好，来，这么说吧，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翁，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弟啊，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站着提供的哦。

来讲一个趣味的跳针啊！最近的新闻真趣味哈。这是一个房仲啦，房仲就是咧卖厝的嘛，对不对哈？系啊，阿德，这个对朋友去纪念宫拜拜。啊，纪念宫，我问恁何时是得一尊神明啊？啊，纪念宫的阿伯啊，吼、哦，哎，土地公足兴呢，纪念宫足好起来的，也本受七星级的哩。我有去过哦，哦，那别墅真正是 哦， 哦，好漂亮，真的好漂亮。你也懂啊，总要入去别墅吼，别想要出来安尼的对啊。你没事把那个厕所盖得那么漂亮、那么舒服干什么呢？好啦，啊，因为信众就是这啦哈，啊，所以说把信众的贡献用来去一个数学别墅吼，咱呢信众呢上厕所的时候哈，你也怎样，那气氛啊对哈，嗯。好像也比较好上嘞、欸，哎呀，巴肚吼，巴肚疼啦，肾功吼也放不出来，哎呀，舒服的环境吼，你放松会比较好，会比较好绑嘞、欸，啊，就较好绑了对啦，对啦，这个趣味就是吼，伊去纪念宫拜拜，伊要祈求是业绩长虹啦吼，啊，唔过吼，主头祭位，伊个土地公化成妈祖婆啦。你累了吗？哦，这个房仲讲哦，啊，我的烟一直念念，我妈做宝宝比，宝贝我的事业哦，一个兴旺啦哈，啊，这个业绩长虹啦之类这样子的话的，对啦哈、哦。啊，然后拜完了，就问一下董事会讲，你的我拜安尼咁对，我滴，你讲，伊讲家是拜妈做的对吧？哈、哦，一个问因董事讲，啊，这拜妈做的对哈。哦哎，两个同事都傻眼呢，两个同事都傻眼呢。你讲啥？哎呀，我的嘴拢念妈祖婆，哎，保庇我业绩长虹，有诶无之类的，哎，哎，我真的，我比如你个差不多诶啦，你搁去顶拜啦，搁去顶讲一拜，然后这是拜土地公诶啦。所以就抓破网啊！伊讲不好意思哦，请问一下哈、哦，那个各位那个网友大大哈、哦。啊，拄只去拜指南宫哈，啊，我对头姊妹拢讲妈祖啦吼，啊，拜完了才知原来人家是迄个佛神土地公，啊，请问像安尼我今年的业绩敢要够有救？我讲出来，真的叫唔到，叫唔到什么个名？安尼我今年够有救我了对吼，还是讲我应该注意啥货啦？哎呦，意思就是我叫唔到，唔就无采讲我咧拜安尼啦吼。好啦，网友讲哈。也没有关系啦，拢是心明吧，嘿啦。啊，咱听指南宫主爷他讲啦，指南宫主爷讲，啊拜妈祖婆，甲拜土地公、土地婆，其实拢是应该差不多啦。啊，对心明如果认为你祈求的诶代志是合理的，因拢会甲你斗三工啦。伊讲之前吼，指南宫主爷讲之前过去嘛是有这种情形发生啦。不过吼，土地公、土地婆吼是仁慈宽厚啦。那神明是领主的啦，信众祈求神明做啥哈？那伊做会到，尽量伊拢会帮恁啦，吼，拢会帮忙信众啦，哈。啊，拜拜的只要那是诚心诚意哈，神明应该不介意叫错名字啦，所以讲请信众免烦恼啦。哦，啊，我记唔对，我是大不敬的哈，啊，唔知卖讲保庇啦，唔知佮他听话袂？不至于啦，袂啦。那拜因为我是唔敢讲啦，嘿啦。因为我真正唔敢讲哦，哈！啊，这袂啦，这正牌的袂，讲你个叫唔对去，伊都无保庇你，甚至就是乱搞你啦，不至于啦，放心放心啦，嘿啦！啊，这就做简单的道理。比如讲哦，你像阿君的节目八点到十点，啊，咱小君仔啊十点多在我下面，下一旁啦，下一旁十点到十二点，哈！啊，八点到十点是阿君，十点到十二点是小君。啊，咱的乡亲那表弟不时拢会搞错，小军阿军拢会记唔对。伫我节目有当时啊，叫你小军小军姐啊的名字，啊嘛不嘛，伫小军姐啊的节目卖叫我的名字，哈、啊，啊是叫唔对伊，我会该扯了吗？啊，叫唔对伊，你要甲我问的问代志，我得要插你吗？对不对？这都点不时发生的代志，
你那个诶，那个有大家个，啊，小军诶，小军啊，唔是咧，我阿军咧，啊，歹势歹势，啊，要问你什么什么，我唔想讲好，啊，你讲，你请讲，我嘛是甲你服务，你要订什么产品，是不是你唔对，要来我这么订小军这个解分，我嘛是甲你服务，我讲等一下来，我先刷卡一下，我嘛是甲你服务，我讲，迄个无关系啦。你开呀啦，袂啦，我讲啊，你要啥无，我再给你写写服务，我给你这客气，一些出而且客户不好，客户不会出货，拢是赶快啦。不过就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嘛，对不对？干我讲，我得唔给你服务，得给你请请落去，袂吧？恁得一个捌安尼过，好啊，给你请落去啊。那么讲啊，你我要爱啥呢？我讲不要紧，你讲我再给你写，不要紧，我现在服务，好不好？对不对？袂啦，不至于这样啦。人得安尼啊，神个安尼，神会甲你计较嘛？对不对啊？迄叫唔对名，应会啦。好，谢谢，感谢海叔兄弟，超不齐。明天就公布吧，带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来。因为就是恁要问食钙粉吼，食了安怎？啊，因为钙粉唔是我介绍，我就是真唔知影讲钙粉哦。你食啊，什么粉什么？我因为唔是我产品，我较无清楚，我就讲讲啊，无你就较去问小军姐啊，伊较清楚伊的产品安怎食效果较好。欸，你就问小军姐啊，对不对？那安尼，啊，你讲顺序是要订货，我再给你写写，无要紧啦，系啦，吼，安尼知影吼，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嘞，听歌，感觉有歌。感觉歌无啊哈，哦无啊无啊，安尼恁的歌咯，我拢感情完安尼，好安尼我家己来敬啦，敬歌来听啦，好安尼，哦，咱家熬迄落哦，熬关圣经的歌哦，我拢贡献恁俊局算大嘞。好，耶稣我爱你咧！好来，阿咧来听这首黄文兴甲许仁杰唱的这首《拢是家己的》啦。

恁国政是怎安怎啦？哦，来有乡亲老朋友可能听到这只粉红超跑吼，真心动了。哎、啊，伊问恁国政个食安怎？可见你就是你，恁国政无食啦。你为着这只粉红超跑来问的啦。啊，所以今嘛是到底是咧卖粉红超跑，还是卖恁国政？我咱乡亲老朋友拢足爱问这种问题，其实叫做相得益彰啊。因为咱送的物件，如果男性朋友是啊，你这产品食了太好，我送你，你嘛不一定买啦，是不是？啊，有一种是商品啦、啊，咱迄个送的物件精品有够好的好啦，啊好甲好，你对商品啦、啊、产生印象的，这嘛是大有人在啦，是不是安尼？所以鱼帮水，水帮鱼，不要计较这么多。昨迄个乡亲在问讲，这目前就是就是在做化疗啦，我在做化疗。啊，然后伊讲啊，林国晶会价一卖。啊，我也问讲是几期的，伊讲已经买期啊。我讲林国晶这时阵价是听伊的气、体力，因为佮继续做了，人得真正就会气有白骨腰间竖大一感款，所以他没有在，他没有体力在对抗下面了啦。我得个得动个诶，下面诶一挂疗程的掉，伊得佮替伊的开力。但是你唔通当作一万零仙丹，下当像喷蚊仔水，佮活跳跳起来。伊讲无，我真正是为着讲啊，是不是一只有体力下当佮面对下面的迄个治疗？我讲可以，没问题。翻开的本册感冒记载，拢是咧讲灵芝对生头发袂上好用的。所以我就讲灵芝是上药治未病。如果你若是早早下当佮食起来，生歹命的几率会当低甲袂通讲的低，安、尼听好无？灵芝过代所在是食较强呢，唔是等到恁爸高房孙才问灵芝呢？伊上过代都是先食较强的，啊，所以治未病，咱若是食起来强，咱生头发尾的几率会当低甲袂咱讲的低。但你若是拄发生来食嘛真 OK， 但是你若医生医生的底下迄个海头的对了哈，护士啊，讲无好顺，你才来想讲啊，灵芝来吃，唔知佫救开袂？可能是安那讲比较困难了啦。我讲直接拉背的对啦，无可能啦，都唔是圣诞哥，那呢伊个开病伊要创哈？但伊还佫有一作用哦、喔，那作用就是我讲退迄个气。因为后边治疗还够足济，啊，所以咱退了去，伊的人较比较艰苦。吼，啊，所以昨昏迄个阿姐就讲，安尼我要赶紧来赶。啊，计粉红超跑就去呢，两组就去粉红超跑啊。这护城真正价格袂当讲个价，这等于是一档个半白半小送互恁啊，真的。4000块要去粉红超跑，一般伫外面是无可能人咧送个啦，迄真正是半白半小送个啊。所以无怪咱乡亲都比如讲，啊，这个好用个。用烧的，现在各大药房，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咱300-400间药房，咱乡亲都比如咧抢这只粉红超跑，咧莫咱连高精是用烧的，啊，所以就是用烧的药房欠费欠价，啊，咱出货也出不去，对不对哈？啊，搁再大概三工，些劳动假期也无用价，啊，所以讲来，咱迄、那个落尾手。参详，而且结果就是搁因三工啊，吼，咱乡客无到乡亲那边，搁客到，那客无到，要搁来对家乡亲那边，搁当对家，吼啊，但是吼爱等，等者无要紧，啊，咱得个因，吼，和咱尽量通通有奖啦，安尼好唔好？所以讲你资本人得结束个物件，搁甲你因三工，恁今仔个机会客到了，是足福气个，你敢知？嘿，福气真的很大了呢，吼。好，来粉红超跑啊，叫咱乡亲那边来平安顺遂大赚钱，好唔好？来粉红超跑，喊出去，囥喺厝里。啊！出去咱要拖东拖西，地东地西，唔免出工力，未像请请一个使用人咧，甲恁倒拖同款，对不对哈？系啊！啊，你啊讲啊，咱加客贵只，咱囥喺厝内，其他囥喺厝内做收纳箱，吼，咱做收纳箱，
放一寡咱比如讲像昨昏我讲一下，即讲放因孙啊的衫嘛，因为真大汉啦，衫洗呢也袂清洗，但是讲也搁要留好迄个细节，留好第二天穿盖好啊，对不对哈？伊都拢把遐衫收收起，安尼是不是足好洗哈？啊，是讲咱的换季衣服也可以把它收一收，好不好？搁我阿妈讲的玩具嘛，等下收入去，收啥拢好啦。你要你内底要甲放金啊，无放钱嘛是会使的咧啊。反正你来做一个收纳箱，足舒适啊，足水，粉红色的，足讨喜的，足疗愈的哈。你进外面，你看到这种粉红色是无呢？这是特别为恁做的色，诶，颜色呢？粉红超跑呢？粉红超跑呢？听着粉红超跑去试衣，你是心情是特别好，对不对哈？听着粉红超跑，你是觉得说好像那个这个。有叫有波比哈，这种感觉对不对？对啊，有白有波比这种感觉哈，没啊，无白是困未起，啊有白有波比了哈，所以做这种结果，这个粉红色的好，送的好啊，真正送礼就送到人的心肝底哈，所以定外面客，咱这是特客制的，外面无人有诶，只有咱咪咪啊笑的 VIP 才当摕到粉红色的这个购物车，所以有一个足水的名，足赞的名，足吉祥的名，叫做粉红超跑。好，来，阿拉用钱了，比如零五金两组4000块送，阿那是零五粉的，零五粉两盒送。你讲我过亿，就是零五金一组，零五粉一盒，敢会使哩？安尼嘛是4000块送，拢送。啊，看要爱几组，以此类推，赶紧来客哈。咱到明仔再结束，明天结束，5月8号。正式截止，咱母亲节零五金的优惠活动，咱就到明仔载，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抽空，看吧，空空27927902792790，唔知药房再来问，我都去药房诶，再决定，来看吧，空空27927902792790，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娘子说。好，来，咱今日先去到别搭到这山，我今仔又帮去个客哈，来电话3323688，3323688。好，今个问先去到别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

0: 精的人工粉。诶，人工精的是人工粉拢会当倒啊，只要4000块就有送。嘿，啊所以，好，所以你要自己去拿嘛，哈。OK， 好，那再麻烦你哦，哈，谢谢你哈，拜拜。
1: 啊，说啊，你啊，哦，好，来，好，拍摄哈，阿云刷卡吼，哎，电话是足多，啊，所以有当时啊吼，我无该转无声吼，伊咱内底600的唱歌吼，你听电话听较袂清楚。所以600转起来，我唔知影讲挂煞吼，啊，歹势哈，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嘞。啊，我今嘛吼要来讲这个呢，讲这个米奇呢，什么是米奇？米奇啊，米奇就是米老鼠啊，要来讲鼠患呐，鼠患哦，嗯，有这個。最近又发生一件，所以拢总最近报是两件，这对付这鸟鼠，恁爱注意啊哈，近期哈、国内因为鼠患的问题，加上新北汉他病毒确诊案例搁再加一个，所以鼠辈横行呢，含这个安全灭鼠的话题搁再度引起着这个关注的对了哈。二，所以来咱乡亲都比如爱怎样哈。过来，咱即目前出现着两例的汉他病毒，啊，即摆足奇怪的、就是，因你若去感染汉他病毒，有可能是去有鸟鼠咬着吧？哦，啊，这个不是呢。即名确诊的个案是住伫个新北市，是一位男子啊、哦。啊，平时啊，伊的活动范围拢是伫伊的住家呢。伊讲我无。接受什么鸟鼠有鸟鼠咬着的记录啊，是讲啊有鸟鼠咬着的情形拢无啊，但伊就是伫个3月顺向向出现发烧、胃寒、脑痛、规身躯酸痛，啊放无药，啊个腹泻、物件食袂落等等这些症状的着，所以马上去挂急诊。急诊了后，医生当然爱抽血检查嘛，检查出来结果是汉他病毒症候群呐、啊，啊等于感染着汉他病毒了哈。所以经过治疗了后呢，这名男子是已经顺利出院啦。但这边为何无去吸着鸟鼠，要接受鸟鼠，还是讲没有鸟鼠咬着，为什么个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被这个疾病管制署伊就解释了哈，汉他病毒诶存在，伫个带源老鼠的排泄物里后边迄条线给我，给我用一个，拍摄哈，唔是迄条吧？咁迄条啦，过最近拢安尼接触不良。好 ，OK， 好来啊，所以起码咱的疾病管制署伊是安尼解释啦，伊讲汉他病毒哈是存在于这个带源老鼠带源的鸟鼠的排泄物，比如讲鸟鼠尿、鸟鼠屎，或者是鸟鼠的嘴暖，所以讲咱人那是有去食到啊，伊接触到，包括到污染的一挂涂沙粉啊，也是只。会塞塞热热，就算讲你无好加着，有完是有感染的风险啦。比如讲你鸟鼠蛇过的所在，哇，不可能啊！那一定要有搞鸟鼠，其实足惊，看到人我要惊死啦！除非你真正是无说伊好加着，谁那讲？因为我小弟都把鸟鼠加着啊，啊，伊就家己秘伫个鞋啊内底啊。哦，较早吼，阮细汉住迄个所在，实在真正少一个鸟鼠。哎，着个买鞋来啊！啊，伊唔知影插弄落去，总鸟鼠也夹落去啊，是安尼夹着呀。无通常鸟鼠挂着人着走咧弄啊，伊嘛无可能去甲你主动去甲你夹啦，袂啦吼。啊，但是伊蛇过的所在，有可能细细小小去接触着，啊是讲鸟鼠身上本地都病毒啊。哦，你像啊，了一挂即个什么保特瓶呐、啊，咪保特瓶，保特瓶的店，啊是一挂旅馆呐、啊，吼、哦，一挂你呐无，囥好好势，讲啊，囥伫壁甲有诶无诶，你讲像一般啦，人咧迄个咧做即个卖场诶，伊规箱贴起来，啊，你也知伊内底无了去，啊，那底下蛇遐白时阵黏黏，对不对？所以我讲讲你呐，要啉一挂易开罐诶，啊是啥物货吼，上好就是迄、尤其是易开罐诶。好，一开罐嘞，你迄、那个 迄、那个，迄、那、迄个要讲啥啊？管开
0: 拉环，
1: 拉环，吼，迄、哦那个拉环，咱扭开了，是不是？就是对迄个面接触着，啉，咱来啉啦。哦，啊，咱嘴含迄个面是接触着的，所以迄若去有尿气蛇过的时阵，娘娘，你是不是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若像这种易开瓶的吼，迄、哦、拉环迄迄种易开瓶的，你上好是干呐，洗一下，啊无就切一下就对啦。哦，这个真的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哈。好。所以公布人才说哦，原来是尿气啊、塞尿气药，还是讲尿气啊、蛇鬼所在，或者是受污染的诶的头虱粉啦，可能都会有感染风险哈。啊，所以讲经过的这疾病管制署这几年来的这统计资料显示，讲汉他病毒的确诊者当中，啊，将近七成拢是男性，而且年纪呢，拢集中伫个四十岁以上的中壮年。刚才有一个是境外移入的个案呐，啊，这名是印尼的啦哈。好啊，所以讲来厝诶，那有尿气啊，啊，就尿气啊。咱要来会知，其实到迄个唔知，其实尿气啊吼，身上是一个味呢。尿气那大部是咧经过，所以其实迄个所在真正有一个味呢。有啥物呢？因为较早细汉大个所在吼，那是尿气啊足侪，甚至迄个时阵，我妈妈住过伫个九曲塘某一间，较早我嘛住九个栋吼，九个栋伊个住是一套天的，啊伊个话足久的套天的，我爸爸那住，迄嘛是迄个所在嘛是有够侪鸟气，我老爸定不是，哎，我老爸本身搁是咧做土砖吼，啊所以伊个一挂迄、那个壁工吼，拢会钉一挂伊个啥，钉一挂伊个迄个土棚啦吼，迄、那个阿秋啊啦，啊无就是迄个汤啊啦。哦，啊，就定定一大堆伊个遐一挂，伊遐一挂物件啦。啊，鸟鼠拢该锁伫内底，啊，甲你伫遐生囝呢。啊，我老爸足厉害，我老爸吼足厉害，拢知影对有鸟鼠。我感觉伊敢那像个鸟鼠个吸青安尼共款，伊拢知有鸟鼠。啊，也看伊个知影讲，迄可能去清出来都有鸟鼠啊囝。嘿，我老爸真足厉害个。啊，伊吼袂像像个，即个正世人唔知是毋是有鸟鼠害着，是安怎？伊做这种鸟鼠，伊即个吼。去清出来，真正鸟车叫我看鸟车叫我看去鸡巴皮呢。迄撮出现鸟车叫无开放吼，啊娘喂！我看拢去鸡巴皮，我老爸在了咧佚佗啦。我拢讲老爸讲你开你是正式人士，鸟车安怎得是你呐？我老爸做这种鸟车，啊鸟车伊袂唔惊，伊也迄种迄电蚊拍哦，伊嘛伊走后伊鸟车走后叫伊在后边嘛是有在掉，啊你伫搭叫加油，啊电蚊拍安尼有在掉，吓唔济种啊很空气，啊那掠着鸟车。啊！你正经，你用鸟气人啊，要甲声个声袂起来哦。鸟气是足巧的哦。你正经鸟气人啊，我阿甲扛一块泡，我无拢调工去用个三杯加煎个胖胖哦。啊，即马甲调嘞，想讲阮人鸟气会来食。啊，你死唔起来就是死唔起来。我讲鸟气是讲巧的哦，你声袂起来啦。哦，我说我讲，诶，鸟鼠吼，我有住伫鸟鼠咧生诶所在吼，就是鸟鼠出入频繁诶诶迄个住的地方了，对，所以鸟鼠阿咪我真正，我偏就知影，我偏就知影，真的伊有一个味，只要身上有一个味，唔是只要掠来偏，是伊掠咧出入诶，甚至做秀伫遐迄个所在，真正就是鸟鼠阿咪，真正。OK， 所以讲咧，美国环保署吼就有提醒啦。家中呐、啊、是周遭鼠辈现中，你们好、哦、就要赶快把它处理起来啦。所以讲鸟鼠现就是鸟鼠的出列所在，其实都是可以留下蛛丝马迹的。你们现在要赶快哈、哦、去检查一下你们家中角落啦。而且今嘛都无鼠疫啊，较早澳洲西底这个鼠疫的手来偌济人呢？真的呢哈、哦。好啊，所以说来。讲有啥物检查家中角落，尿气啊塞，乌色的，一粒那种粪便是看得出来。所以说，食品包装周围、抽屉、柜子或水槽下方，然后出现的黑色的这类颗粒状的粪便，那就是尿气啊塞，加有尿气。你给紧吹啊！好，来，搁再来，那是咱一个就是。四颗恁两个壁就是壁角哈，然后碎纸、布料、干燥的植物去吼。现在有好明，什么动物加过齿痕？对，干那电，我点在鸟鼠嘛就爱加电线，嘛就爱加电线哦。 我们家那个铁卷门帽，虽然顶面有一个一个那个卷轴无哈，啊，是唔，我那铁卷门顶面一定想封起来，那卷轴是袂好你看到的，哎，封起来，哎，迄有内底有电线，有一摆阮家的迄个铁门哈，都奇怪，啊，这遥控都是好的，都拄啊换，阮老哩无电池，放袂落，无电池吗？佮我换个换一个新的电池嘛，放袂落，落尾手机人来查，电线哈，嘎嘎又明明，即摆迄个师傅讲。啊，这是我讲啊，这是啥？看边上那个啊，这个尿气加我哈，我家有尿气哦，尿受骨，我家是看较足清气的呢。啊，伊就伫车库遐，啊，我车库嘛是看较，唔过车库扛垃圾桶掉啦。啊，我讲唔过，我门放了，我边啊窗啊门遐嘛是拢关起来啊。伊讲，就只要你门拍开，还是无注意，伊就是有在中去呗。啊，无啦，我较早遐边啊遐一个遐窗啊门我袂封的。伊个我跟咱封迄个啥，封迄个一个铁啊尔，就是栏杆尔，就是迄个啥铁窗尔，我跟咱封铁窗尔。所以伊暗时啊会对，了时啊白天呢，伊就对啊走起。哦吼，是安尼哦，你看连电线伊都夹夹变变个啦，啊无通即个就乌白加啊。啊，有连电线好，所以你只要看到有齿痕的哈，那个就是老鼠没错，迄就是尿气夹。包括塑胶拢啊有诶无，只要有咀嚼有齿痕的痕迹都是啊哈，啊是讲不明的不明的孔洞啦，美国的迄个环保署讲都有坑啦，老鼠会打洞啊，哦进出出哦，就是那既然有坑啦，变坑啦哈，啊被咬出的洞，迄就是任意门啦，老鼠的任意门，伊底下咧出力吧，反正嘛底下做修啊了哈，好再来。这点啦，异味散发。美国疾病管诶，迄、那个环保署讲讲，异味散发没错，就是这个就是个味，往臭味臭味的啊，臭味臭味吼，对，就是尿气的味。诶，伊味的所在，真正就是有一股很难闻的尿骚味。好，啊，那尿下气体的，迄、那个尸体的。吼、哦，迄尿气啊味是有够臭的臭，迄那些死去的尸体的味有够臭的。啊，唔过主要伊无死啦，伊咧出去的所在真正就是人尿气啊现，尿气啊味最明显的对。好，所以啊，如果那是安尼要怎么办？这个疾病管制署说哈，基本上落实三不原则，什么三不原则？等咯，无唔通给我尿气啊入来。所以咱底下迄个边角啦，哈啊，装一挂即个类似薯条，防薯条啊，黏尿气的啦。伊若行过，伊黏的，伊就无法度喷啦。啊，有迄对啦，啊，唔知好有好用无好用，我唔知。我知有迄个物件，吼啊，无就是伊就啥，伊讲封补什么封补，啊，唔得用尿，伊就黏尿气的迄个尿气人啊，尿气人啊，甲来捏啊，我甲伊讲。伊就根本就抓不住他，嘿，我拢试过啊，无好用。到底要哪对付尿气可以？因为无定来说，就有人较厉害啦、哦。好啦，啊，这个厝的哦，厝的哦，就是要保持干净，卖物件咧乌白坑乌白垫有诶无诶？只要你厝内，你都唔相信，厝内哪搞垫诶？尤其就是这个车库垫垫，嘿有诶无诶？哈，我讲上奥秘尿气啦，真正上奥秘尿气啦。啊，厝内迄厨余啦，吼，咱若是要倒一寡，咱食无完迄个厨余的着，伊你一定要有看过，看无好，啊那无吼，我甲你讲，迄鸟鼠啊，真正拢知影恁家有物件通食，暗时啊想空想胖，伊都要去买，真正这个都要妥善处理好了，好不好哈？啊，有一个即嘛梅雨季啊，梅雨季也是老鼠出入活动最好的季节哦，所以讲呢，咱的这疾病管制署哈。这嘛是拢好用的哈，遇到大雨或梅雨季的时候，一定要甲杂物啦哈，一定要清清好清气哈，唔通借着候鸟气啊有弊的所在啦哈，好唔好？阿哥再来呢，即、这个灭鼠拿出的哈，有灭鼠药讲阿无头脑气的药啊，我来讲哈，你若有买即个药，千千万万哦，我讲疾病管制署哈，就贴心的，一去咧，你去甲你提醒第一点，伊讲鸟气啊，你要当头脑气，你来看好，唔通鸟气头无死头死人。安怎讲？因为囡仔有哪段耳白的时阵，你都放伫壁角，有无修无好势，伊只黏袂得遮。 迄个都黏着啥堆堆水塔落去，所以你这个物件一定爱放关关。如果你若是要揢，还袂开封啊，唔是要还袂揢，要头脑起，还袂开封，这个物件你一定爱放关关，不然你就锁在柜子上，好不好哈？好，就是比啊，尽量绝对不要跟人类的那个食物就是放在一起，好，放在一起。好了，阿哥还有什么呢？哦，灭鼠的那个药哈，说明书要看清楚啦。有时候你说，使用的剂量多少，你这个可能也要自己知道一下安尼啦哈。好了，头鸟器做些方法啦，反正即马吼，咱就是怎样讲台湾即马有这个鼠，慢慢算鼠疫啦，算讲有这个汉他病毒的病例啊哈。所以咱即马对唔通动作有鸟气，无啥物大不了的哈，尽量一旦红，咱就加红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汤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嘞。我刚伫个迄个 FB， 咪 FB， 伫个 YouTube 听到张秀清唱这首歌段，真好听嘞。一般恁点歌段，拢要点迄个《风水鹅》迄首哈。啊，我迄天啊，我刚才是 FB 看到。我听伊唱这首歌，唱听甲真感动。伊这首歌咧，应该是咧写伊家己啦。伊咧乡村姑娘啊，啊，可能较早有一个心爱的人吧，哦，啊，但是可能厝也散啦，对方可能袂歹啦，哈，所以有迄落配袂起，但是真互相意啊，但是又有迄种咱讲迄个家庭背景悬殊的配袂起哈，啊，到尾啊，欸，就是。就是分开了，但是分开的场景应该是在火车站呐，火车头了哈。好了，所以讲，到外一个一个来到看大打拼的种了哈。可能回想到过去，可能是一个细汉的时阵，一段坎坷的日子吧，噶未当完成的爱吧。反正那感，这首歌是咧唱感觉的啦。你说你来听看麦哈，那天我听了觉得一个。有裡面的意境不錯，來，咱來聽看看，張秀清唱的歌單。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而且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嘞。来，场灯在红哦，啥意思？我刷卡都在刷呀，昨天电话真早袂离啊。好啦，我负责讲清楚恁听啦，恁若要订啦，但是讲需要咱家己服务的，伊讲我无营业房，甚至有阿爸阿母讲我着行动不便利的，无要紧，哦，你着甲卡来，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卡个一个助理着会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甲你留详细，哦，啊叫人甲你客过，安尼知影啦吼。好啦，啊食灵芝、灵果精盖好啦，哎啦啦泡泡准地呢，阿免行阿免抓啦，哦啊你着倒地杯啊，啊像恁甲倒地落，你啦啦像拉面咱同款。哦，啊，你若讲哦，足脆蛋，心狂火到，你着甲来我冰角哦，真正啉着心凉味道，去放药，佫会大白，有够赞的。啊，袂有热着，袂有白着，咧啉着就上好诶。灵芝就是咱平常时啊，有咧食着，袂有生头发尾啦。生头发尾毋是囡仔专利啦，大人也会啦，吼、哦。咱着要生头发尾，啊，佮即个体质哪热？啊，你按老汗淡滴嘛，真惬意。啊，老汗咱着会脆蛋。啊，你脆蛋佫毋知啷啉，若闹水荒的时阵着憋着，就是热着，就是安尼昏死死的。毋知通救袂晓救，着是救你毋知呢啊！哦，迄条线写死人，你问看呢？哦，所以来，迄、那个灵果精，拉拉泡泡的。啊，若讲咱着有雪莉旺有，原来有汗，你着甲做伙拉，做伙泡，做伙啊，入伫咱的地沟，汗出来要横啉，着来啉。哦，啊，咱要做实的，日头当中的鼎得甲啉。哦，咱咧游览佚佗，喙焦得甲啉，拢甲啉。囡仔买当啉，囡仔头好做够壮，做够车的，嘿，你也甲啉。哎，囡仔啉偌好呢？你敢知？哦，迄连高精咧，只身体拢介好吼，咱的抵抗力拢袂歹的，所以讲就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敢若食者莫热着，莫感冒着，咱就足够带来讲坦白吼。来，赶紧的连高精哈，一组是2000，啊，咱买2组就4000。啊，4000，咱就送粉红超跑啊！啊，灵果粉嘛是2盒，2盒是4000啊，4000嘛送粉红超跑啊！啊，你讲我要一撮灵果精，啊一撮灵果粉，啊唔是我拢灵芝呢？啊，你就是各一4000块嘛是送粉红超跑啊！送到明仔载特别结束啊！哦，粉红超跑加客几只，一只咱阿孙的，一只给咱新妇的，啊，咱早起来拢无要紧啊！啊，一只咱家己用啊，塞出来要啥用啥，啊，落啥货就有啊，排啥货就有啊，唔免得步步用这两只手啊，伫排无落去弹坏坏，诶，骑到要弯腰啊，吼、哦，咱就直接甲咱斗三杠嘛，是不是哈、哦？好，啊，迄、那个，那，你讲讲啊，我骑了几来只，我昨天我拢奖上一只，啊，我迄、那个，骑阿君来讲，感觉嘛是真会机会真难得呢，而且这收纳箱吼也真好势吼，哟、哦，安尼我搁啊骑一卡啊两卡转来。诶，放一挂迄个衫也好，啊，放一挂迄个棉罩被，嘛是拢会使。啊，咱着隔出来枕头，哦，咱若是有隔出来枕头，你买那个尖尖落去，拢会使啦。反正你着即卡着大卡高啊，我有戴啦，吼。啊，粉红色诶，做招财的颜色。诶，粉红色毋是疗愈颜色，粉红色嘛是招财颜色呢，真正。所以来，啊，客登开，哦，咱大家平安顺时拢大赚钱哈。会当做收纳箱，毋是干来当做购物车，搁会当做收纳箱。一减二个的啦，哦，一减二个，无啦减四个，真正即卡，迄、那个购物车即卡箱啊，真正是一减二个。一旦我咧做购物车，一旦我咧做收纳箱，盖好吼，好来啊，迄、那个去到药房甲客，无清楚，无详细，再开来问。啊，若是讲啊，我都无法度，我要摸过来做摸袂去呢，啊，要安怎？打给我，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无你药房甲款。你甲头家讲，啊，我看只载袂去，头家讲我甲你载，会啦，人会甲你服务哈。我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0800279279，最后剩两天，明仔载咱就结束啊。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药房指名，进啦！好，来以上广告，要来个听歌听歌，诶，咱来听这首哈，好，朱海军所演唱的歌曲《爱情的逃兵》。

0: 来，谢谢，好来，啊，咱第一点钟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第一工商服务都是用亲乐兵啦，三片片做苏门山卡要来订这个林国晶的啊，要来给我送粉红超跑的，弄这恁个卡，好啊，我刷卡来接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进工商。
1: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我袂记得通报歌啊啦，安尼话啊，电话有够多。诶，
11: 有手啊，有零六吼，安尼在南好，别紧，安尼两盒嘛，安尼四千块。
0: 嗯，我看不像。

来，谢谢好听的日本歌由我去下多吧，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再来来，阿公各位看天气，特别分享的哈，这是皮肤痒啦哈，因为即马即落天温啦是流汗哈，哦，都搞胃痒，但是到底这痒是流汗咧痒的？哦，就是黄金熊、皮肤熊的黄金葡萄球菌这些细菌在作怪，还是真的一个另有原因？哦，这个老鼠、老虎不要傻傻搞不清楚了哈。好来了嘞，营养学博士呢，刘伯仁医师伊咧讲哈，今仔日要互恁熟悉皮肤痒，到底是一般的皮肤痒还是淋巴癌？因为淋巴癌就是皮肤的痒，所以呢，记得刘伯仁医师在讲，最近门诊就遇到两位女病患哈，可以深刻感受到皮肤痒不一定是湿疹，有当下是身体的体质啦，可能有更深层的问题。那皮肤痒唔通当作是湿疹，这两个患者的故事，伊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这个女士是三个月都塞在地上，上不停，上不好，晚上又变变汗，变流汗，就整身躯淡漉漉，在睡哪有可能的流汗，流到整身躯淡漉漉啦，对不对？那是要怎么睡啦？啊，我就吹冷风，吹冷气嘛，是在流汗，这就不对了嘛，是不是？哦，所以说这个女士呢，她的皮肤一直就是反复红肿，那个形看起来跟成湿疹不对，伊嘛抹药啊，冇食药啊，但是足足三个月拢无真正改善。佮特别就是讲，伊开始出现就是咧暗时啊变清光，困到半暝，规身躯拢淡漉漉。拄开始移动这是经年期，后来去个病院做完整的检查，才发现讲是淋巴癌。那第二个案例呢？第二个案例是皮肤一块一块，这嘛是一组人哦，吼，皮肤就是啊一页一页，一块一块。红红正正像的起肥安尼，所以伊嘛是啊当作湿疹的治疗。看过来为医生嘛用无相像药啊伫咧做治疗啊，食好抹好还是反复在发作，甚至愈来愈大片。最后嘛是去检查，确诊的是淋巴癌造成的皮肤症状。哦，所以讲这像你看可不可怕？所以为什么淋巴癌咱皮肤会痒？这点真侪人啊唔知。因为淋巴癌的细胞是伫活动时阵，伊会释放一寡发炎的钙质甲细胞激素。哦，这个就是咱即个发炎反应的一个关键讯号啦。讲这物质哦，这物质伊会刺激神经，哦，它会刺激神经，所以就是刺激神经，你才会感觉痒。啊，所以伊这种痒算深层的痒，深层的痒，所以伊抹药啊，效果是有限。暗时啊，特别明显，全身性或者是固定区域的反复痒，就是安尼白痒，伊袂好，一直好个痒，痒个好，安尼就对。所以讲，淋巴癌的痒常常是深、固、难治的特性啊。哦，这个即、這个刘医师就是来讲，淋巴癌的特性就是深，痒足深，就是。一般若是皮肤表面的痒是咬得到，伊种深是你咬袂到的啦。深、固、难治，这就是淋巴癌的特性。所以你若当那你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的时候，咬袂到，你痒点，外公来怀疑是肝嘛，无唔对，肝若无好，人皮肤嘛是歹痒啊。淋巴癌也要注意一下啦，哈。所以说呢，这个。淋巴癌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症状哈？这个刘医师也可能提醒过了点哈，就是讲这个夜间盗汗呐，困加半暝啊，规身躯淡漉漉啦，哦，种这种那是典型的淋巴系统的警讯哦。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半冬来你那是落超过50%啊，50%至50%啦，好，5%到10%哈，你得爱注意啊。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发烧，不明原因的发烧哈，唔知是什么原因发烧，有当啊就烧袂退，啊有当时啊伊就甲蒙个不要紧啊，烧退安尼意思啦，像感冒啊又个唔是感冒迄种诶哈，再来淋巴结肿大，袂听，所以讲记得这种淋巴结肿大大概会在什么地方？
就是咱的贵人卡腋下阿妈骨的所在，要注意。再来就是咱的改变，你若要摸到一粒的吼，你就要设计。再来，全身疲倦、虚脱无力感，就安尼啊，无熬夜啊嘛，早困啊，就忝到就要死去安尼。好，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皮肤出现反复不明斑块、结节，或者是加较高增厚，像湿疹，但是治疗袂好诶，啊，这嘛是要注意。所以，如果你身躯边诶人脑积油，你讲哎呀，我著上个四礼拜啊、六礼拜啊，哈，四到六周，我拢已经看医生啊，拢治疗袂好。那如你身躯边朋友咧，甲你拗安尼，为什你来讲，哎、欸，你要赶紧去病院检查呢？这可能不是纯粹的皮肤上而已，有可能真的是什么歹物在地上，红灯信号啊，啊，这你不知道，就把他拖，哦，也跟他说，啊，我不是病情很好啊，你又说，哇，啊，这今天检查还是淋巴癌哦，哈，啊，当然，你没感染他也不紧张啦，不是破嘴长，人都是这样，你感染他就生气，就紧紧张，不然你做一件好事啊，真的哈，啊，你自己有这种情形，你也要小心了啦。真的啦，所以迄个大部分的皮肤痒当然不是淋巴，咱咪当讲啊，皮肤痒就该归类伫淋巴，唔是安尼讲。但是你若久痒、痒伤久拢未好，佮合并其他症状，安尼特别当疏忽啦，安特别当疏忽啦。哦，所以早发现永远比治疗更重要啦。你早治疗，你早发现，你就早治疗，早治疗就愈无事嘛，佮唔是安尼讲哈。希望大家拢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啦，重视家己身体上安定性好。咱身体若出毛病，袂讲完全拢无啥无衰啦，伊会甲咱讲啦。就算讲肝无神经无听经啦，伊若咧出问题，伊嘛袂讲无啥无衰，无咧甲咱讲啦。只是拢感觉啊，无啊紧嘛，紧嘛紧安尼啦，这个病视感太弱了，咱就是拢安尼收服去，好唔好哈？看咱相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切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阿君呢？哦，好，来阿君呢，继续过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来听了哈。来摆几首，我都可能应该。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赶紧的哦，粉红超跑哦，大家唱干你哦。大家是唱啦，啊，但是真无一定拢揢到啦。拄则咱住伫个中立吼，刘大哥讲，啊，阮某听你讲粉红超跑，拢招我去药房看啦，啊，有根本伫遐啦。啊，根本是要有恁看，袂使有恁客等伊。伊某讲啊，足水的呢，吼、哦。啊，即摆讲买迄款的啊，迄个药房家讲，这是根本要有恁看的呢。哦，伊就血压袂高的啦，系啦。啊，所以伊变成欠费呢。伊讲啊，阮哪里呢粉红超跑欠费呢？药房客无呢？我讲，你先把产品先客等。你得零高精、零高粉吼，看你要零高精啊、零高粉，你得先改款等4000块款的一只。啊，来8000块就两只，吼、哦！啊，你得先甲款转去，啊，粉红超跑先还欠一个，好唔好？好、哦，先还欠一个，因为恁扫速度伤紧啦，啊，阮逐工拢赶货，赶甲拢赶袂赴行乌恁啦，阮嘛拢咧赶货，唔是无呢，嘿，哎，无用甲像我袂像塔克同款八爪鱼啊，大家拢手拢无停过的啦，嘿啦，啊，但是吼、哦，恁手速度伤紧，我拢赶袂赴啦，赶袂赴行乌恁啦，啊呐。好啊，所以说，迄落咱阿美也要来做见证哦，稍等下哈。啊，所以你也想，迄落恁去客无到用下的代志，恁得先加登记，哦，先加登记啊。林国正先客登记啊，有药房一定爱讲粉红超跑无客，无欠恁的嘛，伊嘛是会统计嘛吼。所以来，迄落恁赶紧去客的，得进药房，所有诶粉红超跑拢扫了了啦。嘿，一定会个赶，个赶，个赶啦！反正赶到药房也是扫伊啦，扫了了，扫用有扫的，你敢知影？迄个用抢的，抢的还佫较慢，扫的还佫较扫上紧啦。好、哦，用扫的安尼啦。所以来，伊就明仔载最后一工，明仔载最后一工。主本是讲要到今仔日就结束啊啦，但是咱既然都欠人啊，欠到底啊啦吼。好啦好啦，别紧，佮既然欠人欠到底啊。个人一工啦，我个做做甲五月七八，就明仔载安尼啦吼。所以恁今仔袂客着，赶紧药房甲好一下，何拢有准算，何拢有准算哈。到五月七八明仔载，最后两天结束哈。恁哥真爱跑爱啉吼，迄、哦、落拉拉泡泡准第一啉尔，也袂麻烦，也免狂啊沉啊落啊，唔免啦，嘿啦。你着拉拉泡泡，像泡面啊同款，拉拉泡泡准第一啉，泡狗泡泡拢素在你，知影无？泡狗泡泡素在你啦。你要食较有气味的，你着得减拉寡气味，着加较重啦。你讲无我宝宝啊，着好啊，宝宝啊，你着得加头寡，爱稀释着啦。像咧泡面同款，拿来泡泡准茶啉啦。这是着是人工精啦。啊，粉的咧，粉的着是颗粒的砍手的麦甜啦，一包一包，甲恁封好势，你啊开倒咧嘴角角的迄叫做粉的啦。啊，你啊讲你有血糖的人。好、哦，你无爱食低，你着零高粉啦，一盒2000块啦，啊两盒嘛是4000块啦，送粉红超跑，安尼就对啊啦哈。到明仔载哈，5月7、8全部结束。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杨子帅。哎嘞，咱金门乡亲，你比如赶紧，你往那冲去山外，你那有房价客哈，电话3323368，啊无你就卡卡一个电话问看头家，迄、那个有粉红超跑无吼？啊那无你就先甲定零高精价，甲你送过，零头家足好洋钱哦。啊粉红超跑啦，啊未那啊未搞新款欠一个啦，好唔好哈、哦？来，0800279279，来，这是迄、那个啊，我第老要报迄、那个。山花人爱药房的电话啦，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乡亲，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这上个足轰动的哦，那粉红超跑真正是大家要去，你要客客无，拢要咧排队的哦，哈。哈咪啊，明仔载就结束啊，最后剩两天，赶紧来个抢讲哈，进啦！

客有保庇，真正无客你困袂去呢？这只太水的呢，客无得真正气会硬的啦！我真正经过去，经过顶两，阿袂客得去登记，阿客就讲啊，我要去对家，对家嘛是讲赶快紧登记，紧登记，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哈！哎，最后一天啦，到明仔载，来迄、那个红英红讲有一首新歌呢啦。好啦，来听我红英红甲黄飞唱这首，大家来唱歌新歌，甲听看卖下哈。

0: 刚才拢讲查甫的吼是花痴，查甫的嘛有花痴呢。哦，这真正有影，骗一摆无够，搁骗第二摆，第二摆来斗。咱若讲咱受到一摆感情的欺骗吼，咱就要搁接受第二摆，咱就了爱精神啊嘛吼，了爱红啊，吼吼，这真正火山孝子。来，咱来看这年头，如果跟你说网恋可以遇到真爱，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网恋哦，可以遇到真爱哦，你们相信吗？我是觉得那个是鬼故事啊。唔过话人真正深信不疑咧，讲啊咧，哎呀，人都爸爸讲，哎，我 FB 嘛做侪吼，拢系国外人士哦，虽然拢是华人呐、啊，因为我特别爱阿多啊，嘿，啊，讲话英语未通啊，这也未合，所以迄未合磁场不对的，都未想要做朋友啊，哦，哎呀啥，迄拢 A B C 也好，拢伫拢华侨吼，啊，拢迄个啥物职位，这个啥位啥位，哎。在 FB 都希望我加他好友呢，啊，我连看也都不看了，你不要拿头衔来吓我，头衔对我来讲完全没路用，哎，我有人看头衔，哎呀，那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呢，什么总裁呢，什么哇哥哇哥哇哥，哦，还昨天来看到这种头衔，那个哎呀，这哪来搞的哈，应该生活会较快活啦哈，嘿，啊，怎么要搞好家人啦，是不是啦？啊，这种这套来骗租金啊，像四十几啊，迄个上好用的。不过我这老查某，对啦，我老查某无咧啦，哎啦，迄套对我这种粗牙吼，看那无什么吸引力呢。哎呀，到这个年纪的看的是本质啊，视钱财如粪土了啦哈。你想要就呀，过来你讲这个，其实大家嘛爱，你看看要安怎爱的，对不对啊？嘿呀、啊，我都是爱情爱的无上限的，个爱的无哈，完全无底线的，嘿啊，怎样都可以的，个对不对？无可能的代志。我们现在来说这网恋呐、啊，嘿，网恋哈、哦、真的不可行呐、啊。啊，你若要网恋，你得爱斟酌啦，尤其呐，网到最后就一直要索取，要给你要钱什么，啊，你就要很小心了啦。哦，这个男子呢，这个老兄可厉害了嘞！哦，伊个网恋被骗走了，去用骗26万的金额去啊，已经是足惨的啊！那骗一百个无够，为着要拿回钱，竟然搁去和诈骗集团资源回收第二摆，搁再利用，直接对纯情被害人华丽转身，免费帮诈骗集团打工，搁去哦警察。当场逮住，哈！见了这代志哦，天妈耶！这个是这样了哈，所以一般人呢，那是碰到这个网络交友诈骗，发现咱钱摕袂倒，等下第一个反应不是讲啊自认倒霉，是赶紧派出所报案，对不对？但是这位老兄，伊真正是可能无设想，我感觉伊这思维真的是跟人不一样。这位老兄，听讲是说丢了哈。他神展开怎样呢？目睭看到投资 APP 顶面的数字真水哈，想要提领，那诈团就跟他说要先缴17万的那个手续费。啊，既然呢，甲这个诈骗集团讲啊，我无钱啦，结果对方竟然超级佛心哦，讲好啊，你无钱无要紧啊，无我借你40万啦。这个家的代志啦吼，啊，所以唔过只要你去指定的地点找人客钱，安尼就好啊。嘿，所以各位想一想，天下哪有诈骗集团佮退钱诶，会退钱佮倒贴破你的咧？你想就好啊。你真正无读壳的，这读壳若要遐歹哄骗你，我看是差不多尔咧。嗯，所以整个故事哈、哦、是发生伫几个月前啦。这个小张伫交友网站正式的一位每一天都对他嘘寒问暖哈，甜言蜜语啊，甜言蜜语又嘘寒问暖的女网友，一动这家己终于遇上了真命天子哈，就是讲伊真爱出现了哈，伊遇上了真命天女，那么天子真命天女啊，这个套路大家都很熟悉啊。哦，这种的剧本大家应该嘛足熟悉啊！伊既然 无警觉心呢？这个女网友接着就改。讲有特殊的管道吼，会当投资虚拟货币啦，保证稳赚未赔的，对啦，未了的啦，安尼啦。啊，这个张伟就是许爱情冲昏头了啊！啊，竟然这个鬼话嘛，甲听落去呢，把他全家的这个全身的家当26万，拢总改回归呢。等下看到 A P P 顶面获利满满哈，想要出金的讲啊，我有赚得好啊，吼，我要获利了结啊。对方开始给推脱，讲吼爱手续费，啊，对方我无钱啊，啊，诈骗集团吼归去顺水推舟，叫伊这个月找你，下晡到台北车站附近的这些素食店，找到碰面的人呐，伊要给40万，就是诶，有人看你直接的掉哈，爱给40万，好你阿弟下就。就掉啊，对了哈！啊，这另外的动作讲，哦，这个也不错嘞，爱情面包哈，丰收了哈，嘿嘿，欢喜噶，讲，哎呦啊，我无钱，搁要摕40万借我呢，啊，搁免利息的呢，哈，我欢喜行就行了，啊，个干啦替跑跑腿安尼俩，结果到了现场哈，但个伊根本唔是什么爱情的借贷，是埋伏已久的，这不是诈的，又跟着登。等足久啊，嘿啦！所以伊个人吼、喔，要去摕债钱的时阵吼、喔，去台北市警察局的中正一分局的警察抓到底下埋伏啊，一下趴了，一下那气歪，就我抓到啦，我抓起来安尼啦，哎呦，原来就是吼、喔，就是伫迄当时个另外一个姓林的嘛是同款即个即套剧本吼骗走12万，所以迄个姓林的发现讲无法度出金了，就马上报警啦。啊，所以警方就是，啥物警方会等足久的，就是这林的人有去报警，吼、哦，林的人有去报警。啊，所以警方讲好，安尼咱得个将计就计。诈骗集团赶快嘛是扛这个事，我讲啊要借你钱有诶无？哎，讲好，啊你什么时阵去到现场哈？啊，就有人甲你指责，啊这姓林的嘛讲好，啊其实姓林的是警方安排去的啦。嘿啦，你伊若甲你讲啥，你讲好，安尼啦，要甲诈骗集团的调出来啦。有啦，啊，赶快来剧本哦，嘿啦，啊，所以唔只警方炸到底一个素食店吼，底下要钓鱼啊嘛，吼，伊就底下买好啊，无想着钓出来，竟然是诈骗集团的核心干部，是迄个阿呆的社长的阿呆，同样是扛这里面拢是哄骗的团团转的，啊，傻傻跑来当免费车手的，这个剧情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恁听得懂不懂？应该听得懂啦，吼。啊，这边家己嘛是吼，去予女网友骗去的，这两个哈，大家看这记录，确确实实，因讲的是实话啦，因那是真正，因为那是受害者蒙骗去的。但伊去现场骑车，骑钱要做下手，嘛是铁一般的事实，所以最后只能摇摇头，依法将他依诈欺罪嫌送办。所以说你们让伊去报案的，是配合警方要抓人的。所以人说你们无代志，啊，所以张伟伊是真正甘愿要办恁个车手的，所以这种的法律是躲袂过，一定是爱判罪哈。所以骗光存款还无缘无故背上诈欺前科，啊，这个网恋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比八点档的那个剧情还要扯的掉了哈。接下来怎么发展，大概待你判断的哈。这也当讲等等这种保证我温坦的没有料的甜言蜜语哈，这种甜蜜的陷阱，最好先是。冲个冷水澡，冷静冷静再说啦。
1: 这真正要冷静呢。哎呦，我小哥无采工，你拢有读册呢？啊哪安尼傻傻搞不清楚，这么傻呢？啊，网恋的上恐怖呀！啊，佮佮你讲。要拿钱要做投资要创什么啊，你们真的钱拿出来，我就想不你们大家来到底是都在想什么、爱情的陷阱、网络网恋、爱情的陷阱、这样我想说要听这首谭咏麟唱的那个香港歌啦，爱情陷阱。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的现场，我所进行的是比表姐广播网太阳电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嘞，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那个咱认定吼，玉米啊，我讲要入来做见证吼，好啊，玉米啊，我正在咧做广告，你要见证会使入来啊哈。啊，咱迄个林高精有驾到的人，大家都娱乐啦。啊，所以讲你看这回拄啊有配合这粉红超跑伫咧上吼，哦，大家变变叫，有食有力，爱当顾身体啊，粉红超跑个理想，咱生活咧用个在那里边才理想着，迄无客吼，真正对不家己呢，真的咧无客，真正足无菜呢。哎、欸，咱的郑姐讲，哎呦，你那去客啦，这无客无菜啦。用个话好势，你敢知？喂，你好，我过来坐。有必要安那？哎、欸，有必要，你要做见证哦。好、欸，来、欸、来。
1: 今仔日听到我的声，
0: 嘿，
1: 足欢喜，
0: 欢喜欢喜。
1: 嘿，声有够力。
0: 好好好，来来。
1: 我要做一个见证啊，因为我迄个已经有买一组，迄个四千的红纹超跑。嗯。啊，我礼拜六嘛要过去再一组啦。
0: 嗯。
1: 啊，我昨昏吼，迄个回诊呐，吼。嗯。因为我有开大暗柜嘛，啊，结果我
0: 你开大暗柜哦，
1: 嘿，啊，我囝已经宣布讲，伊要甲我叫种一下，要叫看我的塔位要放在底下，也拢我囝拢甲我问好好啊，对啦。结果，迄个我昨昏去看回诊看，迄个肾脏科的啦，我原底。迄、那个原底是七十吧，不过为着开的这个刀吼，已经降落来顺三十九吧。
0: 哦，是哦。
1: 哎、欸，嗯，啊，不过迄个我开倒来了吼，我搁开始硬食苓果精吼。你敢知啊？我已经搁升起哩四十九啊。
0: 嗯
1: 哼哼，安尼有足欢喜无？
0: 是啦。所以啦，
1: 所以应该食，好，所以有补数的，
0: 食了有补数，啊对，食林国金食了有补数，啊粉龙超跑骑了有欢喜无？
1: 有啦，啊我礼拜六要过去骑一组的啦。
0: 啊两位，你个啊你即摆是几只啦？
1: 我一只尔啦。
0: 一只。
1: 啊因为
0: 啊，所以拜六去组，拜六去组是过好的就对。哎
1: 呀，好好好。礼拜六去组，我是叫阮小妹吼，
0: 把
1: 迄个做职工。我礼拜六才买提啦，继续给我留。
0: 安尼吼，啊，你的粉红超跑敢用啊？还是搁放伫遐咧看水？
1: 搁放伫遐。
0: 我就知影。
1: 我无啥方便啦。
0: 哦，好，你，迄粉红啊，重点是。
1: 方便啦。
0: 真正好用啊！重点真正水啦，大板吼。
1: 哦，系啊。
0: 足水吼，粉红色的吼。
1: 好。我最主要是，看伊要做见证讲，我已经给阮后生宣，医生给我宣布讲，已经无效啊。
0: 应该是医生也厉害啦，啊，咱的林高精听你的关系也厉害啦，好不好哈？
1: 对，
0: 安尼好。
1: 所以，真正，阮囝嘛放心去做工课。
0: 对啦，对啦，
1: 哈。最主要就是讲，互囡仔放心。
0: 放心啦，对啦，安尼
1: 食的人应该爱食，免烦恼讲。嘿，有
0: 事也拜，安怎安尼啦？那我食较进来，我敢无意思啊，空安嘞，莫乌白听乌白讲哈。
1: 好，
0: 来有咩啊？感谢你的分享哈。好，来佚佗，好，拜拜，好。好来上广告。来，人就甲咱分享到安尼啊，我广告我阁继续讲了，我今日广告超秒了哈。好啦，来，啊，所以赶紧嘞哈，粉红超跑咧等你，遮好的产品，搁再配合遮好的精品，迄无客哈，真正。气啦！对啊，就这就金的，过来气，嘿啦，不是无菜尔是气啦，真正气的啦，哈咪啊，去要帮你得了，今唯有帮登记拢准算哦，知影无哈？虽然讲晚上没付啦，啊，但是恁有登记的，我一定送到恁的手的啦，无论如何，你得爱去了送到恁的手的对，哦，所以讲。见者都有份哦，咱那个决定到明仔载就结束啊，剩两天尔哈，要喝哈咪今日喝，唔当时个，那个客户得看来气哈，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五月八号截止，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进啦！好，来以上广告，搜寻天下节目 B B 而且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会晓做唱的万般皆是命。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改是命，但是有的人伊也无安尼想啊，啥物命？我足搞的呢，嘿。啊，迄个是吼，迄个运气无好尔呢。所以说，我命命盘改是命，我是运气无好啦。我感觉我认命。我告诉你吼，有时候跟你的命也没有什么关系，跟运气也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跟你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把心态调整好了，那个心态若是好的，若是调整好的，还是说心态是对的，你做事情都会很顺的。不相信你给我画包开去，心态很重要。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小芳啊，在算说在这个饭店在上班的啊，因为伊讲伊下班经过制服间，就是换制服的哈，所在叫制服间啦。伊讲无意当中吼，去听到一段对话啦。伊讲这制服间吼，有就内讲，问两个餐饮部的主管，明仔在最后一天哦，就是其中一个吼，其中有一个就是二度回锅啦，就是已经离辞职啦，搁再回来叫做二度回锅啦。这回又个要辞职了啦！啊，伊个口气哦，就是这间公司外卖都外卖啦，吼、哦、烂透了，安尼就对。然后吼、哦，那个对话就是讲随便他啦，淡下去啦，这鬼地方我不爱住啦，我搞这代志烦死，做不完，啊、薪水阁低，阿咪讲这样子工课，就甲咱加薪，阿、无啦，别跟着啦。所以小芳讲听到这个对话吼，伊脑中浮现的是另一幕啦。伊讲，阮迄两位吼，二月底加都招领完年终奖金的潇洒跳槽的妇女，当初要离职吼，真隆重呢。经理阁特别帮伊迄个办这个送别会呢。吼啊，阮每一个人拢诚意满满吼，亲手阁写一迄个遮大张吼，啊是精美的小卡片，吼写下祝福，希望伊迄、那个就是迄、那个。这个会当另谋高就之后，会当前途似锦，安尼意思就对了哈。结果咧，才两个月尔，听讲伊又搁要回来啊啦。所以小芳心里的心内就是在咧想讲，啊，我迄段感人肺腑的祝福语啊未过期的呢，啊，今嘛又搁开始还是动脑筋想话变那些欢迎词啊呢。啊，这个、所以讲这职场的风水轮流转嘛，啊，直接转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啊嘞。所以讲这几年看下来哦，小芳讲伊深深觉得讲，除非你真正是有雄心壮志啦，远大的目标啦，想要伫只出一番天地啦。

0: 境安怎换，如果你心态若无改变，去到底拢共款啦，叫做不断轮回，不断重蹈覆辙哈。这就曾经我一直想到一个这个爱迪爱安徒生的迄个啥童话寓言迄啦哈，寓言故事。就曾经一个乌鸦，逐工吼，有一天呢，伊要飞入去这所在，啊，半途去撞到其他鸟啊！啊，你要走啊？伊讲嘿啊，我要走啊，我要来离开啊，离开这鬼地方啊！你若无一个人吼，欢迎我呀、啊！我不要住这啦，我要来去别个受欢迎，会接受我欢迎我的所在啦。其中一只鸟就讲，你迄个舌头哪无概念啦吼，你个行到倒一下都是同款啦，你那个噪音呐、啊，吼，那个噪音啊啊啊，逐工迄个噪音，你自己不改变你自己，你个飞到天边还个换修，世界去换的地换所在，要大都无人欢迎你，真的。所以我就说吼，是心态的问题，真的，心转运就转。所以你与其期待环境变好，不如你个家己的心态。转回来，所以当当你想要看清楚这个磁场的纷纷扰扰，你得保持你内心的平静。你行到倒一个所在，你讲啊，这个所在唔好，这个公司唔好，这个职场不好。我跟你讲，为什么不好？啊，这职场拢勾心斗角啦，小人一大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去到别的地方，一样。那是不断轮回，我敢讲你去到另外一间公司，同款嘛是有迄、那个哈，迄、那个勾心斗角、小动作不断的同事啊，加个倒一家都同款啦，拢有这种人的啦，拢撇免不了的。你都跟他听，为着安尼换哈，我讲你学不着真功夫，你嘛学不着实际经验啦，是真的啦哈。面对像这种人，你若动作快，卖差伊得着，这种人你越是理他。咱愈不离啦，对不对？只要哪卖讲真正打掉咱的尾，咱其实良心讲，用看伊的心态看你变赛高人就好啊，就这样而已啊。没有的这种人，我爱来瓦头喽，真的没有必要。所以境随心转呐、啊，快乐一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改咱职场那些一些你看似荒谬的事情，你把它当成生活的小剧场看就好了，就这样就好了，比你换环境还要实在，好不好？哈、哦，来，看咱乡亲那边做分享。阿杰节目哈进行到这，那节目以后你讲，阿公我嘛要来哈，给你订零糕精、零糕粉呢，爱去药房啊。啊，我都无闲去，啊，我行动不便的嘞。啊，好，你个卡空吧，空2799279，我款款的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户上，安尼好唔好？来，空吧，2799279，谢谢，感谢收听，再见，拜拜。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新竹宝德旺便利店，北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旁，电话0352299928，522-9928。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新德冠区经销药房宝德旺服务处少年街23号之一，老合昌药局伫中山路圣丰庙新福鼎巷的边啊，新昌发药局伫香山中华路5段加油站的边啊，菊子药局伫德仁街观音亭啊崩坑口，过来德北是旧市药局伫中山路火车站前医院边啊，湖口是新快兴药局伫中正路1段87号。苗栗县竹南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他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哎呀，咱的这个股票搁起呢，真正在咧起几点的吼？好来了呀，台积电飙到2345，加权指数呢登上42131点，双双创历史新高。
1: 好，台积电代号是2330嘛？其实呢，就是人的挂这个2330，要买这个台积电零股，纪念一下，一个2330嘛。对啊，对啊，对啊，
0: 他还是赚了哦。哈，今天呢，来到2345，哈，真的哈，加权指数嘛，伊嘛是创新高哈，42131哈。另外呢，日本日股一样哈，嘛是创新高哈。日本的股票呢，哈，这个已经今天去超过2300点，也刷新的历史的新高。由日本的晶片股领军哈，啊，个伊朗战争利空钝化哈，就是啊，这个也中东伊朗，伊朗这个战争利空不好的啦，就是不好的已经拢啊，听个麻痹啊，这两天啊，大家啊，念点啊，念点啊，好啊，好啊，都反正都安尼啊，吼，嘿嘿，较好，不一定会更较歹啦，反正都嘛差不多安尼啊，吼，所以日股今天也是刷新记录啦，
1: 对啊，62,000，
0: 62,000。
2: La cucaracha, la cucaracha, ya no puede caminar porque no tiene, porque le falta.
0: 包括美股嘛是哦，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
1: 创新高嘛。
0: 哇，这你看看啦，美国啊，日本啊，台湾啊，股票安尼起价呢，真的实在是哈，好来哟。今天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要到台湾来啊，这个访问哦，
1: 哪一个国家呢？
0: 我们的邦交国啊，邦交国哪个邦交国？赖清德总统不是刚刚才去那个斯瓦蒂尼吗？又回来嘛，哈。人讲赖总统基本去斯瓦蒂尼，哈。斯瓦蒂尼的国王我功夫呢，本来迄个4月22号要去嘛，啊，都因为阿强啊作乱嘛，啊，所以讲赖总统就没有成行。然后后来呢，到前几天呢，突然斯瓦蒂尼的特使来咱台湾了，咱赖总统就跟着他一起搭专机，去到这个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国王功夫跟什么程度呢？其实那时候四月份赖总统没去的时候有派特使嘛，好像就是派那个外交部长林佳龙这个代表去，也是好像他的就职几周年的那个庆典嘛，该吃饭的，该宴客，该表演的，该跳舞的，该办宴会的，隆重叫雄者嘛，虽然我们赖总统没有去，但是后来咱赖总统去了斯瓦蒂尼，把那一天的庆典整个原汁原味原班人马都在重新演一遍的对了啦，演给咱的赖总统哈。国宴有没有？你不是有看了？
1: 对啊，
0: 那个国宴在那个jungle， 就是丛林里面，非洲的丛林里面，摆那个国宴，真的很不一样。还有在非洲大草原办宴会，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歌舞表演，甚至还有南非来的表演团体。本来因的正式的迄天吼，我还表演完的登来南非啊，落尾咱的赖总统去。结果呢，斯瓦蒂尼把那些南非那些表演者给叫倒转来。就是把那个南非表演的那些原班人马都全部再call回来，再来到斯瓦蒂尼，一样哦，原汁原味哦，所有就是原本的那个庆典的那一天的，全部包括那个国宴也全部都赶快搁在。办一遍安尼就对啊，这个可能有些人就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么多，但是这真的实在是真正是有功夫啦，有功夫，我为了赖总统落尾去吼，专工搁跳，再重办一次 所以大家齁就觉得说啊，这个邦交国家齁，你看呐、啊，有时候就是安内啦齁，这种国家跟国家之间在那么大的威胁之下齁，这种情谊齁要保持不简单齁、嗯、啊，所以咱国人嘛是拢安内齁，哇，真捧场真欧艳。最近有伫咱国内有几种商品是来自斯瓦蒂尼的，咱台湾人很捧场，该买到那个缺货断货齁。嗯嗯哎、欸，不讲都唔知呀，竟然斯瓦蒂尼有一款那个叫做草莓辣椒酱，嗯，我唔捌听过呢，吼、嗯，草莓辣椒酱，吼，还是来自斯瓦蒂尼的，最近听讲卖到全台大缺货，吼。连迄个南非吼，南非在地的传统工艺品询问度也都这个升高很多吼，真的是代表两国的情谊哦，真的吼，这个草莓辣椒酱。草莓跟辣椒竟然可以并在一起、嗯哦、我看有人这个试吃之后真的说、嗯、真的是草莓的味道啊，真的会辣、哦、就这样子、哦、草莓辣椒酱，但是现在已经缺货了、哦嗯

0: 好，来，我们刚刚有讲哦，今天就是今天有一个咱台湾邦交国的总统要来访哈、嗯
1: 哦嗯，来谁？
0: 巴拉圭，巴拉圭，嘿、嗯嗯，巴拉圭的总统哦，今天哦，就今天5月7号哈、哦。嗯一位帅尼亚的贵啊为保定哈，好几位巴拉圭的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虽然中国不断嘛是一直咧甲巴拉圭施压哈，施压力，讲叫巴拉圭甲咱断交哈。甚至呢哈，中国一直都在巴拉圭进行网络攻击，啊无就是讲乌西哈收买巴拉圭的政改人士。但是巴拉圭总统叫贝尼亚、哦欸、这个总统很年轻哦、嗯、贝尼亚他都完全不害怕这个中国的压力，所以今天他率领好几个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哦嗯、所以呢请给最挺台湾的、哦、这个中美洲友邦巴拉圭给他、哦、这个掌声鼓励啦、哦

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吼，伊就讲，伊讲巴拉圭甲咱台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拢处在弱势，拢较弱势。巴拉圭曾经甲伊隔壁的国家巴西，啊个阿根廷这两个大个国家呢抗争过吼。十九世纪的时阵，有一张造成差不多一半人口上升的死亡的冲突哈。第十九世纪那个时候呢，巴拉圭哈真的是哈，它毕竟它是比较弱势的国家哈。那相对巴西、阿根廷是大的国家哈。所以呢，就是因为过去有迄历史，巴拉圭就会当了解咱台湾哈。所以为了要保持独立哈，那跟中国呢进行斗争。因为因公巴拉圭说，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也体会过逆境求生的滋味，所以珍惜台巴两国的坚定情谊啦。

0: 张吼，我看到韩国这个韩国有一场这个抗议游行，哦，就这人呢，哦，在那个韩国釜山，哦，而且韩国当地的这个釜山的民众，哦，出来啊，每个人每一个人拢提一个那个抗议啊，这个标语，哦，出来啊，底下的游行，哦，啊，因为起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不知道也标语上面是写什么，哦。后来呢，看那个新闻报道才知道，原来这就是韩国釜山去到吧遐哈。嗯，釜山跟有人讲韩国釜山跟台湾高雄很像啦，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也嘛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海产海鲜哈。嗯，好啊，目前如果你来去韩国釜山，你也发现足侪台湾人呢，但台湾观光客、台湾人也现在很喜欢去釜山。山就好像现在台湾人去日本，你也干嘛说，欸，以前大家会听到，啊，去日本都是，哦，东京、大阪、京都，那现在福冈，哦，欸，一样，啊，福冈也有人说日本的福冈就跟台湾高雄就是很像，哦，那这一群釜山人他在抗议什么？这里拿那个标语在街上路在抗议，那都是釜山当地在做生意的店家。我看了，我真的实在是齁，哦，真的原来他们在抗议齁，他是说釜山有一些这个商店齁，有一点坑观光客的对啦。嗯，好，加因的物件吼，尤其是讲，啥物讲，有诶海参嘛吼，当地啊，就是讲有观光客去到人家海参用人一般四倍计小咧卖，吼，嗯，啊，有诶鱼板哦，比人诶，吼，其他的店家三倍计小伫咧卖，嗯，所以这些当地的店家因的是出来咧抗议这个，因讲安尼吼会打坏当地的吼，这个观光的这个市场。嗯，哦，你为了一半间啊，哦，不孝的店家啊，故意对观光客哈，哦，哄抬价格，嗯，所以引起出来的抗议者，你抗议应该低的丢了，哎，
1: 对象抗议，
0: 就是抗议他们当地啊，釜山自己当地的一些不孝商家
1: 啊，啊，他对谁抗议啊？就是那些商家前面抗议哦。
0: 他们去游行啊，游街啊，
1: 哎，啊，游行没有相关。你个去那几家店前面看，你
0: 没有？他们就是，哦，就是叫当地人吼，在这行李的人唔好安尼啊。
1: 不，你去跟头前徛得好啊，啊你去游行
0: 啊，但是有
1: 诉求啊，
0: 但是
1: 跟大众诉求，这又不是大众卖这个价格，
0: 他其实就是让当地人这行李的人打开吼。哦，那也有可能别家有的别的生意人也有这种情形啊。他们要的只是说，希望釜山他们现在这个观光还不错嘛，哦，这个观光客很多啊，就希望这些猎人不要这样子吼，哦，哄抬价格吼，哦，啊，这个吼，哦，打坏市场啊。哦，如果那是因为安尼，哦，伊阿人观光客，因为观光客伊安尼不爱来，对不？啊，不是大家拢影响到，因为你几个害群之马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意啊。嗯，所以，当地人，当地迄拢是店家，拢做生意的人出来咧抗议诶，抗议是抗议他们自己当地做生意的人，说不要去哄抬价格，安尼的对啊，吼。所以，好像
1: 应该去那
0: 互相监督啦，
1: 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就好了，那个跟大众诉求
0: 啊，因为就不是一定一家两家，一定有些你可能也不知道的啊，就好像韩国还有一个咱台湾人去哦，去韩国不是讲就爱去买了这啥，嗯。配有没有？嗯，吼，啊，我就看最近我看一新闻讲吼，韩国吼，因杂工特别是台湾人哦，台湾人去因遐吼买那个贝啊，吼买韩国的贝，哦哈，台湾人足够买足够买，然后有当时一个人买几十年都拢总有吼，所以因即马发现讲，竟然有些店家为了吸引咱台湾这个人客，所以店家拢会插迄个啊，这咱台湾的国旗。有不？哦，然后还会写中文哈，写咱繁体中文，讲欢迎台湾人哈，安尼好。啊，咱是不是咱一般看到讲，哇，这插咱的国旗哦， 哦，阿哥哥公欢迎台湾人哦，啊，是不是咱台湾人会觉得说，哦，那这一家还不错哦，欢迎台湾人，很亲切，然后进去买。嗯，
1: 好，我是不会啦，
0: 就进去买，
1: 因为那就很像，
0: 而且他
1: 免税店，
0: 而且他说会中文，好，哦、不也不是免税店，
1: 但我就讲就很像免税店的，我这种差、那就当地人不会去的店啊。
0: 哎、好像是菜企，
1: 对啦，我
0: 市场、啊、
1: 我知啦，
0: 也跟他一个市场，
1: 但是我哪去外国，我对这种店我是没，
0: 那是你呀、啊，对不对？
1: 就这样，所有人都
0: 就这样，要去买皮，就是拢会去遐嘛。啊啊，遐、可能足侪景拢有咧卖嘛，吼、哦。哦、嗯、啊，有个人就安尼看，哦，插国旗，哦，好去买吼，安尼、嗯。结果哦，啊，他们说会说中文哦，吼、哦嗯。结果入去了，买出来才知讲、嗯，这间插国旗会说中文的，嗯，给贵人五成。哎、欸，就是安尼，给贵国下。
1: 对啊，对，就是、
0: 对对，就这样子。
1: 所以你就、欸、现在网络这么方便、欸，稍微做一点功课、
0: 啊。所以做生意的人，你看也啊，做生意的人你。伊、嗯、都、
1: 啊、
0: 用这个方法吸引人客，
1: 台湾刚才嘛是有啊，四零一四最高大嘛是独外国人、啊，
0: 哎呀，
1: 反正哎，你就本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嗯，你这个就资讯的落差嘛，你看到中文你就我所以我就看到这种我绝对不会进去，哎呀，你先挂这家功课就帮我就方便呢，
0: 而且
1: AI Google 那么方便，
0: 进来方便啊，他说啊，他就会中文啊，有会中文的
1: 啊，这个就是
0: 啊，所以买起来就方便，
1: 这个就是。是它的附加价值啊！你给
0: 啊，人客都入去啊，哦，咱台湾客都入去啊，买了落尾出来去隔壁间，搁隔壁间看讲，哎、嗯，给、欸，都加一间给五成啊，你好喂，所以讲哦、
1: 啊，你要人家的中文服务，啊、然后人家给你一点情绪价值，赚你五成差不多啊，真的是资讯落差，这我干嘛？这还好，
0: 所以哦，买物件哈，货比三家不吃亏哈、哦啊，
1: 没有就先做好功课啦、欸，现在就也不用真的比到三家，你
0: 不要紧，
1: 你先看 AI 问一下嘛，
0: 你就选定入去这间，啊，就谈到红谈啊，无变乱，
1: 那个底下靠腰啊，
0: 系啊，啊，你就出红兵吼，
1: 对啊对啊、哦，你要得到什么？嗯、我相信呐，我讲一定他有附加的嘛，人会中文啊，你说哦，差台湾国旗，人台湾人就是、
0: 啊、特别欢迎台湾人、啊，
1: 平常我、欸哦、平常、台湾人就很喜欢自己被看到嘛，欸、他就是让你被感受啊，我被看到，我被尊重、欸、啊，你给修理狗子趴差不多嘛，你给到。你得到你当下的情绪价值，我觉得 无可厚非啦。对啊，但是
0: 好啦，所以这是
1: 台湾很多购物节哈，好像你韩国夜市哦，他会讲中文讲很厉害，对啊，然后一个小哥嘛，啊，很多台湾的人很喜欢都去那边被他骂，而且一个看台湾看 YouTube 都还蛮熟，也一看台湾的在网红啊 YouTube 啊，随便那个台湾很多的网红。然后早期在韩国这洗牙器啊，是就因为那个小哥，韩国小哥没米干，小哥以为讲中文啊，所以拢啊，但是伊拢是用哦，给你考试啦，给你点啦啊，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团队，这个网红提供啊，你是九妹哦，哎呦，你又不红哦，还有谁比你更红？什么什么比你更红？有诶无？啊，你干嘛人了？干嘛就喝酒？讲诶，第一韩国人会晓讲中文，佮对台湾这个网络文化有了解哦，大家都很喜欢去拍，诶，间接的大家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对不对、哦哦、因为这些网红一定会替这个韩国小哥带来流量嘛，然后大家就会去韩国的时候一定就要比如说这不知道去不知道去对吧，这个可能是首尔的夜市吧、哦、大家人去首尔这个夜市的看了那个想说啊，网络电话看了这个会讲中文的、哦、说中文的韩国小哥啊，我喜欢给他去骂一下啊，他卖什么东西其实就不重要了，大家都会喜欢给我买、啊嗯、
0: 好吧，这嘛是人做生意的方法
1: 啊，对啦，所以我就没有说话、嗯、所以你就说给收购十趴我觉得还好啊、嗯、你就得到你要的情绪价值啦、嗯、不是吗？
0: 嘿以前听了 CNN 都感觉、哦、很权威对吧、哦、CNN 美国的、嗯哦、这个广播新闻、哦嗯、This is CNN 有没有、哦、这个 CNN、哦啊、但是现在 CNN 一天到晚都给川普骂、哦、川普骂说 CNN、哦、是最最最最最最、哦、不公正的、哦、最不公正的媒体、哦、不过我们今天报道、嗯、CNN 的创办人、
1: 哦
0: 嗯CNN 的创办人叫做透纳，
1: 对 ，Turner，Turner
0: 哈，这透纳，好、嗯，泰德透纳哈、嗯， 伊伫昨天哈、哦、啊，在昨天哈、哦，这个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享年87岁哈，八十七岁。那么这一位被称为媒体巨人哈、哦，你看以前 CNN 你看多红啊，全世界因为国际新闻，你就是要听那个 CNN。This is CNN 哈、哦，有没有哈、哦？好来，这一位哈、哦、媒体巨人，他生前哈、哦，听讲一生前。后来已经都是、这个严重的失智症所苦、嗯嗯、有失智症的对了、那昨天离世呢引发各界的不舍、川普总统也特别发文给他悼念、川普称、这个泰德托纳他说、他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广播史上 CNN 一开始他是广播的他是广播、啊、那后来都是广播有广播跟电视会一起的、所以有时候国外人都说广播广播广播其实广电一样有人讲吼，这个泰德透纳伊的是南方的大嘴巴，吼、伊的个性是一个狂人的个性吼，伊、一手搭着理系休息吼，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帝国，为广告看板生意吼，伊其实伊理系回时阵，伊是为因。因为他爸爸自杀，这个泰德托纳24岁，他爸爸自杀，伊转咧为因爸爸的手中，接下这个这个家业，家业的对，头啊是做广告看板生意，然后一路进军到广播电视这个产业，并且在1980年创立全球全世界第一个理系休息的新闻频道 CNN 哈、啊，伊吼大胆直言的个性，所以被称为南方大嘴巴哈、那凭借的一种无畏的直觉，他带领 CNN 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时阵，以即时转播，让150个国家的这个听众观众见证历史哈。呀，因为安内他得到《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哈。那除了这个新闻王国以外，他还打造了 TNT 还有卡通频道等等庞大的媒体频啊这个版图、曾经也是、MLB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老板、他也带领球队的1995年勇夺世界大赛的冠军、那曾经为了要激励员工、被激励他们的新闻室啦新闻从业人员的丢啦豪捐10亿美金、10亿美金来激化、这个新闻人员因公、新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产生的、所以2001年的时候发生911恐攻、那个时候他就就是新闻媒体业人就嗅到哇嗅到味道媒体人有一句话说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 这媒体人都说 No news is good news、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如果有 news 不管是好的 news 好消息好消息坏消息只要有 news、媒体就开始存在嗜血鲨鱼啊呢吼都一直蹭起啊有没有吼、所以2001年呢911恐攻发生的时候哇那时候就嗅到了哦有血的味道吼所以会激励吼他们的新闻室的工作人员呢你说这个时刻就是新闻就是在应应这个时刻而产生的齁、所以呢激励他们齁、拿出媒体人的灵魂并且呢齁、宣布呢关出的杂役齁、让给联合国啊也啊这里、鼓励他们的新闻从业人员齁、这里、赶快呢齁、就是收集这个新闻报道相关的新闻齁、发掘新闻、

0: 但是呢，其实川普他跟这个 CNN 的创办人两个人是关系很好啊，两个人年纪也差了几岁而已，川普小了几岁。伊特别滴伊个咧，即个出 social 哈，这是真相社交新闻来对发表哀悼哈。伊形容讲泰德托纳是广播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嘛是伊的好朋友哈。伊讲每一遍当伊有需要的时阵，对方拢会伸出的哈，即个援手哈，即个来帮助他长期。其投入公益事务，总是愿意挺身而出，为慈善努力而奋斗，后来就发文悼念。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川普跟 CNN 的关系搞得那么糟，但是虽然他是创办人了，但是后来应该
1: 那本就是不是啦，那跟那个立场没有关系。
0: 对了，创办人已经早就难过嘛，到后来他几乎就是严重的失智症嘛，大概就不管了。他是创办人，
1: 其实美国公跟私会分得很清楚啦。我们那因为因的，比如说你看，在这个有些总统大礼拜的时候，比如说历届总统或都会出席，可能说美国有什么主教啊大礼拜，其实还是。该要讲的这些场面的话，他们还是会讲，即便说你跟川普叫来打吹够了啦，虽然跟 CNN 底下打吹够了，可是这一码归一码，我觉得这成熟的人应该这个事情都会分得很清楚。而且毕竟以这个 CNN 的头家对这个美国的所谓的新闻业来说贡献良多嘛，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或者是党左派右派啊，甚至但是以对美国 CNN 对美国来讲，我让他讲的嘛，包括波湾战争中9.11战争中记录了很多美国在历史上的重要的一刻，这功劳是不可磨灭啊。当然媒体本来就是要有的立场，我感觉立场的是立业核心价值不要一直奔来奔去，我觉得都还好但是你想说 CNN 立场它其实就是超级左派嘛所以川普他就跟 CNN 就是不对头但是这该你投给这种在新闻的贡献上，对美国新闻自由新闻贡献上是无可厚非的
0: 反正跟川普不要紧川普有时候现在跟你不好，过个一阵子了，说我们现在很好，这个都有可能。
1: 就是大人，这世界就是公跟私就会分得很清楚。
0: 来进宫格
1: 李连林先，
0: 来哟、哎呦，今天个为吹气的哦，5月7号呢，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 ，Mother's Day 哈、哦，来哟，那个。
2: 一年久久，若要犹太就要看母。八千只精神活动开始哦！
3: 我很欢喜的，我长期在吃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送商品。
4: 我无贪心啊，两罐送半罐就好了，
5: 一罐送一罐上好。
6: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欢喜啊！
7: 母亲节精神我很欢喜，我今麦买鸡皮瓜来给阮孙子啊，给伊嚼量较悬呢。
8: 今麦买得力酸豆干粉，酸豆干有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全部犹太，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买什么？送什么？
9: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8: 100块5大罐，
9: 以上优待只在5月份，
8: 只有5月份，
9: 早买早享受，
8: 错过会难过。
9: 专柜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8: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0800-77-55-99哦，人客这真正大家唱嘎嘎嘎滚吼，
1: 没有错。
0: 系啊，咱的指定药房北中南全国差不多500间，500家指定药房，有人第一批叫回已经，
1: 烧了了，
0: 烧空啊，
1: 没有错。
0: 啊，人客气讲，哎，你敢讲无啊？啊，你唔是咧进上药房，你敢讲无啊？药房爱讲话讲个清楚，我叫入来回已经红烧光啊啦，红烧光光了啦，吼，不是没有了，也不是结束了，吼。伊也袂咧吼，咱今仔5月7号
1: 啊
0: 吼，
1: 对啊，
0: 好来谢谢。所以人讲卡丘暧昧哦吼，真正你要卡丘混沌抢无混哦。
1: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张武的听众们搞错咱的意思啊。咱活动是古整个五月都有，
0: 对，
1: 今嘛有帮咧欠会吼，就是讲伊第一批咱头先讲嘛，第一批用烧了了，所以啊，你要伫母亲节进前开掉咱的会。卡等我去问药房，我要钙粉几组，钙油几组，舒缓几组，护理元素几组。啊，我当下可能吼倒袂 教我不要紧，先去一组两组先给它看起来齁，这个妈妈节母亲节时阵迄天有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爸爸有苏捧齁，买当地的母亲节这间齁，爸爸妈妈可以
0: 的。啊，你都一直卡一直卡就对啦，卡卡有帮齁，伊都哎呦，把到位得你公司，一直讲啊，得你公司你嘛赶紧赶出来啊！我无回，我好人家钱该要走无咯吼。好来啊，所以讲药房哦，你那个药房讲要进货进较侪嘞啦，吼、哦，这边绝对要互恁吼拢扫噶吼，扫噶光光光安尼就对啊，然后绝对是要互大家拢吼买个满足的半年份、一年份的总款吼。
1: 对啊，
0: 啊，因为你一边货入来吼、哦，所有的指定药房拢爱为得你公司叫货吼。哦你一遍回去买，那卖完了，你就爱个定心个叫回。你即马个定心叫回，得个排队，吼、哦，要再排队、因为全国五百家指定药房，吼、啊，个有咱有个人有叫上诶，所以咱即阵啊，吼，咱的出货部、客服部拢绝无用诶，吼、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让你送到五月份，你绝对一定要把一年份款到满足，款到足足足起来，这样就对了。
1: 住在台湾，住在台湾有两种最好的投资，股票就是投资台积电，另外一种投资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健康，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我相信就是对你身体健康最好的投资。趁今嘛，买三品送三品，二正半，四正一吼，你几年婚吼？要买一年，要买三个月，要买半当，没有弄不要紧。
0: 哎，
1: 趁这阵吼，款上会好吼。
0: 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够苏鹏，得这四种哦。维他干没有吼？得这四种产品，咱五月份，这个五月份保存这个时阵、你全部拢买犹太组的，好、看你要买几组，一组内底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都是四盒送一盒吼。啊来，啊那四组嘞都是十盒。哦、八盒加两盒安尼就对啊、你就这样算，一组就是两盒，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两盒半加两盒半，就变成五盒，对不对？四盒的钱够阿袂回，加送你一盒哈。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安尼，全部你家己算看嘛。我半年份爱食几罐，我半年份我你莫算到你家己哦。有当时恁老的嘛在吃吼，恁母啊嘛在吃，你得做一件做一遍款，爱算我足吼。我大概半年份我要几瓶？如果我要款一年份，我爱买几组？你算我好，算袂好势。第二小时你卡入来，血管扑个帮你算了，我要紧
1: 吼。
0: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那清楚啊，直接要叫回你即马等卡。咱有客服人员伫线卡咧，甲你接电话咧，甲你接单吼。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这个吼，乌克兰吼最近未歹哦，吼乌克兰最近吼这个吼直接吼拢拉个为莫斯科，拉个为俄罗斯去吼。哦，四年外拢咧好你喊假哦吼。哦，我今嘛我甲你拍倒等诶吼。最近这几天我听说吼，普丁都躲起来，为什么？听讲普丁吼伫家己啊，这个国内咧遭遇到可能有一些政变暗杀吼。哦啊，暗杀有没有成功？也有一说是讲有受伤啦，吼、哦，吼、哦、就开枪啊，可能有受伤，啊咧啊就起码拢藏在地堡，吼、哦，拖下地安尼，吼、哦，吼啊，当然其他的消息他们不会泄露，吼、哦，就是这样啊，他现在他不会轻易露面，吼、哦。那在俄乌战场呢？吼，起码俄罗斯已经是节节败退啊，狼无啊，吼，吼啊！伫咧遐一些鬼募兵，啊，不无来遐兵，有诶是去人拐骗来，啊，有诶是根本也未晓烧台，吼，也未晓烧台，啊去哦，嘿啊，啊无两公道狙击啊，啊刷入去，吼、哦，军队后援不足呢，吼、哦、啊！伫前线呢，吼、哦，军人呢，吼、哦，把腰甲要死诶，吼、哦，腰甲要死诶，全呢。吼、哦、啊，这个吃自己死去的同胞的肉，吼、哦，那这种惨况，吼、哦，你看他还不停战，吼、哦，他一停，他就垮了嘛，吼、哦，普丁里的是安尼，伊怎讲我那是停战啊？这、哦、我无条件停战，我根本我都是垮掉，我的地位，我的政权拢垮掉啊！啊，但是今嘛，伊家己俄罗斯内底足侪人都是真的反对他，不断的把自己的国民、把人民去送死，而且家己俄罗斯国内吼经济已经是民不聊生啊，吼，所以才有人要把他干掉，吼，好，他应该他最近是遭遇到自己啊这个国内的暗杀了，吼，所以躲起来。这个时阵，乌克兰趁胜追击啦，吼！哦，乌克兰现在积极咧推动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化，不要用中国的哈。好来，跟中国来挂钩一家吼，一个一个拢已经咧倒啊哈。好来，那乌克兰因有一个智库叫做蛇岛研究所哈，抓到研究所因调查了显示说我们台湾在微电子还有导航系统还有跟电池的领域台湾的专业技术有优势有优势，所以呢现在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商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去中化，就是不要用中国货料，最最喜欢的替代来源就是台湾，因为我们台湾的拼尽的真的是有价值的，优秀优秀。

咱台湾吼对澳洲的无人机出口，去年2025年暴增40倍、40倍。波兰跟捷克是最大的市场，吼，而且呢，这个趋势啊，搁一直持续伫咧成长。啊，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吼，出口已经超过去年一年的综合，吼，安尼你就知影吼。那根据了解呢，吼。这些无人机大多吼，即马拢是要销去对，就敢那像有一个广告讲，我只鸡啊，我饲只鸡啊，拢要来做鸡精诶。咱即马只无人机吼，大量的生产那么多无人机，大部分都是计划要运往乌克兰，还有波兰、捷克吼。啊，不过波兰、捷克迄拢属于中间人的角色啦。好，譬如波兰买，伊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啊，捷克买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吼，所以都是从台湾购买。乌克兰顶尖无人机的制造商，吼，叫做 Virya， 吼，也首席国际联盟，哎，这个啊联盟长，吼，伫咧讲，讲吼，伊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一部分的零件是台湾制造的。这伫业界老早都唔是秘密啦，吼、哦。后来啊，但是因即嘛是进一步咧缩紧，吼、哦，咧收紧中国啊、的这个产品的对啊啦，吼、哦。好、哦，因为中国嘛，吼、哦，人家就是现在都不信任啦，吼、哦。啊，所以讲他、啊、乌克兰积极吼、哦、寻找替代供应商。啊，那因为咱台湾的半导体跟电子整合这个领域是世界级的实力，所以讲100%的价值，哈，乌克兰，哈，看好我们台湾，哈，这个台湾，哦，所以讲有足济，哈，有足济金嘛，结果啊，这零件甚至制造，哈，我们台湾，大家有时候可能就没有留意那么多，其实咱台湾，哦，在无人机这一方面，哦，现在已经是。足多啦吼，其实要讲起来足多，因为这个很多都跟 AI 嘛吼，跟科技、跟晶片都有关系吼。真的是台湾吼，咱即马经济部成立向7间高科技的产业提供代表吼，3亿元资金要开发无人机专用的晶片吼。啊，咱的政府单位嘛，甲5个欧洲国家有签迄个 MOU， 就是备忘录吼。所以呢。但这个台湾的无人机呢哦，现在真的是真的哎，好、欸哦、不错不错哈、哦，可能真的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台湾的哈、哦、这个高阶的无人机产物哈。哦

0: 甲加讲过了吼。那个听众朋友介绍，加拿大有一个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嗯，哎，啊，克莱尔·布罗索了，哈，布罗索，哈，她是加拿大的女演员，她身体健康，她生活富裕，她人际关系良好，但是她在这几天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高等法院。要求要取得合法的安乐死的资格。嗯，好，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一个知名的女演员49岁，身体健康，生活富裕，人际关系良好，什么都好，她为什么要申请安乐死？哈，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1: 来，你来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

0: 吃好来分享，听看嘛，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哈，我吃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吃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硬啊，即马有法多吃巴辣，而且我的腰嘛袂阁痛。
0: 水啦，有法度食芭辣吼。你看咱咧喙齿的健康吼，食芭辣就是一个吼，标杆。
2: 芭辣哦，
0: 芭辣，
2: 唔是食软芭辣哦。
0: 我当
2: 加定的哦，
0: 加着芭辣籽，足疼的哦。
2: 过来，吼，人客分享吼，来嘿。两支炮讲，用根的。
1: 哪根啊？哦，都是两罐尔吼，都是两罐尔。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哎，即个腰拢完全袂酸吼。又进前有受伤，你知道，因为机器业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即马拢袂酸疼嘞，好神奇啊！
2: 哎、欸，伊算较足清楚呢。伊讲我去拿两支炮弓，就是咱的蒜蓉钙粉五罐装，一万五罐的。伊讲我赚五千呢，我都想听讲有赚五千哦，拿两支炮弓赚五千，哎、欸、对呢，一支加一罐，啊一罐两，原价两千五，安尼啊拿两支，唔是多赚两罐，两罐唔是多五千，都对嘞。哟，我家己个怀疑呢，有赚遐济吗？真正就是有赚遐济吼。等于你即马来买吼，这正常的，安尼你甲算起来。一罐变两千，原价是两千五，安尼敢袂好？八折呢？啊，你若买一年份吼，啊，你等于你规年份，你规年拢食八折嘞吼，规年拢八折嘞，啊，你爱看较高诶吼，啊，你卖乌白博人哈。嘿，有个人啊，你卖钱卖伊，就博博好人吼。哎，家己要爱啊，无爱去趁犹太去买去啊。啊，则讲，哎呀，啊，你博两罐啊花啦，你博一罐啊花啦，吼，照犹太给好我啦。啊，等到尾啊，你家己吼，一年也未够，已经无啊。好，啊，迄阵则伫咧讲，我那要博好人吼。所以，家己要爱人，你得利用这边吼，这个机会啊，较紧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好、哦，你今嘛买无真济犹太一组内底，犹太组的一组拢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是毋是的？四盒加一盒，吼、哦，就这简单，吼、哦，就这么好算。啊，你买款半年份啊，一年份，那经过做开搞，咱一年份拢甲款起来，因为规年冬天拢在吃，吼、哦，足会好的啦，真的足会好的。来，再去，今天有一个林小姐，吼、哦。住在那个嘉义的林小姐，伊讲哦，我迄、那个我伫嘉义啦，啊，我拢咧做田啦吼，哦，我听伊讲话足趣味，啊，我前几工吼，阮姐姐吼台北啦，阮姐姐过年台北啦，转来哦，转来嘉义，看到我也是甲讲安那，哎，啊，你伫嘉义，啊，你搁咧做事，啊，你即马奈比我较白，比我这住伫台北的啊皮肤较白。啊！可即马你敢那较白、较水、较少年呢？因姐姐家己安尼讲，伊讲有吗？较紧，伊家己过来照镜照一下。哎呦，真正个干姐啊，两个吼，徛伫镜的两个，徛伫啊照镜两个相比。因姐姐吼，就讲我住台北的，我竟然输你这住伫家己过来做田的吼。吼、哦，伊当然田伊唔是做足济啦，有种一挂水果啊，那有种一挂菜安尼尔啦吼。吼、哦，早时啊拢会去田的无闲安尼。啊，因姐姐讲你即马是安那，那会变安尼，那变啊济。姐姐嘛，怎讲你无可能去做医美？因姐姐怎讲，伊妹妹无可能去做医美。伊讲真诶，我有变遐济哦。伊讲有啊，你看啊，无咱两个比咧，照镜照咧就知。伊讲姐姐可能我食护理元素，吼、哦。咱这位听众朋友，伊是去年诶时阵都已经停经三年，到去年停到第三年，去年开始哦，人一直规个拢无爽快，吼、哦。啊，未困诶，啊人啊唔知咧，啊杂啊平规工安尼乒乓枪吼，吼、哦、连伫田内咧做工课，人都用要冲起来，安尼敢若要断起来安尼吼。所以伊落尾食咱的护理元素，因为有咧听咱的节目，所以乖乖食咱的蒜蓉钙粉，乖乖食咱护理元素，安尼食好一年尔尔，
0: 吼、嗯，
2: 一年台北阿姊转来，水感觉无同款吼，哦。哦，就有民主的呢，哈，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哈，
0: 护理元素嘛是两盒一组哈，
2: 两盒一组上半盒四千，哎对，四千两盒半，嗯，八千就五盒吧，哈，安尼吼，会记得今日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还是问药房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2: 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加拿大四十九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好，如果你对她不了解的话，你可以 Google 找一下这个名字，加拿大女演员克莱尔布罗索哈。咱都讲伊身体健康，伊生活富裕，伊人际关系良好，哈。啊，今年四十九岁，最近特别到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要求取得合法安乐死资格，因为这样，而加上他是个演员，引发国际关注。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常年饱受严重的躁郁症，还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折磨。好来，这个布罗索哈，伊家己讲，伊讲其实伊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优渥的生活，还有亲密的家人、忠诚的朋友，甚至还有一只叫奥利弗的马尔济斯跟贵宾混种的宠物犬陪伴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教共的，是这么美好。这么完美，但是都没法都减轻他内心永无止境的折磨。他说已经几个月都没出门了，他说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八岁时候哦，他说他八岁时候他就已经产生要离开人世的念头。会会因啊，你啊都安尼吼，甚至迄阵伊拢会想讲，如果我不在了吼，我对自己跟所有人都会比较好。我们竟然有迄个想法吼，甚至有几啊遍呢轻生未遂啊。去年又发表一封公开批，伊讲他多年来伫这封批内底，伊讲这几年来。伊讲我不是没有努力，我已经尝试过20多种的药物，还有很多种的行为疗法，还有谈话治疗，还有艺术艺术的治疗，还有一种叫做电痉挛治疗，用电的就对啦，但都没有效果，2021年开始，伊就一直争取加拿大医疗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但是呢，到现在呢，一直都是还是没有办法争取到，没办法，后来他竟然找律师，一催律师，他感觉说，这应该，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该要保障，就是要保障人们的精神疾病，他认为他自己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等于精神上的疾病也应该，可以，这个接受，这种，安乐死的对啦，所以认为说啊，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不给通过，这是违宪，对人民没有宪法保障，所以他就找律师，律师改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啦，因为你的困境呢，真的非比寻常，好来。那本来是希望讲，伫今年热天的时阵吼，可能联邦法院要开庭，要开庭，要针对他要申请这个安乐死吼，做一个开庭的这样。但是吼，重点是安怎呢？布罗索他的家人强烈反对，因阿姊表示吼，他的姐姐说，我非常的愤怒吼，伊讲吼，我认为吼。妹妹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放弃，妈妈也反对，没有哪个母亲愿意在自己离世之前看自己的孩子离开，但也没有哪个母亲忍心看孩子遭受如此的痛苦，真的是，伊的精神科医生也讲，他的精神科医生说不认为安乐死是他最佳或者唯一的选项。精神科医生嘛不认为安尼，另外个一个主治医师， 好，以一个叫罗宾逊博士哈，好，这个医师也说，我希望布罗索他可以改变心意哈，啊，我也希望他不必这么做，我会支持他，哎，就这样哦，但是啊。这种
1: 可能躁郁就要发作了吧？
0: 躁郁、忧郁，哈，一共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呢、
1: 啊。那何必去视线呢？嗯，你打工真的想要这么多、嗯？

0: 等一下，我看加拿大有没有安乐死啊？来，加拿大，
1: 即便有，他也不符合资格啦。
0: 加拿大安乐死是合法的
1: 啊？对啊，所以他不符合
0: 资格。2016年6月开始，嘿。合法啊，但是就是讲，伊的情况啦，伊、的情况唔是你，唔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疾病到不可逆哈，只是精神或心理上，
1: 就要把自己的心理状况的、的这个、这个遭遇，就要把丢成好像是公众的议题，我是觉得这个很自私，好像包装成一个很伟大的这种，但是这就是让加拿大本来就安乐死嘛、而且那安乐死其实很。严格嘛，安乐死不是加工自杀、其实安乐死是你的生命已经到不可逆，心态不可逆。像富达，像富达人那种吼，就是讲啊，哀莫啊，真的无法度医啊，伊就痛苦哎、这个才需要安乐死。啊，现在变成说四十几岁，家庭幸福美满啊，当然你有你的精神的官能的这个、这个症状，啊，你得被讲哦，要请那个国家把这个安乐死扩大。中南，我是觉得
0: 你老公啊，身体。啊，身体都已经在败败啊，吼，无法度啊，已经有不可逆转的吼那个疾病，无法度，吼，哇，不治之疾安得掉啊，吼，那就没办法。但心理上，的虽然虽然当事者当然他是可能很觉得很痛苦，但是那并不是完全不可逆，吼。就是说会死啦，啦
1: 就是不合法嘛，就不合法啦。我们讲，我们讲逻辑一点，他这个就是不符合，不符合资格嘛。你硬要叫人吼啊，是视线啊去打官司说你这合法。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身体够健康，心灵拢爱顾吼。哎，老的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吼。好，来起来跳一跳，身体健康，心情好。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坤。
2: Well, the moon hits your eye like a big pizza。
1: 这点真久吼，咱开用口音电话啊吼，
0: 0800-775599，0000-775599。
1: 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啊，要对咱的产品无清楚，啊是讲经商活动要搁较了解，啊是讲啊你要安那买，要安那加，要安怎吼，一年分半年分吼，爱几组，袂好那算袂好势，电话卡起来。
0: 0800-775599。
1: 拄只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就贵来听众，加电话，小坤啊，哎呦，我收到啊，好好，要来吃，要来吃吼。欢喜个天拔得过啊呢吼。
2: When you dance down the street with a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1: Hello，
0: 来你好。
1: 喂，嘿，你好。
3: 你是小姑娘吗？
1: 是。
3: 我请教诶，迄个干药啊，叫做啥物名？
1: 维他干。
3: 对，就是维，咩啦？
1: 维，是维路的维哈。
3: 喂。

0: 来了。
1: 你
0: 要
1: 跟你结婚呀？不给量哦。
2: 是，你好。
0: 没错。
2: Hello，Hello。
1: 哦，你好。
2: 嘿。
1: 我要给你请教一下
0: 哈。
1: 我吼，迄阵迄天有去弄个崩坑啊，爱讲我第四目、第五目滑脱啦。
0: 哦。
1: 啊，不过咧走路拢袂酸吼，啊，就是吼。
0: 嗯。
1: 那这个爬起来先，腰拢像准备死了安尼，刚刚爱
0: 吃啥？嗯，好，来来讲过吼。哦，我头向阳听你讲什么去弄膀胱吼，你去做迄、那个迄迄叫啥？
1: 核磁共振呢？
0: 核磁共振啦吼。好，你一定是有滑脱吼，啊，歪去啦，磨损啦，过来对软骨磨损，又有当时啊，唔在对一擘吼，有时候一擘都会造成你整个吼会牵连，比如讲你脊椎，你那是腰，你的腰部以下的骨也拢中出问题啊，安尼吼。
1: 啊，唔讲袂好，靠袂好，佮做行路
0: 拢袂听。哎、欸，阿伯，慢慢，对对对。他会慢慢的哈，愈来愈的愈退化，好不好？
1: 哈、哦，
0: 嘿，啊，你今麦可能稍微还有支撑，你一定要吃钙油，哈、哦，钙油就是咧补咱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哦，啊，钙粉配合就好啊，哦，钙油三顿，钙粉两顿，钙油三顿，安尼吃就好啊，哈、哦。好，买优待组的哈，今麦都要有优待组哈。好，
1: 嗯，
0: 加油，
1: 哎，
0: 好，谢谢。
1: 嗯，
0: 对，关在嘞，爱加油哈，好，嗯，加油，谢谢，好。好嘞，咱高雄林雅哈。欸、高雄林雅、啊、前面那个、哦、高雄6167的高雄6167您断线、哦啊、卡进来断线又重打来你好秀姑、欸、哇好来、啊、怎么一进来7337385断线重打、哦、Hello 来你好嘿你好秀姑不见嘿
1: 嘿嘿嘿嘿
0: 嘿
1: 嘿
0: 好来刷卡来哈，二线跟你讲哈，线下说哈，一线过来，你好，嗨、欸，你好，嘿，
3: 哎、欸，你这是小军扑街，
0: 哎、欸，丢是，嘿嘿，
3: 哎、欸，啊，我以前有跟你买过书棚，啊，今嘛个买六 K 啊，
0: 好来，我刷卡，好刷卡。

0: 当哦，嘿，好来，谢谢你，多谢哈、哦。好，
1: 我要六克啊、哦，
0: 六组啦，
1: 行
0: 啦，都跟你讲好啊啦，不你免烦恼啦吼，
1: 免免啊，
0: 21,600块，谢谢
1: 哈、哦，
0: 对，嘿，好、啊、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55599，袂用算讲到底我几组会有几罐，有法度让我食偌久吼？你做你卡入来问，客家人讲唔是客气哦，唔免客气哦。吼、哦，客气啊，我甲你算吼、哦，来吼、哦、啊，偌济钱我买当随甲你讲来，你好，嘿嘿，我计算机拢摕你手诶，嘿，你好嘿。
1: 请问迄个盘吼，迄个卡盘盘到啊，变形啊，盖分盖要讲。
0: 哦。

0: 谢谢，好，谢谢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诶，咱即马即点真久电话伫现场吼，小军甲博杰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啊，是讲你食产品吼，有心得要分享诶吼。有吃过你要分享也可以哈，产品的点杠，产品的注文哈，拢会杀你。好来，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小
0: 坤
1: 啊。
0: 哟。
1: 诶，你讲电话片段，你咪放 AI 来听。好听。
0: 因为迄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啦，嘿嘿，吼嘿。
1: 好，安
0: 尼。嘿，对，
1: 好，了解，好，谢谢。
0: 所以，好，咱都嘛爱注意到这版权的问题吼，听众朋友吼，好不？我嘛知，我嘛足爱听，吼，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咱来迄落啦，吼，咱来迄落。听游台湾啦，较早即卖人拢出国人，较早人拢游台湾就好啊。哦，这哦，咱来听看麦啊。

0: 哈来你好。
1: 哎，小君。哟。大家唔是干那，我爱听啦。嗯。哦，我咧我讲出来心声 AI 啦。嗯。很想他啦。
0: 好啦，好啦，好，谢谢啦，吼，哎，谢谢啦，吼，哎。

0: 这是陈雅兰跟这个曹雅文合唱的这个优待丸哈，真趣味一条歌哈。咱台湾的一挂这個好食的物件，伫这条歌内底，叭叭叭叭叭叭叭，拢啊唱出来。
1: 是啊，台湾的这好好口味的吼，阿哥这地好名，甲庆军真要来优待丸了。哎，到底甲庆军真要来优待丸哦？嗯，寡戏在做，
0: 拜官爷死啦。嗯嗯，
1: 所以咱台湾甲即卖中国有啥物关系咧？根本都无关系咧，吼！好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谢谢。

0: 但是我感觉有当时啊，这个外国人来台湾哦，食物件不一定好食。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日本人哦，你来台湾，伊是来独旅嘛，一个日本女生来台湾独旅，啊，伊来台湾，最爱来台湾哦，因为伫一堆日本的工作压力真大，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固定一个月会来一次台湾。
1: 哎呦，袂歹哦，嘿，你好，
0: 那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啊，请问迄个独旅？
0: 哎呦，
2: 保重！有阿家迄个钙粉，
0: 是，
2: 也会使掺咧食未？
1: 好，来
0: 刷卡，跟你
1: 刷卡，跟你讲吼，来小军伯给你好，嘿，你哟，嘿，
3: 大千军如来配
4: 好啦，
1: 好，
3: 来配我就是来食种珍珠梅配红眼鸡啦，
1: 哦，
3: 伊迄个迄个故事就是弟弟结拜，
1: 他早，
4: 你来，你听我讲，
3: 珍珠梅就是他早咱配好有迄个卤水啦，卤水梅啦，啊，配一款红。跟
1: 给
3: 就是，就
4: 一起吃
3: 饭，
1: 关系。啊，好好好，是好。

0: 就跟咱台湾人同款嘛，咱台湾人工作压力大，那就机票买咧，就走去日本啊。啊，日本人是工作压力大，哦，就买机票吼来台湾。啊，我有看伊这个啊，伊去台湾出个所在，包括基隆啦、台北啦、新北啦、台南啦、高雄吼，拢来过。啊，伊的来高雄，他是单身哦，叫独旅啦，单身独旅哦。伊来高雄，伊就是住盐埕埔啊，盐埕埔吼，伊 AM 的去一挂哇，这个盐埕埔吼，咱高雄盐埕埔的小店，吃豆花啦，还有吃一些东西啊，较特别的吼，比较特别的是讲，伊这个日本那个小姐吼，伊来讲这本伊来高雄吼，有一个地方她特别要去参访，然后去吃，嗯，好，来讲这些笔记来对吼，做好功课要去吃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一个招一个高雄三民窟的这个大连街。很特别齁，大连街你哪听众朋友哪讲知影讲高雄大连街
1: 会会给
0: 会给，但是不是他不是要去买皮鞋，
1: 要
0: 不要去吃一间叉饭哦，伊讲哇，这是伊心心念念的这个计划名单的这一间这个所谓的台式炒饭，嗯，啊，就得过奖的，嗯，啊，我来看伊有去点嘛，伊点啥的就简单呢，一碗叉饭。啊，一碗这个蛤蟆汤。哦，啊，伊吼，这个叉饭是点什么叉饭？一个是卡拉斯米恰罕，卡拉斯米就是啥？乌鱼子，乌鱼子炒饭。
1: 乌，
0: 啊，
1: 鱼子炒饭
0: 啊，乌鱼子啊，剁干，就是的，又有脆脆，啊，个叉饭叉菜。嗯，啊，配一碗这个蛤蟆汤。哦，我第一时间干嘛讲？哇，这个日本小姐懂吃。嗯，得蛤蟆汤哦。来台湾呢，这日本人不太容易会去点这蛤蟆汤这个东西，然后啊又吃乌鱼子炒饭，而且各自己歌雄的大连街算是皮鞋街，
1: 它不是观光地方
0: 、哦，啊，即便大连街看我苗嘛是那边北坡嘛，嗯，啊，吃这个东西当然附近有热河街很热闹，但是
1: 热，哦，河街就很多，
0: 黑的不是讲一般这观光可以去的所在，哇，这小姐真的很懂吃，嗯，所以呢。我长着寻着哈，这个影片中
1: 跟随着他的脚步，
0: 哎，对，阿 K 跟哈插本
1: 啊，结果
0: 试试看，哎，可能是我们台湾人不喜欢这个口味啦，哈，因为对了，我不是点这个卡拉斯，我不是点乌鱼子炒饭，我点一个我自己喜欢吃的，哎，蒜头哈，黑蒜头炒肉丝炒饭，哦，这个比较不会出错嘛，蒜头插本，
1: 完了配蛤蟆汤，
0: 啊，对，我蛤蟆汤，我刚才你们
1: 蛤蟆汤没卖呀，
0: 蛤蟆汤，好，我先讲结论呐，蛤蟆汤真的是不错，80块哦，80块很大一碗，啊，来对，这个差不多超过10颗的蛤蟆哦，很鲜，味道很甜啊，土沙。大家吐得很干净，但是炒饭呢，它的口感，我有看了这个叉饭店嘛，他说，
1: 伊是不是较粒粒分明一种？
0: 伊是吼台湾炒饭王，他是得过奖的吼，伊是这个屏东来高雄开店的，哦，有得过奖的。但是呢，他的炒饭，对，就我们这样讲，粒粒分明之外呢，我干嘛讲？伊我台湾人就讲这叉饭，太干了。很炒得很粒粒，是日本人喜欢吃的那种粒粒分明的这个炒饭，啊，也调味没有那么重，啊，炒饭比较干，干到裂甲的瓜，一点好像有点那种锅巴的这个感觉哦，所以哦，我刚你看西加一公甲这里有一点湿润的炒饭，
1: 来你好，嘿，你好，
2: 淑君，
1: 有，
2: 哎，我要那个苏鹏，
1: 好喝，你要点干哦，刷卡。I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 啊，来三品哈，这个电工主文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

0: 喔，其实喔，我看很多啊，这个外国观光客来咱台湾，都觉得台湾的美食很多，街边的小吃啦，街边的小店啦，夜市啦，所以咱台湾人有一句话吼，我们台湾人就有一句话讲，如果那外国人来咱台湾佚佗吼，讲那歹势无互你背十公斤倒转去吼，没有让你胖十公斤回去吼，这样我们对不起你。讲吼对，背五公斤哦，安尼袂交代诶，那无背十公斤哦，安尼歹势真对，真实诶，真对不起吼，交代不周。所以因为吼，咱台湾其实因为这个街边的小店呐、啊，街边的美食摊位或者是夜市多啦、所以说吃的算也是方便啦、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嗨，
2: 哎，
0: 嗨你好，
1: 嗨你好，
2: 我问一下
1: 哈，哎，
2: 我有关您的钙粉要吃
0: 哈，
2: 我胃无好，在吃胃肠药，哎，汉药会敢会当吃？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要讲要问产品吼，食了要分享点讲注文，吼0800吼775599，谢谢。

0: Hello， 嘿，
1: 哎，
0: 嘿，你好，
1: 哟
0: 哟，
1: 你个炮讲个一大概当食偌久？
0: 炮讲一支五罐啊，
1: 十罐对啊，当食偌久啊？
0: 五罐上久上济个诶，每日都差不多五个月嘛。你来一罐一罐一个月就是五个月，即半年啦，差不多是安尼啦，嘿。一年份上无你爱加两支啦，嘿啦，那要一年份嘿，有个人两支也不一定有够啊，嘿啊。
1: 啊，食几顿时啊？
0: 一盖两时啊，嘿，一盖两时啊，吼，嘿。
1: 白白，
0: 哈，白白，啊，你若一尖尖一时啊，都会使；你若较足尖的，一时啊，都会使，吼，嗯嗯，嘿，对。啊，你若要较足的，你就是两支炮弓，搁一个，搁一座小座的，5000的，安尼就一安尼一年份应该较足啊，吼，嗯。就是25000啦，
2: 哈、
0: 啊？
2: 可以啊，
0: 不要紧啊，就照你家己啊，看你家己咧食的迄个量啊、需求啊，吼，
2: 哈。
1: 那外久了会尴尬。
0: 外久会尴尬，还是要看你自己，哈。一罐两罐拢应该有感觉啦，哈，这唔免怀疑，哈，谢谢，哈。好，祝福你，谢谢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
3: 哎，叔公，
0: 你好，嘿，你好，
3: 这样嘛
0: 哈，嘿，
3: 你盖粉开水干嘛？下冰箱，
0: 不要放冰箱哦，哈。

0: 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嘿、hey。
2: 哎，我请教。
1: 嘿、hey。
2: 你那个钙粉开过，每天这样子吃，还要放冰箱、哦、
0: 不要啦，你无拄啊听我改回答，讲不要放冰箱。
2: 不用呀、啊。
0: 不要不要，那个湿气不好、哦欸，嘿，冰箱湿气、
2: 啊。我想说，我要放在客厅。
0: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唔好放冰箱，嘿，谢谢，哦。
2: 好。嘿嘿。

0: Hello， 你好，嘿，淑君不见，嘿。
1: 迄盖饭在人家，我一罐十几工就了去
0: 啊。啊对，所以我甲你讲，就是爱看个人嘛，嘿啊，嘿。
1: 我食较好困嘞，啊，喙齿较用嘞，我
0: 对，
1: 盖拢嘛足大块，迄汤匙啊，我变爱较大滴。
0: 安尼你一，安尼你一年份你拢买偌济？你买偌济？
1: 我有当时啊买两支啊，
0: 两支十罐嘛，两支十罐嘛，嘿。
1: 哎，啊，有当时啊，才买一支尔，啊，才南山个
0: 买。哦，才去南山买，安得对啦。哦，好好好好。
1: 我讲，迄只只较好困，啊，个面色有影较继续油的较水啊。
0: 哦，真的哦。
1: 我迄个你讲。
0: 哦，够安尼哦，哦，水水水。
1: 我哦，有迄乌斑啊吼，迄唔知是较早迄，人讲全部都几好，我只目过迄林白白过哦，一大乌乌吼，哎。我食食啊！即马我会国家抹酒啊！吼，哎，即马个足甜嘞嘞，用要看无？
0: 水哦，谢谢哦，多谢。
1: 哦，哎，呀。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哈，是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嗨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小君 ，Pocket，Hello。
1: 你好，这边这么个吼，
2: 嗯，
1: 我要解封加解药吼，啊，你解封我先吃，啊，不然你吃解药，哎，吃一个，
2: 两行做，两。

0: 谢谢咯，美丽人生吼，咱有啥问题，咱卡0800-77-55-990800-77-55-99。
1: 今年姑姑那边犹太就爱看阿母，把亲戚精神活动开始哦。
2: 我真欢喜诶，我长期伫食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送商品，
3: 我无贪心嘛，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4: 一罐送一罐上好。
5: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欢喜啊。
3: 我亲戚精神我真欢喜，我今仔买鸡皮瓜来给阮孙子阿和伊嚼量较悬呢。
6: 今仔买得力酸豆干粉，酸豆干有四种护理元素，富二代全部犹太，
1: 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6: 买啥？上什么？
1: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甜爆的，
6: 一万块五大罐。
1: 以上优待只在五月份，
6: 只有五月天。
1: 早买早享受，
6: 错过会难过。
1: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6: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啦，以后什么问题拢卡0800-77-55-99。好啦，一年久久啦，要犹太爱看阿母啦，吼，阿爸就抗议啊啦，阿爸讲吼，母亲节咯，拢食龙虾啦，爸爸坐走甲无半个啦，吼，所以你这边若要款吼阿母，你就先刷款哦，阿爸哦，吼，阿爸你甲款苏鹏吼，我咧讲，恁阿爸咧讲，你干杯，这么重，干杯，这么重，阿爸，这人迄十波人吼，捏吧捏吧，种啊种啊，要放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食这爱食这较少年啦吼。哇，我都别讲，你讲你爱个少年的吼，十波，我跟你讲哦，十波人足精的哦，我知影吼。啊，你做你个蛋的吼，你就讲啊，这我迄落我的好心吼，啊，爸爸姐我都做这边，含妈妈姐做这边，拢款好你啦吼。阿爸，你爱食你爱食，我跟你讲啊，人足侪人，我讲食了足赞的哦。我朋友，我同事，因阿爸食个少年。等到你若走的时候，你阿爸点点啊吃，后一边你若回来，他们说，还有没有，怕还有没有，苏鹏啦，苏鹏，你现在母亲节犹太，因为爸爸节我们没有犹太，没有，一年一次而已，所以你就趁现在这个母亲节，你把爸爸的苏鹏先算款起来，爸爸也在吃钙粉，对吧，爸爸嘴巴坏啊，你阿爸较早爱食槟榔啊，还佫食薰啊，安尼这四五十岁，一口吼，一口牙拢崩崩了了去啊！迄种诶，你钙粉爱互伊食，钙粉钙粉，喙齿内咧歹，酸软啊咧摇，你钙粉一定爱买互伊，趁即嘛犹太，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佮加一盒五盒，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嗨嘿，
7: 我甲你一个好诶建议，好不好？
0: 好，请说嘿。
7: 钙粉哈。咱咪当用该用做胶囊的，因为迄粉的吼，迄落到底壳壳落，迄钙粉是敢那芝麻粉的，啊壳壳落足拍算的。
0: 好，谢谢。迄有人建议过，有的人无爱食胶囊吼，谢谢哈。嘿，咱就是纯吼，就纯就纯才用粉，让你唔知影迄好货吼。对不？那这顺顺再用混的混的，好你摸的丢，看的丢，担的夹的摸的出来。好、哦，来谢谢，多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8: 0800-77-55-99。

0: 有一间医美吼，伊伫全国吼，哇，大全国吼，哦，北中南拢有开，哦，开足侪间诶，吼，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哦，那个伯吉了
1: 哦，哎，是小军伯吉，哎，
2: 小军伯吉的哦，
0: 加工，
2: 我买，我等吼，有去买
0: 刷卡，哎，哎，刷卡好哩吼，来你好，小军伯吉呢？
2: 哦，你一年两组无够啦，破工两组还有够。
0: 是啊，所以我是
2: 我十月二五到新啊五月安尼分两组去啊。
0: 哦，
2: 够
0: 有
2: 钱，哎，还有够。
0: 对，所以看到够啦。
2: 十月二五去去中间挂号买扭喙齿啦。啊，讲喙齿哥讲无开无开门诊啊，今仔日无还有困啊。十月二五无嘛吼。我从我走去。中华出来了，然后走去红山，中华又叫买一罐，
0: 嘿，
2: 食看卖啊。隔天讲我个促销，我唔免啊，免看。
0: 你个齿科促销？
2: 免去啊，
0: 免去用喙齿啊，嘿。
2: 免去喙齿啊，喙齿怎么个治的？
0: 安尼无你看。
2: 啊，到今用泡贡两组食，干袂了啊。
0: 泡贡两组已经食袂了，安尼，哎，你啊紧看起来呢？一年一届尔，一届尔呢？佮干那几百无钱在一届。
2: 中华又叫个诶产品哦，你卖哦。真迄落啦，真合理啦，
0: 哈，真合理吼。
2: 系啊系啊，你讲伊现在足久啊。
0: 好是，看到搞，看到搞好吼。
2: 谢
0: 谢，
2: 好，
0: 两组，
2: 两
0: 炮工两机无搞就对啦吼。
2: 搞无搞无搞啊，四机啊。
0: 好，哦，你爱四机哦，谢，哎，对，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吼，量可有量吼，卖无搞吼。Hello， 你好，嘿，
1: 嗨 ，Hello，
3: 线下，
0: 线下哈，来好，哎、欸，线下，哎、欸，好来线下，咱扣印电话哦，要卡几把电话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嘞，你好，你好，淑君扑克来，你好。
1: 淑君小姐，我甲你借问一下。
0: 嘿。
1: 嘿吼，大部分咱咧食足济，是拢会吸收，也是食。

嘿，好。咱这个听众讲，伊不爱用胶囊的啦，吼，所以都有人讲爱用胶囊的。其实你家己咧卡的是较细腻的就好啦，吼。胶囊我知影有足侪人不爱食，不爱用胶囊的，吼。啊，你就是逐天爱食，一定有一寡吸收，啊，一定有一寡排掉去的，啊，但是袂蹲伫体内，吼，袂蹲伫体内，吼。就是安尼，所以听众朋友吼，就是可以很放心哈。好，来谢谢咱的德力酸哦钙粉哈，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要卡电话几摆哦，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了，多谢。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啊，迄在人食的啦。嗯。你着起来嘴，啊，迄着卡起来，啊，心一个莫要搞了，啊，嘴短落，嘴短话，大家嘛心咧。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若要即讲要食个有够，我3万都有够。
0: 哦，你3万有够，盖混啦。
1: 够，因为我着搁食饭咧
0: 哦。嗯嗯，是是是。
1: 啊，3万那有够多，但无迄落现。
0: 谢谢。
1: 3万我着食量
0: 啊
1: 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我食个，我泡煮我。
0: 3万15罐啊，呢嘿，加上三加三罐出来，
1: 嘿。我哋钓营钓，食个伊拢冇起到，
0: 谢谢。
1: 八人啊，
0: 哦对，好谢谢哈。其实我家己咧食吼，有当时啊，那嘛是会使我顶落来吼。我顶落来时，我拢安怎用？你知道听种朋友，我拢用镜头啊，解火解火起来，安怎去露面？转咧面解安尼露露的薄薄的吼，哦，迄落去的。六天唔通拍算吼，啊面薄薄，哦，佫袂歹哦，红水水哦，白白哦，吼。

0: Hello， 来你好，
1: 嗨，你好，
0: 是，
1: 因为要请教问
0: 哈，嘿，
1: 因为我最近哈，嘿，有去红银行，花了2万块，我拄啊买过一只，你讲加油，我即摆那咧看，甲一年份，安尼差不多偌济差不多。
0: 你即摆是讲？钙油这种，
1: 钙油钙粉安尼，我
0: 因为哦，钙油甲钙粉一年分，我算卡叫扑街来甲你算哈，嘿嘿嘿，对哈，好来哈，
2: 钙油钙粉，
0: 嘿，来你好，淑君哈，扑街家，
2: 淑君淑君你
0: 好，嘿是嘿，
2: 嘿，我买护理元素，
0: 好好来哈，稍等，
2: 你看买偌济啊？你看买偌济？
0: 你要一年分？

0: 谢谢刘先生，好，谢谢，来你好，嘿，喂，好好，来，哎，你好，嘿，喂喂喂，哎哎，喂你好，嘿 ，Hello，
1: 身体健康
0: 哦 ，Hello，Hello， 哎，莫西莫西哦，人嘞，哈，好来二线先把它挂掉，无占线的呀，哈，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哈。

0: Hello， 你好，嘿。
1: 哎，小军呢？
0: 哎。
1: 啊，你讲那上半罐，安尼吃几罐啊？该分该油安尼。
0: 一组诶，一组拢
1: 一张两罐呢，
0: 两罐上半罐一组都是安尼啊，嘿，
1: 嘿。哦，啊，四罐就上。

0: 写下那份。
1: 你好，
2: 来你好哦。
1: 在讲医美。
3: 哦，对对对对对，嘿，好，谢谢哈。我好，来先接电话。
2: Hello， 你好，
3: 嘿，你好，嘿。
1: 时间你好，我想说，能推荐给你们一点建议，那个你们那个大瓶装那个袋子的瓶装，可不可以改成那个小小瓶那种瓶装比较？你看内沟哦，也瓶身的两边内侧很难过得到那个粉。
3: 哦哦，我们慢慢会把那个我们慢慢会把汤匙淘。呵呵，我怎样？我怎
1: 样？汤匙。
3: 问汤匙慢慢的，好，谢谢。
1: 那个小瓶的瓶装就很平，它就很好喝。
3: 因为小瓶比较小哈。好，谢谢啊，慢慢问的汤匙，完了拢陆续也更改啊哈。嘿，好，谢谢，嗯，好，谢谢，嗯。
2: 其实这个问题来了，我刚才在听众问的，伊不是汤匙的问题，
3: 伊讲是讲什么习惯的都还好。
2: 来，伊的讲这个咱的盖混的这个瓶子吼，因为它是有一个结角倒了一个玻璃玻璃啊，然后这到后面的时候，我当下那盖混诶卡。
3: 我知，我家己有在嚼，我嘛知啊。
2: 这个吼，
3: 卡底的炖。
2: 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家己方法就简单的，我嚼吃到最后很简单。我看
3: 用白甲冲诶，
2: 保证吃得干干。你最后吃不到，你卡袂掉的所在，你得用白滚水一瓶吼。啊，你把这个那你盖混的干啊，做摇摇瓶，你感觉切切的吼。啊，家你们啊，你个看边啊还有没有？如果有，再加一次，这里让你白滚水，更加切切的吼。啊，你保证干干净净哦，而且盖混一点哦，最后也都不会浪费掉。所以就是这样子哦。那这条用别人用，我力量参考看啦。最后你得用白滚水，给切切的，然后变成盖粉白咖啡啊，喝进去就。好了，
3: 嘛有听从你讲讲，咱的酸萝卜粉会当来煮，可以，
2: 可以啦。
3: 哈，煮你可以煮你要吃完无菜哈，啊，过来煮过哈，你吸收会更快哈。谢谢医生，好，来你好，
2: 医生讲个，米的医生，
3: 哎，你好，
1: 托给人啊，哎，上高当时
3: 啊，五月份这个月啊，系啊。好，
1: 一个月
3: 啊！嘿，对，所以你要把握哦，吼，嘿，好，
1: 谢，
3: 哦，莫这目睭金金啊，看花吃过啊，这啊，好，哎呀，好，今麦是讲嗯啊个炸嘞，吼，但是当大家拢已经款，啊，有个人讲先款一批，啊，得个中个个一批，啊，要结束这个一批，吼，安尼，好，哦，哎，大家人拢有，人足侪人拢有计划，有拍算的，吼，谢谢。好，来，咱都要讲哈，咱国内有一间医美诊所哈，伊被人发现讲哈，伫迄个烟雾侦测器内底有藏迄个针孔摄影机，
2: 嗯嗯嗯，
3: 有没有？那个一全国有18间诊所呢，哈，北中南都有，全国哈，总共18家诊所，统一规格。
2: 嗯，
3: 各种统一规格哦。底下嘞吼，你侦测烟雾有无吼？人家讲啊，那烟雾上来的迄个唱底下，吼，摄影机唱底下吼。那么听讲这个这个侦测摄影机设备商吼，这个设备商是一个55岁姓谢的吼。他昨天已经被叫鉴定改拘提到案吼。那将要进一步厘清讲，是不是有相关的监视设备来源？或者是真实的规定，啊，再来那个影片有没有外流？
2: 嗯，这才是最重要嘛，隐私嘛。
3: 医美你怎样？嘿，因为职业的拢咧做这做那做那，对不？
2: 哈，嗯，
3: 哦，所以啊，这间做吼，这间的规模做全国足大诶，哈，哦，全国都有，总共有18家哈，
2: 嗯嗯嗯嗯，
3: 好像他的负责人昨天也已经哈，这个。
2: 嗯嗯嗯，
3: 这个被请去了哈，系，啊，啊，到底是什么人的主意呢？哈，啊，为什么要装？
2: 对啊，要理清啊，
3: 为什么要装那个呢？谁的主意呢？哈，全国18家都有呢。哎呦，啊，你来去一间做医美哦，啊，搞不好拢往翕了了去呀，哈，对不？啊，影片有没有外流？
2: 嗯，
3: 或者是只是自我欣赏？哎，不知道哈。哦，这一家还蛮有名的，3个字的哈。这个医美，他好像有医美，也有做那个植发，上面都有哈。还规模还算蛮大的哈，这间这个医美诊所哈。

0: 山的歌啦，叫做啥？
1: 醉心恋，醉心恋。
0: 念到要臭头的吼，李茂山，特别啊听伊的歌，啊就特别就想着讲、嗯，好啦，今麦伊那个，今麦伊那出现歌声，可能嘛唔是安尼啊啦吼。哦，咱袂当用伊较早的歌声吼、嗯哦、来，
1: 就相见不如怀念。
0: 哎，对啦，拢停留伫啊。安尼，今仔最后是要听《相见不如怀念》吗？啊，好、嗯哦，《相见不如怀念》啊。来call in电话0800。
1: 母亲就在听讲，妈妈，请你也
0: 保重。对啦，要保亲节啦，但系使无听妈妈的歌嘿。
1: 妈妈，
0: 要听对几首？
1: 要
0: 听妈妈，请你也保重哦。妈妈保重，妈妈保重。
1: 好啦，夜曲天唱啦。
0: 好，好，好，好，谢谢。

0: 母哦爱保重嘞吼、哦。阿母是一家之主，真嘞。虽然咱讲查甫人一家之主哦，但是如果你若是讲伫厝内底吼，对内来讲，一个家里面吼、哦，少了妈妈，整个家就味道都不对了吼。哦Hello， 来你好，
1: 哎、hey hey ，你好，小坤。
2: 喂，你好，
0: 哎、hey ，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请问你，你们那个盖枕，哎、hey ，那一瓶有几公克？
0: 120公克，哎、hey。
2: 哦，好、嗯，那我了解，
0: 嗯、是
2: 好，我需要再打给你。
0: OK，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Hello，
1: 来你好，
0: 你好，你好，喂。0921诶，哎，丢高啊，哎，啊，这卡起来不爱讲话，好好，谢谢。

0: 我对伊山顶。
1: 哦哦哦哦哦哦。
0: 要落来说，台安加义旗。
2: 哦，要哦要落来去。为山顶要落来加油去，
1: 你先打电话甲讲一下，因为你要走一转吼，你先甲这个这个数量先甲大人讲哦，
2: 先
1: 讲讲哦，你落山吼，长途慢慢啊，一转你都人没物件有欠，你先打电话甲。
2: 哦，伊老主顾，老主顾，老主
1: 顾，
2: 好，谢谢哦，好，嗯，好。
0: 我有甲讲啊，
2: 有甲讲，
1: 好，有甲讲，上重要吼。
2: 好，多谢你哦，恭喜哦，吼，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嘿，先坐一下吼。
2: 嘿，
3: 我食药啊，唔是是伤过重。
2: 嘿，
3: 我
2: 坐卡，嘿，嘿。妈妈，请你啊保重，走无去啊啦，吼，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Hello， 嘿，阿叔，隔日印尼咧，讲我无印尼手机的关系哦。
2: 无听到声呢，真的呢，嘿，嘿。
4: 好啦，我要问讲，
2: 嘿，
4: 酒
2: 店
1: 你是困眠药啦，你困眠药卖个假。
2: 你讲啥？嘿，
4: 明星是
2: 药房的电话晓，
4: 你
2: 慢车挂掉哦，吼，你电话先压咧，啊，我这部刷了，我再跟你讲哈。好，咱这部先，嘿，你搁压咧，卖挂掉吼，好。好来，时间的关系哦，咱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咯。谢谢，无要紧，咱节目刷了，咱需要服务的听众朋友，电话继续卡吼，咱0800775599。这部是由德利公司选哦钙粉，啊个德利的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为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雪君甲扑克，感谢收听，谢谢悄悄。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你来笑谁？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咱今麦就来介绍汤德库经销药房汤七英明。

0: 药局伫永安路甲中山北路青阳亭边，中立联合药局伫中山路甲大同路口三角窗，路对面咱药局伫南直路龙华菜市啊口，龙潭龙潭药局伫龙华路第二菜市啊边，滨顶信泰药局伫滨顶山顶工业区南丰路上，北德新宝洲药房伫个和平路甲介寿路土地公庙边，大兴啊何出药局伫中兴街药局斜对面，孤山和平药局伫山营路108号。因为方案药局在新农街甲大兴路口三角窗，
1: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哎，这个感恩呢，还记得吗？哈，哎，想不起来哈。我哪个讲送你一桶汽油加一支番仔花，哈，这就知影台湾。

0: 好，感恩呢，嘿，就是呢，台湾龙卷风哈啊，对者呢，咱助理给我更正，好个在，好个在，你有给我更正。虽然这样吼是一个趣味吼的 news， 但是嘛是未使讲讲唔对，讲来送你一趟汽油加一支番仔火是台湾霹雳火啦。啊，你了台湾龙卷风加霹雳火有啥物差别？有啥物同款的所在？
1: 我唔知道，我就知影我台湾霹雳火，我唔知道我台湾龙卷风。
0: 啊你拢咧看八点档，你唔知影？
1: 较早细汉顶妈妈看，我无看。
0: 哦，是细汉吗？
1: 顶妈妈看。
0: 你唔是老啊？哈，
1: 来啦。
0: 同款的，就是落伫三立出品的，诶，这个八点档啦，哈。哈，迄个诶戏吼，诶演员诶差不多呢，吼啊，但是呢戏剧吼内底诶内容，我感觉变来变过去嘛，拢换汤不换药，拢差不多差不多。哎呀，海来海去，
1: 啊，
0: 太来太去，骂来骂去，然后死去搁挖开，
1: 那
0: 好搁变脸，那有这个代志，哈，一个大企业家，哈啊拍落了后。吼、哦，几百亿都几百亿，吼、哦，几工也无看到，哎呦，摇身一变，即马呢吼，佫比以前佫较大尾，那即个看呢吼，真正是戏剧化，八点档才看会到呢啊。咱人是要安那死去又爬起啦，啊是要安那讲呢吼，啊咧拍落了后呢吼，足紧的哦吼，诶，红海家呢凄惨落魄，吼、哦，是怎啊？啊，搁开的时阵，哦，企业做甲较大，做甲国内外，做甲什么咧总裁，做什么会，啊，真正，啊，这个到八点档哦，我感觉八点档拢咧欺骗着这观众啊，哦，所以未使讲迄个我个人，吼、哦，其实呢，足侪阿爸阿母啊，呢吼，咱这长辈时代八点档真正是盼过着因呢，吼、哦，啊，这个。一个呢，吼两个半小时，吼的时间呐，啊无囡仔无啥爱甲因讲话啊，只有看八点档。啊啦，我主要是完全无看，我觉得哈，我很多时间要去充分利用，哎，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我已经吼差不多超过
1: 十，
0: 超过无啦，超过差不多十五年，十至少十年，我毋捌看过八点档啊。哎呢吼，咱拢知影，好像超过十年，超过十五年左右。一年后你就知影，咱做这个工作呢吼，要不断的充实家己吼，爱去这个看很多资料哈，收集很多宝库啊，所以讲呢哈，没迄个美国书珍呐，嘿，没有美国书珍去看迄个八点档哈。好，来一句感恩呢，哈，一句感恩呢，迄个到今嘛已经几档啊，给你们猜猜，给你们猜猜。
1: 怪
0: 咱
1: Google，
0: 阿妹，嘿，来，甲恁讲，已经呢吼，二十一年，21年了。这个本土剧呢吼，是伫2004年，起码2026吼，啊，所以呢吼，已经二十一年的时间啦，时间在过，真的太快了。来，一个干嘛呢？吼，当初啊，21年前，红片。全台湾全国熟悉吼的人，还表示我超过30岁啊！讲对这句话呢，哪有熟悉的人吼，已经超过着30岁啊啦！主持的演员这句感恩呢，是呢吼方程所演的影片，也嘛呢吼伊的口头禅呐、啊。即马咧吼，即马咧吼，他出来做公益，武雄吼无摕到酬劳，摕到警察局拍到反诈骗的影片，方程伫影片内底咧吼，提醒着大家接到主签，我是你的猫咪人啊，我是你的亲戚，我是你的朋友，即个讯息要要求着借钱，一定爱冷静冷静，感恩呢。你是我的亲戚吗？感恩呢，你呢吼、哦，真正熟悉我吗？感恩呢，我未见着你。 好，这个本土剧呢，哈，2004年，哈，戏名叫做《台湾林光峰》，演到呢，哈，这个也歹查某，哈，叶美琪，哈，伊个口头语就是讲咧，感恩呢，哈，阿哥呢，冷冷的笑，哈，阿哥呢，哈，翻白眼，哈，瞪小眼，嘿。这吼，已经呢吼超过30岁拢知影吼，目计无看，阿爸母也冇咧看哈。这个网友吼真的很有才，伊就改正一分钟内底呢哈，感恩呢，感恩呢，感恩呢，感恩呢，感恩呢，感恩呢，哈，讲77遍，这种洗脑的影片呢，吼，整个大爆红哈。方程当年在拍戏的时阵呢，吼，伊的作息，吼，加上呢，地下室，吼，伊这个是因的摄影片、摄影棚呢，吼，的环境导致到呢。当金属中毒，所以呢，吼，手出来，整个神经失调，所以呢，吼，方程已经呢淡出演艺圈，吼，现在已经呢，吼，你再敢挂掉啦？
1: 没有挂掉啊？
0: 有啊，第一线机吧，你敢挂掉啦？系啊，系啊，嘟嘟啊好啦，吼、哦，来，我这个天才助理，你卡电话机吧，伊要甲吼电话那个消耗，结果你讲消掉哈、哦，来卡电话机吧，哈、哦、啊，咱这班的同学麻烦哈，个、哦、电卡给那个的薪水甲扣掉哈，给那个助理的薪水扣掉，你今日来甲公司做义工，哈哈哈哈哈，来损失掉一笔生意哈，拢对。公司拢损失，安尼你搁定你家己的部分加定五组啦，
1: 啊吼，系，
0: 对啊，今麦咧办宴会哈，啊，所以讲咧吼，他现在已经淡出演艺圈哈，阿妈咧做福建，阿妈转行哈，在做着咧水疗设备的事业哈，就是即句感恩咧，吼，感恩咧，你就真正甲挂掉啊，你赔咧钱。哇哩，好啦哈，咱强调这呢哈啊，报告到女士哈，轻松大过啊，但是呢哈，165的电话一定要记好掉，165就是呢哈，反诈骗专线查证哈的电话号码，165165哈，来，天气渐渐热，那午后呢雷阵雨，热天呢吼，大家就想要去耍一下水的。那呢，午后雷阵雨，尤其是山顶吼，你若要去山边吼啊，山顶耍水的吼，特别爱注意。屏东吼，屏东草泥马瀑布，虎林人吼溺水身亡。5天内底都有2站，5天内底都有2站。天气渐渐热吼，那。这个山区的瀑布哈，已经呢哈出现戏水的人潮啊。那在阮屏东哈马家家，这个草泥马瀑布哈，在昨下晡传出着公安啦哈，有人呢溺水身亡。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大姐，
2: 彩珍
0: 哟。
2: 我来五组哈，
0: 好，要五组哈，啊，明仔再收啦哈，
2: 好，
0: 啊，你等我哈，来，医生甲咱大姐做服务一下哈，祝你健康，谢谢。那呢哈，伫阮屏东哈马家乡家，因为天然的环境，有过来宝宝登记，拢总是一挂哈啊爱生水消暑的景点呐、啊。那不止讲已经侵犯到呢原住民吼的圣地，更加呢吼所潜藏就是安全吼的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月吼，一个月的初一，正一个25岁吼，的男子伫咧狮王瀑布来溺水，拄啊好5天尔吼，5天尔一礼拜来啦，2站吼，2站，昨日是伫迄个草泥马瀑布，热天一个到啊吼，民众有阵时安尼吼，啊爱耍水的，会晓游泳的吼，喜欢这个大自然吼，那个泉水吼，又个清凉，空气又个好吼。啊，个水呢，吼，会使讲足清气，吼，足清气。啊，所以讲呢，吼，你看哦，吼，即个 这个啊，酸水的人特别多。去溪仔边耍水，吼，啊，有当时那个水啊，吼，伤过浊流，不按水性，吼，这个都有可能。而且呢，甲咱提醒一下，吼，啊，你若爱去户外耍水，还是讲呢，吼，游泳池，游泳池是有救生员，佫还好。但是呢，吼，家己嘛爱洗衣啦。要落水进前呢，一定爱做好暖身运动。虽然你亲像我袂晓游泳，吼，啊，但呢，吼，基本的常识咱爱了解。每年吼落水，无论讲你伫啊，这个游泳池也好，还是讲呢吼，一般吼天然诶，这个啊，山沟啊水，什么拢总好啦。反正你着爱做好暖身吼，以免旧筋。足侪人吼，就是安那啊，袂要紧啦，我着少年吼，他们就是这样吼，一个着插落水啊，这温差的关系吼，水的水温加着呢，咱化上无同款，旧筋吼，唔是伊袂晓游泳哦。一时呢吼，因为落去呢，救紧吼，还是讲咱家己的身体状况，无讲带好吼，那一定要做这一些活动呢，你是不是爱考虑到安全性的问题吼？直接甲咱提醒一下。啊，当然啦，厝内底的小朋友吼，咱厝内底吼，的囡仔是谁？啊，嘛不是讲咱小朋友呢吼，那都要好有安排到呢吼，假日啊要去户外佚佗，咱。做是大人的，嘛爱家叮咛一下，吼，爱家叮咛一下。后来啊，讲到呢，吼，这妈妈节的前夕，妈妈节的前夕，吼，那你有想到妈妈无？吼，妈妈现在怎么样呢？吼，你想像我妈妈吼，最近吼，因为年纪也大了，吼，真的就是。比较吼，身体上啦吼，较啊啰嗦小块吼，啊咱就是呢吼，还是一样，一定吼，爱给伊做关心吼。喂，财政你好，哎，蒋大哥好，
3: 啊你好，
0: 嘿，
3: 迄个我高清的叫一组，
0: 好，高清的一组来，一线给咱蒋大哥做服务哈，谢谢。母亲节念咪到啊，桃园有一名86岁姓张的阿嬷哈，那因为呢，因囝呢哈，最近呐，规家伙啊，少少的哈，啊，都出国去佚佗啊，家己呢哈。啊，委托好朋友来照顾，吼，亲戚朋友来照顾。那这个时间，吼，因后生啦、新妇啦、孙啊啦，吼，规家伙啊，出国去佚佗啊。啊，就呢，吼，家己妈妈，吼，拜托着亲戚，吼，啊，拜托个这几天啊，呢，吼，啊，阮都出国去，吼，无好你照顾一下，安尼。结果呢，这个86岁阿嬷，吼，到底人讲啊，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啦。好的温暖啊，低收唔得到高收温哈，再怎么好，再怎么豪华，嘛是别人引导啊，就是呢吼，这个期间不断哈，在想着讲吼，伊中立的古厝老家。喂，财政你好，
2: 财政，
0: 啊喂，
2: 嘿，
0: 美珠姐，
2: 马仔哈，
0: 嘿
2: 嘿，你今日搞我夹马仔，我收着，
0: 好啊，好，
2: 嘿嘿，一个大组的，
0: 嘿，大组要一组去。哎，能几组呀？
2: 几组？
0: 好，几组？安尼高清，安尼等下压一下哈。祝你健康，谢谢。好啊，那里哈，暗时啊，哈，大家吃饱饭，9点外哈啊，这个86岁哦，姓张的阿嬷，趁着呢哈，甲照顾的人无注意哈，从安尼酸出来呢，酸出来哇哈啊，当下呀，人哦，拜托伊照顾着伊妈妈，啊，即下呐走胖给你嘞吼，买对生一个86岁伊妈妈来行人啦，啊，就赶紧来报警。警方嘞最后吼，伫嘞中立吼，他又从中立要回到平镇嘞。你看这个阿嬷吼，真正伊就想讲啊，我若等下我家己的厝唔知偌好诶吼，结果啊吼，就是在那个。吉林二街遐吼，附近去吹着，警方吼，即几工啊，咱足侪所在拢咧落雨吼，桃园遮嘛咧落雨，警方呢吼，就是安那吼，在淋着雨去吹，哇，这个老大人吼，伊又胖见呢，啊，即些过遐尼啊侪岁啊吼，咱。大人嘞吼，啊，好多已经嘞无啥会堪接啦，而且嘞吼，已经要八九十岁啊，86岁啊，过来就是安那，已经暗嘛，吼，9点外， 大家吼视线无好，啊，但是安尼老大人也无注意车辆咧，安尼吼呼呼叫，惊个危险。好个在呢吼，这个警察同仁咧吼，哦，足积极也去吹，吹到呢吼，伊拄好伫迄个吉林二路吼79巷附近啊，哦，一个吼老妇人人跋倒受伤伫遐呢。阮警讲啊，敢是这个去甲抓看卖这个，哇，真正是这个呢吼，姓张的老妇人人，伊的头盔安尼吼去拱一个呢吼，一包只大包，啊，脚手呢也有擦伤啦吼，啊，有那有流血啦，警方入侵呢吼，安抚着伊的情，伊的迄个情绪，而且呢吼，赶紧呢，甲伊载登去派出所，并且吼通知着119，甲伊送去到病院嘛，联络吼，联络着呢啊。这个伊的亲戚去甲伊照料，好个在吼结束一个呢，迄、那个愉悦的惊魂记吼，厝内底老大人真正，有阵时呢吼，他们的行为吼，哎，甲囡仔同款，人讲老人囡仔，老人囡仔，你嘛唔知影吼，啊都人咧委托伊照顾吼，啊开在，咱无可能咧吼，一天24小时拢对伫伊的身躯边啦，你看稍稍的不注意吼，门开的就溜出去啊。我讲吼，人讲啊，阮阿母啊，细汉拢讲啊，哎，甘愿咧打人一招米，不爱呢，惹人一个囡仔屁。啊，即卖呢吼，老大人吼，同款啊，这呢，我感觉伊的亲情嘛是呢吼，足有勇气的，所以呢，记在他们家吼。86岁啊，有阵时呢吼，我看到迄相片，嘛是安尼真老啊吼，啊举一个迄、那个助行器吼，甲看开，哎，也是呢吼，那个老样吼，拢看会出来呀。啊，万一跋倒，像这安尼跋倒，吼头下拱一个遮尔啊大坑，吼、哦、这个回来呢，唔知要向着因家的人如何解释？哪一当体谅就好啦吼，啊那袂当体谅呢，要如何啊？
4: 7、6、5。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咱那需要吼，财政拢会甲咱争取吼，拢会甲咱争取。你看要定几组吼，啥物时阵收？先压单不要紧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一组赚三千，买一组赚三千。一组就赚三千啊！买愈侪，收愈侪，买愈侪，赚愈侪。比即马百货公司母亲节的优惠，搁再卡优惠哦。喂，财政你好。
1: 我台北的。
0: 好，台北的大哥好。
1: 嗯，加价一多
0: 好。好，办宴会来一线哈，谢谢，祝你健康哦哈，谢谢。来哟、哦、来哟、哦，进来进来哦哈，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吹落去。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
0: 嘿，是我彩珍。
1: 要请教你啦。
0: 好，安尼你等。
1: 哎，
0: 等来。

0: 孙孙孙才真甲咱介绍哈啊诶产品，拢总是孙孙孙孙天然诶哦哈，唔是油啊比油啊也搁较好啊，那呢对只完全无习惯性无副作用。啊，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在这过程当中，就跟他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一关一关顺，一行一行，甲咱的调整拍通。啊，顺到对，啊，就调整到对，调整到对，找到对。在这，咱也咧串起的过程当中，哈，会产生着好转反应，会牙开较酸，牙开较疼，或者是讲咧，哈，咱要调整着咱的血压，调整着咱的血糖，哈，啊，但是咧，哈，做一个少少的，哈，一个波动变化，啊，咱嘛唔免上过紧张，哈，那有血压的人，一定咧，哈，记得达刚量血压，啊，那血糖咧，哈，诶，要验血糖的，这是较贵。无唔对，但咧吼，咱开个啦，吼。虽然我也无咧买迄、那、落、個血糖机，吼，但是嘛爱甲咱讲，该开咱就是咧吼，省不得，吼，啊该省诶，咱就唔好乌白开，吼，安尼怎样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都叫大哥哈。对门工啊，阿姨呢？哈，有呢增筋啊啦，哈，啊，拢总是呢，哈，有这个退化。我讲对啦，慢性疾病啦，退化啦，哈，迄落啥总整理，就是叫做老人啊病，哈，老人啊病啊，二十二个加着磷虾油，哈，嘛是。就是咧，针对着咧，这个老人啊病吼，甲咱间隔做调整。老人啊病吼，就是规身躯啦，啊，你无啊多咧，一杯买一药，靠这两行真的很好。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呢。
1: 你二十号在上几座号啊？
0: 好，二十号哈，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好，大姐，祝你健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好，谢谢啊。你讲海洋间全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即马食了是安怎？
2: 久未落啊，久未落啊。
0: 你以前阿未食，久未落。
2: 系啊，系哦。即马食啊，久未落。我去甲阮同事讲，讲即种药啊，佫好用诶。
0: 哦，咱这佫唔是药啊，这是厉害哦。系
2: 啊。
0: 咱这唔是药啊哦。啊，你讲
2: 我。我今日佮要叫做大做诶。
0: 好，安尼哦，你叫一做大做。啊，我问你吼，博敏大哥，你这安尼吼卖久已经偌久啊？
2: 哦，差二年多。
0: 差二年多，啊，你有食其他诶什？品无啊？
2: 啊，食了无效，
0: 食了无效。啊，海王健全通，你多食偌久呢？会久啊？
2: 那我叫伊做迄个果精迄多
0: 啊。嘿，啊，那就是两罐两罐食，即下即马会久。我讲你迄吼，唔是啥物吼，当你讲啥物坐骨神经啥物，你这根本就是气血未通。啊，所有的产品，我讲无人啥物会咧食通气血，海王健全通真正专门咧通气血的对哇。
2: 是哦，
0: 气血若无通，你食仙丹都无用。啊，我讲安尼有对无？
2: 嗯，
0: 好、哦、对吼、哦。
2: 嗯，
0: 好，好。
2: 今麦就食食好迄落啊。
0: 嘿，
2: 有较好啊。好，今麦会久的迄落。
0: 啊，你爱请我哦哈，你爱请我哦哈。
2: OK， 到时问题。
0: 哦，好好好。我借问下吼，你要袂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怎？
3: 哦，我拢瞬间拢笑，拢要困啊，困袂起个。
0: 对呀，酸
3: 冰腰安尼。
0: 嘿，对呀，酸甲困袂起。
3: 脚床头啊。
0: 哦，脚床头。
3: 嗯。
0: 哦，你要袂食海王精全通进前，酸甲脚床头安尼拢困袂起哦。
3: 嗯。
0: 嘿，啊，即马食食安尼呢？
3: 啊，即马伫遮食食的吼，即两日在伫遮食食的，我拢一困继续好困啊。
0: 继续好困。
3: 嗯。佫较袂酸安尼。
0: 哦，较袂酸，那较袂酸吼，啊，较袂。艰苦较袂痛吼，咱就搁比较较好困啦。海洋精全通就好哈。
3: 嗯，
0: 啊，你过去这酸痛吼，脚床头酸痛，你有买过其他产品来吃无？
3: 这阿哥嘛买来吃，食食拢无啥路用。
0: 哦，无啥路用嘿。啊，海洋精全通即马食食，我就讲袂好，咱开着冤枉钱吼。啊，你以前捌吃过，你就知影。海洋精全通吼，甲你过去吃诶遐其他诶产品绝对无同款，对吧？
3: 哎呀，
0: 好哈，好。安尼恭喜你哦，哈！ 你海王精清通，你讲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4: 我迄阵阿未食是，我是迄阵是手术换脚头啊，两脚拢啊，啊两脚拢换吼，我搁练筋啊吼，搁迄个除刀吼，啊搁迄个正脚的大髋骨吼，搁去开刀啊，嘿，啊开刀了吼，好，转来咧行吼，是诶，啊唔过即卖换两只脚的脚板吼，拢痛到要死啊伊啊，
0: 嗯嗯，
4: 啊食食恁迄味味啊跳。
0: 别人吃的好，啊，你就吃的好，哈。别人吃到会饿了，啊，你同款，哈，有哪会甲咱饿了？记得要上线做见证，上线做嘴软功德哦，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明义啦。
0: 嗨，明义姐。
1: 我阿做电话做嘛，对不？
0: 嗨，对。
1: 啊，我今个加两组。
0: 好，个加两组。啊，你时间加组，你讲一下哈。好，来哈，最佳两组之前已经五组了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啊。
0: 嘿，等我啊，大哥，等呢。
1: 我头一过，我先甲你订一桌嘞。
0: 好，好，来二线先甲接一下，今嘛搬山哈，来，喂，彩珍你。

0: 嗨嗨，拢无咱呢，哈，还是安怎呢？啊，咱的啊，精神呐、啊，体力啦、啊，哈，简称简称呐、啊，精气神呐、啊。喂，财政你好。喂，水龙大哥。
1: 你讲办案那什么俗三千五？
0: 对啊，八罐啊，一罐我哎呦千五啊，啊八罐爱万二啊，啊即马八罐九千啊。
1: 哦，嘿，我等下我看啦，我打卡哩。
0: 好，看要几组，想看卖哈，好，好，等下哈卡好，好，谢谢，等一下再打哈、嗯，统计一下。统计一下齁、哦、啊算看买咱即马呢齁出来的一个几组齁、哦、啊这个呢咱后一回放宴会齁、哦、啊多久后一回就会放宴会你就掠半当分啦掠半当分齁掠半当分安呢这样子齁、哦、这样子就会当这个后一回放宴会喂财政你好
2: 财政好
0: 嘿
2: 等我请问你齁、
0: 哦、嘿
2: 你个一组会当食偌久？
0: 一组吼、哦，一组你呐，安尼吼，照三顿食，吼，一组四十天。
2: 一组四十天个。
0: 嗯，啊，但是呢，吼，食迄个效果个哦，唔是食粗饱个哦。
2: 九千块食四十天个。
0: 啊，你要食足济项啊？要食两项？你食足济项加加个吼，啊，佮比这安尼佮较凶呢。这拢咱一班诶同学换算互我听呢。
2: 不是我问你的就是做做那
0: 個哪
2: 做那個
0: 嘿对
2: 四十天而已
0: 沒啦你我跟你說啦就要吃那個好果出來啦
2: 对啊我是问你啊、嗯、
0: 对啊現在我就這樣跟你說啊
2: 四十天而已
0: 四十天不是四十天而已你如果聽四十天看你要怎麼過这个家伙就是呢吼，你全面性啦，嘿，全方位啦，啊，免食个遐尼啊济项啦。我叫助理甲你讲，啊，我来做节目哈，好来，我讲过吼，咱个卖药如卖得食药客常识吼，啊，大家拢安尼食，我嘛安尼食，阁有人呢吼，阁食加强诶，为什么因管理食加强诶？为什么？啊，为什么呢？吼，哎呦，财政，我以前拢食足济项呢，食到有够恶杂个呢。我即马吼食到你这两项，哦，真正呢吼，你是我的贵人呢，啊，真正有福气呢，有福气的人遐炖，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我来甲咱讲啦，吼，真的，咱这班的同学吼很优秀，因拢寡换算过啊，我阁无算到遐尼啊精呢。俺这班哦，诶，同学、学姐、学长，他可能发足诶。伊讲咧吼，才真，啊，这嘛是因的经验啦，吼，安尼讲较紧啦，嘛是因的经验啦。以前伊拢食咧吼，四五项啦，食要七八项啦，吼，啊，一个月呢吼，偌济因拢有记录开哦，吼，从阮那个 B 学姐，吼，迄食有够济啊，什么时阵食啊，什么会拢记录开，结果咧，吼，算算诶，两项食食个较省，两项食食个较省，啊，吸收个较好，啊，调节个部分。吼、哦，个人较济，啊，就是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咱个吼观念这方面一定爱家己，吼、哦，了解，啊，嘛有法度来说服家己。我一年啦，我咧做生意呢，吼、哦，就是安尼啦，三好一公德啦，吼、哦，啊，有好无不可啦，你着考虑个详细。啊，决心决定吼、哦，要来调整着咱的体质，要来改善着咱身体上一只的病痛嘞吼。你只卡电话吼、哦，一年呐，像这你拢袂容易伫遐咧算嘞吼、哦，真的，心理会影响着身体，心理会影响着身体。你甲想吼，也免过关，也免过健嘞，也免。食钙质的，阿免食钙质的，阿免食过筋络，阿免食过目睭，阿免食过心脏，阿免食嘞吼降血压的，阿免食降糖尿病啊，阿免食迄落啥吼，迄、哦、什么讲要过好水的吼、哦，你着安尼两行两行两行好吸收，阿、啊、也是伊的成分，阿、啊、也嘞吼、哦、是伊的纯度，阿、啊、也是伊的分子，分子有够细。食落才会吸收，伊的成分有够好，有够足，你食才会贯穿规身躯，对不对？哈、哦，伊的含量上大罐呢，安尼你较袂去开着冤枉钱。简单来讲，就是安尼。来甲咱讲，即马咧吼，你看咯、哦，吼、哦、啊，连咩啊咧都落雨，连咩啊都落雨，吼、哦，这最近这一礼拜，不是呢，吼、哦，这个西半部以上。到家什么时阵啊？较我拜五六的时阵，这个 东部哈，全部一个要落雨啊。第七种呢，季节的时阵啊，吼，就是呢雨比较多。啊，咱台湾呢，佫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呢，这个积湿气哦，有一冬呢，吼，咱家吼落雨落干呢，吼，我迄个因为我的啊衣啊呢，吼，是迄种原木的，吼，原木的啊，湿气很重，有一冬哦，吼，落有够侪冬的啦，安尼沓沓滴滴，沓沓滴滴，有一冬吼，我坐伫遐看电视，哎呦。我的椅子吼，竟然长咕咕出来了嘞！我椅啊竟然嘞吼，噗噗噗噗噗出来，还真正嘞吼是潮湿哎！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啊，
0: 哎、欸，
3: 你讲会使这么定嘛吼？
0: 嘿、欸，
3: 到八千，
0: 高千，哎、欸，一座高千啦，咪八千，八管高千嘿、欸。
3: 对啦，对啦，
0: 嘿、欸，啊，月底要收会使。
3: 5月29日
0: 哈，
3: 哎，
0: 啊，你电话寄一个，好，看要几组，甲咱助理讲哦，哈，谢谢，先定啦，啊日期啦，安尼较袂要袂记哩，啊无吼，咱的活动到甲20到杂志啊，你20过呢，到甲半暝12点过，吼，隔天我若来上班，你阁要订，咱就无法度用办宴会的活动啊，所以呢，心动必须。马上立刻行动，等你亚凯卡回通0800776699。除了讲呢吼，咱的精气神较无好，会规身躯拢总能格格无力移动外。其实咱人吼，咱人的身体湿气呐，伤过重。你也看吼，我一个原木的迄个椅啊，都会湿气伤重吼，生菇嘞，真正嘞破开哦，迄个拢爱喷尘嘛吼，总爱破开安尼。到现在有没有办法修复？没有办法修复，因为迄种个嘞，它整个伊的迄个组织结构吼已经破坏去啊。咱人嘞，咱人嘛同款，即、這个湿气较重，会季节你嘞吼都会。体内积上过侪湿气，这个湿气呢难以排毒，你就会感觉规身躯拢总无力，有无？哈、哦，尤其是老大人精气神较无好个，也参照这個，哈、哦，咱咧讲个透南风，吼、哦，湿气足重个，哦，迄、那个涂骹呢湿湿啦，哈、哦，啊，迄、那个棉被啦、衫裤拢润润啦，有无？拢有这种情形，啊，甚至呢，吼、哦，咱的冰箱外口有那下呢一挂，咱的老瓜吼，安尼湿湿啦，厝内底吼，这个臭扑鼻，臭扑鼻，迄是咱的厝内，啊，你若伫体内咧。体内吼啊，厝诶内底都臭扑味啊，咱体内嘛有臭扑味，是你家己呢吼啊，唔知影尔啊。过来就是安那，内底湿气啦，伤过重，你看生鼻癌啊。咱人咧湿气啦，伤过重会生歹命无？哎呦吼，所以呢，除湿很重要。那我们人该怎么除湿咧？吼啊，这个空间吼，咱的一间啊房间有除湿机，咱人咧敢会使掠一个除湿机伫体内，无可能的代志，对不对？哈，好来先讲到这哈啊，今日去就甲咱讲咧吼，要怎么除湿？等一下哈，佮更加精彩，先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好人真自在，好人有好报哈啊，会记得吃好，爱避开甲咱做脆烂功德哦，空白。

0: 气会那无通你食圣诞拢无用，像阮拄只吼，迄、哦、类大姐来吼、哦，啊食偌久，卖问食偌久啦，吼、哦，啊无你过去咧食迄，都已经食过了十冬啊，吼、哦，那无效，啊是讲咧吼，啊足侪人讲，哇、哦，财政你这样咧两行足神奇的咧，吼、哦，那较早熟悉你诶，吼、哦，较早食着，唔得阁较好，吼、哦，一罐咧过了十冬诶老毛病，伊拢会甲咱做调整，吼、哦，这。人讲医生惊低烧，吼啊，总婆会惊食到，啊那吐水也讲惊裂到。其实呢，吼，即马吼低烧嘛无讲什么困难啊。即马医生强调的就是安那，咱的平均寿命愈来愈长退休，强调的就是你这老毛病，你也看去开刀啦，吼啊医生呢，吼安尼一直消炎止疼，一直开啊医生啊，啊开拢无效，食食呢吼嘛是个咧，啊你这个老毛病啊。即嘛，医生啦，看到一种老毛病，哈、哦，头壳莫得烧啦，哈、哦，头壳莫得烧，对不对？所以呢，吼、哦，你的气血那无通，你搁食呢，吼、哦，十项你搁食一百项都无效，因为迄个气血带动未够，迄、那个带路鸡无带好行，你吃什么通通一样。叫你放出来，叫你放出来，就是去开着冤枉钱，吼、哦，这是呢，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没药入不得，吃药靠常识，来进广告。保养的翠梅姐哈，
1: 哦对对对，你以前那我受伤过了，我是感觉讲太落惨了，我有外因啊有哦，嘿，我想我来跳舞，我讲那叫变喏，啊，过慢慢我坐草药，坐了那个啦，人个草药是人种的啦，叫我讲对对的，啊，用个乌藤舞哈，嗯，小气的歌安尼啦，嘿，嘛是无效，今麦嘛是个神仙开变啊，过来咪弄一听，好，我心事啊听到有哦，嘿，啊，我食你个，嗯，讲我食两礼拜，我阿生咧讲食两礼拜，我咪食两礼拜去了，
0: 是，
1: 哎、欸，有较好呢，
0: 安尼哈，
1: 困嘛，你困。时阵哦，在困的时阵啊，加足好困，较袂困，只着搁听较袂困嘞。
0: 好、
1: 哦，这些才真真正我互你救着啊！
0: 啊，你翠梅姐，你以前就是拢会听啊，听讲吼，从我拢醒起困袂起安尼哦。
1: 无在地方困啊，即马无在困，我是想讲，外口打掉播放麦，结果嘛是无好啦。
0: 哦，是哦。
1: 你若敢若救着我的命，我嘛是讲，我若去医生看，到底要有啥物人看嘛？唔知。
0: 嘿。
1: 现在你个年纪足旺个，甲我拖去啦。我已经七十二岁了。
0: 哦，七十二岁啊。
1: 我上来吼，唔捌买个药房个药啊。
0: 啊，第一间搞我买，
1: 讲真经你有福气啊，我嘛福气。
0: 啊，对对。
1: 啊，我之前都做粗工课啊。
0: 哦，当做柜台。
1: 啊，囡仔大点有哦，啊，先生佫袂啥爱斗做有哦。
0: 嘿。
1: 哦，我拖者也咪翘去诶。
0: 啊你这就是吼，早前囡仔生济啊，有哪个？
2: 我这个手镯哈、哦，
0: 嗯，
2: 三十年前有去听过了，讲，
0: 嘿，
2: 奇怪，听了拢无什么状况哦，
0: 是，
2: 那我吃了那个我们的产品以后，
0: 不要紧，今嘛在做健检功德，
2: 台湾金甲迄个能叫啊，
0: 加油哈、哦，
2: 对，这手镯地方够生两缸，那是不是你所讲的那个创体？
0: 嘿，对，
2: 一粘连，一个拍通的款，
0: 是，
2: 好、
0: 哦，嗯，
2: 开始，很神奇了，
0: 很神奇哈、
2: 哦，嘿、啊，所以很感谢哈、哦，蔡振东啊，那苦口。婆媳啊，那种弄个在观众，在大姐姐、大哥哥安尼讲吼，迄、那个量、迄、那个质量一定要加有够，
0: 对，
2: 啊，无你无法度突破，
0: 嗯，
2: 哦，啊，袂使急的，
0: 嘿，袂使，
2: 一定要 patience， 要有耐心，
0: 真的，
2: 确实在，
0: 嘿，
2: 哦，
0: 就讲吼，你迄个骨症症，你安尼讲吼，开刀去安尼偌久啊？
2: 三十年咧，
0: 三十年啊，三十年搞老毛病，佮会甲你开小开，佮会卡通，哈、
2: 啊，嘿，感谢，
0: 恭喜你哦，
2: 啊，那个目睭嘛，我较金啦，
0: 哦，安尼哦，
2: 迄、那个灰纹症啊，改善。
0: 哦，是，恭喜恭喜，好，
2: 好，
0: 感谢，
2: 好，
0: 再见，拜拜。你海王精全通，你是安那讲吼足好诶，
1: 安那好我讲啊哈，哦，我食恁迄个 BB 啊做药啊哈，迄食过经过咧，食有够侪拢无效。我透早我有一工吼，我拢早起来嘛，哦，听着尔，我就甲买来食，迄食食即脚行到像飞咧，哎，行到真爱用飞，有够效，我就鼓励阮头诶食，阮头诶咧行到安尼慢啊，我甲鼓励人即摆咧食吼，行到嘛足紧诶。
0: 对，我讲哦，食食诶，咱哦循环也无好，你诶。 脚头啦，无力吼，走路都安尼像千斤万斤重安尼。你啊，姐姐，脚头吼轻棒棒啊，吼，哎呦，筋骨都拢撩人啦。
1: 讲今仔走路拢像用背。
0: 系啊，啊，对我来讲吼，
1: 今日问我，我讲吼，你也食小珍珠多，我嘛不分钱唔食，我哦，伊拢六点到八点，哦，这多有够有效。
0: 真的，吼，真正无可能开着我拢钱呢，对不对？哎，啊，佮有够简单，两行尔，唔免互你瓶瓶罐罐，这是呢吼，真正点点啊会无得吹啊啦。
1: 嗯，够好，我拢甲你讲过咧。
0: 好，谢谢，功德无量哦，哈。好，好，再来，好，拜拜。

0: 顺顺，针对着咱的精气神，针对着气血，针对着呢，吼、哦，咱三个的问题啊，对着呢，困眠，吼、哦、啊，都较无好诶，你的这个新陈代谢较无好诶，体质较无好诶，退化诶，老人啊病，吼、哦，拢总会使，找无遮尼啊好，遮尼啊顺啦，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佮减袂惊。人咧厝内底咧吼，你看咱这班咧，迄毛小孩呢吼，有哪足甘诶，当作家己诶囡仔，诶二十米诶磷虾油用互伊食，嘛食到安尼避开甲咱做嘴暖功德，所以呢吼，来唔免怀疑，唔免怀疑，第一件事诶，放诶惊背吼，老钱咧连工哪里吼，请外头送安养院，迄拢总无效，咱就呢吼，即阵会当顾健康，啊健康爱靠家己顾，别人顾袂着，空白空空七七六六。99以上广告，好，以上广告啊、有需要就财政做服务，咱的新同学关系到呢，吼，身体上三品面，吼，第一届要来购买，要来做了解，啊，要来做询问、做交关，拢总卡计算。老朋友会给你加好到小报到广告，新同学同等优惠，吼，老朋友安尼优惠。啊，主持人安尼优惠，我来助理嘛是拢安尼优惠，吼、哦，一样，同样的标准，哎，一视同仁，对，来，高火电台刚上哦，谢谢。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新竹宝德旺便利店北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旁，电话0352299928 522-9928。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粒哈，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哈啊，麦小小看到安尼，两行四粒，先过着你食龟咩，食龟胖的，食咖呢，瓶瓶罐罐一大堆。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啊！买错比买贵更浪费，爱食一个有效的，因为毕竟咱拢有货啊。无呢吼，遐尼啊济宝贵黄金时间吼，甲你的身体上的病吼，伫遐得拔河啦吼。你游过来，我拖过去，吼伫遐呢吼，安尼是咧给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爱找一个呢，特地会当挖客。啊，搁未开到冤枉钱诶！啊，全方位、全方位诶，每一个人来吃哈、啊，每一个人拢甲咱牙大头尾讲赞，俄罗加会得志，俄罗加会得志。即马呢吼，咱咧办宴会活动，办宴会，办宴会吼，真云三不变啊，皇帝嘛欠苦银对吧？吼，先顶先赢，先顶先赢，啊那边压日期诶，即马吼会当开始压日期哦。
1: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恭喜咱微微笑广播网哈，咱心机边诶，姐姐听众朋友哦，咱微微笑广播网哈，这些同学上爱听的这个声啦，这个声什么声？放烟火的声。来放烟火呢，吼，就是呢买一组，吼，会当省3000，啊买愈侪，省愈侪，买愈侪，赚愈侪，先甲囤货，囤货，囤货，囤货开就对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建山。
1: 哎，你好，你帮我寄一组。
0: 放烟火。
1: 放烟火，啊，迄个吼，我来讲，这组是完全拢要海风筝哦。
0: 吼，好，安尼你甲助理讲一个，总共两组啦，吼。
1: 无啦，无一组。
0: 吼，好，安尼你甲助理讲，吼，看要安那组合来一线哦，吼，谢谢。啊，以上广告，来，咱拿产品买电话甲卡，产品买电话甲卡，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和乌鸟哥啊、乌鸟姐来甲咱服务。喂，彩珍你好。
2: 哎，一组
0: 好，董大哥哈，好啊，
2: 我来直接去学了，我看哈。
0: 哦，好，来，安尼，迄个一组啊，甲助理讲者来，哦，黑猫自，迄个黑猫战自取哦，哈，谢谢。这个吼老工资，尤其是呢吼老大人，老大人呢吼得听着精气神，年纪侪啊啊，我们就是呢吼这个气血瘀滞，一定爱活血化瘀吼，一定爱活血化瘀。咱今仔日呢吼得甲咱讲到呢，这种湿气上过重，老大人呢吼，你也来透南风，人拢会较神呢，人拢会较甜呢，有无吼？这就是湿气。古早人吼，拢会讲啊，透南风呢吼，人拢安尼神叨叨、软胶胶。其实呢吼，伫中医内底咧讲诶吼，就是咱诶体内湿气上过重啦吼啊，你全身吼提不起劲哦，看安尼啦，规工呢吼，安尼骨头疼了了呢，酸了了呢，啊看安尼呢吼，走路脚呢吼，当当呢，啊头壳晕晕呢，啊囡仔是谁吼？的带来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看安尼呢，规身躯呢吼，大家拢吼艰苦呢，什么货呢？啊，恁即嘛吼，健保都足方便呢。好啦，阿桑啊，阿姊桑啊，阿伯桑啊，我该排一个检查吼，哇，检查出来呢吼，拢无毛病呢。啊，但是呢吼，规身躯呢吼，拢总无轻松。啊，无毛病，哎，规身躯拢无轻松，有啦。啊，恁即马检查出来呢吼，数据拢嘛吼走未去，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啦。哦，这着我咧讲诶，真的食不了，食都真不了啦。伊要开药，有哪爱呢吼？经过着检查报告有即回事，伊才敢开药。啊，咱健保局吼才会支付吼迄个医疗。诶，这个补助给他们啦、啊，哦，咱的迄个健保就是安尼呀。你无的代志，你讲吼、哦、要叫医生开药啊，健保唔支付啊，医生吼、哦，也这个医生的执照吼会吊销，搁说了起来吼、哦，他也申请证申请未掉。好，当然啦吼、哦，咱这就是呢体内的湿气上过重，咱来讲讲，厝内底有除湿机。啊，咱来体内嘞，体内呢吼，怎么除湿呢？吼，等下甲咱讲。那有嘞吼，湿气上过重的原因，其实啦，即卖人十个内底，十个拢湿气上重。为什么我敢安尼讲？第一，就是咱的这个国家的环境，就是海岛型的气候，四面环海，所以呢湿气重。啊，过来就是呢吼，咱。除了讲海岛型气候，亚热带气候，吼、哦、热，还是即马阿袂大热呢？哎呀，热，你无吹冷气，敢袂堪袂？所以呢，吼、哦，规工你存惯啦，我喏、哦、差不多几乎啊，一工啦24小时，吼、哦，待在冷气房的时间差不多超过掉呢20点钟，哎，真正公司嘛吹冷气，等去到厝嘛吹冷气，
3: 开车嘛开冷气，
0: 啊，开车嘛开冷气，哈、哦。啊，过来就是安那，台湾的水果太好吃了，哎，太好吃了， 我说的去呢吼，水果吼，哦，食咖的过量，其实呢吼，水果青菜拢是足好个纤维质，但是你食咖过量就无好。啊，甜啊，甜就好食啊。你像即卖吼，个往来好好粗哦，又个甜吼，又有水分，又好吃。啊，那冰河凉凉吼，个足赞嘞。啊，迄个粿啊吼，啊烧肉啊啦，西瓜啦吼吼，嘿、啊、哦，好好吃哦，搁有啦。就是哦，你讲恁这少年的啦，哎，大概啦，哦，啊，你这甲讲吼，我讲年纪还未到遐，你甲讲吼，根本嘞吼，妈咪东方拢袂咧甲咱听，啊，我这吼真正嘞，敢那亲像迄落十年的妈妈嘞，我来去到吼，迄落阮迄客服部遐，严阿桌顶啊，一个大概都菜一杯两杯菜伫个遐啦，
3: 一杯叫做两杯，
0: 你阁好意思讲，来甲我操蛋讲炸两杯啦。哈，啊，如果吼，冰凉的啦，甜的啦，安尼咧食啦，哦 ，double 的糖，吼、哦，甜啦，吼，哎、哦，无糖的，你拢食冰的，唔是同款意思，哦，迄食冰的有哪是呢？它会吼、哦、失去积在我们的体内，这就是呢，压和雄心呐、啊，嗯，哦。不是说哦，你今仔日来去挥挥三折，你去做派，才会压好上心。咱哦生活习惯，咱的食食，你食了无好，还是讲嘞吼，你无去注意到健康，你的身体上吼、哦，它就是呢很糟糕。连讲嘞吼，食老，伊就给你糟蹋倒转来。哦，所以我咧讲的话爱听，真的。
3: 我咧保养，
0: 哦，有咧保养吼，哎、哦欸，真正吼、哦，你要看吼、哦，我。到现在哦，我几乎很少在喝冰凉的物件。啊，外口迄手摇饮吼，对不起吼，手摇饮的人啊，台湾的吼，咸酥鸡吼上盖济，过来吼，迄、那个手摇饮三卡无一斤，三卡无一斤吼，啊，大家吼安尼食吼吼，真正，你看这少年的咧啉凉的咧吼，你会生惊。所以呢，吼，即马唔是讲咧，伊的迄个体质无好呢啊。你年代即嘛，你咧看到吼，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酸痛科，什么咧、什么咧骨头诶，少年人无比老人也搁较少，因为咧年纪啦愈来愈侪，咱咧吼体会健康的重要性。啊，少年都有本钱啊，少年即嘛都啊搁唔知食老的艰苦，所以咧吼都去糟蹋身体。啊，这拢同款啊，今仔日你甲糟蹋身体，连讲身体该糟蹋倒转来吼，这个叫做公平性嘛，对不对？吼，后来先讲到这吼，啊，等下来甲咱讲，讲咧吼，你的体内是不是有湿气无？你体内有湿气吗？吼，咱大家给自觉吼，自觉症状去观察，好不好？哈，来这首歌好听哦，哈，一个人恰恰。好、哦，这个人较自由啦，不是这个人恰恰，这个人较自由，还蛮好听的，轻快的歌曲。啊，今嘛呢吼，足侪人拢是一个人，一个人较自由，啊，一个人爱顾健康哦。

0: 好，谢谢，感谢哈啊！八卦咱那电话卡歹卡哈，很多拢是利用着八卦的时阵卡电话进来啊，加讲一个啊，接不到的正哥顶卡啊，记得咱这班的同学，这个机会和咱做功德，好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了老好运，吃好一定嘞哈，爱到小报。到公格上山，甲咱做翠暖功德。当然啦，吼啊，食就是安那，人咧一年一年老，分分秒秒，吼，就是咧催咱老。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浪。村长吼，一个大姐在咧甲我讲啊，啊，你这两项我绝对袂放，吼，你这两项咧，吼，我绝对会对调的。因为在食，食来食过去，也是财政你介绍的这两项上盖赞，吼，啊，就安尼甲我讲，我讲谢谢啦，感谢，吼，互恁诶信任值，吼，爱讲财政你讲话做实在，无唔对，好好啊讲，啊实实啊讲，吼，因为安那。用欺骗的无孤等啦，对不对？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黄大哥好。
1: 嘿，
0: 你好。
1: 我爱做做秀办会。
0: 好，要爱一做办宴会哈。
1: 嘿。
0: 啊，你要当时秀明仔。
1: 嘿，
0: 好，安尼你等下一下哈，来，谢谢，祝你健康哦，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两项会当解决辛苦上足侪问题。MSM 疫情加完两倍，弄个锁破了，酸葡萄糖、氨氧、氧顶脱了，经过了疫情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蛙加火龙、德中叫黄芪、甘蔗、川姜、乌枣、枸杞、桂枝、玉桂、中姜、枳杞、米，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和你意想未到的效果。阴阳哈，平衡哈，咱的身体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一阴配一阳，二十米的就是阳哈，零下油就是阴，人看加做回家，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大姐。
2: 财政哦。
0: 嘿，是啊。
2: 你十二哦。
0: 嘿。
2: 加加一组来。
0: 哦。
2: 啊，哥十九哦。
0: 嘿。
2: 大座的啊，十二小座的哈。
0: 好、
2: 哦。
0: 哦。嘿。啊。安尼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哈。好，来，谢谢哈。来。阿火财政来进公告，真正大行好，大行好。产品来讲话哦，产品来讲话哦，来进公告。来，咱来师妹姐，你讲海王精神通好是安怎好？
3: 啊，食了还袂救紧啦。
0: 啊，你原本还袂食是安怎？
3: 还袂食是救，我是开到一年开三摆哦。
0: 哦哟、哦，
3: 开三摆，我就开尾摆，我请着我就买啦。我即马食了，就还袂救紧啦吼。
0: 系、哦。
3: 大便也较好，较好办。
0: 哦，大便哦，对
3: 着。啊，无咧，食点好哦，尻川脏脏，到了两粒两粒，食益生菌总食袂着。
0: 食益生菌嘛，食袂惊，结果海王精神通食食，互你排便足顺畅。对不、
3: 欸？嗯，啊，我即马就卡要做酸奶，啊，我管你啦。
0: 嘿，
3: 啊，未，
0: 啊，搁咧调整诶。
3: 但是救筋就真好啦。
0: 哦，救筋就以前本
3: 在变真好啦。
0: 对，以前本来一步一步甲你调啦，哈。
3: 嘿
0: 啊。好，
3: 谢谢哈。
0: 好，恭喜你哦，哈。
3: 谢谢你。
0: 好，来，你倒一位讲讲一下。
4: 我讲，当大家拢懂白话，我食你们产品食真多，
0: 哦，好、哦，
4: 现在就真的，是五六年了，
0: 哦，好、哦，
4: 啊，现在是改你们的，
0: 嘿，
4: 人家改你们的，食你海王精个精通，真的，就好，
0: 就好哈，
4: 真的，
0: 对着咱的迄个筋骨络啦，吼，酸痛疼麻痹的，就好用的。
5: 多尊啦、
0: 啊！哎，苏春妈妈，
5: 拜托你哦，我减救卡减救三届。
0: 吼、哦，安尼
5: 啊，我是讲天啦，我是讲我卡
0: 救筋足艰苦吼，
5: 救三届拢
0: 哎呦，
5: 拢无困，
0: 唔敢唔敢
5: 是啦，啊，拢会讲，
0: 嗯，
5: 我卡像人讲卡变形的，我拢无啦，我是会惊咯啦，
0: 嘿，好、哦，会惊咯，
5: 嘿，嘿啦，我食味了少物件是食足多啦，
0: 哈、哦，
5: 啊是无像你安尼会反应啦。
0: 咱这两行在食吼，
5: 真好啦，
0: 真好哈，
5: 嘿，真好。真好，
0: 嗯，
5: 哇，这是别个玩具最好，我就来讲啊，这物件最好。
0: 嘿嘿，那真开心。
5: 尴尬，因为我以为这我别九十岁啊嘛，
0: 嘿，
5: 我所以啊这物件食得久啊哈，
0: 嘿，
5: 就少年五十几岁食到今嘛，就是我买。
0: 哟，
5: 我中着啊，我这股神经我无手术啦，我才开始就是这个神经，就是这个神经吼。
0: 嘿，
5: 啊，身体疼吧，我拢食到今嘛吼。
0: 嗯，
5: 以前钙质是拢有够啊哈，恁愈老是愈退化。 哈，我中了火，拢会一直吹火气啊。
0: 嗯，
5: 那讲话声蛮烧声，
0: 对，嘿，
5: 气也无通，
0: 是
5: 肺无够拍的气，
0: 嗯，
5: 直接讲话烧声，
0: 嘿，对。
5: 嗯，安尼是啊，我礼拜几日就去买，啊个青光眼啊，唔敢就是，啊我食你也食一个月了吼，我刚刚我买酒吼，卡里老白油啊，
0: 哦，
5: 我有个尴尬，
0: 有尴尬，
5: 我一直老白油我，啊我食了你刚刚你在酒，吃贵啊你，嘛是照常白白，我嘛只讲我买酒无。
0: 这两行啊，你食咖喱吼，食四五十单的保健食品无同款，对不对？
5: 无同款，无同款。
6: 哎、欸，蔡总啊！
0: 嘿哟！
6: 哎，你搁加写两组？
0: 好，搁加两组哈！你有哪帮人叫哟？哎，帮别人吃哎？
6: 无，即马就是要互阮人吃，因为我吼就是脚软一副神经啊，我人两个拢肿，脚拢肿的麻。啊，想的就安尼，像过年去安尼，佚佗行就安尼麻哦，麻甲安尼，听俺两个就伫遐咧扭脚，扭就较袂。啊，到尾啊听到你说无，我是家己食，我家己有食，甲嗯好啊，咧即袂麻，啊，毋过是脚先有小看疼啊，麻拢毋捌个麻。
0: 哦，恭喜，我是讲哦，那脚麻手臂咧酸疼。食这真正足好，
6: 啊，迄手啊吼，啊，去有可能迄骨科家捏，本来疼无捏无代志，捏一日大呢，发炎发疼两年外，药啊那食都袂好，食西安止疼嘛无效，肌肉松弛嘛拢无效，
0: 嗯嗯，
6: 啊，到尾吼嘛是食，我暗时困拢脚手拢跌跌，我唔知边啊困这边嘛唔是，困这边嘛唔是，啊呢，哎，手啊跌甲腰受疼，啊，到尾食含手，我甲人讲，你看我脚含手拢好起啊，你看，啊，所以我甲人讲，今麦在做药。对吼，我今麦食好吼，你嘛是爱个买来食，
0: 吼，
6: 你嘛爱来食，我能讲好啦，啊，唔得个叫人做，啊，你就是我家己食先行吼，伊我家己先食，啊，食较好，我今麦报一下，爱讲好啊。
0: 系啊，无食了好吼，报安食这吼，大家足济人拢像你安尼呢。
6: 系啊，我脚麻啦，手疼啦吼，啊，都真久啊，拢安尼未好呢，啊，我能讲你就暗时吹风机吹就较好，不吹嘛是过疼。
0: 安尼，
6: 那就是筋发炎，你就来得筋发炎，拽一个叫骨科安尼。你阿伯总我甲讲，我听你莫讲话断呀，啊断就是怎嘞？听伊家病者用乌青的所在，气拢袂过，拢足疼。
0: 好，安尼。
6: 刚刚困的上疼，啊，到尾今麦食吼，可能气贵啊，看。
0: 都唔捌麻吼，
6: 唔捌麻，阿妈跌着麻袂疼，
0: 跌
6: 着你困麻袂疼。
0: 哎，阿你青云，我咧讲吼，咱才真咧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未开着活动钱对无？
6: 对。
0: 老寡钱，好，老寡钱爱换着良心药。卖开着冤枉钱，趁钱无容易，趁钱足艰苦，所以呢，货比三家不吃亏。我唔惊恁嘞吼，摕恁进前食的啊来比，唔惊恁会比会，只惊恁唔捌会啊外行的，外行呢啊食偌久吼啊这吼安尼是偌济钱啊食偌久。唔要拼黑啦，吼、哦！你也看啊，吼、哦！你去买豆菜，吼、哦！安尼一大捧，才几十块哩啊！啊是安那黄金酱鱼才贵，对不对？人讲嘞，吼、哦！迄、那个什么货咧，比鸡腿呀，吼、哦，对不？什么货比鸡腿？家己想，吼、哦！你爱买着好诶，你爱食着有效诶，安尼较重要。来啊、海王精青通即马咧办宴会，海王精青通咧办宴会，哈啊，买一组，咱就咧吼，省3000块。海王精四罐，青通四罐，关价12000块。即马咧吼，只要9000块都有啊。比百货公司咧吼，母亲节优惠还要再优惠，吼，都要好微微啊笑。健康加油站，哈，这么的。双重优惠哦，双重优惠哦！平常时啊，四罐就甲咱少个，即卖八罐阁较少。来电话甲卡，0800-77-66-99，上广告，谢谢。电话继续卡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有诶，卡森。
0: 哎呦，
7: 我新朋友，我老甲你买啊，但是我专门的哦嘿。
0: 嘿，
7: 恁家诶，二
0: 线先接嘿。诶，
7: 敢有人吼，脚吼，膝盖啊，生水啊，食啊，敢会好哈？
0: 你生水迄就是吼，你内底迄个骨膜有发炎，所以伊会吼挂水，迄种诶咧食会使，有人食安尼食好。
8: 吃
0: 呢、哦？嘿，对。伊个你个就是吼，无讲吼，无眠，啊个吼在做工课，也是行了较忝吼。伊个大磨磨了有流啊发炎，发炎伊就会积水。
8: 啊，咱来食这安尼。
0: 会使，会使，会使。
8: 啊，我是讲啊，要抽水会疼，我无爱，我感觉抽一届我惊着啊。
0: 吼，安尼吼。
8: 食食品呢？
0: 嘿，啊，你抽水有抽足济水无？
8: 那还好呢，
0: 还好我讲吼，那那食啊食食，唔免抽水，这是上介好啊。但是，
8: 哎、真的哦，嘿，上介好啊。
0: 嘿，对啊，但是这暂时间内吼，你较卖行，较卖换的安尼。哦，你若换到愈严重吼，伊就会个伊就会个吼生水出来。
8: 啊，噶安尼都点遐济，遐袂
0: 死。无啦，唔是，唔是，无啦，唔是，唔是叫你点点遐济，就是叫你唔好行到伤过。伤过头，伤过负担，伤过重，咱运动拢有一个坎站啦，袂使伤过劳一安尼啦。
8: 哎、
0: 欸，对，啊，你来食这安尼会使一咯。
8: 哟，继续食安尼会使。
0: 哎呦，
8: 迄两条，那些走来这边，我走那边，膝盖变位，一拄啊呢。
0: 对啊。
8: 痛点啊！啊，我拢去家揉揉一揉啊，很舒服。
0: 嘿，对，因为迄个气力，迄个大吼，膝盖也退化吼，啊，迄个筋膜。啊，咱有发炎，啊，个气未通，会拍未过，啊，伊就会甲咱喘气，喘气，你就会等下走这边，等下走那边。
8: 嘿，啊，你都继续吃就对了。
0: 对对对，嘿、哦，这哦嘛是你吃其他的产品，无都甲咱喘气，这两项咧喘气足有效的。
8: 我有一届买5000，啊，有一届买9000。
0: 好、哦，啊，即马个，哎、欸，即马个咧放烟花啊，那袂爱趁即阵。
8: 有买，
0: 好有买啊，哈。
8: 个顶间我有买别位啊，我想遐食食，啊，着搁继续搁。
0: 无啦，唔是，我讲吼，恁的观念，安尼我甲恁纠正一下吼。你个食有效的就有效，无效的无效。啊，但是吼，这个气你无喘好过，无喘好过吼，你个食一项、食十项、食一百项拢同款。迄、那个气就从我拄只你咧讲的呀，你食落这两项咧食，伊个气吼会走，你家己有感受到，等下这边，等下那边。
8: 啊，但是你呐。喘气啊，然后
0: 对哦，啊，你像以前食、哎，你食遐尼啊济，迄、那个气喘无过呢吼，你食迄就等于白食呀。
8: 真的哦，
0: 嘿，哦，这就喘。啊，你遐个塌胖食。
8: 好塌胖。
0: 嘿，塌胖食，因为吼，这像喘路鸡，咱哪喘气，啊，你即马吼去共买遐塌胖瑞食。塌
8: 胖唔得，咱早晚食你这個，啊中食迄、那
0: 個。无啦，啊你再食三顿。吃三顿啊，迄塌胖吼，就是餐与餐的之间，你才搁吃。你即马甲别人买迄安尼，
8: 真的哦，
0: 嘿对，吼、
8: 哦，
0: 嘿对对对对，
8: 哦好啦，哦、是讲啊，伫山顶间做喊你听有啥物积水，敢
0: 那无听到？不是吼、哦，积水无听到尔，啥物咧增强啊，啥物咧？迄、那个头毛诶，啥物咧皮肤，我讲食食长期落来，你诶皮肤会变水，迄、那个斑咧吼会变较淡，嘿，迄我拢足少咧讲啊，我讲好诶话，我拢留互恁讲，啊，我拢讲观念互咱听。
8: 你足好，安都有耐力诶，我欣赏你诶个性，
0: 足好诶。谢谢，因为吼，我讲观念互恁听较重要，啊，好诶部分吼，卖我家己讲，好诶部分我拢爱恁上山做嘴暖功德，因为恁咧食诶人吼，我家。我嘛食甲足好，但是我若咧讲较无说服力，爱互恁家己要开讲。
8: 啊，真正我也食好，我一定替你讲个。
0: 好，绝对会，哎，绝对会。
8: 开始个食，食唔爱食偌久，唔爱食。
0: 啊，袂要紧，我讲卖问食偌久，爱讲来食有效无效较重要。
8: 哦，
0: 无病轻重，每一个人无同款啊，年龄嘛无同款啊，对无？哎、欸，好，加油哈！
8: 好，加油！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哈！大家加油加油哦哈！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9: 你彩珍啊？
0: 嘿，
9: 你有啊，细组啊，一组几啊？
0: 细组啊，一组5000。
9: 啊，进大组啊，安尼啊，细组啊，无减啊。
0: 啊，细组啊，已经甲你减啊呢。哎，平常时啊，人是拢冤家呢。拄啊好，咱家吼，规年透冬，迄落大优惠、小优惠尔呢。
9: 这我知影啦，我在公园啊运动，我要拨人起来啦。
0: 哦，啊，你着叫伊买西装啊。
9: 啊对啊，我就是甲伊讲买西装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9: 我讲你进多啊只呢，你买西装啊只看嘛。
0: 对啦对啦。
9: 我惊到安尼，伊讲，哦啊，你迟只晚会，我怎样甲讲？伊讲， 啊，无你先甲叫一组细组啊，
0: 对哇、啊，
9: 伊要食看嘛呀。
0: 啊，我就讲啊，有效无效吼，你家己感受会到。啊，你去公园咧行路，人边仔人甲问讲，哦，啊，你即马行路开安尼？我讲哦，这两项好加吼，你家己感受会到，连边仔人拢感受会到。
9: 啊啊，我食遐久啊，我知影啊。
0: 嗯，你知影吼？
9: 对啊。
0: 嘿，啊，你也甲讲，爱有信心。要有耐性，啊！搁说落去，那咧只喘气，像你讲啊，咧牙开卡生，你要用你经验，你学姐的身份爱甲鼓励哦。
9: 我因为我爱食，拢无牙，
0: 拢无，
9: 我本地就拢无安怎啊！我是拢的，啊！我是甲伊讲吼，我甲你叫等下，不过吼，你差不多十七八天，你拢叫三顿食，啊！甲共同的，啊！你嘛哦，人要办宴会到二十呢啊！
0: 哎呦，对，啊！伊那食啊，食了有买，搁个爱对家办宴会才来买安尼。
9: 我讲你了，差不多食正袂歹啊！你家己有感觉啊？
0: 嗯，
9: 你要叫，你甲个甲我讲，我甲甲你叫啊！
0: 对，哇，很棒，嘿。
9: 系啊，啊，明仔再过来嘛。
0: 系明仔再收哦，哈！啊，你等下加一个来二线，甲咱大姐讲掉无量，讲掉无量，哈！我都讲啊，三品。好呢，不是哈、哦，靠主持人哈，家、哦、己咧讲好，这就是咧吼，恁爱避开讲，参照这大姐，伊就去来行路，啊，大家就看到啊，啊，进前行，啊，即马行，哦，啊，即马溜了，吼、哦，啊，以前安怎？不是咱家己遮的人感受会到呢，边的人看会到呢，吼、哦，看会到呢。喂，彩珍你好，好，哈、哦，来，等下个点卡一个好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你无点卡，我助理吼顺手要来搞我整，哈哈哈！哦，迄个姿势，讲要搞我整呢，好来。

0: 有了，喂，彩珍你好，初子妈妈，
1: 彩珍我走，
0: 好，一组来一线给妈妈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2: 彩珍你
0: 好，苏大哥，
2: 你好，要订那个
0: 办宴会，好，好，八组，好，你等我一下，来，祝你健康，谢谢。三组、五组、八组、十组在叫，也有人跟我说，说怕死人才真。你那是怎样，大家人客都这样，这有钱，我说这跟有钱没钱呢，没关系啦。为什么跟有钱没钱没关系呢？这个呢，产品有效无效有关系，不是钱的问题，是效果的问题。是不是去开着冤枉钱，还是说呢，你两行，你吃全方位的，又来告我，像我刚才，咱那个大姐在说到，世界积水，脚头有积水的事情，哎哟，财政，我两行在那听你说，其实这种的，我都很少在说的，就是你吃好，一定要避开做嘴软讲的。我嘛足久无甲咱讲啊咧，咱身体拢随着年龄咧退化，咱看袂到啦，咱看袂到啦，但是呢，肉眼看会到的，肉眼看会到的，白头毛、白脏脏，食个呢，迄个乌的比白的也搁较济，乌白应该看有，翕相开互我看，迄天什么人，讲要翕相互我看。我袂记哩啊，讲伊迄个啥，阿妈棍遐，本来呢吼，拢一只乌乌吼，拢安尼一粒，结果呢吼，安尼一直食，食到即卖呢吼，已经无去啊，这个什么人去啊？结果讲要用来传互我，也没有收到，我即卖讲着还想着，过来，你若长期咧食。咱来北来真正是看袂到，你看吼，为什么无买爱个什么做电脑断层啦，吼，买做什么咧超音波啦，什么货，迄就是北来拢看袂到，但是咧肉眼看会到的所在，你绝对咧吼感受会到，你望会到，佮看会到，佮感受会到，皮肤吼整个是金的。皮肤呢，是整个是亮的，你的肤色呢，就是咧健康的色，唔是佮种咧暗沉的色。讲了暗沉，脑咧洗油剂的人，精气神呢，比较较无好，咱的气跟血营养的部分，你咧食，真的哦，那个肤色、气色、间隔会改善，洗油剂等来呢，人嘛较袂忝、较袂酸，迄就是咧精气神。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哟。
3: 小珍，
0: 哟，伫遮。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放烟火哈。
3: 对。
0: 好，我叫助理甲你写哈，谢谢，祝你健康哦。来电话甲卡0800-77-66-99，安尼啦，讲讲的咧有效的重点。讲的听的累吼，都听的累啦吼。若无效的呢吼，你讲讲的吼，佮卡搞讲，佮叫神来讲吼，要当来食，若无效呢吼，两间也都拍清啊。为什么呢吼？咱咧食，食到呢吼，某食到好，也咧食吼，孙也咧食，囝也咧食，新妇也咧食。你亲像吼，阮西港啊，迄黄档的。唔当个咧吼，食较好，食较咧吼，叫人家食吼，按心补吼，安尼叫人家食，真正这两项超好诶。我咧吼，这个银中大哥，你看咯，拢咧吼，甲咱斗介绍咧，真正是转运站啊，从阮迄个啥迄个素梅姐吼，带哩阿玲的素梅姐。哎呀，拢甲我叫咧，人要叫的吼，拢叫伊大叫，伊安尼敢若亲像我的中继站同款。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2: 喂，
0: 有大姐，
2: 有，
0: 嘿，有啊，你要叫会，要叫放烟火哈，
1: 我们叫四组啦，
0: 好，要叫四组哈，明仔再收好吧，
1: 好。 好啦，
0: 好，安尼你等下加一个，谢谢古大姐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咱对只咧讲哈，讲咧你的体内是不是有湿气无？有湿气无呢？吼，咱家己吼自觉，吼，咱家己的主觉症状，你也当去观察一下，你就知影讲，咱的体内呢湿气有较重无？你有这种咧吼，安尼头壳重重，有的人咧吼头壳吼真正，安尼感觉讲咧吼，敢那亲像迄个孙悟空吼，迄个。真朴素吼，挂伫个遐，他根本爱是然后都当当，啊，规身躯呢吼是拢无力。透早啦，爬起床的时阵呢吼，吼、哦，一个呀，啊，又搁咧忝啊，坐伫遐，又搁咧独孤啊，又搁咧洗身啊，搁咧家己啊，吼、哦，都困醒一个，啊，一大久啊，会轻松的俩，来就开始搁咧忝啊，这就是湿气上过重。过来，先接电话，我系财政你好。
4: 哎、欸，
0: 玉燕姐，
4: 要、欸，好，迄个明仔再收吼，搁加堆加一组。
0: 好，明仔再收诶，搁要堆，安尼总共爱几组爱甲助理讲哦，哈。
4: 好好
0: 好，来一线哈，要堆加吼，啊要点讲诶，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搁伫咧吼，咱诶喙齿内底看会着，吼，喙齿咧吼，安尼白白。吼、哦，阿子哥呢，卡高高，洗嘴的时阵呢，吼、哦，你用起面啊，甲撸，赶快撸撸的，个白白呢，吼、哦，啊，不偌久伊就个出现啦，吼、哦，这嘛是呢，体内湿气上过重，另外就是呢，吼、哦，甲鼻有关系，肝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肉，你的肌肉肌少症。吼、哦，啊，肌肉无力的人，因为咧鼻主肌肉，当伊咱的湿气呐进入着鼻。你的肌肉就无力，走路就软脚。迄天一个什么人跟我讲，蔡正，我咧走路开怎啊，拢会软脚，愈来愈袂行，啊，就肌无力哦，啊，就呢吼肌少症哦，啊，这呢吼唔是呢吼，一般咱咧讲的当然啦，肌肉内底呢爱有丰富的蛋白质，但鼻你无甲调整，得食如此如此，得食有食，啊，就无惊去有食。啊，都无效果，所以呢，吼，你若要听肌肉，爱先按鼻，吼，鼻主肌肉，湿气呐进入到咱的鼻，我那会肌肉无力。过来，吼，啊，这个排泄的一个问题，有的人呢，吼，大便呐，吼，拢总是安尼呢，吼，啊，比较呢，吼，较嫩啊，吼，啊，会黏黏，吼，会黏黏，啊，大便了后，你家己呢，吼，摕迄个。卫生纸得切，你我观察一下哦。你若知影哦，就是表示你的迄个体内的湿气上过重，规身躯无力哦，就是湿气上升的。啊，那你若会当咧堵湿哦，会当把这湿气呢堵掉，你得呢哦，身体安尼脚脚手脚用性命，因为湿气让咱元气代谢，让咱规身躯拢总无力。啊，要来呢吼，去着风寒湿邪气，唔免搁再呢瓶瓶罐罐一大堆啊。来，迄、那个二十味的 MSM 二型加冠两杯，两个手杯尿酸葡萄糖，按羊角顶头呢，经过了二型加姜黄蛋壳膜，五种青蒿加好了，对症叫黄芪甘蔗全叫五只枸杞、桂枝、玉桂，加着呢磷虾油，就这么简单，唔免转，唔免点，唔免贴，唔免嘞吼，底下嘞吼，规碗个转几分，哎，油头偌济，油济偌济，拢甲你做好啊，你无遐搞，这是 GMP 油厂来降制，所以呢吼，你看安尼吼，咱啊财政嘛在吃。啊，大家在吃，啊，我助理嘛在吃嘞，哦，对不对哦？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hey, ，你好，
5: 哎，彩珍，
0: 还有，
5: 我问你哦，
0: 好啊，
5: 我有时候测七点要七点的时候测那个我有糖尿病了，
0: 是测血糖，
5: 哎，对，啊，怎么有时候都这么下降？
0: 有时候下降，降到多少？
5: 要降到六九，
0: 六九哦，你的血糖值是六九哦。
5: 嗯，
0: 啊，你三个月一天的糖化血色素偌济？
5: 因为我这个月也未够啊，也未低的。
0: 因为
5: 是较悬、嗯、哦，电压较悬。
0: 哦，因为哦，我讲哦，你规暝拢无食吼，暗时啊可能早食啊，得去困啊，所以呢吼，规暝拢无食物件，你的血糖会稍微偏低一点点，啊，人会艰苦无？
5: 袂啊，啊，就是昨天。我昨天晚上觉得，哇，一规身有的给他拍足严，给他穿，给我黑黑的，说 像我叫他亲那个，哦，好像亲得很彻底耶。
0: 好、哦，很彻底哈、哦，这两样在家一直给给你调整啊，给你亲
5: 啊
0: 呢哈。
5: 哎呀，有当时啊，长我感觉长家出。这家亲家迄度，
0: 哦，
5: 大行拢有亲，
0: 大行拢有亲，嘿，啊，我就讲吼，唔免问讲吼，偌济钱食偌久啦，你著甲食呢吼，这两行伊著一行一行甲你亲，一行一行甲你调吼，吼、哦，这真正比咧捡着宝吼，去捡着金啊钢，去钓着乐透，还佫较好个啦。
5: 是好，我怎个感觉哟，来来拢有诶家亲。腰遐啦，啊无得迄落啊，啊咧动都有感觉有感情，也是脸哦，真的很好痒啊，就是要甲去抓它。
0: 迄就是咱体内吼，接伤过济吼，尤其是恁长期咧食慢性疾病的药啊吼，啊一寡药毒啦吼，啊个有咱新陈代谢的这些生动吼，咧甲咱排毒，有诶咧会反应开会上着。嗯，
5: 对，就是脸部，我觉得好痒啊，这、好像在什么在咬我这样子。
0: 啊，过了就好了，过了就好了。
5: 是啊，我因为我一太有我，因为我排便不那个哈，晚上都有两颗小小粒的白色的给我吃。
0: 好，那个软便剂，
5: 嘿，应该是吧？哇塞，而且伊就叫我要困进前就爱食迄。
0: 好，啊！你食软便剂呢？吼，你要注意一下吼，嘛未使老家伤过严重哦，哈。好，
5: 我还好。
0: 好，啊，我来接电话做坐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哎，孙大哥。
6: 不是。
0: 哦，不是哦，你住中和嘛？
6: 对。
0: 啊。
6: 彩珍呢？
0: 嘿，是我彩珍呢。
6: 我叫
0: 一组，好，叫一组来二线，甲咱做服务哈。喂，彩珍你好，
7: 彩珍啊，
0: 喂，来啊，
7: 我华姐啦，
0: 好，华姐，
7: 阮厝边要订一组，叫我遐就好，
0: 哦，叫你遐就好啊，哈，好啊，好啊，啊，明仔再搞，好不好？
7: 好，
0: 谢谢。
7: 明仔再搞啦。
0: 好，华姐，讲到无量，阮华姐真正搞介绍有够侪人诶啦。嘿，食好到小本，嘿，这个功德无量哦哈，食到老好运嘿。好，谢谢华姐，好，祝福你，再见，拜拜。来，感谢哈，啊，电话阁继续打卡，0800-77-66-99，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好的产品，大家有力，甲咱讲赞，有力。把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哦，谢谢。

0: 快快快吼！哦，电话变去啊，电话变去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王大哥好。
1: 哎、欸。嘿。我迄个。
0: 放烟花。
1: 高清的两组。
0: 好，高清的两组，安尼万杯，啊，明仔载给你，好不？
1: 好啊。
0: 好哈，谢谢王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来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好。
0: 嘿，李大哥。
1: 哎，你刚刚叫起做来啊？
0: 好，高谦阿明阿仔，好吧？好，谢谢你，好好好，再见，好，祝你健康，谢谢。来哦，来哦，来哦，哈啊，24小时，一天24小时，规暝工拢去当主文电工，拢有人甲咱做接听，哈。啊，你若要找财政，就利用着咱节目进行当中2点钟，那录节目了后，咱电话就会转互助理，哈，转互助理。要找我，就利用着做节目2点钟。0800-77-66-99 0800-77-66-99哈，像咱明玉姐哈啊，迄间嘛是安尼订五组，今仔日过来对加2组、7组。我讲啦，这产品呢吼，要卖好呢，层次比较高的人，认识哈较广的人，有智慧的人，有福气的人，哈。啊，吃好爱给你到小报到广告。我的产品不是要卖好业人吃，因好业人不见得观念好啦，吼、哦，因为呐，好业人较唔惊开钱呢，吼、哦，好业人咧有钱他开呢，啊，就是咱手面趁吃，有一工拢会吃老啊，吼、哦，啊，吃老呢安养伊就。

0: 的本事，健康不顾开，这是咱的本钱；健康顾开，这是咱的本领。唔免咧麻烦着家里啊是谁，阿妈未去拖累着家里啊是谁。我讲阿你对无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落节目了后，等你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的产品无伫药房假卖，卡着这通电话，这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无论你住伫鸡笼头、乡村尾，同款吼，咱产品甲咱服务到府上，乌鸟哥啊、乌鸟姐啊，会送到门卡口，叮咚，来哟、哦，收健康吼，啊，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引货两次，顾健康。顾健康，健康无价，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里病无人替咱病。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精青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再见。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9: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收听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天天都是幸福美好的一天。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本爱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快乐。这位首先咱来邀请好朋友听妈妈的无对我讲，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大优待大精神，欢迎好朋友需要咱的活动，随时卡电话等你哦。

讲到台湾人爱去日本佚佗不精的事实，台湾人出国首选的国家就是日本，而且台湾去日本旅游有免签证，只要入境进前进行着线上的申报，爱当出示着 QR code 就会当快速的通关。但是最近有台湾人透露，家己飞日本的时阵，竟然被海关特别的关照。不但是检查行李，阁详细超辛苦，予伊感觉足意外。啊，为虾米会安尼？有网友透露原因，因为有两粒鸟鼠仔屎。有一个网友，伊顶个月26号就伫嘴咧发文表示，入境日本遮尔那侪摆，第一摆被带入去细菌房间，真正有惊着。这个原坡文的朋友吼透露讲，家己伫釜山机场除了行李被查，佮被超辛苦，汤鞋啊检查啊，随后工作人员摕一张纸，一直反复佮问讲，敢有海洛因古可检大麻？一下这个过程，互伊当下莫名其妙，心内想讲家己只是来旅游的。啊！而且以前进出日本海关，也毋捌有这种现象。原底以为家己有啥物代志，阿伯也好奇，询问着网友，较知影讲这是随机的抽查，釜山机场特色吗？还是最近查了较严，有人被安尼来关照过吗？想要知影是毋是我少见多怪？结果有足侪网友留言讲。无为什么啊？因为顶礼拜有两个台湾老人带了超大量的毒品入去日本，有两个台湾人分别走私数量可观的毒品去日本，啊，所以吼、造成咱后壁来的日本人就紧张啊咯，当然做详细查证。甲着小机场无虾米介大个关系，主要是近期被查到的台湾人带毒品闯关，即波可能是持续一段时间，特别台湾人会受关照，主要是因为有台湾的人运毒。事实上，日本的东京都警视厅日前有宣布，4月16日，一个50岁台湾姓刘的女子，涉嫌走私大约4公斤的一个依托米酯，就是咱普通时啊咧讲的丧尸烟弹，这个分布。啊！穿管东京武藤机场，被依照涉嫌违反医疗品医疗机器法。现行犯逮捕，这是日本警方到即马查到最大量的依托米酯。啊，4月19日，阁有一个64岁台湾的男子，在日本武藤机场发现一罐飘是亚基油的氧气，结果一个检查，罐啊内面有1.5公斤的一个依托米酯液体。所以咱伫遮吼，希望大家了解。若有人讲啊，你著去日本顺便甲我带什么物件，还是阁有人要请你去日本佚佗，啊，只要你提几罐的物件，千万唔通哦，阁有钱人去谈，你嘛绝对唔通哦。毒品的危害，这是相当的一个严重吼，啊，卖贪着一时的快乐。危害着百年身，拒绝毒品，珍惜生命，健康是无价哈，绝对唔通擘着毒品，唔通乌白带毒。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出入国门。经过海关，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你一定爱知影，不管什么人，只要把咱家己的行李带好好，千万唔通受人拜托帮人挂物件，那是最恐怖的代志。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好朋友来听一首。一人一半。

今咱要来进广告哦，咱的吴大哥是头拄啊，甲咱做文产品，伊甲讲啊，那里毋知文啊，阮无交代哦。你今仔日一定一定爱做文，迄囡仔已经钱摕互我，母亲节的礼物哦。我讲吼、哦，送健康福利，阿得足欢喜，啊，所以哦，这个爸爸到服务一个嘛，应该呀、啊。吴大哥讲是呐，因为阮某吼，伊安尼较早，啊，我咧食你的产品，因为当初介绍的嘛，阿姨不以为然，伊拢讲，诶，啊，你家己是有这书，啊，是安怎？啊、你看也得假电台诶，这个产品，结果我讲啊，都因为猫咪人吼加小宝，哎，都食了足好啊，所以呢，人伊有身体好我食呢，啊，我食了好，我就开始食啊，重点啊，无必要讲吼，什么一定爱食倒一单诶，这个产品呐、啊，人电台嘛有好产品呐、啊，哦，原来是安尼哦，专业的人食到咱的产品更加肯定。啊，结果伊讲伊食甲足好啊，已经食两冬瓜。结果因太太最近有哪甲伊讲，伊想要食，我讲安尼哦，迄观念有转变啦吼。伊讲有影，因为伊家己的一个朋友啊，咧甲介绍，食咱的三椒做了蒸，甲盖骨溜个山苦瓜。我讲是安怎？伊讲煞毋知顶礼拜啊去游览，啊，伊家己吼哦。安尼哭啊哭袂好势啊，敢那安尼要尿尿尔吼，啊，就感觉真吃力，一定爱找有坐下即个马桶。啊，因朋友哈甲讲，哎呦，你若安尼吼，人个文雅咧介绍的产品，即马咧优待你赶紧食。啊，尾啊，哈知影讲阮太太最近困眠品质也无介好，啊，所以因即个朋友讲赶紧食，三项拢食。哎呦，阮家的人拢安尼胖胖嘛吼，啊，就三高拢有啊。啊、结果阮太太笑笑讲哟，阿姨遮好的朋友都有咧食，还是搁咧坚持啥？伊才甲因朋友讲，啊，阮翁嘛咧食，我搁咧甲笑。因朋友讲唔通我白笑，人诶，人咪咪啊笑，广播网吼，文雅就信用诶哦。尤其即马在大犹太母亲节，赶紧买顿来食。啊，结果犹太顿来吼，拜一下暗食饭诶时阵，就甲因囝。后生查某囝讲，安尼我即马有那要开始食吼，啊，囝讲啊母亲节要请你食饭，我唔免买文雅的产品，偷偷给咱煮文两万，谢谢，真感恩哦，希望所有好朋友爱会记紧吼，咱介绍的产品，迄是信用可靠，你安心来食，有需要咱的即个活动，啊，反正你电话卡互通。0800-55998888，即卖大优待大赠送，咱十几年来拢无变。只要咱这三项产品买满4000送半罐，互你家己拣。欢迎好朋友，下期节身体过好，阁会当接受优待，互咱的今年妈妈节，大家拢足健康。以上是广告。现在我们来听扑克声和吹落去

来，亲爱的好朋友，你想要做一个好家人吗？我相信呢，有钱甲无钱，大家嘛拢希望家己好家啦，哈。啊，但是有钱无钱，你要观察一个人，到底是属于有钱的还是无钱的，观察伊的讲话方式，甲着伊的语言，你应该看会出来。日本的银行家分享伊家己本身的经验，就爱怨叹讲话带有侵略性，而且不耐烦的人，通常容易陷入冰山的循环。真正好野人有钱人，反倒转来较会当徛伫别人的角度来思考，愿意互人亲近，真少怨叹，而且气质好。这是安怎？他有同理心。综合着外媒的报道，身处伫银行业看过形形色色的民众，登记落来自然有一套辨识的方法。尤其伫高压环境之下，更加会当检视一个人的品格。无用的时阵，对柜台人员大声细声的民众，无法度予人留下好印象，更加显示家己的个性无好。银行家指出，足侪人时常讲、啊：“到底爱个等偌久啦？我足无用嘞，紧嘞啦！”伫咧催促、压表、责怪的用语挂伫嘴上，通常无法度甲别人留下良好的互动。伫人生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无法度吸引好的人接近，通常也无法度变有钱。反倒转来，如果会当体谅他人，就是现场无用，也会当保持冷静甲耐心，礼貌来对待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啊，是想讲最辛苦咯，把紧啦，我个等一下个来。啊，是讲大概需要偌久？通常讲这话，会当以人为先，长久落来会影响运气甲人生的经历，是真正有钱人的特质。人际关系专家的指出，重点不是你靠做偌济钱，是你会向如何让人愿意尊重你。这一切真可能就对一句话开始。所以今仔日开始，会向尊重别人，会向管理家己的情绪，这才是开启着富足人生正向循环的关键秘密。尊重别人就是尊重家己，在乎的随着你的名声修养来回主回集。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参考看卖哦，祝福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愈来愈有钱。斗阵欣赏芳水，当你的野芳水也向别人的时阵，咱家己嘛有闻到芳呢，你讲对无？

现在咱来进广告哦，大优待大精神，请你一定爱会记的。四月二十九，今仔日已经五月初七啦，啊，明仔载拜六，后日咧拜母亲节啊，啊，已经渐渐接近着尾声，所以咱希望好朋友顺看慢呀的，你即间买了有够无？啊，如果那是脚手小手手手你就买无，啊，咱的优待真正是真慷慨啦。当年来有当时啊，足侪好朋友拢会讲，哎哟，啊是有啥物新的方法，我无介绍袂变，优待不变，只要你有咧食，身体家己顾好。会当和咱每一个好朋友，母亲节活动，就是买愈侪，送愈侪，赚愈侪。真侪好朋友伫咧甲文案分享哦，即马身体状况加偌好诶，啊，食咱诶产品吼，是毋是有需要较欠诶？我讲啊，你诶衫减袂真尔，对毋对？毋免常再去食大餐，啊，咱诶产品你照去共食，身体顾好，较赢以后着搁咧请外劳，对无？身体顾了用，自然诶。啊，咱都唔免请外劳，尤其咱足侪大哥大姐啊，啊，八十几岁、九十几岁，大家个勇行行是安怎？因为长期有咧食咱的产品，所以身体拢过了真好。你看，个会当种菜，个会当去打泰卤，啊，个会当安尼家己伫厝内吼，兼甲新妇安尼到处帮到款内底，唔是歹命呢，这就是表示哦。咱真正身体用好命，咱安尼食穿、佚佗、行动，逐项拢足自如，啊，唔免得阁互人安尼牵，互人安尼塞、安尼管，迄就是咱的快乐幸福，嘛是互囡仔无遐大的压力。咱若轻松，大家拢好，所以身体够好哦。需要咱的产品，即马大优待大赠送，三少做六种，一盒二十一种的营养素，长期来食，身体健康用行行，也免常在咧咱死想袂开，也免常在伫遐咧艰苦，对不对？好食好困好放，大家拢健康，配合咱的三少山苦瓜，循环好代谢好。啊，咱就逐项拢真顺遂，唔免惊塌掉，也唔免惊去跌去，啊，互咱的身体用用用哦，啊，三少钙骨瘤，互咱一件会煞，身体用行，活动得好，偌好，你敢知？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即马大优待大赠送，只要买满四千就送，吼，四千、八千、万、二万、六两万、两万、四两万、八三万、二三万、六四万、四万四、四万八，三项拢在食，四万八就会当。厉害钙骨瘤唔免钱哦，有需要卡电话，空八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庆祝母亲节。把咱的妈妈顾好健康，也和咱表达对妈妈的爱甲关心。欢迎大家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买愈侪送愈侪，赚愈侪。以上是广告，等你哦。

我想要了解做什么运动对咱长退休有最好的帮助无？有足侪好朋友，系啊，食产品是希望健康啊，啊做运动嘛希望对身体有帮助啊，希望大家活好久，身体勇健，活得嘛好有意义啊。安尼今嘛，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根据一项追踪长达25年的研究，上界强长退休的运动其实是拍网球 （tennis）， 平均会当延寿9.7年。大家所熟悉的慢跑，竟然伫后边，同款是脑瓜保康运动，的寿命 CP 值差足大。你若感觉讲啊，拍 tennis 吼，门槛较悬，咱会当先拍羽毛球啊、皮克球，其他的一个运动入门，会当控脑，个会当活脑。根据着一个所有的这个一个研究嘛，吼，那么。有一位医师汤芬华医师，伊发文讲，真侪患者问伊讲，我逐天伫跑步机走啊，规身躯当干，应该真养生吧？但是毋是所有运动寿命 CP 值拢同款？根据即个25年超过8500人权威的研究显示，上强的运动毋是慢跑，毋是游水，是拍 tennis。即个研究列出的寿命。会当吼延续的排行榜，第一名拍网球有9.7年，第二名拍羽毛球6.2年，第三名踢卡球4.7年，第四名骑卡达车3.7年，第五是慢跑3.2年，啊，最普遍的慢跑竟然是上尾啊第五名，为什么？这个打球运动的寿命达上界强，这个研究甲咱讲出三重要的真相。球场顶管瞬间的冲刺急停，啊，这个挥拍，吼、哦，动静结合的模式，比起规律的慢跑，更加会当强化心肺更功能，甲着核心肌群，也就是精准的控脑。帮大脑做控脑的体操，快速来回的球类，必须爱在无甲一秒的时间判断球速、旋转的落点。这种神经系统的反应训练，会当高度活化咱的前额叶，预防认知功能的退化。啊，个有研究嘛指出，团体运动的寿命效益，完胜单人运动。甲球友伫球场互动啦、欢喜啦，甚至开来开去大声笑，释放出来的多巴胺甲催生素是补品换不来精神疫苗。所以哦，这个医生伫咧讲，你若感觉拍 tennis 门槛伤悬，你就为拍羽毛球、皮克球开始，门槛。较低同款会当享受着拍球带来会长退休的红利，卖过一个人孤孤单单伫遐咧计算卡路里，提起球拍甲朋友来一场汗水淋漓的寿命比赛，真好哇！我嘛是足久无拍羽毛球啊，然后我拍十几年啊，结果最近我较无去拍羽毛球。啊！结果我即马想想诶，我嘛是应该爱个重新摕球拍来运动哦，因为我都改做吼，即个散步行路。啊！结果我嘛感觉，打羽球真的很重要，所以咱希望和平球不妨吼，咱若是有在运动，平平遐时间呐、啊，较早起来拍拼一下，相信你会愈来愈健康。共同努力，大优待，大精神，等你哦。

来，今嘛咱来进功德，欢迎大家上。哎，记住，哦，明仔载拜六，后日礼拜就是母亲节，产品买有够无？买无够，赶紧过来加嘛！吼、哦，欢迎大家上。只要咱代言的产品买满4000的上半罐，他多少一个阿姐甲我讲，本仔我无食过骨的，因为我单食你的产品尔吼，啊，较早我。小的这个补钙骨骨以及的产品，啊，我一届吼，想讲买一号的加三号的就好，啊，结果算算的，啊，我买2000块，啊，不要哪买呀？我讲啊，看你一号的敢要加买寡，伊讲啊，无甲会当买一半一半，我讲一半一半是无啥可能，啊，你着买一号的，哦，啊，买一点啊三块几。啊，然后送你就送一盒的，想想的，伊讲安尼吼，啊无我变哪买，我啊都七啊下七的，十六斤啊七啊，食两个月过十日啦，啊你会当买一个四罐，下一个三块几啊六千啊，安尼拄啊2万，啊送一盒的啊，送五片啊，2罐半，安尼你是毋是加足会做，嘛较接近。哇，你可以哦，啊，无你若送三号的吼，计晓得差较济啊，拢算算。安尼我先买2万，啊，我即个等到5月20，我才过来叫。我等到5月20叫会使，那超过5月20就袂当啊哦。伊讲好好好，我即马先买2万，啊，然后你要结束的最后一天搁买2万，安尼敢好？我真好啊，照安尼买，你会当即马先甲我预定。阿里嘎迪嘎，这个5月20，我爱你啊！520，时间比较好，人得搁送回去领导，搁准备2万。伊讲哦，安尼我会记着。所以咱家的好朋友啊，产品变哪买，你家己只要你的医生话知影，啊变哪安排，咱得尽量配合你，没有问题的。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身体保好哈。但大优待大精神，家族会好的啦，所以一定要把话加买一挂。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有点张雅文所给咱演唱的歌曲，有需要咱的活动电话继续卡0800559988，以上广告。

真轻松的歌曲，希望大家心情好，心态好，相信咱会愈来愈好。有在吃这个隔夜菜吗？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哦，春菜放冰箱安全吗？当然不一定啊，不是每一种这个食物计每两种都会当继续吃，像这个绿色的这个蔬菜、海产、半熟的卵、菇类甲着这个白木耳、木耳，最好吼，你得卖食计每。啊，这个尤其是白木耳、乌木耳泡发甲煮过了后，会释放大量的多糖体，计每了后不但营养流失，阁有可能产生致命的毒素米菌酸。卖欠来伤到身体，所以咱希望大家了解，有五种不适合吃芥末菜的，就是这个绿叶蔬菜、青色的蔬菜，哈，芥末了后较危险，主要是亚硝酸盐累积。不单纯是食物的变质，足侪人感觉白灵啊、青江菜。放冰箱应该无代志，进一步了解发现，即个叶啊类的菜含有较悬的硝酸盐，经过煮过长时间存放，细菌会将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这种化学变化甲冰箱温度偌低拢无绝对的关系。啊，另外海产腐败程度比其他的食材较紧，这是因为海产的蛋白质结构特殊，就是冷藏也快速，分解组织胺加上表面细菌种类多，低温只会当延缓细菌的繁殖，无法度完全的阻止。全熟的水煮蛋冷藏了后算安全，但是半熟的溏心蛋、煮无熟的蛋、无完全经过的荷包蛋，拢是细菌的温床。半熟的蛋建议当顿的食完。啊，菇类是最可怕的，是蛋白质的含量高，就到变质。当煮过了后的菇类放一个固定，产生大量细菌的代谢物。这种食物的毒素累积，无亲像食物中毒，马上遐严重。但是风险依然存在，

0: 伊都无管，但是一个中毒的足严重，甚至也无命。所以聪明的人，得爱重视食品的新鲜度，唔是过多的轻欠好的风险。追求健康无什么捷径，该食偌济，咱得煮偌济，食物趁钱来食，这是足重要。时间的关系，咱暂蛋刚上好不了后，继续进行第二阶段。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新竹宝德旺便利店北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旁，电话0352299285229928。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

店没听说爱情回来过，第二阶段听秀乐园有关是不雅背叛的。大有带大精神，请你把阿哥今仔日是五月初七，明仔在拜六后日礼拜就是母亲节，甲妈妈表达咱的爱甲关心，送健康给妈妈，即马正正是时阵。有一挂人，所以处处受欢迎，唔是干那靠运气，是起源伫伊内在人品、待人之道。做人较诚心、诚意、较善良、较纯真、较重情重义，往往比任何的技巧更加会当打动人心。所有事的生相，都是凭着人品啊来拥有着。祝贺的这个运气，贵人特别多，人缘特别好。上帝的朋友，人就亲像是寒天的这个日头，以着纯真的心生意，温暖着别人。因做人无什么心机，对着朋友专心的付出，未计较东，计较西，所以一累积着深厚的情谊。当上帝的人面临着困境，也会当保持乐观，也会带动身边的人做回振作。这份正向的能量，和上帝的朋友特别容易吸引贵人的相助。无论工作生活，拢时常有意外惊喜甲顺利的机会降临，日子过得踏实，佮充满着喜悦。啊，那上土的人。就亲像春风一般温柔体贴，心思幼稚，善解人意，总是会当在别人需要的时阵，即时伸出援手。在家庭当中，用心经营关系，在人际互动方面，机智得体，讲话谈吐非常的优雅。甲着各类型的人，拢会当和谐相处。这份的温和甲善良，也为家己带来足好的人缘，也好合作更加顺利，机会更加多。无形中，和幸运长期围绕伫生活甲事业之中。啊，搁有着像样的朋友，像样的人，温润美玉。个性柔和，有同理心，总是愿意主动帮助人，不轻易的受气，做人诚心诚意有分寸，让人感觉安心和信任，同时知影感恩，也对别人的帮助铭记心内，会向回报，所以会当得到更加多尊重。在人生的路上，时常会当遇到愿意提拔的贵人。所以像样的朋友在关键时刻得到支持，稳步实现目标，恭喜。啊，来到上辈，上辈人热情、率直、重情重义，对朋友全力以赴，行动力强，拄到代志袂乌白乱退缩。朋友有难，更加义不容辞。这份的这个真诚、重义。所以上辈人在朋友当中很有影响力，也累积广泛的人脉，利用好的关系带来更加多发展的机会和资源的支持，无论事业还是生活，都容易迎接顺势而上的机运，过得精彩和充实。这就是上辈、上土、上低、上扬这四个身上的人，伊个贵人运特别好，有人愿意向伊伸出双手帮助伊，所以欢迎好朋友，咱个同理心，咱个正向，下即个时刻，相信也会当为咱带来真好个贵人。到底来欣赏个歌曲，邀请好朋友哦，小静一个刚好。咱来邀请好朋友听寒山钟声。

来，即马咱要来继续哈，搁安排一首歌，因为咱线卡有需要服务一下。

0: 无。
1: 来，今嘛咱来进广告哈，大腰带大衬衫，阿官要米啊在搞，阿官要母亲节爱搞，不要紧，来亲来好朋友，空白空空，五五九九。0800559988的电话赶紧卡，大优待大精神，咱的三角做了精一盒三角盖骨，有三角山烤鸡，买满四千的送，当然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所以要给咱每一个好朋友健健康康、快快乐乐，会记住，文雅给你介绍的三角做了。精一盒三角盖骨，柳三角山烤鸡，今嘛有得有得，请你电话挂过来。以上是广告。今嘛，咱来听一夜胡车八色文，到底来欣赏这首歌曲。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这是吴俊宏、林秀齐唱的歌。

有一个医生哦，你敢知影呐？因为哈、哦，伊的这个尿酸血糖拢失控。身为一个医生，年纪轻轻呐，39岁，心肌梗塞，差一点点啊，就死去。为什么？因为肥胖。经过了着生死的关卡了后，这个医生伊彻底改变着生活方式，做好着清气的饮食，把活动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半年瘦20公斤，这个期间完全无控制饮食，无枵着就对啦，只是伊食物件甲过去无同款，伊甲米甲这个白饭。换成着绿豆仔薏仁，让食物回来到最原本的模样。到即马15年，拢无阁恢复着过去的体重啊。经过一个减重医生陈伟良，伊指出，家己伫39岁面临过生命危机，当时伫实验室的伊突然间胸腔啊门卡袂掉，送医结果就是心肌梗塞。伊讲，足讽刺的所在就是，伊家己是医生，无法度救家己。陈伟良表示，当时体重80公斤，尿酸、胆固醇、血糖拢超标，拢超过标准。痛和每一个月拢会发作，必须爱食药啊，靠法度跌落来。啊，一个心肌梗塞倒落来，伊才发现。体重不是问题的全部，真正危机是看不到的内脏脂肪。但威廉自此认真来减重，伊无极端的节食，是物件食好着，做到饮食清气，加食原形食物，减少加工食品、油煎的、高糖的摄取。并且把面食精致淀粉换成绿豆薏仁，另外伊也把活动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利用着几工的时间消耗着热量，会当走路就迈坐车，会当走楼梯就迈坐电梯，加速加地做，一日加消耗450大卡，等于减食2碗白饭。伊讲6个月伊瘦20公斤，而且维持到即马15年拢无复胖，伊无陷入节食、散落、放松，阁恢复肥胖恶性的溜溜球效应，是对着生活本身养成袂大苦的习惯，用适合家己的方式，即马真健康。所以如果那是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你有那是肥胖的体质，那么你不妨会当试看这个单一输液的方式，是不是你也会当脱离掉肥胖的困扰？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嘛，咱来听《青花姐》啊，黄飞给咱唱的歌曲。

这是黄飞所给咱演唱的歌曲。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台南市大来是全台湾最大陆来的三地区公所，今仔日紧急公告声明，讲今仔日网络流传大来陆来煮菜的消息，经过调查是无实的假消息，请大家唔通受骗，做伙防范诈骗信息。扩散。区公所表示，今仔日社群软体流传，台南市大内区石城里开放落来煮菜相关的消息，因得并将加入特定的赖的账号。经过调查，是虚假诈骗的消息，请大家提高警觉，唔通轻信，也是转团，以免被骗。公所的主任秘书杨英文在讲，经过调查，网传大文内容多处甲着实际状况无符合。大文所讲地址其实是石阿罗社区活动中心，毋是高雄，现场并无任何落来煮菜的活动。经过调查，大来落来三季爱个过完月，大文所讲品种甲生产时节完全无同。那么相关的图片也是多用他人的相片。台南大来落来三季主要是每一年六月到过冬年的二月，生产期在七八月啊左右。大来区是全台最大落来产地，伊着安心以加蒜梨和秋客这品种出名。三季长达几半年，即摆三季还未到，都让乌白打一个煮菜的一个信息，所以区公所提醒大家注意啊，稳啊唔通搁再转团。另外，这个区长陈俊达也呼吁民众，卖加入来源不明的赖的账号，也唔通提供个人资料、金融信息、汇款。接到类似的信息，爱先查一下真假，避免落入着诈骗的陷阱。也呼吁卖个转团相关错误的大文，以免造成民众误信啊来受骗。这是咱特别。甲好朋友呼吁，真正爱小心吼，确实有影无所不用其极啦。而且咱要来甲好朋友讲诶，就是行路的速度甲姿势比单纯的行几步搁较重要。正确的行路姿势会当减少受伤的风险，啊，长期维持行路的习惯，比每日行几步嘛搁较重要。走路被认为是最简单的一个运动，但是专家的提醒不是有走就好，不少人每天都有在走路，其实因为速度上班姿势不良，甚至哪走哪滑手机，这对着我们的健康效果是大打折扣。研究也显示，规律走路确实有助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稳定血糖，改善困眠。但是前提就是走路的方式要正确，而且要达到一定的强度。专家指出，追求着一日走几步，更加重要是掌握正确的走法和节奏，才会当真正发挥走路的健康效益。专家指出，日常常见走路习惯可能伫咧削弱运动的效果，甚至增加受伤的风险。因为有的人走路速度上班，只是单纯的散步，迄无法度有效刺激心肺功能，要人长时间哪行哪的滑手机头啊咧，到尾啊翘骨颔棍压力增加。另外，足侪人其实是向前倒伫咧走路，毋是用咱的肌肉推进着咱的身体。这种的这个行法会增加脚头乌甲脚部的负担，其实无应用着臀部甲着核心肌群。啊，那想要走路真正有效，第一，速度要有感觉。
一般建议每分钟100步至130步，属于中等的强度快走，行紧的哈，会当带来较好的心脾甲燃烧脂肪的效果。简单判断就是走路时阵会当讲话，但是袂当唱歌。啊，姿势爱调直，正确的姿势就是身体直直，视线向前。肩胛放松，袂使翘骨，避免长时间头压。会当伫出门前，我壁徛咧，互咱的头壳甲咱的肩胛头臀部搭伫壁，会记的是这种徛直直的感觉。啊，搁有走路的时阵，用脚向后直直塞地，互身体向前。唔是敢那向前咧走路，安尼会当启动着臀部肌群，减少脚头有诶压力，也当互咱诶脚步有效率。同时，手骨自然诶摆动，帮助身体协调甲节奏。那么，一寡小习惯，无奈互走路诶效果差真济吼。第一，你若走路拖脚咧行，容易增加跌倒的风险。手无摆动，降低身体协调；鞋也无下脚，可能造成咱的脚步甲脚头有问题。永远行同一条路，同款的速度，身体适应了后，效果会下降。所以，咱建议会当适度改变路线，加入有些款爬行。或者是落楼梯的感觉，和身体接受无同款的刺激。啊，要比行偌济步更加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当一直行落去。专家咧强调，要追求每日行偌济步更加重要。一开始你感觉行路困难，你就十分、二十分，慢慢啊增加时间，加行路融入咱的生活。譬如通勤加行一段路，饭后散步，拢是实际可行的方法，也较容易养成好习惯。所以行路爱行到哦，到阵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哈，来听陈兰丽所甲咱演唱《爱的路上千万里》。

讲到母亲节，真正有很多所在有在表扬着模范母亲。咱知影母爱是社会最安全、最坚实的力量。母亲节进行台南市乐工局伫五月初九，在鲜花碧露厂举办着李孔第两年度乐工模范母亲的表扬。今年有20位乐工模范母亲来当选，透过着表扬伫家庭职场、社会公益当中默默付出的妈妈，因展现着女性刚柔并济、坚毅温暖的生命力量。所以咱今仔日要来介绍一下哈。台南市长的黄伟哲登记推动希望家园施政理念，强调打造安全温馨宜居的城市环境。乐工局表示，乐工模范母亲当年伫工作一工为家庭的照顾，甲社会服务当中承担重要的责任，应用双手吐气了着一个家，也用爱滋养着下一代。这份深厚坚定的母爱，正正是实践着希望家园上界重要的基础。那么，这种的陈黄秋碧女士，伊分享着人生的历程。伊讲，伊自细汉为了分担家己国小毕业，就投入着美发学徒的工作，开始学做头模。婚后甲翁婿同甘共苦，为兼顾子女照顾甲家庭经济，当年在做一个头模，就是生活辛苦，伊嘛是温良恭俭让，以德报怨的价值观来教养着子女，用身家为家庭立下上界好的根。但黄秋碧也积极投入着工会事务，担任着干部期间表现真好，协助着工会评鉴，一个足好的一个成绩。长期参与工会志工的团队，也去各地提供着义诊头毛的服务，投入着持续义诊工友的这个活动。曾经当选全国联合会热心公益奖。伊也带领红色做伙参与工会服务，红阿婆同心协力奉献着社会，好爱不止停留伫家庭，更加扩散到需要帮助的人身上。但黄秋碧有两男两女，子女各自伫无共款的领域发展。段后生伫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即嘛是上校，表现真好。细汉后生是海巡署南部分署的小队长，大汉查某囝重视着电商的工作，细汉查某囝是国中的家政老师，子女深深受着母亲的性格影响。各司其职，也将良好的品性甲着正向的生活形态延续到下一代，家庭拢和乐圆满，真正嘛真值得咱来学习。另外，阁有一个妈妈叫做黄丽娜，这嘛是会当甲好朋友做介绍哈。等一下，咱再过来甲好朋友报告。到底因欣赏的歌曲，这是《爱的播种》，邓丽君给咱唱的歌。

今嘛，咱来进攻个大优待大奖赏，甲咱每一个好朋友妈妈节过后更加有意义，庆祝妈妈的节日，表达咱是说对妈妈的关心感恩，和咱的家庭更加幸福，大家拢健康。三教做力争一合，咱这是全方位的保养。一盒20粒2000块，你早暗各吃一粒。21种的营养素全部补给了后，予咱的小宇宙运行顺畅。好吃好睏好棒，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培养好好。咱就唔勉强在过敏感冒，咱就唔勉强在难食无够力，予咱食的都睏得起棒的好，人就会轻松个快活。身体健康，心情好，心情好，人生变彩色。所以美满的人生为着好心情，甲着健康来开始。母亲节大优待大赠送，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把握这个好机会，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和咱每一个好朋友拢会当拥有上界幸福的感受。三少做了蒸一盒，一盒2000，早暗各食一粒，食10日，一个月3盒。咱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会记住咯，两早挖课，大家健康个勇敢。大优待大赠送，只要咱买4000就送，送半罐，固在你经，买1盒、3盒、送2盒，上盖1盒的买法，大优待大赠送，等你哦。以上是广告。

来，咱今麦哥来介绍一位模范妈妈哈，是雷娜女士，做人非常的敦厚啊，低调朴实。一直怀抱着一心的心，默默的付出，乐意助人。伊甲翁婿同心创业，共同打拼，在事业上踏实的经营，也支持翁婿推展着工会事务，长期关怀弱势族群。雷娜甲因翁多年以来，实际行动支持市府。有钱有贴心，有情有贴心的厝，弱势一再乐岗家庭的房屋修缮服务，不但慷慨捐助修缮的材料，更加亲自投入了修缮服务的团队，协助改善弱势家庭居住的环境，和受助家庭得以安心生活，展现无私的奉献和温暖的力量。有两个后生，一个查某囝。除了友好长辈吸引着子女之照，也深深相信着品格养成对囡仔最重要。做人基本重于一切。伊个大汉查某囝做会计工作，大汉后生做电脑的工程师，细汉后生是继承着老爸的这个专业，专注着空间规划甲美感的营造。发展真多着室内设计师，三囡仔拢伫各自的领域稳健发展，贡献了着所有的专业，真正嘛是非常的好。所以哦，咱伫遮也祝福因家庭幸福美满，阁有足济伟大的妈妈有闲的时阵，咱会继续甲好朋友做

0: 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

0: 粿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新车白脸走什关？
1: 总将官带马领车返，车返报，脚穿个真牢固。唔是安尼讲啦，嘿，超有人讲咧唱讲，唱返报，脚穿真牢固。啊，无到底是安怎唱？人咧唱讲，唱返报，脚穿乌飕飕。我听你咧唱，你咧唱比。总将官带马领车返，车返报。卡成五十数，差差差差差差差，嗯，真正有影。较早吼，这个王宝钏呐，嗯，伊实在讲起来，那真那真可怜。因为呀，伊教我阿公阿多住厝边啊，
0: 哈，王宝钏，伊是恁阿公的厝边，嗯，
1: 啊，我阿公哦，就讲哦，宝钏呐。爱甲阮阿妈真好，
0: 哦，闺蜜的对啦。伊
1: 拢食，伊阮阿公哦讲，无，杀一只鸡哦，互伊食者。啊，伊讲安怎呢？王宝钏讲，唔通啦，
0: 唔通啊。
1: 人我吼，也无要生，啊，所以食鸡肉类，万不应啊。有囡啊，看变哪死
0: 的？伊较
1: 早唔知啊，伊遐也无发展。人是食鸡嘛，拢会生呢。吼，所以食麻油鸡酒，啊，我唔当食。我那公讲未啦，等冰柜啊，去你洗凉。吼，啊，你也免忙定食迄猪母菜，猪母菜吼，食食的你也看嘛嘞，吼，安尼，弟弟弟弟，迄个弟，伊讲啊，无唔知要食啥。我若讲啊，全走去胖店哦，全买胖好一只。
0: 哈，迄阵有胖哦。
1: 晓，啊，佮买豆奶，要好一只，好豆奶问胖，
0: 胖问豆奶。
1: 啊，啊，迄个王宝钏讲，啊，而且这哪好哦？你感觉有出去敢有看过现银的？有啊，安怎？伊讲，啊，这哪安尼哦？有迄个油条问。现金地安尼来吃，唔知偌好。有啦，我明仔载甲你买来。好，王宝钏哦，听讲哦，上爱食油条配
0: 迄个现金地啦。
1: 吼，哎呦，真正所以讲，靠，要去村头搞咧，村
0: 油条大盈林地，不听。
1: 刚才有一个吼，老的对啦，好，买一桶好酒啦。就甲船长讲哦，我吼、买一桶好酒，大桶啦，厝藏袂入去，藏伫个门口。
0: 藏伫门口。
1: 吼，唔是我咧讲个，我七桶酒哦，会使讲哦，差不多要成百年有啊，迄有够好啦，晓？啊，藏伫个路边。嗯。第一天发现讲，哎呦，啊酒太减遐少，
0: 减，
1: 唔就用偷啉咪。第二天甲看，还阁愈来愈少。第三天哦，第三天哦，酒阁减少，讲好。
0: 逐天都减哦。
1: 那头日要来甲发，第四天哦，酒阁减少，吼，也伊就安尼挡袂掉啊。好，这個、阿伯啊，足受气哦，听得到底挡拢袂掉，吼。啊，边啊人就讲，哎呦。你有够戆，你太会遐戆。你家己写讲哦，一桶啊，得加大。你讲这喝酒，人看人就烧钱
0: 要啉。
1: 你个大讲哦，一桶是牛桶。嗯。三人要该啉啊？我问你啦。嗯。你看到讲牛桶，你会啉未？嗯。用未啦？晓安尼？伊讲安有你，总个大牛桶。第五天。一个开开，气一个他妈死！
0: 啊，安怎？
1: 尿桶规个路边人堆啊，规拢伫遐放尿，放甲伊个酒拢满过。你别尿死啊啦！
0: 哦，尿死咧！尿
1: 呀！真正呀！一个暗时啊吼，去逛市场的时阵，看到一个木雕吼，未歹。我讲偷客偌济，伊讲哦，吼。这个目标是安尼啦，卖讲哦，咱就 你敢定伫遮过，讲对啦。卖讲安尼啦，咱伫遮拢伫遮有熟悉吼，卖讲卖你，
0: 吼，卖卖你收贵。
1: 要，卖讲卖你讲一千，哎，两千啊，三千啦，吼，对不对？嗯、咱当然熟悉，互你卖一个，互你五千二就好啦。
0: 够愈贵。
1: 啊，安尼哦，好，但是这介意啊，好啦，我该买啦，真正有影啦，啊，好啦。迄个时阵，伊全对底啊，先银200块啊，等对迄打落啦吼，然后要阁摕5000块，结果迄、那个头家全爬起来讲，好啦，甲既然厝边头尾哦，无按200准算啦，晓你好啦好啦，无200得啦，晓。伊本来是讲要阁摕5000块，伊按5200，结果伊讲。好啦，树皮头尾200得啦，我上算了，我爸算了，呀，啊没没拿了，没拿。有一个吼、哦，要高空弹跳啦，呀，讲头家啊，这讲我该讲了，高空弹跳是安尼啦，吼、哦，3000啦，吼、哦。头家啊，你这贵较济咧，伊都讲啥话？我贵较济。你唔就讲意思，讲来遮跳的人拢熟识，啊，无太贵较济，唔是啦，较贵啦，有、嗯，但有遐贵的，买当哦，较俗啦，啊，偌俗，即马这3000哦，啊，无你讲有要1000呢？伊讲阿贤啊，1000的说啊，说个跳啊，尔啦，哦，啊，跳嘞有断的无断的，我唔知影，1000的啦，吼、哦，哦，安尼啦，哦，一个，个有较俗的。用超市啊，超市啊，来教的哦，200年啊，看你卖无，吼、哦，安尼200，吼、哦，安尼，吼、哦，要么有免钱的啦，
0: 好免钱，
1: 啊，免钱先啦，都无说啊，直接转跳落啊，呀，安尼免钱啦，安尼我看，我那3000好了，要3000啦，要，啊，你唔是讲无爱？啊，一个讲，我今日哦工作出包啊，去予女主管哦，你骂甲要死，头壳讲头壳淡淡啦，哦，这个时阵，阿你伫个骂伫个骂啊，哦，啊我甲你骂时，你是无欢喜是毋是啊？嗯，啊闲啊，他头壳拢淡淡啊，你拢无咧看咪？唔是啦，迄主管经理，因为哦。什么代志哈？我问你，你先啊，头都唔敢压开。因为哎，主管是人生做做歹，甲妖甲古早时代妖怪。因为阮某咧讲啦，伊甲讲出来外口食头路啦，看到较水的查囡仔，唔能甲看啦。哦，啊，哎、啊，开，遐济，哟，啊，有安尼讲咪？有啦，哦啊，我较水。就是你水，我唔敢抬头解看咧啊！
0: 好扯！
1: 明仔你吼、哦、做组长，明仔你做组长，
0: 没扯
1: 淡。啊，听无？明仔你做组长啊！陈有一个老师了，陈爸爸你好。因为恁囝经常哦，伫学校啊，拢惹代志啊，
0: 是
1: 惹代志生非安尼啦，甲人冤家相拍，有诶无诶，种种哈。啊所以哦，你明仔载来学校一抓，吼、嗯哦，来学校一抓哈。哎，校长也要见你哈。我跟你讲，你明仔载咧，伊讲，我跟你讲啊，老师，阮囝是毋是你教的？对啊，我的学生啊，你教学生教到歹囝弄东，教人会相拍。我问你啦。我无叫你来阮厝，我甲你骂到无咧惨过了啊！你叫我学校，你，哦、啊无准拄好个啦，哈啊就准拄好，咱卖小叫，你也卖甲叫，我也卖甲叫安尼啦。阿仔，天顶摔落来，有喙齿咧无下害，有巴肚去无肚在。阿仔暗时啊12点外经过一个门口，听到有囡仔在哭。阿母啊，要安尼。因老母讲，你有听到无？啊，这个因为啊，这个啥？ 因这老母就讲，你有听到外面有鬼啊在叫无？鬼啊要来啊，得要入来啊，安尼。阿仔啊，阿仔，因为为着讲做人为快乐之本啊，哦，伊是讲安尼好啦，哦，好，就甲因啦。恁啊，老母咧较好，恁老母较好，恁老母讲这事拢无骗你。我就是鬼啦，要来甲恁两个母仔囝掠去啊！结果厝内内底有两个人在哭。
0: 哦，变作两个
1: 在哭，结果啊，是一个因老母，啊一个因囝，两个人在哭，讲啊，真正鬼来啊！哦，鬼哦，哟，真正，所以哦，真正鬼来的对了，吓安尼。因厝的人带因老，带因老爸吼，带因公啊啦，去予医生看。医生因讲啊吼，看病看看咧吼，因为讲啥物哦，哦，内裤伤过短，哦，会夹着，哈，内裤伤过短会夹着，哦，有这个病，哦，因这囝就来问啦，哦，这孙啊拢来，讲医生啊，顶回我阿公来检查，你家己讲伊的病是吼。诶，内裤去夹着，夹着卵，啊，所以才出问题。到底是安怎样啦？啊，讲吼，讲夹着卵吼，啊，总增大吼，啊，放尿放未出来，到底是安怎？靠呀！我头甲你讲安尼，我啊无恁讲，阮讲啊吼，去夹着卵，恁讲啊是捏雨伞，肥大增大。靠腰啊！我听准讲，阮讲啊，迄两粒要夹着两肿大，是粒雨伞肥肿大，吼、哦、啊！迄边怎是毋是雨伞吼？起来甲伊个顶大，是毋是雨伞甲顶来后缩小来？无咧靠腰啊！迄器官的名叫做粒雨伞，吼、哦！我听准讲，阮讲啊，夹雨伞来恁遮忽较大。无啦，你医学拢唔捌听，啊，所以讲啊，我那是爱注意啊。有一个因某吼，计无会拍电话吼，加入因翁的内啦。啊，计这个吼，因这女朋友主动甲讲，咱来了解好无，帅哥，哟，阿哥吼，是不是你有闲哦？请我吃饭啊，吃了吼、哦，咱来汽车旅馆吼，安、哦、尼啊，你才去看等于安尼等于下班下午。啊，伊是讲，伊想这声有一点仔声源无咧。啊，这吼、哦、呢，那家讲好我也包死的。佮讲，你唔能啊！我甲你讲，我有某有囝，妨碍我家庭袂使啦。你咧夭寿骨的，你唔能害我的家庭。吼、哦，安尼咧。迄暗转到厝，因某安尼办八项菜，安尼牛鱼五牛鸡吼，也安尼顺念
0: 办大餐吗？
1: 八碟八项菜，安尼足大场面的啦。因某就安怎好？我都嫁你哦，我目睭咪脱汤，我嫁你都无唔对啦。因为我有知影讲你哦，真啊重情重义重分明，爱乡爱土，爱咱查某啦，爱咱某啦，爱是爱我，咱我是恁某。伊讲阿婆诶，你若知得吼、哦，你若知得，
0: 这个是计中计安尼
1: 啊。
0: 伊知影伊个调工诶、啊。
1: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巨雄脱皮爽够了俩。
0: 特干好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思想巨诶节目呢是很牛诶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你安之西哦。
1: 你若出外口吼、哦，尽量吼、哦，慢讲看。
0: 慢
1: 慢看哦。现在社会有人在催你，看人要给你打扁怎样，你就这样吼，自己笑，微微的笑，很笑啦。啊，笑人
0: 看到人来微笑，
1: 这样笑的笑的，我绝对保证没人会给你打。你若看到人微微的笑，笑微微，没人会给你打。啊，现在他这样啊，是因为对咱好印象吗？无啦，伊会讲哦，你这笑的啦，伊无在拍笑的啦。好是安尼吼，哟！感谢您收听台湾思想机，乡土味爽口，咱的哈。 啊，我叫做英雄啊，
0: 我叫做小玉啊，你。
1: 感谢您啊！啊，听了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哦，台湾思想剧的节目哈、哦。啊，若有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袂开、想要自杀的遐，你来报收听台湾思想剧的节目哦。嗯。啊，互伊笑笑的，无一中啊会救人，伊才唔爱自杀啦，无一中救人。啊，听我讲笑啊，听小玉啊唱歌，哦，听听人。咱无要去自杀，无一种救人啊！来，我产品工商一下。

0: 你的皮肤哪会这好？啊，哪会这水？白泡泡，佮幼咪咪，无胶痕，看起来比我较少年呢。
1: 哎呦，人我抹每年六合一，爱当可以防止皮肤老化、淡化细纹，改善我的熊猫炎。看起来吼、哦，水洋洋、水当当呢。我也有买美国进口自营蓝莓子，给恁阿兄吃，吃了即马下下焦，啊，改善你放尿的问题啦。暗时啊，袂一直走便所，维持尿壶线的正常，连你腰酸嘛好去，足好诶哦。
0: 我也有吃英宏甲小玉介绍的滋阴纳豆王，以前常常脚手麻、颔棍的，即马吃了，规身躯拢袂酸麻、抽痛。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保护心血管，防止中风，脚手变甲真轻松哦，大细条拢嘛通，身体都健康哦。英宏甲小玉感恩回馈，滋阴蓝莓子，滋阴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活动将近尾声，赶紧去碰，赶紧去抢！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在卖，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空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很好啊，我新朋友呢，迄个到改买蓝桂枝吼，啊，我就是食迄个放药的啊，我迄阵拢未放药嘛吼，食甲会放啊，会放，我即马总买迄个蓝桂枝来食吼，我是讲下尾药我食应该使的吼。
1: 爱让我开的，
0: 你甲西药吗？西药你甲让我开就好，
1: 一点钟，
0: 一点钟就好。
1: 豆豆放药有较大
0: 较好啊，你药啊都
1: 较黏较黏，豆豆黏开吼，
2: 药啊在黏开啊，
1: 豆豆黏，
2: 食你就应该蓝桂枝
1: 啊，豆豆食滴滴较好。
2: 食蓝桂枝，我朋友较袂歹味啊。
1: 阿妈较会顺，阿哥较袂酸身体啦。蓝桂枝有心啦，查甫来食拢好啦。哎，食嘞身体较会用啦。阿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
2: 甲拜我的朋友食迄纳豆呢，
1: 买
2: 纳豆去用食呢。
0: 好，拜拜，
1: 再见，好。
3: 纳豆王食得袂歹呢，我食一当外人在讲诶，就几两三，我拢袂下头哦，今要爬起是听，卖有卡住啦，谢谢啦吼。咱规矩嘛袂歹呢，搞酒呀，食得较无酒啊，
0: 较无酒，
3: 较大补啊，
1: 较免惊开放酒啦吼。
0: 真好，
3: 我今日就七十个啊，
1: 安尼就好啊啦。
4: 哦，咩纳豆丸迄个丸啊，食食吼，伊讲伊个脚底爱旧点，他就是摔到开刀以后，我听恁个纳豆丸，我起要食，我讲你看呐，伊讲足好个呢，你敢会用个买给我食？
1: 食食即马较会尿啦吼。
4: 系啊，我都感谢你呢呢。伊时阵吼，打头壳拢未打哦。我今天去的时候，看伊打迄头壳吼，我真正有够欢喜个。啊，你迄美女六合一吼，我嘛买来，不是当当个你美女姐。
5: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给他订的，我吃你的三行拢有吃呢。我拢叫那个面，我要叫他带房间打给我。
0: 哦，这样。
5: 啊，我91啦。我问我讲，主管主任啊，问我讲，无啊，阿姐你到底是几岁嘛？啊，明个就在讲，啊，到底要看你阿未七十啦，阿未几岁？我91啦。哦，
0: 真好。
1: 91啦。
5: 啊，我讲，我英雄的面友啦。
0: 嘿。
5: 啊，吃那多加咁难过
0: 钱。来。
5: 这到当时啊，大家就怀疑我90啊，我甲安尼变做。
0: 哦，是洋洋哦，
5: 当当嘞，
1: 容易容易，
0: 哦，就好哦，
5: 啊，我敢讲过嘞，
0: 哦，谢谢啦，感谢。
1: 我咧安怎？
0: 我咧安怎？你无甲咱讲？
6: 我咧抹甲足好个啦，啊，即摆就是去顶下买四罐，啊，我今仔个买四罐。
1: 哦，谢谢，
0: 哦，你撸烟斗，
6: 安尼八罐你也看抹嘞，
0: 包烟斗个啦，
1: 谢谢啊，感谢。来哟，上上上哦，上金尾声，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啊，呀，安尼顺念念去看卖，互咱领货甲小米啊，送卖、赠送卖，互咱面子较大、较烫卖啊，啊，卖个脚手赶紧，缩缩的买无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啊，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吼、哦。主音蓝桂枝，这真的足好个吼、哦，买着你个儿，因为啊，全世界蓝桂枝啪啪种，到底对一个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的上好，咱甲你介绍这美国进口水南果子，食个就下下叫，唔是甲放药，啊，靠靠放药，食就放药尔咧，下下叫的吼。啊，这个 主音纳豆王哦，大细条通，身体健康，暗过来紧按啊，行条路够有风呢。主音纳豆王甲主音两回事，过来干要吃哦。真正哦，有够好练，腰酸得好去。美女了，你咱平时啊，拍去拍到乌索索，即马来个抹上水，抹来个地安那，互你少年开哦。即马嘛，三罐送一罐，主音纳豆王，主音两回事，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奖金买啥哦？啊，那强要无货，大家啊，厝边就厝卡，赶紧去看啊！主音纳豆王，主音两回事啊！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个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哦。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协服呢，天发二体大笔通哦。
1: 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英华甲小雅拢刷卡为大家服务
0: 哈。
1: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啦，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啊。安怎接？唔知，拢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咱拢，咱英华甲小雅亲身接电话。啊，那电话较济时阵，你爱加等一下，叫量一下哈。哈，谢谢哦。啊，咱的节目台湾思想机买当点歌呢，啊、哦，点歌免开钱，0800-66-4499，0800-66-4499，来，赶紧来个唱歌。
0: 来，我来摆一首妈妈的背影哦。
1: 妈妈要生囝。
0: 背影。啊。妈妈的背影。
1: 妈妈啥？
0: 会背影，背影，背影。
1: 哦，我听这个妈妈要个生囝，好话，安尼就个骗人来呀。

0: 英雄甲小雨啊，伫遮祝福咱天下间所有的母亲吼，啊，要拜到母亲节啊，伫遮先祝福你吼。啊，这个愈来愈水，啊，身体愈来愈健康，
1: 啊，不愈来愈无烦恼，
0: 呀，啊，愈来愈健康，啊，愈来愈平安，
1: 啊，愈来愈快乐，
0: 呀，啊，愈来哈，啊，合家平安，愈来愈人该友好，该关心、疼惜啊。无啦，我是迄个关老祖啦，关老祖是要安怎样啦？无，我是讲哦，祝福天下间所有老母哦，大家安尼爽歪歪啦。啊是安怎，太爽歪，咁好听。唔啊，就是讲哦，伊身体好，啊也欢喜，啊唔只爽歪歪。还嘛是有理啦，吓，安尼有哪有理啦？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妈妈，我也真勇敢嘞。

0: 这条歌较早伫外岛拢禁唱，
1: 禁唱吼，这首。
0: 因为较早做兵啊，啊，听到这条吼，这条歌啊，就想到故乡啊、老母啊，拢会哭啊。啊，所以迄阵拢互禁唱，未使唱这条吼。妈妈，我也尽量惊哈。来，我过来甲三品共享一下。
2: 没有，
3: 我要爱南瓜子跟那个纳豆。
0: 啊，你敢买食过？
3: 买。
1: 啊，食了好无？
3: 食了改善足个。哎，英雄啊，介绍人来吃吼，吃纳豆甲南瓜子，真欢喜。未叫君，叫我就甲你感谢，拢未叫君哦。我吃年瓜咯，放料足清的，放料真清，我那未叫君。我那甲你买美女料伊来咧我呢，哦，少年头十岁。太小一两个吼，一两个哥甲你买，
1: 谢谢啦。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虾有原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壮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瓜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今年哦好，全国300多间药房，咱即马老个滚滚啊，老个好啊，到阮公司的保德旺真正有影。啊，甲即支哦，你若想啊，我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哦，专人专车送到府上，那无加号费。好，即马我们变变叫，啊，咱即个经常。这物件咱强强钓无啊，从近买些吼。啊，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啦，阿袂款的，脚手啊，赶紧搜索，真正会买无啦。啊，平时啊，你有咧食咱产品，咧用咱产品，甲规年通天拢甲款起囥，真正绝对无唔对啦。哦，主音那多行，主音两杯子拢三加啊，送一加啊。主音迄个美女，你有伊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吼。赶紧楼顶招来看阿母、招阿爸、厝边招厝卡，赶紧来去杀杀着拢赚着哦。以上三品感想。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与安之色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6点到6点30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F的天花的大笔筒哦。
0: 来，今晚过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妈妈呢。
0: 妈妈，哦，妈妈先啊，对，啊，这头先听到妈妈，啊，到尾啊，猫猫，嘴齿那无呀，变猫猫。

0: 这条歌嘛未歹听，我、嗯哦、听起来真好。好，啊，你得慢慢啊行，豆豆啊行，
1: 不豆豆啊行，
0: 唔免惊心慌，
1: 老
0: 大人惊
1: 啦，惊、啊，你嘛唔免
0: 惊心慌的跋倒，哈、嗯，跋倒的心他叫安尼啊，较早
1: 你听拢叫安尼啊。
0: 啊！那好康的物件拢唱，
1: 叫阿娘喂。
0: 我一个朋友呢，迄金啊，因咧打鸡啊，住伫因遐，两个翁仔某拢家己煮麻油鸡，较早要食麻油鸡介少啊，按打鸡啊去住伫因兜，爱两个拢煮个麻油鸡啊，唱伫个汤书内底，啊，种奇怪啊，那打鸡啊骗着讲。
1: 那有麻油鸡酒味吼，
0: 麻油鸡酒味啊，足香啊！就是咱家咧煮啊，太问讲啊，咱是煮麻油鸡酒味，讲无啦，啊娘无啦，无啊无个只香啊，讲见食看，啊即摆转来讲哦，因咧边遐人讲，恁咧新妇做毋是空诶，诶、啊、太鸡哦，啊用诶
1: 麻油鸡酒
0: 啊，唱到迄。迄个啊，无啊，囝翁啊，无家食，互老母安尼言，互言，安互言，啊，互伊出安尼讲，实在足歹听哦。嗯、
1: 吃不应该的。
0: 迄啦，迄啦，我尽量互伊食好爽，对不对？哈、哦，来，啊，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哈。
2: 我有买美女六合一哦，抹的迄民族金啦，
1: 哦，足金呢。
3: 美女六合一这款真正哦，抹到底，水到底，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
2: 这回买三罐送一罐哦，我的朋友讲要看我进前抹遐金哦，伊甲我补两罐。
3: 这款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继续搁甲抹
1: 啦。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捷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3: 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好，安尼拢安尼捡茶碗遐哦，互咱顶下甲小米啊民主较大卡通、嗯，感谢恁嘞吼。啊，咱这经常啊从金尾声哦，啊未去看的人，互咱民主啊未较大卡通的哦，较紧的。啊，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哦。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啦吼。啊，若是讲啊，都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吼。专人专车哦，你来讲啊，迄个你会当去迄个时阵哦，啊，你拍电话来啊，啊会当叫迄个送吼。啊，这个咱的福，这个咱的金门山外银奈尔局嘛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咨询，六六六六空二三码，以上产品共享哦。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史上，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呢天发而提大笔筒哦。
1: 哟，啊来，赶紧过来甲唱歌哈！
0: 来，我即摆要来安排这首吼《一剪梅》呢。
1: 一剪梅，
0: 嘿，一剪梅，
1: 台语叫做一剪梅，
0: 不是一剪梅，
1: 梅
0: 梅花的梅。
1: 我南部讲啊，这梅
0: 梅，
1: 啊中部讲啊，这梅
0: 梅
1: 梅
0: 梅
1: 梅
0: 梅
1: 啊，梅啊，梅
0: 梅子哦，
1: 梅啊，梅啊，
0: 梅啊，袜子哦。
1: 无，唔是啊！伊讲讲迄个
0: 梅子哦，诶、
1: 欸，讲这梅啊，
0: 梅啊，
1: 啊北部讲啊这啥，我都唔知，妈妈讲讲梅啊，哦，好、哦，后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0: 来一剪梅哦。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母员。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只老大人惊甲踹球，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莲华甲小叶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也那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只头路加减只哦，也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甲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下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食后摆你就会好起。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两扎收下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马时间到，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外皮酥脆，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小娟，很开心看到你休完产假回到公司，每天定时挤乳为孩子准备，工作还是一样努力。
8: 哺育母乳，用爱坚持，用心支持。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关心您。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电台。

0: 的鬼啊，在下冤。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记，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1: 台湾。

0: 天开花，春天啥物百花开呀、
1: 春天百花开，
0: 安怎唱啊？春天百花开，呀，一直开，开袂了，乌白开，要这边。
1: 春天百花满山红，春
0: 天百花满山红，哒啦啦哩的万事兴，哒啦啷，哒啦啷当当啊！看到查某就脚红，看到查甫你就脚慢，哒啦啷当当呀。较早人啊，爱饲鸡哦，拢用箍的啦，啊、嗯，箍
1: 鸡哦，
0: 箍鸡啊，无人讲会箍鸡袂分会就是啊，
1: 箍鸡呢，
0: 猪，哦，啊箍，迄鸡母啊，带鸡啊进来吼，啊，较早人常讲做鸡爱称，做人爱病，
1: 嗯，
0: 伊讲鸡就是爱称哦，称啊，唔只唔通好食。
1: 哎呀啦吼！
0: 哎呀呀！
1: 哎呀，都无通食。
0: 啊，你来讲哦，做人爱变，做人就是爱认真打拼哦，做变。唔变唔称五坚定啊！你来无要打拼五坚定啊，所以鸡吼、哦，鸡较早会使讲哦，生鸡卵咱哦较早定讲。哎呦，交到这个朋友哦，都生鸡两个无放鸡屎一大堆啦。
1: 放鸡屎，
0: 伊意思就是讲哦，这好康的拢无啦，啊，歹康的拢烧爆安尼，烧脱安尼哦。所以这个鸡讲，哎呦，生鸡两个无放鸡屎一大堆啦，了安尼啊，吼，吓，啊鸡吼，鸡先啊，鸡就是讲哦，要来叫鸡，
1: 叫鸡
0: 先来叫鸡。就是讲哦，已经叫你讲啊，好人起床啊，因为透早的人哦，拢早开始做工课、
1: 好起床啊。
0: 啊，上个重要就是要叫讲哦，古早较早的新妇哦，啊较早开煮饭吼、哦，因为古早时代较早嫁哦，咱也是讲新妇嫁去的时阵吼、哦，晚晚困啊，早起呢，早起来
1: 吼。早嘛无闹钟吼。
0: 无啊，啊早起来哦，在较早哦开煮饭啦吼。啊，煮饭的时阵，啊，无人较早讲大目新娘，找无大目新娘
1: 啊，
0: 找无美红，哈，讲阿娘，我看拢找无美红，哼，啊，你找无美红，伊讲美红敢伫边，敢是伫迄房间迄个看到，伊讲哎呦，房间的是油桶呢，
1: 哈。
0: 啊，灶脚哦，迄、那个角啊，遐放一个，迄、那個、是米红，阿娘，足歹势，啊，是安怎样？我唔知影哦，壁角迄个米红哦，我唔知影是油桶，唔知影是米红，我甲放油落，哎呦，腰受骨咯，就是安尼哦，带安尼哦，臭尿破味哦，哟，大目新娘全部米红咯，是这样样的吼。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鸡吼，伊个地就是吼、哦，就是要人叫讲哦，已经啊，吼、哦，
1: 初
0: 就像咱较早人叫鸡哦，初鸡、一鸡、二鸡、三鸡、四鸡、五鸡，吼、哦，已经五鸡啊，啊这哦二鸡、三鸡，啊伊个蹄吼，就是咧叫鸡哦、嗯，啊所以较早人哦，较早人哦，那去有模型啊吼。因较早人即也无考啊，根据我讲，那较早有个人做工过做做的吼，要倒来厝找无厝啦，啊去哦摸神啊摸伊哦，古早时代啊去哦摸摸伫个山内直入去哦，摸入去哦，啊唔知影直入去未入去，惊到唔知影路通去倒来哦。
1: 迄是伤忝伊个吗？
0: 唔知影，有个人讲去哦摸神啊摸伊哦，啊你也想摸去了后吼。就爱听迄个鸡啊在啼，才会精神咯、
1: 哦。鸡
0: 鸡啦，安尼。
1: 爱的精神啊！
0: 要安尼吼，哎、伊就精神咯，听到鸡呢，啊，我快对家来，以前嘛活着就要等伊。所以这鸡吼，就是咧叫遐吼、哦，叫遮去哦，
1: 摸神啊摸耶，
0: 第二啊。 就是要创啥呢？
1: 创啥？
0: 第二就是要叫这些新妇哦，开煮饭啊，讲吼，
1: 较紧嘞。
0: 无你哦，你哦，大家该累死哦。
1: 咱要做工过袂富咯，你唔要紧
0: 哦，开哦，赶紧哦，吓哦。啊，第三就是要叫讲哦，第三就是要叫讲哦，这阿爸阿爸哦，啊较紧起来哦，准备哦，
1: 你
0: 啊透早要做工过啊，啊第。第一就是讲哦，为啦，食神较重的。嘿，要创啥？你敢知啊？就是要叫讲阿爸，你暗头啊吼，啊，即马要天光嘛，爱过迄落。好、哦，恁某较袂走去，较袂要走，较袂乌白脱。
1: 啊，但是安尼，阿爸唔是要做工课。
0: 吓，啊，着开做工课啊，意思讲哦，甲迄个查某的查甫叫开吼，呀，阿迄个安尼了后，啊，查某的吼，徛去煮饭啊，啊，查甫去款款的等的吼，袂去做工课。安尼啦。
1: 安尼，佮有辣汤好种田吗？
0: 有哦。哦，安尼你想？啊！即马啦，到天光啊，咧叫就是要叫啥呢？
1: 叫这
0: 学生啦吼。
1: 哦，嘛要读册咯。
0: 有啊，迄阵哦，到天光啊，较细只的叫啊，较细只。
1: 哇，较细只叫。这个叫的车。无啥力咯，叫袂醒。
0: 啊，卡你是白身啊，是安怎样？还是安怎？那也无啥力，迄不是细只。
1: 哦，小细只。
0: 细只，愈大只，你体愈旺哦。嘿。听伊讲哦，若要食鸡肉，是古早时代，较早买对一个皇帝。嘿。伊若要食鸡肉，是伊拢会开迄个鸡场
1: 听。
0: 听讲迄只鸡咧叫上旺，尾啊，唔是尾啊，像咧。伊卖迄个皇帝哦，伊卖食迄，咦，买下水落啊，食咧个地买下水，
1: 无辣，
0: 对，啊，所以皇帝若要食，就是听迄鸡吼，
1: 这
0: 食咧个地拢欠外机，皇帝哦，把他杀了，把他杀了干掉，嗯，甲掠来甲
1: 太太，
0: 所以。古早时代皇帝研究甲食鸡肉是安尼呢，啊那贵咧，较早哦，迄阵哦，台湾都光复哦，迄足可怜的哦，迄死鸡啊，条鸡仔放伫个路边哦，伫个遐倒咧，暗棍啊灰啊旧旧，迄灰你也无啊旧的臭臭啊，
1: 臭臭
0: 旧旧咧，倒水沟边哦，洗洗的哦。啊，安尼沾沾的哦，俩等下白白的都煮啊啦，
1: 都煮啊，
0: 呀，啊迄嘛，迄是咧食饱的，迄是食无辣的，
1: 当然食无辣，食无辣咯，
0: 无辣的，所以古早时代吼，讲咱听众朋友即个研究即个鸡吼，皇帝咧食拢食。清气的，啊！你啊食，
1: 无要食无辣嘞，
0: 食迄无辣，买啊那鸠鱼，迄伊食个地方那鸠鱼，所以诶，无你当作讲较早皇帝遐戆哦，哦，对不对？所以哦，啊伊较早来要选皇宫内阁，皇帝较早来要选皇宫内阁的，迄个做，
1: 迄
0: 个宫妃吼，有那听无音呢？你问。
1: 听什么话买音？
0: 伊的讲话买音呢？
1: 妃子哦，
0: 嘿，你来
1: 算你吧，你听讲话吗？
0: 这个要选皇后吼，要选这个正经皇后，伊会听伊的买音，听伊的头音买音。要来要听这个宫妃吼，爱听伊的买音。一年啊，你唔要听讲娶某是咧娶贤呐，哦。就是讲，娶姜妃是咧娶，娶这个皇后是要娶贤呐。啊，娶妾是要娶水，娶妾就是讲娶。
1: 娶皇后要娶贤。
0: 贤就是讲哦，这较贤的吼， 哟，
1: 稳嘛！
0: 哦，啊，你真的啊，啊，所以你若伊若在讲话，哦，就是讲皇上你好，哟，安尼吼，啊，你讲，哎呦，皇上你好哩，
1: 这爱做，
0: 这算
1: 贵妃，
0: 这啥物贵做贵呀？
1: 这妃。贵妃，
0: 呀，这贵妃，因为这吼、哦、较好耐食神丹，啊，你若像这皇后吼，讲
1: 啊，较正经嘛，
0: 启禀皇上，一个皇后吼，哎、你讲完一句较了啊，较顶到，这吼、哦、就是来做皇后，啊，你若是讲咧做宫妃迄款咧，哎，像咧。你敢知影较早杨贵妃吼？
1: 杨贵妃，
0: 迄杨贵妃贤太太，迄个皇帝吼，贤太太，
1: 他最宠爱的就是杨贵妃。
0: 杨贵妃吼，就是安尼。杨贵妃的起码电视你有看，杨贵妃姐姐啦，杨贵妃。
1: 真的吗？
0: 有啦，哎，起码吼，以前嘛，甲皇帝讲，启禀皇上，哎，讲有何什么代志？哎呦！因为吼，
1: 掉一下
0: 台湾的大树吼，哎呦，伊的玉荷包吼，伊的奶汁食咧靠地瓜咧，滋滋哦，有够好的啦！哎呦，皇上，哦，皇上讲啊，这都敢有这好？哎呦！皇上啊，
1: 这皇上嘛，里面
0: 人顶回吼，捌食到台湾的奶汁吼，哎呦，食咧到底安尼，滋滋滋哦，有够好诶啦！哎呦，佮买饮哦，是安怎样？贵妃到底是安怎？因为迄奶汁食咧到底买饮得叫较长啦，哪个安尼来人啊？赶紧骑马吼，入去。把那个奶汁吼、哦，给包回来，包括这里。
1: 你要怎么过海，骑马要怎么过海啊？
0: 啊，知道死人了，那个海，那个人会飞，全这样过咱台湾，这样拿这个奶汁给吃而已。哦，他说哦，那时候不是说这个奶汁啊，
1: 不是，
0: 说啊，这个名要合作安怎啦？这看你试试哦，啊，吃到底这甜哦，啊，吃到底吃，这个是要合作啥？哦。阿姨讲，皇上，你敢无感觉讲我自从食这款的类吼，好加出奶超，安尼吼，你啊看要合作啥？来人啊，文武百官，迄个叫一个文武百官，文武这文官拢无闲啦。哎，武官，你也知影，武官较早无读册，拢学功夫呢。
1: 武官爱去作战呐、
0: 啊。啊，迄食了到底较会强，你做个合作奶汁啊，较难啊，会砍只草啊，合作奶汁。所以哦，这奶汁就是安尼来，讲予咱听前面，有人唔知影讲啊，这奶汁是安怎来？奶汁就是。这个较早杨贵妃叫一个武将吼喝的，迄皇上叫的喝。我讲恁遐靠，这食个个只好啊，只会砍只桥，只会砍只草，你要做何做奶汁的啊，何做沙威米？吼、哦，就安尼尔流传较真、嗯。你看几千年啊，安尼啊，佫袂退，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互咱听这朋友知影吼、哦嗯。啊，后人讲做美容，又讲啊做。贤呐，他会讲，这个贤呐，他会这个杨贵妃，他爱食这玉荷包。贤呐呐，这玉荷包的贤呢，讲还做奶汁。以前呐，讲一听，伊只有四代汁啊，鸡皮薄，原来鸡皮薄，
1: 嗯，
0: 鸡肉高，
1: 肉厚，
0: 黑肉足高，鸡翅细粒，迄个翅用细个粒吧，
1: 子小，
0: 有。啊，迄、那个叫啥呢？食咧到底安尼吱吱叫，吼！啊，都四代志，真正有够好。所以吼、哦，啊，讲咱条件明知，所以恁哦，假讲知有食到奶汁，唔知伊的来源是安怎喝的，是安怎？今日啊，讲破吼，大家知影了后，啊，恁即个 无迄话读册，读到大学，读到呆啊，读到呆，读到也唔知啊，讲哦，这到底是安怎来？也唔知啊，拢总也未用听艺术，唔知。
1: 乃至由来哦。
0: 乃至由来唔知啊。哦，讲恁听这名字啊，所以感谢恁啊啦，出来恁大家多多捧场，加吃瓜，
1: 哈哈哈。
0: 真的
1: 有几回吗？
0: 鸡鸡叫，哈哈，鸡鸡叫，鸡皮高，哇，鸡皮薄，鸡脚多，鸡鸡细粒，鸡巴个高，所以是讲，真够的，真正好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风土味爽口那里。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意阿子说哦？
0: 啊，这乃至毛人做一个米，
1: 做什么？看
0: 这红关公白老皮乌张飞，因为你乃至那红啊吼，那色啊，
1: 皮吗？
0: 那边皮红的，啊，那个肉
1: 白
0: 啊。啊，治乌的啊，所以讲哦，安官讲白老比乌张飞，就是咧食奶汁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三片刚上者。

0: 头福啊！哟，你安尼最近哦，脚手加足好哦，加足扭力啊，啊嘛未看你安尼穿皮裤呢，身体即马比水牛更较勇呢。
1: 因为吼、哦，阮水某诶买迄个水纳豆丸给我食，啊，即马食食咧，规身躯骨头筋络加足勇诶，循环嘛较好，啊，搁未安尼酸 Q 麻疼，即马我会啪啪走呢。
0: 我嘛有食英华甲小叶介绍的滋阴南瓜子，放药安尼加我顺的咧，较袂安尼滴滴答答，较袂臭油香味。长期保养帮助咱有抵抗力加较好，连腰酸麻麻拢好去，帮助哦，加做有力的哦，迄比水牛干加做用哦。
2: 美女六合一，男女老幼拢来抹，让你面肉 Q 弹紧致，淡化细纹，改善皮肤的暗沉、老化、白泡泡、幼咪咪，要让你水洋洋、水当当哦。英红甲小玉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全部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活动将近尾声，全国300+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宝德旺嘛有，赶紧去碰，赶紧去抢，买着拢赚着，卡手挲挲你会买无？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我买你迄个美女六合一吼，有够赞，
2: 有够赞了。
3: 啊，前几天啊，我伫菜市啊吼，啊有一个阳光块头前讲，我看你的皮肤有够水的，你口罩拔过来我看啦。
4: 啊，
3: 我拔过来讲，哦，你的皮肤哪哈水安尼，啊，佫看起来佫敢那金金安尼啦哦。伊讲诶，你口罩安尼挂着，佮我看到你的迄额头呀，都感觉足水个咧。嘿，伊讲我看你两三摆啊，我唔敢甲你迄、那、落、個嗯。今仔日来讲诶，你通去我看卖好无、哦？我就别甲抓讲，我抄电话互你，啊，你家己敲电话去，你甲小姐讲，我要买抹面诶，安尼伊就知啊。嘿，啊，佫一个菜诶，找我钱，啊，我就手伸起来啊，甲提钱。哎呦，你手那幼咪咪啦，哎呀，
2: 幼咪咪。
3: 我呢最近啊，听个欢喜，
2: 听个欢喜，刚好心情我好嘞，给咱发扬光大一下，
4: 谢谢啊、
2: 大家都知。
5: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我咧问你讲，迄那做迄吼，迄是迄食，敢有钙质？
5: 哦，迄足济，迄、
6: 啊、
5: 比普通的钙质佫较济，食咧加外好嘞，敢有钙质，佮红景天红子，佮有迄个大豆卵磷脂，迄六七项的，比普通的钙佫较济。你是安怎？
6: 我脚生骨癌啦，最近膝癌、骨癌已经拢无啊，中间三只关关骨，哎，迄阵三块拢袂当落去，拢倒来门床哦，佫爬袂起来哦。我是听人家讲见证，安尼我是讲问看卖去找一组来啦。啊，我本来拢困袂去啦吼，我佫食爱困药安尼，是我食你个食爱食三个月啊。啊，我大生迄阵食，食个有较好困哦。即摆安尼较有差，较有力啦吼。我食你个，我就有感觉吼。
5: 对啊。
6: 我有感觉讲啊，较会吃，会煮只较会吃啊。
5: 对
6: 啊。系啊。啊，
5: 你也食有效，你就继续大大食啦。
7: 唔过只食骨头啊，腰酸又好。
4: 腰啦，酸啊，腰
2: 酸啊。
7: 啊，你刷分。
2: 大哥，你等者我。
5: 刷卡一个啊。
8: 喂，你好。
9: 我是恁的新听友啦。你讲咧，南国是拢食高棒药呀？
4: 棒药啦吼。
2: 纤尿啦。
4: 腰会酸啦吼。你若有食迄个南瓜子哦，嘛较袂，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
9: 我是暗拢爱爬起放几下摆
2: 尿，接接放尿。
9: 我甲你讲，差不多两点钟爱起来一摆，我拢差不多
2: 两点钟。安尼啦，困会
4: 好势。啊，你暗时啊，啉水啉侪啊少。
9: 规工平均哩啉，买三罐送一罐，叫迄个迄工迄个甲送来。
2: 你稍等我一下哈。
10: 哎，我哩，哎，南瓜子还哪做完啦？
4: 食得安怎？
10: 礼拜啊，无本地啦，到三点零啊，啊，你要靠十二点啊？
4: 较袂靠靠放药啦，继续搁甲保养，豆豆只，啊，你愈来愈好啦。哎呦，感谢，搁再感谢啊！好，即马咱这个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去大精神哦，啊，已经将近尾声。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你去看病啦，阿妹面子阿妹，我较大脚桶的哦，脚手啊赶紧，说说买无哦，甲困一趟天拢看开空啦，真正豆豆仔食，豆豆仔食，即摆来甲买个空食好，也毋捌食过，讲到底，真正咱永华甲小叶伫遮做买一二十年啊，吼、哦，即若讲用骗的，早嘛早都咋关起啊嘛，无电台钱，六百斤六百一二十年啊，所以物件就是好。 啊，食得安心，食得放心，愈食愈有信心，吼、哦！啊，这个美女愈抹愈水，咱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去大清山哦。祝英妈多王，祝英男国际三 K 啊，送一 K 啊，吼、哦！啊，咱这个美女六一抹了，甲得水洋洋的三罐送一罐，赶紧，吼、哦！卡手的赶紧，无少少的买无啊吼！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啊想啊，我得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咱会当专人专车送到恁到位，搁无加服务，卡手啊赶紧拿，少少的买无哦。以上三面工商。

0: 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影暗紫色哦。来哟、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花体大悲通哦。
1: 咱等下英雄甲小叶拢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亲身接电话啦，电话中啊，你爱加等一下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安怎送？唔知影药房伫对一组偌济钱，唔知影拢会当询问哦，拢总会当拍电话，咱英雄甲小叶拢直接会当哦。甲你接电话，哈、嗯，亲身接电话，啊，你会记那电话中哦，你得爱加等一下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啊。
2: 喂。
1: 嘿，你好。
2: 相关。
1: 好嘞。
3: 喂，你好。
1: 嘿。
3: 嘿，英雄家你好。
0: 嘿。
1: 好。来，赶紧。那无要来个，要来个唱歌哈。
0: 嗯，来哦，我来安排阿母的唱。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1: 喂。
2: 喂。
0: 喂。
2: 英雄啊，你好！
1: 嘿，好，你好。
2: 我等一首《港口情歌》。
0: 港口情歌，
1: 好，
0: 港口情歌。
2: 谢谢哦。
1: 好，好，来接到，好，好，来，赶紧，过来，来唱歌啊！
0: 来，五点、六点的吼，阿母会唱哦。
1: 啊，这电话接接，喂，你好。
0: 喂啊。
1: 喂。
2: 喂，我听歌。
0: 什么歌？
2: 午夜香吻。
0: 午夜香吻呢？
1: 好。
0: 午夜香吻，
1: 好来，好来，赶紧，跟大家唱歌哈。

0: 阿母的手，
1: 阿母带阿母的手，做伟大。
0: 阿母手拢爱敢抱，有当时啊，哦，惊较早囡仔有当时啊，阿母的手拢用互囡仔安尼做枕头，安尼困安尼困，哦，所以阿母是做伟大。喂，你好。
1: 喂呀、哦。
2: 小雅，
1: 哟、哦、啊，
2: 哎，母亲节快乐哦！
1: 大家都快乐嘞、哦，
0: 快乐
2: 啊！对啦，啊，小雨啊，
1: 啊，
2: 个有要食好料的无？
1: 有啥物好料的？
2: 有啊，母亲节。
1: 母亲节哦。
2: 食龙虾。哈、
1: 啊，
2: 食龙虾。
1: 莫来害人俩。
0: 对啊，
2: 不要
0: 啊！啊啦啊啦！啊，
2: 爸爸姐姐个，
1: 糟糕，无半个哦。
0: 我迄、那个母亲节食龙虾，爸爸节食鹌鹑啦，鹌鹑啊你啊，
2: 对鹌鹑啊，食个未
1: 啊？无啊，人煮，因为爸爸的伊都无个，所以食鹌鹑就好啊咩？
0: 啊，所以吼、哦，
1: 啊配较好个啊。
0: 呀，所以讲吼、哦，真正有影。
1: 喂，
0: 喂，迄个小杨，
1: 你在等伊咧？
0: 他叫我等你，佮拍开，佮拍开，所以叫我等伊哈，是嘞哈，啊，讲一半吼，所以叫我等伊，晓。那么你多三个人嘛去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没有
0: 啊。
3: 哈。我要找你借绿豆汁呀。
0: 好。
1: 绿豆汁呀。
3: 我等你哦。
1: 绿豆汁呀哦。
0: 喂，你好。
2: 没啦，我
0: 见
1: 啊，他就奇怪这个线吼，听到食阿妹怎等去吼？啊，食阿妹讲完嘞，食阿妹啊配较好个啊。
0: 食阿妹是食食软饭嘞，软饭。
2: 无食阿妹啊，当配迄落迄落啥青鹅啊、鹅啊，无。青鹅。
1: 金
2: 丝鹅啊。
1: 食食好哦。
2: 有。
0: 食好。食好蟹啊糕。
1: 你今晚在讲青州小菜吗？
0: 食伤好蟹啊糕哦。
2: 对
0: 啊，外口阁会乌白糕哦。
2: 哎，食青蚵来做袂歹。
0: 好，
2: 我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1: 好，快乐啊！
0: 好，
1: 拜拜。
0: 喂，你好。
4: 何元宏，小玉啊。那个小花。
1: 那个小花哦。
0: 哎，这条怎么顶改？改做杨丽花哈。啊。
1: 美的小花，
0: 喂你好，我来赶紧来唱歌。
1: 来，我今晚要来安排这首吼《蓝梦》的《红红桥》嘞。
0: 啊，我听一下电话。喂你好，
5: 喂，
1: 你
5: 好，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0: 你好，
5: 妈妈节到了，我来点一首《世间味》。
1: 世间味哦，
0: 好，
1: 世间味来，
0: 好，
1: 听世间味哦，
5: 谢谢，
1: 不客气。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英雄
0: 哦，啊。
6: 哦、我昨去万寿堂买物件，讲我送我蛋糕了，真好呢。
0: 哦，好，好，恭喜恭喜，送你蛋糕。
6: 哇，这母亲节快乐
1: 啦！母亲节快乐啦！
0: 哎，对，母亲节快乐啊！要要，祝你哥生一个啊！
6: 我八十二岁哥生。
0: 哦，好，哎，忙哥生啊，忙哥生啊。
6: 干那孙，我弄搞五个干那孙那哥生。
0: 哦，好好。
6: 我点一条走马灯去。
0: 好，
6: 好，
0: 好，
6: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我来，赶紧来唱歌啊！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1: 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宏甲小雨啊，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衫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知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0: 你好，我英雄啊。
2: 喂，您好，南国之南纳多，我伫好一罐两组八阿的呢。过去到那，迄落咧抹面的，甲无十几罐啊。我拢一个唔捌字，唔知影何一支罐，拢叫我罐，伊啊伊啊套只罐啊，我罐咧罐偌济呢？谢谢啊。
0: 好来，
2: 谢
0: 谢啊。你好，我英雄啊。
3: 哦，你好，是嘛？你刚刚寄一罐纳豆，寄得袂歹啦。我当作讲本来是好，我看人安尼讲，我是感觉讲，哦，也真正好。我总走去挂一罐来吃，吃了真正暗时哦，差足多啊，差有够多啦。
0: 嘛较好困嘞。
3: 系啊，足好困的啊。
0: 好，谢谢，
1: 祝福你哦，谢谢你，好，拜拜。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仁中，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教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姐妹拢甲咱顶好，甲小姨啊，咱足疼惜，当做家己的人，甲咱疼惜吼，足感恩的哈，吼、哦、啊，互咱安尼口茶欢喜，互咱民族较大较通感谢哦。啊，咱这个精神奖金买声吼、哦、啊，未去看的，赶紧吼，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吼。哦安尼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正常。主因那多王，主因南国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合一三罐，送一罐哈，卡手紧哦。以上三面共享哈。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个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跟小月的六点到六点三十分都在线卡接电话给大家做服务哦，多半多利用我们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 0800-66-4499 是的服务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0: 来，现在再来给唱歌，
1: 来，我现在安排这首、哦、Minato Machi Blues 酷海路新娘的日语歌哦。

0: 听起来做面色，原来就是台语的苦海女神娘。苦海女神娘啦，苦海女神娘是迄个较早苏彦文的妻啦。
1: 哈，
0: 千寻魔，
1: 出师当
0: 迄个苦海女神娘是苏彦文的啥？我娘想哄去，伊吼苦海女神娘就是苏彦文的心啊，伊心啊吼足真啊。想迄
1: 乌玫瑰吗？
0: 乌玫瑰嘛，伊个心啊，爱拢传，因阿咧心咯，拢传伊甘蔗园咧。想迄天日咧传这苦海女神娘吼，伊寒枝园，脚床配我看到，传看传迄乌玫瑰，传迄甘蔗园，我看无。来三品感想一下。
1: 来
0: 啊！抹了，安怎水？
2: 足水也白色白了，
1: 白色色哦，
0: 水甲像个仙女安尼哦。
1: 啊，水洋洋
0: 哦。你抹偌久啊？
2: 哦，够，我抹两三摆啊。
1: 安尼哦。
0: 啊，愈抹愈水，啊那抹了好，你得倒小布啊。
1: 继续，搁甲抹，抹愈水。是
2: 啊，是。你莫遐足济，拢抹袂滴。
1: 谢谢哦。
0: 谢谢啊，感谢你哦。
1: 对啊，谢谢啊。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神华有和泰，满道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上大精神啊！全国阿公阿嬷爸母阿咱兄弟姊妹阿未予咱精神着，阿未予咱民主较大脚趾个，赶紧啦！吼，即回咱即物件遮好，予咱送无掉菜，够无菜哦，真正够无菜。即个朱茵纳豆王甲朱茵南瓜子拢三家啊，送一家啊。朱茵纳豆王甲朱茵南瓜子哦，你会记啊，夹咧食，吼吼，比水牛更较用啊！美女了以后，你啊晒到乌索索，甲抹咧到底白泡泡又绵绵，结晶也无水当当水洋洋。有那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脚手赶紧啊！咱咪像人三两工在咧精神哦，你啊脚手啊赶紧，即下咱送无着，唔知搁等偌久啊！说说的买无哦，脚手赶紧哦，将近买啥啊？以上产品共享。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写哦？来哦，
1: 来，即摆过来个唱条歌咧。
0: 我来找一下哈，我来找一下这首歌哈。
1: 什么蛙歌？
0: 那个小城故事呢？5点6点的蛋姐，我吹几个，我吹几个。
1: 小城故事多、
0: 啊。小城故事公五点六点。
1: 邓丽君呢？
0: 哎呀，
1: 邓丽君哦。哎、啊，唱歌才够好诶！你拢唔免甲听，唔免甲看字哦。听这唱就知影这
0: 几句，
1: 足好诶！好、哦、来。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呐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要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所以讲吼，你得还拜托，咱呐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哈、嗯。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每年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今嘛天气也袂稳定哦，大家记得爱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哈，爱去衫加穿一条。暗时咧困眠照片嘛都干呢，难得咧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气候吼，唔像温天哦，太感人吼，补充气加照顾气加哈。记得到什么哦，做加一点哈，俺不贴什么屁股买膏药，莫被冻到哟。英雄跟小雨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内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英雄跟小雨，你要祝我咱天下间所有的阿母哦，阿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快乐啊！
0: 阿母恁辛苦啊，
1: 阿母辛
0: 苦，辛苦啊！阿恁爱快乐
1: 啊！阿希望大家拢身体健康啦、啊，
0: 身体要健康，阖家平安。阿、大家对阿母爱较友好嘞，阿母恁辛苦，我爱你哦。
1: 来，哥们呢，讲了错哦。

0: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嬷100分，
0: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麦就来介绍新德关经销药房，新德市保德旺服务处伫少林街23-1号，六合厂药局伫中山路新丰庙新丰顶戏院的边啊，新商发药局伫香山中华路5段交流站边，国际药局伫德仁街观音亭凤康口，德百九七药局伫中山路火车站前樱花那边，五口新发新药局伫中正路1段87号，苗栗关德南光和药局伫光和路新德三信正对面。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3，竹倩广播电台。

嗨，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6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上敬爱所有妈妈，阿爸爸爸做妈妈用的，阿爸阿公阿妈做妈妈用的，吼，对不对？对，为家庭付出的你。哦，能按100万个赞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这只超跑一定爱掠回去哦，保平安呐、啊！安那讲哦，哎呦，咱办这活动哦，咱无大家其他伊妈仔你无听咱的话哦，啊都都咱买啊，搁叫来这批呐，停咱都无啊吼，这嘛足歹势，啊嘛要足感谢吼，大家足用足热烈啦吼，咱第五天都无啊。咱按的数量哦，建立第五讲，咱就完数啊，吼都无啊，吼但是其实咱一直咧欠的，咱拢知影，我拢常听阮讲咧欠的，还是真正欠的对啦，是真的哦。那么咱约来借会就是违反啊，哦这算咱讲难买会，今日难买会，哦难着你的欢喜，哦咱大家来分享哦。这个妈妈姐，咱到的囡仔敢有甲咱准备啊？无准备勿紧啦，吼我拢常讲啊，啊若无空啊，是咱家来买。哦像我今日去阮外口。都啊有迄个啊牙灰落开，伊本来落开三四个哦，哦，足水个牙灰，我想个牙灰，啊，怎惊伊汹涌哦，啊，伊都会忍你了，爱个开吼，啊，落个布一支起有吼安尼，啊，我怎三日我说啊，不个慢慢起来好啊吼，啊，都爱出来个当平，啊，伫内底停平，啊，个慢起来，个慢哩伫伊做生，我迄牙灰做生，个慢起了啊，放啊内底，也是包括你讲你来讲啊，康乃馨。你家己买几类啊？即马规个鸡仔楼拢康乃馨，有够水的水哦！哦，五花十色的颜色，色水有够水。去买嘛！你若感觉买康乃馨，看到心情好，你就买单，好心情好嘛！哦，啊，那囡仔有电啊，无电我讲哦，即个心有灵犀一点通。一讲哦，因为我都啊暗时哦，才有九点外哦，你个红头的开讲我讲哦，囡仔今年哦。这礼拜若无招，拜二带拜二，我若无招食饭吼，无咱礼拜六，我着节目咱家己来食好料的好啊吼，安尼讲，阿达讲无可能，囡仔无可能无办，比如无办食饭的，逐当都食饭，啥今年无食饭，我若会办食饭，顶礼拜一当会着讲啊，顶礼拜一当伊无讲，啊阿达讲啊今个拜二尔，讲无食啦，无办啦，若有办着会甲咱讲个啦。伊讲袂啦，伊伫坚持讲囡仔袂啦，囡仔逐当都会办，囡仔袂讲无办安尼吼。虽讲了无一分钟，阮按讲因老母马上拄啊甲我来，来讲妈妈即礼拜吼，咱我订餐厅，啊咱叫外送踮厝食就好，因为囡仔去人去外口食各种各种吼，吼做费钱呢，我踮厝食得咱食饱吼，甲看个咧买果仁吼，过来果仁行，咧订餐吼行，安尼就好吼，安尼我哦那遮厉害，心有灵犀一点通哦，我拄仔咧想讲，若无食肉紧啦嘿，若无药又肉紧啦，咱两个老的，咱两个来食较好，咱两个来食吼，安尼吼，翁台讲袂啦，袂囡仔袂，囡仔一定会办的。我甲讲下班哦，今拜二拢无咧讲礼拜要食饭的代志，我讲拢无讲哦。你甲看，所以心里也是有个 moment 啊，哦，也咧想讲，看无甲我讲啊，有无？嘿哦，我甲恁昨天讲，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拄仔咧讲恁拢无讲了，你著随来啊吼，安尼，因为即阵咪较无闲啦。店内底有较侪，大爱去带新人，啥物代志较侪吼，较无闲啦。嘿，阿公也有较忝啦，我想卖去外口食，单厝食倒安尼吼，嘿啊，你也看，所以讲，即个时段个当啊，母亲节希望囡仔有表示，有啊吼，嘿表示，啊，我要食饭嘛，啊，结果一间也无好卡，无好卡了后，我拄吼，我把足认真个卡吼，一卡有啊，我甲讲嘛要订礼拜吼，啊要外带，然后会啊，阮即马吼无单点的哦，拢出几道菜吼，有6000个，有8000个，有10000的安尼吼。6000个，超8个人食，10个人食吼。啊，若阮倒是8个，但是2个囡仔无准算，超剩6个人，哎，会食就会使吼。啊，我讲啊，无来订迄，我就问左囝看啊，无订即间敢好？因为阮左囝问我要食对间啊吼，安尼，我讲啊，无食即间好啊吼。因为迄间有恁弟弟倒啊咧念讲想，啊，天顶老爸想要食鸡啊，伫肚皮，我食鸡伫肚皮，我唔敢食皮，我但伊都念啊，你讲啊好啊，无迄间倒有啊，无订迄间。哦，啊，我讲你啊，紧订哦，因为礼拜吼，惊啦人坐人，因我都出单点，拢是用倒菜，安尼较紧吼。安尼我讲啊，你爱订啊，伊即摆都带个来讲吼，我伊卡现在，我因11点才有开啊。伊讲啊，卡足久拢无人听，我无完我唔捌紧啦。我讲你今日爱订啊对，因今日已经拜四啊嘛吼，你爱订啊对。啊，计我当想我带个卡，我卡拄啊通，我当我个订啊，我把汇钱过，我6000嘛吼，6000我就随汇钱过啊。我话囡仔讲唔免唔好个卡，你卡变中号电话。我讲我一直卡，拢未通。
生理就好啊，对不对哦？嘿呀、啊，嘿呀、啊，就像咱啊，一约会一约会啊，拢无会，拢无会，拢无会，真正无会啊！我嘛是一直甲厝诶包，毋是甲厝诶包，甲迄一路哦，咱咧做粉红超跑，即工厂嘛，一甲吹甲吹甲吹啊，啊吹会有吹出来，吼、哦、吹着咱要爱数量，我即数量无得无啊！你看偌好吼，嘿、哦、呀、啊，所以一个母亲节吼，囡仔闹蛋来吼，咱就欢欢喜喜。哦，啊，那囡仔无等下都要紧，因为吼，伊工作上都走袂开卡，迄个无法度，是不是？嘿啊，那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你讲哎，康乃馨足水，去遐买一类啊，等下。哦，即摆超商无咧卖规类，然后我摆个安尼，一支插个足好势吼，方便方买啊。啊，咱后日洗菜起来吼，洗花起来哦，迄康乃馨拢有当买，去买一支啊，等下送家己嘛欢喜，对不对吼？欸，我来分享一篇，我今日看这篇真袂歹，伊讲。饲家己吼，饲家己，重新饲咱家己。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吼，饲家己吼，就像咧饲花同款。咱咧像咧饲花同款饲家己，慢慢啊饲吼，啊好好啊甲饲。饲花个人足紧吗？无足紧啊，爱甲灌溉啊，莫着急啊，吼啊也不再将就，唔免去挂别人目镜。哦，安尼吼，讲哦，饲家己。像养花一样养自己，好好养，哎，慢慢养，哦啊，不着急，啊也不将就，哦，还给，哦，形容咱家己一个吼气血饱满的状态。因为我今日听这篇哦，我听完这句我想啥？你想坐伫恁家打打啉人工精的感觉？其实咱的人工精就是氧气血。用迄个气，啊，用气，气这个气就是啥，袂当急，袂当暴躁，袂当掠狂，是爱稳定的，对不对？稳定来调这个气。我下早看到这篇哦，我的脑海中就浮现着恁在坐伫恁兜哦，安尼啉一杯人工精，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这状态，对吧？嘿，啊，褪去浮躁，放下哦疲惫。用心吼、哦，用咱的心来调这个吼、哦，这个情绪，喏、哦，用心吼、哦，来再重新调用咱的情绪，耐心来灌溉咱的灵魂，哦，啊，过来就是吼、哦，哦，伫个时光内底吼，静好沉淀，伫个岁月中啊，悄然盛开，就这粒花嘛。哦，这里会吼啊，不慌不忙，哦，不慌不忙，哦，自在地咱属于咱家己的生活内底，诶，舒展，活出自己，哦，精彩，诶，这个人生，哦，咱若食老，咱拢减一块吼，因为啊，足侪囡仔，有囡仔牵挂，孙仔牵挂，牵挂未了，所以希望会当伫不慌不忙当中哦。诶，自在的舒展吼，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活出家己的温柔，也够有精彩。甲家己哦，像饲花同款，像养花一样养自己，慢慢养，好好养，不着急，也不将就，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状态。哦，褪去浮躁，哦，放下疲惫，用心灌溉吼，咱的情绪。耐心哦，而滋养咱的灵魂，在时光里静好沉淀哦，在岁月中啊悄然盛开，不慌不忙的、哦、活出咱自己哦，在舒展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真好诶哈、哦！这时呐泡一杯人工精，安尼啉来啉有好无？真好诶，是啉咱人工精足重，咧调节个气，用咱的气，气血唔通两虚。啊，就是安尼，所以，天养身体是一种啊，做优雅的、做艺术的、做豁达的，而且生活当中来保养咱家己，有价值无？足价值的。所以，咱来学会爱咱家己。哦，那我爱会，我是爱我家己。那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起的人吼，未记得爱家己。今日伊个另外一篇哦，伊个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吼，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啊。迄、那个老爸老母哦，是你的啦，唔是兄弟姊妹的啦。安那讲，应该人生足侪，即卖人啊一个娘就无这问题啊。啊，应该就囡仔是一个足大摊的，
哦，啊，所以上生五六个、七八个，啊，就会烧体啦，就会烧体嘛，吼、哦，啊，就做着食火烤。咱若有食火烤，迄个无算烧体，算食火烤。但是即马无食火烤啊，老的去住安养，伊免食火烤，哇，啊，就烧体。哦，这个提无来，迄、那个提无用，啊，这个安那，这个啊，烧天，有诶种，嗯，啊，老爸老母兄弟姊妹才侪啦，干嘛我一个担？但是这个教授就出来讲安那呢吼，伊讲哦，爸母是你诶，毋是大家诶，我爸安尼想哦，所以阮家兄弟姊妹拢安想，那会当出来，拢出来，会当出钱出钱，袂讲啊，你若毋去啊，我若毋去，绝对无这代志，这是老爸老母诶幸福，啊，这嘛是咱吼，咱这個观念爱足正确诶。嗯，啊，大个都无去，我先爱去。嗯，啊，第二个都无去，我先爱去。老母是你的呢，对吧？老母也不是讲我一个啊，老母是大家的，唔对，老母是你的。就那像我讲哦，迄、那个失地的老爸，失地的这个某啦，吼、哦、啊，翁婿，是啊，照时间要去甲看。嗯，爱到失地啊，你来赶时间。伊失地，我无失地啊。我本来就受做人的本分，做人翁婿本分啊，对不？我是唔是问家己啊？所以你讲，哎、啊，伊也无较有效啊！哎，我加出五千也无出，老母是你的啊！你要出，这是你的功德啊！这是积累你的阴德啊，对不？你积你的德啊，是不是对啊？所以这个做对啊，但是做一人袂记哩。嘿，我若要做事啦，嘿，啊，第一出一支嘴啦，嘿，啊，哦，请问，那是你的老爸老母，你若想要甲付出，你就甲付出，哦，啊，若唔付出就卖付出。对啊，当中你着有好的人，你着甲付出嘛。啊，你莫轻云讲伊无来，伊个人出招，啊，伊啥物，我弄我咧力，你也甲想，迄是你的老母，安尼就好啊。我讲你听，你就不要，你头壳是迄落，你听，啊听，嗯，我听放屁啦，嗯，啊是啊，这样这样，即摆这是啊，我打拢我咧打，啊你也打去就打袂去就莫打啊，对吧？人个欢喜做甘愿受嘛。所以今仔这教授哦，这个、俊良教授无，伊就咧讲咧讲，老爸老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唔是大兄弟姊妹的，伊的意思是讲吼，你那是感觉我都要友好你，我唔免管兄弟姊妹对钱友好，对无友好，对有等，对无等，对有提钱，对无提钱，我都我变做得好啊，欢喜就甘愿受得啊。或者讲来就足简单了解，吼啊那若想足深的，想足侪吼，想我拍架的，伊就无感觉安尼了解，对哇，对哇吼。所以伊讲，爸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哎呀，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哦，好啦，祝大家母亲节哦，啊，卖像我进前啊高调安尼讲，安尼囡仔无买，这礼拜无买回来啦，你别紧啦，你无等，别紧啦，咱两家咧食好料的，都安家己安料，就是，你咱拢是员工囡仔友好嘛，囡仔懂我们嘛吼，但是你也看囡仔有因的工课上的压力。有人工课上有伊家庭，咱伊个大家大官的呢，伊都咪干咱后头尔，咱个大家大官，啊个阿公的呢。阮按正个阿祖呢，阮天顶无阿祖呢，阮天顶有阿祖呢，查某阿祖，哦，阮迄个，阮按正有查甫阿祖呢，是毋是？对啊吼，所以讲哦，唔管过年过节啦，吼，拢希望你重新爱你家己，疼你家己，即杯甲泡咧，凉亭啊脚甲坐咧，吼，疼头甲坐咧，啊，翘脚练手，大家啉甲啉，来养这个身，吼，养身养身。很重要，是不是？祝福大家，好，来个听一下马德兴讲的好。

妈德兴讲你爸现在用假吼，讲要破盖千年吼，永生吼，而且迷失啊吼，林志安真正真有效，对科学吼，诶实证，互咱了解哦。这个林志上盖重要这两个，伊多糖体个三铁的，这两个吼，都哪像林志左右手感换，缺一不可。嘿，就是来伊个高分子的多糖体。所以讲哦，灵芝哦，主要功能咱免疫调节，免疫功能调节。哦，伊唔是干那单纯的增强免疫力咯，伊是双向调节的哦。那一直强调灵芝是双向调节，唔管对科学家去来研究，伊真是双向调节哦。哦，伊当中哦，咱的免疫哦，免疫低下的时阵啊，比如讲你感冒啊，你疲劳，都听没？这个灵芝的免疫功能。也当瓦化巨石细胞，甲自然杀手细胞。等到咱的免疫过度亢进的，比如过敏的时阵呢，伊甲你协助平衡，有无？伊对啊，是不是？对啊，因为灵芝的这组织体所抽精浓缩起来，就是无同款。系啊，啊，所以讲咱只对科学哦，对科学的眼光来个看灵芝，这五大实证的功效真正做好诶。根据咱国内国外做一项哦，即有力研究个临床实验哦，灵芝哦，伊伫以下这五个领域展现着具体的生理活性。第一，免疫系统的教练啊，灵芝是免疫系统的教练。灵芝的多糖体进入咱人体了后，会当刺激的吼，咱的肠啊、肠道、肠道的淋巴的组织，刷来启动着咱规身躯免疫的反应。所以对这个体质哦较虚弱的人，开刀了后要恢复起来这个期间的人，过来做容易感冒的人，灵芝一开始真正有效来提升哦这个防御力。我讲咱最贵家伙修护神啊，对这个过敏体质的人，三铁类的也当抑制卖发炎。我讲食咱的灵芝吼，咱体内互你袂发炎，咱的体内袂当一直发炎。生癌的引起就是因为体内一直重复的发炎。哦，安尼，因为三铁类伊会当抑制着发炎的这个元素，来舒缓着过敏的竞争。第一类就是免疫系统，哦，牺牲咱第一只，来第二肝脏的修复神。灵芝上爱出名的功效之一哦，这个、研究显示，灵芝所萃取起来当减轻着化学物质，比如酒精肝、食药啊中毒的诶这肝，所以对肝脏的修伤损伤。促进了肝脏代谢毒素的这个能力，所以我可说讲灵芝啊，是你慢点做一只好不？一杯一中，对不对？吼、哦，灵芝啊，是你慢点做一只一杯一中，而且抑制吼肝纤维化的进程，会让一只肝脉硬化，而这个过程脉伤过紧安尼。所以足侪得到这个灵芝啊吼，诶，这种拢是主打的，当保护肝的功效，对不？对吧？吼，过来安心，我讲。我今日看一篇，我想，恁坐来摕安尼啉，吼，啉咩灵芝，安尼啉啉啉有无？安神呐、啊，帮助你好困眠呐、啊，来对抗疲劳啦。这个中医定讲的灵芝会当安神。啊，那现代医学发现哦，因为灵芝确实会当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来延长你困眠的时间，而且改善你困眠的品质。对这个长期哦。上班压力吼，足悬的环境的人，佮有自律神经失调，致使着你失眠困袂起的人，灵芝一开始具有温和镇静的这作用，无像安眠药食的一条啊，对，安眠药你食的一条成瘾啦，是不是？所以食灵芝，真的安心。就是安尼，第四，心肺更吼健康的辅助，灵芝当中的三铁呢，佮灵芝酸。被发现哦，伊具有呢抑制血管收缩哦，这个收缩素诶转化酶诶活性哦，伊有会当帮助调节的血压，所以同时把咱减少低密度诶这个脂蛋白那个麦胆固醇诶氧化哦，所以对着预防哦血更硬化有积极诶辅助意义。所以灵芝啊，食灵芝啦，一粒灵芝，趁钱免分身，有影有影，辅助癌症治疗，请注意好朋友吼。
这个灵芝是袂当哦取代正规癌症的这治疗哦吼，但是临床顶管定定将灵芝作为啥物辅助治疗癌症，吼，主要就用点哦减轻的化疗，吼啊个放疗，所以引起副作用会吐啊，白血球下降啊，食袂落去啊。吼，而且通过着提升免疫系统来帮助这患者来对抗癌细胞，也抑制伊癌卖生团。所以咧做化疗的人，食灵芝做好无？做好呀！爱食好的灵芝，食对的灵芝，知吼？嘿哦，对不对？对吧？所以讲，这个市面上好的灵芝，咱讲着关系着点椰子实体，椰子实体抽精浓缩，吼、来顾身体。较会勇敢，听完过本，灵芝吼，伊、开始就做会到吼、对不对？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你当然讲，若疼身体啊，要养身体，会当有身体健康兼勇敢，安尼就好吼、好啦，谢谢大家吼，灵芝灵芝食灵芝。好啦，现在来安琪进一个广告吼，哟，安琪所带六大条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哦，关于维他干，得力个精英，八赞 Q M B 个活力民宿哦，咱在办活动吼，办活动哦，那满4000块要上架粉红超跑，我们把其他个机会哦吼，这对咱身体听完过本是真尔好，你长期改食，长期来改听，你会哪来哪勇敢吼、活得要豁达嘛。哎，安顿的心呐、啊，吼、暗时哦，咱个困好入眠呐，吼，啊，吼，咱的精髓当个平稳的吼，即爱来个食，那爱啊，听咱心的，好好养活自己，家家庭吼，当作一张灵芝的吃，对哇、啊，家家当作灵芝的吃，你就是一张千年不老的灵芝，啊，唔够简单吼，粉红超跑满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吼，哦，那要完满做杂志啊，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表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吼，系啦，电话甲卡拢吼，啊，身体对健康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微表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你毋知影住大楼人就知影方便。那住大楼哦，车若甲停好哦，哇！啊，载足侪物件哦，啊，要阁搬坐电梯。吼、哦，这段路有够忝的，啊，要手架手关倒手关吼、哦，啊，手骨头阁歹呢，哦，啊，要阁过硬，看阁要夹咧安尼，大包细包啦。有这只粉红超跑就无这个问题啊啦。甲落落好累，35公斤担无够，顶完甲跌咧，吼、哦，唔过甲拖来，安尼方便无？做方便，你若用着有人来甲斗脚斗手嘛，吼、哦，迄真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啦。咱即马上这只粉红超跑吼，一定爱阮送个对啦。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啦，啊，咱若是老朋友拢谢谢你哦，拢走第一名抢头香的吼，抢头香摕到这粉红超跑，保庇一定有啦。
啊，那咱买花一定爱难忘错过难过，咱买花嘛是足幸福的啊！等咱着买花嘛是足欢喜的代志，对不对？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啦！我啊，即摆甲提提来啉，提来听。我讲咱呐，如果住这大楼的，也是咱的这停车位都无伫咱到楼卡，有咱搁停啊边啊嘞，有无？你都干那这段时间要提东提西哦，吼，东欢欢啦，里里酷酷啊！咱若有咱即只粉红超跑，你所买物件甲落落都用拖拖起来都拖个坐电梯啦，哦拖到咱兜啦，到即步里边安尼就好啊，是毋是？囡仔出门出外要踅街啦，囡仔可能乌白撞乌白走，毋免甲牵啊啦废气啊，好搭顶完坐得到。哦，加做安全的安全哦，安都够啊啦，粉红超跑啦吼，来个顾囡仔啦，粉红超跑帮你顾囡仔啦，哦，但顶完坐得到，爱乖乖悠悠乖悠悠，看看偌方便哦，粉红超跑来个倒脚倒手啦。好，你出门买物件，免动翻翻啊！那手啊掉，正手掉，倒手掉，啊，这样手歹啊，倒手歹哦啊，动翻翻，歹啊，做歹歹，紧嘞，来还送哈！人家今日来买咱买货，啊，紧来粉红超跑保庇你，粉红超跑个人会当个倒卡倒手哦哈！谢谢大家，电话忙错过，0800-33-55-99，0800-33-55-99哦。啊，若要看这只粉红超跑，去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网络哦，脸书啊，你咪算脸书吼，脸书你该拍咪咪啊笑广播网哦，来顶关头咧展现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哦，啊，个小编哦，伊个教你这只粉红超跑安那做组装，迄足简单，拍几多啊，嘿，拍几多好啊，方便，干咧唔当错过难过啊，粉红超跑保庇你哦，粉红超跑帮忙你哦，粉红超跑倒卡兼倒手啊，好来做恁的客户啊，有影就对，唔对啦。台北人功课吗？做恁的挖课。

生囡仔哪会讲做恁的瓦课吼？咱食了拢免烦恼啊，对不对哦？哎呀，哦哦，这个囡仔哦，六岁以下囡仔，差不多80%拢得过什么中耳炎？中耳炎感冒不？中耳炎感冒引起足疼啊！感冒上爱惊吼，并发症就是中耳炎。这个儿科医生哦，讲造成囡仔听力损伤，常常看的原因就是耳耳发炎，嘿。感冒了后，这个细菌啊，走啊走，走去走咧咱中耳，怎造成发炎啦？三岁阿仔惊惊爱哭哭哭吼，伊讲因老母原本以为是小感冒，吼、哦，爱、啊、就想讲有闲咧吼，手个工课咧做啥有闲哦，该出来看医生，想袂到哎，几工啊过了后，这个耳啊吼竟然流这流汤，嘿，流汤，好惊者紧走去互叫医生看。这个、小儿科医生甲检查耳啊了后，诊断就是急性的中耳炎呐、啊，而且鼓膜已经破呀，所以这人会流出来安尼，怎啊转诊哦去耳鼻喉科哦做落尾个治疗。这个小儿吼、哦、中耳炎就是儿科细胸发炎的疾病，所以一旦我是每礼拜拢像安尼小病人来挂号，或那你若较早发炎呢，较早治疗，啊你若延误就医的，用个甲较早看嘞吼。哦，等你有闲的，囡仔就食那点，恐惊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台北市立哦联合病院中校医院小儿科主任嘛吼，杜主任伊就讲哦，中耳炎，中耳炎，顾名思义就是中耳腔发炎，所以大部分就是细菌感染所造成的。通常伫个感冒一段时间了后，你脑后内底细菌会经过连接的吼、哦，有连接有接做伙哦。这个、中耳腔、甲咽喉吼，这个耳咽管怎招来咱中耳啦？怎地处中耳腔发炎？所以细菌的这个病菌哦，就是这肺炎链球菌、流行性感冒、嗜血杆菌哦，还有这卡塔莫拉，而且菌等等啦。所以因为啊吼，这个耳咽管呐、啊、较短啦，吼那较短闭起来吼，一做个中耳炎，迄做疼呢，对吧？这些小朋友比较较容易感冒，这秋冬季节，吼、哦，也是咱即马春夏咧交接都一年四季拢同款啦，吼、哦，会去惹这中耳炎。但为什么因为啊比短较个得中耳炎？这就是因为一般的小朋友吼，因为这耳咽管还未发育完成啦，嘿啦。啊，甲大人比起来吼，小朋友而且耳咽管较短啦，啊，所以因此这细菌呢，就容易遭遇这中耳腔啦。尤其哦，这个六岁以下的囡仔吼，免牙力搁较低，所以容易感冒，爱特别注意。啊，你邻居爱食无？邻居爱食真情，你定要看感冒，定看感冒，定反反复复，这耳定艰苦，还到尾臭人去咧。所以一般的感冒的症状包括咽喉痛、流鼻水、嗽。发烧，这中耳炎可能哦，无安尼情形哦。甲感冒上阶段无同，就是安那出咧，耳仔会痛，而且可能会哦，感觉耳仔哦安尼红红，听无啥有安尼。这中耳炎常常会带来足剧烈哦，足激烈了、哦，足激烈痛痛。大多数拢集中是高频的耳仔，吼、哦，较少数是两耳做一痛。啊，年纪较小、较细汉的红仔惊惊哦，因为伊袂晓讲啊。伊袂晓讲，我耳仔咧疼，定会哭啊，爱扭耳仔、扭耳仔的表现，所以家长爱特别注意吼。感冒中期、甲感冒即中后期，即、這个时阵可能会引起着中耳炎呐。系啊，啊治疗咧，拢抗生素了，无别项，拢抗生素。因为发炎啊，你去病了抗生素，跟家即细菌带好死啊，就是安尼。所以即中耳炎吼，咧诊断顶管上爱用简单的方式，就是摕即个耳镜嘛吼，啊咧看耳啊。如果这个耳仔刀内底有耳塞有塌的，会去影响到医生的视线嘛？你塌的无看，会家耳朵个滴个滴剂吼，啊，个只耳塞个溶解出来了后，啊，无就直接个又清出来清清哦。这个、耳鼻喉科医生会这个伫这个骨视图检查来侦测这个骨膜的状态，哦，来诊断伊是毋是中耳炎安尼啦。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吼，大部分。诶，中耳炎的细菌感染诶，通常会使用抗生素，西医就是抗生素吼。如果你若延误去无甲治疗，可能会即中耳积水、积水的问题，造成诶你的听力就受损哦。所以有研究咧讲，
这总而言你若无好好甲伊治疗，这是造成囡仔会听力吼，会损伤、会视障的原因，这袂当无注意哦，一世人都无听呢，对不对？嘿，伊总而言啊，感冒拢定拢做来。好，有耳啊听，先要注意哦。遐囡仔个是中耳炎哦，因为中耳炎个另外一个比较较罕见的诶并发症，就是造成即个耳啊后边突出的部位，比如即乳突发炎，即种情形比较较严重，因为细菌哦长较深呢。即都在做头部电脑断层检查呢，来确定即诊断呢。即病人通常爱断于注射抗生素的治疗。所以家庭要提高警觉，当当囡仔发烧伴随着耳仔疼，吼，还是耳仔后边后骨，即个后边耳仔后边即个骨哦破出来，红红肿肿，即马上要带囡仔就医。耳仔后边即个骨破出来，吼，即都是一针啊深入去安尼，吼，所以讲即都无定定吼。虽然佮有其他原因，比如讲耳道发炎嘛，吼，冇可能引起耳仔疼，但是即杜医师又提醒家长，中耳炎定发生伫感冒了后。啊，不如甲感冒并存，搁做咧感冒咧，总而言咧行。吼，尤其迄个啊，袂晓表达囡仔的小小孩，袂晓表达小小孩，红眼惊惊这样，你袂晓表达啦。啊，伊哭哭哭哭无停，这种的吼。啊，又搁那像有感冒竞争，你来请医生检查耳仔的情形，吼，看是毋是有并发中耳炎，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吼，啊，要较袂片面造成这个效果啦吼。六岁以下80%拢捌得过中耳炎，对啊，就是安尼，所以听。那阿姨也艰苦啊，对吧？所以讲，因为阮家己知影面这邻居较好，家己的孙仔囡仔，伊阮嘛是拢有咧教咧好顾啊，吼爱顾爱听，啊，咱渐渐勇敢。你天天来看邓来哦，伊只毋坐电梯，伊就爱电梯爱人机啊，哦，啊袂应该伊拢因阿母机伊坐，伊只毋免，伊即马坐爬楼梯，伊若爬楼梯一定爱摕玩具，就讲你空手爬到，你搁摕物件，安尼足危险的，敢知影吼？伊若知影我等下对三楼开始发阿妈，我有甲引着，知我伫楼骹，哦，伊就落来，一万年就落来。伊爬落来足紧，伊爬去嘛足紧啊。伊当时我讲好，阿妈要起来睡觉啊哈。哦，是像伊昨伊甲阿妈，伊甲伊妈妈九点半过伫楼骹，哦，啊，伊伫楼骹买啊，我讲好啊，恁搭坐，我要起来，我正起来哦，伊就头拉手，伊个起楼顶，哦，起房间外口 ，hello， 我咧甲 hello， 我不爱甲引，伊十点嘛，伊爱去困啊。哈喽，你还搁入来搁加耍，等下伊困，暗时搁欢喜，甲阿妈耍搁足欢喜哦，伊才搁困袂去啊。阿伟甲问啊，哈喽，应该伊是哦，开门入去来，嘿，伊开门入去来，还怕人家母来加耍，伊即卖该穿鞋啊，鞋啊，伊要读册哦，该穿鞋啊，因为即卖鞋啊吼，唔是白鞋多个无，用迄个魔鬼粘的无吼，爱定穿变较宽，变较大声，所以脚拢袂得啊，老师教穿鞋啊，脚拢袂得啊。所以伊会怎样？会家穿鞋啊？哦，爱你甲歹势，欢喜到要海下去。爱个家学穿裤，家己卖穿裤。啊，囡仔裤扭歪着，裤头袂用扭歪好势哦。啊，不着歪一边，伊嘛是欢喜个呢。都老师即摆教穿裤嘛吼。啊安尼教，伊嘛是，我都来，因来食零食，我就跳开就嘴开安尼。哦，因这包这是三公克，我拢会互伊做两届啦。像即摆个倒了一包包的，我也互我也配茶。啊，茶啉完了，伊个嘴开，啊，我个倒落安尼。你爱食，囡仔才会勇敢。囡仔勇敢，较袂三头两歪嘞吼。你像安尼，你就啊感冒都囡仔硬硬感冒，三公囡仔硬硬都爱感冒。囡仔抵抗力玻璃哩无够，你也好食灵芝。哦，爱玻璃哩，若又关起来，较袂定爱感冒。啊，感冒艰苦嘞，感冒袂困嘞，车祸病你嘛艰苦嘞吼。那引起中耳炎，这真正个愈艰苦，是毋是啊？所以爱打杂进前嘛，预防胜过治疗吼。会当食，会当听，你我囡仔拢爱大来个食吼。诶，健康会勇敢是上佳赞嘞吼。来，我第二个进广告吼，谢谢大家。我咱德力公司办活动，当上咧去加本吼，啊，这两组吼，两组有4000，两组4000，也一罐吼，1200cc，这浓缩的吼，啊，拢摕4罐4000，吼，安尼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啊，你若如果是混的话，也可以混的一克是63包，哦，摕2克，哦，一克63包，摕2克就上粉红超跑。哦，咱这有可能今仔日，吼，今仔日咱可能咱买回吼，因为我未听，无听讯息啊，讲啊，我讲上济人有我今仔日。吼，甲囡仔囡仔吼，所以咱若要甲咱定岗的话，吼，要根据咱经常板块费拢出去，拢出费，无欠费，拢出费啊吼，拢做咱即批费了，咱就通咱买费啊，吼，安尼哈，谢谢吼，若要定岗电话都拨，规家伙拢爱听，规家伙啊守护神吼，或者粉红超跑做咱守护神，好咱粉红超跑吼，甲咱斗家斗手，好咱的粉红超跑吼，咱咧摕物件轻松减快活，啊，好咱粉红超跑甲咱顾照顾囡仔，照顾孙仔，啊，有咱出门免去牵的啊。
啊，其他乌白种、乌白种，啊，咱即马粉红草跑出来，喂，互伊坐顶完倒啊，坐顶完用个杀个倒啊，是不是？吼，谢谢大家，粉红草跑到你家，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赶快我拨电话，记电话哟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啊，甲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带着咱到这上今日吼，就甲买单食。吼，啊，然后咱的经销房附近的，送到你对咱到去，吼，你甲泡泡的。吼，再做大姐问我，啊，是爱泡泡做汤的，唔免汤，汤都无差，伊是活菌啊。哦，即个活性，而且加速就要让你好吸收嘛吼、哦。所以你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拢好，卖泡烫的都好。哦，冰的、温的、冷的都可以。今日泡泡即个啉无完的，冰箱啊冰的都好。啊，咱即罐你看啊，即罐泡泡的爱冰啊免冰吼，无、哦、冰也可以，无冰你可以卖泡到日头的所在，到咱灶开吼，无泡到日头出来也可以。啊，你啊冰箱即大开要冰，啊要冰你就甲冰。哦，你啊透过要冰你就甲冰，啊就是安尼吼。啊，泡泡一杯就像我对我讲即印象就哪先。还给自己一个哦，气血饱满的状态，安尼好不？好啦，查甫查某同款，男女拢同款，爱听耳样听家己，辛苦半世人啊啦，和家己好安尼平静安静休息也可以不为过嘛吼，嘿呀、啊，所以讲哦，即、這个啊身体家己的，吼、哦，但那像哦，像咧起火，同款起家己，慢慢养，好好养。哦，中午一天也开会结账，对不对哈、哦？来，咱来听这首歌是谢晶晶所唱啊，阿妈。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马上喝。

0: 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

0: 这首歌是龙千羽所选的《妈妈》哈。我礼拜刚来准备那篇母亲节，这个妈妈生十个，吼，红个骗笑，无钱啊生哈济个囝，安尼吼。因翁都一直要生，因翁好酒翁个，无路用翁个吼。但伊尾也变成美国一个足出名的人。伊时阵生囝拢在骗笑伊讲，啊伊足可怜嘞。伊嘛啊无得唔得，伊无可怜吼。伊他是不向命运低头，嘿，而一个足严个妇女人。要一生就十个囡仔，十个囡仔有做律师的，啊做医生的，吼，啊做工程师的，吼，拢做有成就的。欸、我礼拜甲来分享迄篇，我想迄篇礼拜母亲节甲来讲吼，我礼拜的节目，礼拜八点、十点、九点先甲来讲一个妈妈吼，这伟大的妈妈，这美国最出名这伟大妈妈，当然台湾嘛做这伟大妈妈吼，啊，但因为我这两天啊，拄啊看到伊个新闻甲大分享，哦，你像我去荷兰嘛去梵谷啊。梵谷伊个历史，伊有梵谷个故事，伊有梵谷传吼，伊个册也有出三本个有无？你若看梵谷个册人吼，安尼，啊，但是我即两间看迄篇个梵谷个较短版，伊家伊浓缩，伊啥要挂耳啊？伊家耳啊挂上个妓女啊？难怪这個笑就笑过来，关伊进出即个精神病两界呢？哎呀，梵谷啊，伊是人我看一个笑的画图。结果你若知道，即马全世界上贵的名画就是梵谷啊，哦，毕卡索吼，梵谷，伊的画啊，逐摆拢贵啊，伊贵啊，佮有钱你买袂到的，你也想袂到，你想袂到吼，系啊，我来买来甲讲梵谷的故事安尼吼，嘛是一个生命足乖戾的人啊，嘿，一个生命足乖戾，哈，闹即种人，嘿，闹即种人吼，迄徛在弄石头路呢，含去做迄、那、落、個、做迄、那、落、個、那做迄、那、落、個、一落信教的迄个叫啥物啊？天主教吼，哦啊，神父啊，含去做代理神父，都叫人家关掉。你看遐梵谷，你甲关伊啊？迄个再是这小弟做梵谷死半当，因小弟就死啊。谁呐？因小弟做伤心吗？因小弟做爱这大兄，做伊大兄拢无钱先，拢是小弟安尼无限，人也无后白开人，人也无，拢这小弟拢无怨无悔的付出呢。你看感情了，伊梵谷半，其实梵谷三七岁就死啊呢。做少年就死啊，三手的。那么一小弟你如果三手的吼，因遐个死半当了，玩小弟死。嗯，我临刚刚来甲你讲迄个故事，迄无介长短短尔吼，伊甲伊的迄个一生吼，甲浓缩起来变短短，可是也不错听啦吼。你呐，你说啊，放鬼上啊，到迄个画图全世界。伊话吼去拍袂足侪钱，吼、哦，你也想哦，安尼哦，哦，安尼这人哦，你都知影是差不多像安尼，哦，啊，再来个讲来讲梵谷吼，好来来，啊，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影响哦，那是伫这群虽然有人服务啊，但阮较现场，现场是咱空白空空哦，啊，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因为咱要加咱买会啊，哦，咱希望咱听一下吼，啊，你该听一下，来听下，等做一分享，食邻居的好处才好啦。
1: 已经食三十几年
0: 咧，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先八十五
0: 啊。哦，你八十外外，佫做事咯。
1: 我
0: 给他们做。真的
1: 够赞的。
0: 真的。我给你啊。
1: 谢谢你啊。
0: 拜拜啊。大家吼，大家讲勇敢。大家在勇敢。
1: 安尼啊。我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着，
1: 啊。够谢你话，我啉恁的足多啦。
0: 哎呦，谢。
1: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刷啦。
1: 好啦，有啉有差啦，
0: 真正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够啊，谢谢你哦，哎。拜拜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那哩。
2: 有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吼，
2: 食了嘿，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阁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嘞吼。
2: 好，
0: 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当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抵抗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伙啦，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哈、
3: 啊？谢谢您解传单诶，
0: 谢谢我解传单诶哈。
3: 啊，你好，
0: 真的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嗯，好啦，每年都高兴哈。啊，就是实实在在领金。
4: 到龙安过着阮来商品的呀、啊。
5: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假，阿姨今年爱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公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食。
0: 真哦，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去。
5: 我不会混嘞，
0: 我不会
5: 混嘞，啊，伊拢会提去食。
0: 嘿，胖胖做只
5: 啊。对啊。
0: 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嘞。
5: 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当胃塞等啊。
5: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咧感冒。
0: 真的真的。
5: 对
0: 对对，啊，今晚咧狗差哈，
5: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5: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咱在幼儿园较搞耍耍用脚嘿。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6: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6: 无得退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退啦，
6: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6: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6: 真噶你食个钱嘛拢唔得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真正做赞的吼，哎呀，囡仔大细拢好用，囡仔大细拢用家啦，哦，听在心内，
4: 你这爱讲
0: 对嘛？听在心内就是安尼，祝福大家。哦，林国正老在家食的话吼，我来讲，咱就像安尼淡出体嘞吼，哎，养生啦吼。安尼，大大个啉，大大啉，大大个调用，大大个调用啊！啊、哦，哪听哪对人咧勇敢哦，唔免着食苦，唔免过身体，免着食苦。哎呦，做优雅诶，做豁达诶心态哦，来个啉哦，泡冷诶，泡温诶，泡冰诶啊，通通都可以啊。做茶啉啊，哪哈咧，哪哈咧，哪啉咧，哪听咧，都哪勇敢。人生不过都是如此吧，吼。好，啊，谢谢大家哈，好来谢谢，好来，阿、啊、兰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吼、哦，阿、啊、兰需要服务，现场接完就可以啊，0800-33-55-99，0800-33-55-99。

0: 你讲哦，这首歌讲安尼转变家己的命运啦，转变家己的命运啦吼。这有弄一个人哦，若要行大运的时阵，伊的身上哦有这种的特质吼。用足久以前有一间姓屋的屋，嘿，不是巫婆的巫哦，伊另外迄个屋也屋边个一个耳字旁哦，姓一个屋的人。啊，有三个后生。好，叫吴大牛、吴二牛、吴三牛，哎，生三好生啊！但是因哦，拢还未大汉的时阵，因兜就遭遇着啥物灾荒啊、灾荒啊，无通食啦，嘿！啊，这三个囡仔吼，饲未起，两阿婆咧参详，讲这三个囡仔吼，咱饲未起，干那会当吼爱卖掉一个，啊无规家伙会枵死。这个乌家吼，红阿婆吼，现在左右为难啦，手盘手底啊，拢是肉，对不对？三件拢嘛是心头肉，啊，唔知要卖对一个较好啦吼，唔知要卖对一个呢？落尾两红阿婆都想到一个办法，用因兜下剩落这白米粉吼，白米粉啊，哦，啊个做个吹只大料的这个馒头。因两阿婆就决定讲哦，妈会知啊，和这三兄弟啊来抢馒头。什么人抢到都袂迄个。哦啊，其实因乌家的红阿婆这个办法是有道理的呢。安怎讲？因为三个囡仔咧抢馒头，迄个抢到迄个较有气力，所以爱卖这个抢去有气力这个。啊，这个甲卖出去，伊要生存的机会较大啦。嘿啦。生存的机会较大，哦啊！虽然因两个拢计划安未歹，对不对？但是两个咧阿公阿婆咧讲的时候，未记哩隔墙有耳，未记哩引导细细啊尔。其实哦，这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拢有听到，大汉后生啊，甲第二后生拢有听到因阿母啊咧讲马仔哦，咱兜所有米粉来来吹一粒包啊。找一个大了包啊，啊，让因去唱，因两个有听到，所以因两个哦，第二天的哦，安都假困啊，因有听啊，假困假无听，假无唔知人安尼对，所以第二天啊，这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吼，都假鬼假怪，假啦门城暖暖唔起床，因两个都唔去抢馒头，啊，这讲戆的哦，安尼戆呆戆呆，这第三只牛。哦，这第三只牛嘞，哦，刷去抢，好、哦，开始一直吃到足欢喜。嘿，啊，这两红阿婆看到这第三只牛，第三后生，好、哦，吃饱饱饭就吃到足欢喜吼，就决定卖伊啦，决定要甲卖伊啦。嘿，啊，因和因哦，准备甲这个第三后生慢慢讲，甲卖一只孙呢，吼、哦，会栽住啦。啊！伊卖去，伊上细汉的呀，嗯，啊，个老平老二的呀，所以伊较无法度吼做事啦，哎，啊，所以这个孙财主啊，都怎啊啦，都怎无去做当做工的，会较当的工课，啊，怎都好伊哦，甲其他囡仔去放牛、食草啦，嘿，啊，别个囡仔咧放牛的时阵，拢会坐伫牛的顶冠。哦，骑牛嘛，坐牛嘛，吼、哦，安尼嘛。啊，但这个、这个五三牛的这个啦，伊拢是吼、哦，甲牛做伙走。啊，别人问讲，啊牛啊，啥牛诶？吼、哦，啊你哪遮憨啦？你哪爬去牛顶坐倒？你家己爱行哦。这个三牛啊，伊讲哦，我嘛是叫牛啊，啊伊嘛是叫牛啊。啊，我两个算兄弟啊，我袂当欺负伊啦。这个三牛啊，甲牛吼、哦，两个亲讲就是爱称兄道弟呢。啊、哦，伊是阮兄弟安尼。吼、哦，迄几顿咧放牛的囡仔在笑，甲关关叫哦，安尼哦，有够憨的啦。那么安尼几年啊过了后，其他囡仔大汉啦，拢去做工课啊，天啊半死，吼、哦，天未光到未飞，都要去做工课啊。就跟这三牛呀，继续咧放牛吃草，因为伊较憨啦， 嘿啦，啊，可以拢拽去困的，困咧臭毛毛的牛屎啦。啊，这个三牛的伫牛屎内底哦，困几啊年啊，困啊规身困牛屎味。啊，如果伊若甲别人去做事做工课，吼吼，甲别人都对伊若对边过，大家熏甲要死，有够臭的，迄臭牛屎味有够臭的啦。
1: 啊，你困起来敢会甜甜？
0: 啊，这个孙财主哦，只好继续吼。好，这三牛的，赶快去放牛去吃草嘛。那么转眼之间呐、啊，三牛的大汉了呢。这三牛的吼、哦、变三十通岁了呢。啊，有一届孙财主的细汉后生得着重病啦，哦，请足侪名医的来解医来解治，拢吃无好，医无好。在这时阵呢，哦，这孙财主啊，哦，绝望啊啦。在足绝望的时阵啊。这三牛啊，好冲出来，无第二句诶，甲这小少爷抱咧，怎会拼入去冷冷冰冰的牛屎内底啦？吼、哦，这规群人在又搁惊又搁气，这下骹手人哦，规群证人甲这三牛拍搁兼精啦。等大家甲救出这个小少爷了后，而且身躯啊洗好清气清气了后。才发现小少爷哦，哎呀，病竟然足积极的呢，奇迹般的好转了。那么这孙财主看三牛，哎呀，刮目相看呢，嘿，唔知搞你个一步起来吼，所以伊就将好酒好菜，好个，或者三牛个准备一道的酒菜。那么在酒菜顶馆呢，两个啉酒食饭啊嘛吼，这个孙财主就问三牛诶，你是安个小小少爷个救起来？这时三牛啊，就爱笑笑讲哦，小少爷一直得着热病，迄啥物方法对热病上解有效？迄当然就是爱凉嘛，吼、哦，爱咧凉气嘛，安尼嘛，啊，最后只凉气，我用凉解激他一下，对不对？对哇、啊？啊哎，阿伯啊，这个孙仔就讲，哎，迄唔对啊，哎，我请这样一大夫，应该讲唔知伊得热病吗？这三牛啊，甲讲哦，因当然知影啊，但是因若讲实话，伊毋是互你争一个半小时，就像我啊，我啊少爷陪牛屎，你毋甲争安尼吗？应该会对啊，对啊，所以我甲少爷等你吼，安尼冰冰冷冷牛屎内底，我就想要激他一下，甲激伊的身躯啦，伊的身躯若受刺激了后，伊是咧抵抗力也就被唤醒起来啊，安尼病就好啊。哦，啊，这个财主哦，原来是安尼哦，三牛啊，啊，你这医学的知识，你是去对学来的啦？伊讲老爷，你敢知影我为啥物拢要困那牛屎吗？我哪知？你有床唔困，你要困牛屎啦？敢讲困牛屎，甲你学医学有关联吗？当然有喏，当然有关联哦。老爷，隔壁就是医馆的诊疗室。我专门来偷看十多年呢，对不对？嘿啦，我自然我学会医术啦，嘿啦，我老护士到新医生啊，对不对？我逐天在锣鼓边啦，锣鼓边就在低调边，哦，锣鼓边大家低我免讲锣无话，免卡精，对不对？我就逐天在听在听，听久我就会啊。用啊，我这厉害哦，用我这样几年拢无发现你这牛哦。用头家老爷，其实我这几年来，我一直咧急空急戆。哦，啊，你为啥要急空急戆啊？啊，急空急戆有啥物好处啊？我若无急空哦，我得爱做事呢。啊，我啊去做事足忝的，我哪有时间学艺术啦？啊，我若无学艺术，我得爱做事做一世人呢。用哦，巧哦，巧哦，他个袂歹哦，好，就算我服了你啦。用头家啊！其实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小孩的时候我阿爹和阿娘要让我跟我三兄哥、哦、来抢馒头、哦、对了对了，我就会记得、哦、那个时候什么人抢到馒头就什么人要买来给我。其实我没有听到阿爹和阿娘他们两个在说话的声，我是故意去抢馒头的呢。诶、啊、你为什么故意要把自己卖掉啊？因为我知影外口的世界较大， 我若就伫老爸老母做世人的身躯边，我想要闯出诶一番事业都无可能啊！所以我要甲家己卖掉，我要出外口看卖啊咧。我若闯出一番事业，我得当互兄哥食饱。我阿爹阿娘就免烦恼，讲兄哥因规家伙食袂饱。哦，这个孙财主听完这五三牛啊，伊的话了后，甲比大骨头不甲波额了赞。哦，你真的是仁义啦，好、哦、有作为啦。你伫阮家困咧，安尼困哦，哎呀，委屈了你人才啦！来，我甲你介绍，我甲你介绍一个新的头家。这个新的头家的名叫做四爷，哦，四爷。从此五三牛啊，就对着这四爷。这个四爷就是日后啊，雍正皇帝啦，伊就是雍正皇帝啦。那么五三牛呢？把变成了雍正皇帝哦，一身躯边为人所称道的这个布衣宰相啊，巫师道啦。哎呀、啊，所以咱好朋友哈、哦，在古早的易经地位当中，哦，阴阳变化之道，哦，拢在甲咱讲哦，能屈能伸的真谛啦。哦，像这个哈、哦，咱讲的哈、哦，这个龙啊，潜伏的时阵来隐忍。高飞的时阵要展露这个锋芒啊！你的屈哦，你困的时阵呢，就是困境当中哦，你的蓄势待发哦，生的时呐，这机运啊来的时阵啊，果断前行，能够做好万全的等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所以咱人生哦，无顺的时阵，咱就服这个时嘛，爱懂得屈身避锋芒。咱若形势好的时阵啊，咱爱勇敢吼去伸展，咱才会当吼，即个屈身间呐、啊，吼、哦、去领悟生命的节奏，才能变化的世界当中啊，去做平衡，够成功，咱讲是唔是啊？嗯，告我讲大智若愚啊！哦，这个五三龙，这上细汉的囡啊，为着要转变家己命运，一结婚结婚，为着要来学学医啦，所以一到尾啊呢，技能伫咧树叶边，贵人就出现了嘛，吼、哦！这个贵人啊一出现了后，伊就怎变成伫这个树叶雍正皇帝一身躯边这个布衣宰相做宰相啊呢？人讲兄弟若同心哦，点少就能成金，对不对吼？咱来听黄世田老师唱的这首歌，拍好掠贼亲兄弟。

0: 哎，兄哥本来想因占了便宜吼，那咋伊只巧，对不对吼？伊要去看外国的世界吼。好来，按今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
1: 今麦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这是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1: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1: 先，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
1: 啊，
0: 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1: 以前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道甲状腺伊一直乌搭讪，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啊，我就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的，
0: 啊，所以因某顾起来对哇？
1: 第二因某顾起来，但是阮学堂阁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个学堂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1: 哦，安尼
0: 啊，爬几层啊？
1: 四层。
0: 爱爬四层的哦。
1: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1: 嘿，我爬去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八十岁也是安怎，那还拢未迄落？
0: 你八十岁啊？嘿
1: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年，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落拢烂了了，安尼安尼，这种迄落是食较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1: 嘿，阮家出侪，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
0: 安尼哦。嘿，
1: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啊。对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1: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祝我你个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谢谢，好，拜拜。
2: 我连高中啊，写你往是去年啊，半几年的，老在咧食，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癌棍啦，颈部淋巴癌，啊，我是听讲。我想来食只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啊，袂歹啦。
0: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
2: 啦。对啦，好啦。
0: 啊，祝我你勇敢嘿。
2: 哎，多谢。
3: 你笑头笑面，啊，起来甲讲你得乳癌。
4: 我跟你讲，我还没检查就乳癌，时阵我就拢我咧食迄个灵菇精啊、水利旺啊吼。等等啊，我医生老讲迄个时阵吼，哦，我咧食乳糖啊，我到尾有哪有买手来食啊？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袂。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做做的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打护士讲讲，你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是啊，就写做啊，就开始困。做好啊！哎，那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呢，我讲是哦，我就爬起来，安尼啊就等啊。既然我跟你敲多摆去呢，无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3: 哦，啊你住先化疗三点钟，你我就搁爬起来就等来了。
4: 嘿，因为我拢袂艰苦啊，因为我拢去啊，就困困啊，我就等来安尼啊。我等来我嘛袂感觉人神神，你知影无？因为我等来吼，因为我拢无住嘛，我就家己拢得去，我都买铺啊，就得家己买物件要等来食安尼啊。啊，腹肚嘛感觉会痒诶。啊，结果哦，人拢看我都买铺管铺间啊，都嘛唔知影讲我在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知影讲哦，你有灵感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我都买啊，我拢铺管铺间啊。啊，我不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啊？
3: 是因为你在顾身体吗？
4: 对，啊，因为阮囝老讲安怎呢？阮囝讲妈妈，啊，你食安尼吼，咁营养，我靠，我食安尼也焦稳哦，就做肉蛋个呀，安尼啦，食迄个灵菇粉啊，啊，我都食迄个水利旺。
3: 哦，上个对档都对档诶。
4: 啊，我都食 Q， 我刚食这三项呢，因为吼，迄个医生老讲我摆顺序会降低，讲叫我欠血嘛，啊，不过我都继续咧食吧。啊，我迄水利旺我啉足重诶，我差无几工我就一罐，无几工我就一罐。迄个灵菇精吼，讲真讲，我嘛食足重诶，粉诶，我只毛在咧食呢，因为我已经年外嘛，啊，我拢算讲真容易最终安尼俩，还是讲人常常讲会艰苦，我不感觉是点么艰苦啊，所以
3: 营养够，拢补够
4: 哦。嘿，我感觉讲哪里化疗的人吼，就是这样爱食。
3: 嗯，
4: 我讲啦，唔好吼，从钱吼，当作那性命，还死扎袂起啊，还是先来过好啦。我托你就是谢啦。
3: 对啦，谢谢贵文，啊，祝我哩。
4: 好，
3: 继续健康哦，
4: 好，谢谢，
3: 好，谢谢，
0: 谢谢，我嘛做欢迎我的产品吼，为恁带来健康啦。咱那辛苦病痛，是拢希望当紧好，啊，要安怎好吼？啊，这个药到吼，病啊搞啊乱投医无有啊，吼，人报这，人报那，人报这，人报那啊。 你若是在做化疗，你灵芝一定爱食哦。听完过本上街站，一早要去生团会，谢谢大家吼、哦。啊，那边上粉红超跑做多多爱紧的吼，安尼满4000块就上一只粉红超跑吼、哦。啊，那买只王芒做杂志啊。再次谢谢大家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哦，6666-023，咱来讲咱的宝德旺吼便利店的诶，这个组织一对，哦，咱来知影个记录起来，哎，咱就近都有，哦，咱也可以吼、哦。好来，谢谢
5: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嗯，谢谢大家哈，家记好起来。哪个未记哩？听听虽未记，搁个卡一番。哦，请看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听歌听娘有答。

迄最近无迄个美容迄个哇吼，迄、那个艾尔丽无吼，伊咧卷即个啊针孔脱拍，哦，即、這個、律师惊惊安那讲，律师即律师落去查，啊伊甲禁见啊，甲声压进见吼，吼、哦，迄伊个律师讲，迄、那个人数吼，坐甲伊看到头皮发麻，伊讲被害者啊吼，紧爱报案吼，啊紧去报案，因为有一部吼，即、這个针监控哦，即、這个针孔即我有一部我都。干嘛问题？你现在员工的宿舍你也在装，伊伫员工宿舍吼，我咪拢叫咱爱装个防爆器无吼，警铃、警示防爆器无吼。我诶，伊那有你那安尼的侦测器会叽叽叫，后面的坑一定要给他装个装监视器，这都有问题啊，对不对？嘿，这个连锁医美集团哦，艾尔利，最近爆出这偷拍疑云，因为有一个吼，这个来就近的民众吼，也爆料下。吼、哦，伊就讲我传出了18间的分店，拢总伫整间哦，拢有装设吼相关的这个摄影机啊。那么艾尔利集团的总裁哦，这个长竹山哦，丁丁诶，被遭这个羁押，因为总经理哦用新台币500万哦交保，吼、哦、对这件代志律师哦，今仔日哦，伊就认为存在偷拍的可能性非常大，诶，非常大。伊都刚想到可能受害人数哦，就令人头皮发麻。那是怀疑你有来这间艾尔利，你有来这间买这位医美是啥物吼？你那是被害人，这个律师伊建议先向警察局吼提这刑事的告诉，和这个检警吼来侦查安尼。这个律师讲，这偷袭的可能性哦非常大，你就偷拍嘛，对偷拍。所以律师今天在脸书发文说，这个艾尔利爆出偷拍的新闻，对目前的这个新闻报道看起来，似乎有这个偷袭的事实存在可能性是非常大，但是在电脑主机遭到格式化的情形之下，能够还原多少资料，这就不一定了。就像想到这件事情可能受害的人数，这就让人头皮发麻，而且这影像最后会遭一堆会流向哪里？哦，啊，这偷拍背后，你敢有咧卖影片吗？哦，有多数影片的问题无？所以这律师好友爱报警，哦，伊就建议，如果怀疑家己已经可能是被害人，啊，这件我有去到吼，我有去，哦，唔是讲去到爱去报，可能你有今晚可能有啥腾起来是啥物话，会种种被偷拍行为，啥物会种种啊吼，安尼，会当形象警察叫我提出到这个刑事告诉。哦，哎，这个因为哈，这个刑法哈315(1)，利用这个设备窃入、窃听，这属于各所奈论的哦，吼，各所奈论的罪，所以关键上必须有人提出的刑事的告诉，所以这检警才能开始侦查，所以律师强调哦，这个提出刑事告诉的人，诶，人数愈多，这就影响到检方伫侦查的力道，人这侪，我爱出达办案对吼。这嫌犯是不是会被羁押吼？后摆后续有被羁押嘛吼？伊今日2点要开这羁押庭嘛吼？那么后续一些刑的法院判刑的刑度，一坐判坐啊判重判轻，都、就是等等因恁偌济人去啊告，而且问题吼啊，所以伊认为讲，都敢那是这目前吼，报宅会有7个人报案嘛？但是那么这个实际上受害人数个比起。可能预见哦，这个嫌犯最后被判刑的刑责，实在不足以哦彰显伊犯罪恶性的程度了吼。因为这伊有18斤斤数，啊，18斤斤数拢有针孔，啊，有针孔无打紧吼。你是按员工宿舍了，你也装针孔，这都有问题啊。员工的宿舍，你是按要甲装针孔吼？嘿，爱讲我都一手遮天无，因内底这个工程师。吼、哦，嘛拢知影，系啊，即个伊旗下旗下吼、哦，即、这个诊所，哦，即阵啊网友发现咧新北诶板桥诶整间内底，那像有伪装吼、哦、成防烟侦测器，内底有针孔摄影机，安尼，因为你若针孔摄影机，咱手机啊，咪讲用着啥物程式咧个翕哦，你诶手机会呈现无同款诶颜色，安尼表示这是一个针孔，诶、哎，安尼咧吼，安尼即件代志甲爆出来咧。迄、那个并具体55岁姓谢查甫人向告案说明，这专案要改朝刑法，妨害性的隐私吼，甲妨害秘密罪吼，改侦办当中安尼。啊，对这件呢，业者申请声明吼，已经全力配合调查嘛吼。
嘿呀、啊，所以这个也越滚越大，诶，真的、啊，这出门出啊，这哪里也堵不掉来。你哪么防不胜防哦？那说啊，那这一间做的诶，那个医美啊，新闻报干，那种谢金燕就是代言人啊。哦，伊做者代言人谢金燕，谢金燕今麦跳出来讲该切割啊，该切割这间啊，无，哎呀，伊的谢金燕无代言这间啊，爱有利啊，对不对？吼，因为伊要出来跳出来去切割讲，因为安尼讲托拜是唔对呀，对吧？哎呀，过来，我讲咱做者病困病毒，咱防不胜防吼。啊，即马迄汉他病毒，迄个病毒嘛，啊，灵芝是咩台病毒的，对哇？灵芝就是咧排台病毒的，无唔对哇？是不是？所以咱看袂到病毒病菌，咱是咱看袂到，但是伊散布伫咱的生活环境内底，咱的四周内底，吼、哦，咱咧出门运动吼，啊是要出外口，吼、哦、室内也好，吼、哦、室外人家拍甲像多少丢，伊嘛是你嘛是对哇？应该 COVID-19 足严重，想讲你若要甲伊出去外口吼。也是的，叫你有冇徛喺个风头的所在哦？头前你若拍个上风头，都往你就先掉安尼，你先做严重是不是安尼？对哇？所以唔管即马做者病毒的病毒，你只要听病毒，你就怎食灵芝来保咱的身体，我咱体内保灵的药灌起来，安尼就是一层的保护嘛，是不是吼？系哦，啊，叫大家用健康减用减，即马个一个叫做流脑啊，流感呀，叫流脑哦，嘿，伊这個致死率啊，四成。流脑吼、哦，这病咧创十年哦，降一级的新高哦。迄一个月红眼镜也就确诊啦，奇怪，这一个月是厝内底哪去掉吼？咱咧国内吼、哦、新增两例流行性脑髓髓膜炎吼、哦，脑脊髓膜炎啦吼、哦。今年已经累积七个啊，这个创近要十年吼、哦、降级的新高，其中包括一个月十波红眼啊。这个、医生提醒哦，幼儿的竞争哦无典型。哦，啊，但伊严重这个致死率啊，40%，你应该提早医生注意看安尼吼。这是南部一个外国啊的红眼镜镜，好、哦，这嘛是这十年来上个细汉的吼，上个少回个案。啊，这个、个案是4月17日哦，伊出现到这个食吼未食，啊，拢食未落，未爱食，吼，啊，就哭，哭啊，酸痒安尼。隔两天哦发烧，送去病院，收治高病房，你看。讲咱台湾即卖医疗吼，做申请做方便嘞，要看医生做方便嘞吼。你也看伊这样呢，隔两天发烧，紧来紧上病，隔着就带到病房安尼。经过通报检验哦，确认伊是丢掉安尼耐色氏吼，诶脑膜炎双球菌，啊，这个代志吼，所以目前情形是稳定啊。所以卫生单位已经框列引导四个人，拢完成了预防性的投药。另外，这产房护理之家吼，护理之家有接触到的人吼，经过监测，4月到4月2日无出现疑似症状啊吼，嘿，啊，这万在安那来？第二个是中部30几岁查甫人，伊无慢性病，4月2日吼出现着发烧、嗽，吼啊，双侧的下肢疼痛，两天了啊，先看温呼吸困难就医，诊断败血症哦，安尼话，啊，30外好加再无皮呢？迄位皮哦，想讲艰苦就困一下倒啊吼，结果儿家再无伫床，困就倒转去啊，就败血症呢。伊个血哦，甲伊培养哦，甲培养出来，检验到这个脑膜炎哦，而且双球菌呢，落尾呢确诊的是流行性脑脊髓炎膜炎哦，脑脊髓膜炎吼、哦，这个目前病情稳定哦，啊密切接触的人哦，一个人已经进行健康的这个监测哈。这个防疫医生伊就咧讲哦，流行性吼，而且脑髓膜炎啊，主要是透过着吹暖泡。我讲你看，你若吹外口，你防不胜哦，吹暖泡啊，挂口罩、勤洗手，有当你袂得啊。哦，这个飞沫啊，无就你接触感染者吼，诶鼻腔哦，然后分泌物传播出来，所以总是真了这即个细菌啊，吼，病毒拢伫咱的四周围啊。伫咱生活环境四周有危，我迄个看袂到啊，对不对吼？啊，咱一个好消息，到咱的这个咱的粉红超跑干妈仔，有干妈仔吼，哎，我拄啊今日问主管干妈仔吼，咱的粉红超跑干妈仔吼，哦，买满4000块上粉红超跑哈，干妈仔会谢谢大家哦。啊，你讲啊，我都哪卡无方便，紧甲药房讲，药房甲紧按生理的起来吼。可能啊，我都拜一只方便哦，拜到咱的5月11只方便，你就甲药房讲哦，咱的5月11我收啊，你爱甲订
哦，你来个订，为着啊，我若爱五月中旬才有法度，你嘛是爱甲药房讲，你今仔药房讲伊才有订吼、哦，所以你讲明仔粉红草包确定甲明仔就完满做十支吼，就不过送来吼，迄、哦、个啦，你来看汉他病毒啦吼，诺罗病毒啦吼，食来闹塞闹干咧无吼，啊肠病毒啦吼，做侪种种诶病毒，吼、哦，基本拢伫咱四周围遮，爱食爱听无，爱食爱听吼，唔、哦、绝对用西用灵芝。甲试看嘛，你啊知好佳哉，我有买，好佳哉你有啉，好佳哉你有咧听，身体变勇健，对不对？对啦，对，希望大家啊，上好命。

一生平安上介好吼。啊，永健永健，健康健康，咱拢知影。啊，咩健康养生吼？你啊看，像安尼坐咧体能啊，啉一杯安尼，啊，灵芝那啉咧安尼，安尼就咧养生啊。安尼看偌好吼，简单代志简单做吼。好啦，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啦，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普药、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小公司在此为咱做服务，把握机会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新竹宝德旺便利店，北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旁，电话0352299928，522-992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通通交给。

0: 也一起帮助您
1: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款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电台。

0: 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大家好。咱只阿扁呢，少年家己那兄帅哥酷妹，狂漫画真欢喜呢。六个准时拍开条收音机啊，收听又在下盘水龙，在空中为咱自己来做着现场选曲主持服务，咱快乐歌声节目。整个节目呢，完全是由咱播新堂药品公司甲咱做好以赞助提供。补肾动胶原蛋白，补肾动牛筋骨，补肾动清气地少散，也够咱一罐老胶回春丹呐、啊。以上呢，咱家优良的产品，甲咱做好以赞助提供，在咱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好评呢，有任何意见交代，任何批评指教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拨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服务你的电话，谢谢你，感谢你啦。来节目一开端的水龙赶紧甲朋友来做报告，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争啊，今仔日的1645天啊，我去。因为呢，进前呢，普丁啦，俄罗斯总统普丁呢，话停战就对啦。哦，话停战了后，马上弄百几台这个无人机啊，去攻击了这个乌克兰的东部跟南部就对啦吼，造成了30个平民死亡啊！哇，这乌克兰呢，吼哈，甲弄讲呢，你违反掉这个停火协议啊！哦，所以讲呢，共产党在讲的话。你就当作放烟就好啊，当作放屁就好啊，吼哈，袂使相信就对啦吼。因为俄罗斯呢，吼5月7日要在这个红场举行着这个阅兵啊，惊讲呢，吼哈，这个乌克兰甲报复就对啦吼。啊，所以讲呢，这个乌克兰呢去互弄了，乌克兰嘛用无人机哦，搁这个红核飞弹，这个红核飞弹听我弄3000公里远啊。哦，去甲弄这个哈，伫咧1000公里远咧吼，系、这个目标就对啦。哦，啊，这个无人机呢，因为哈、去予这个乌克兰电子干扰，去予俄罗斯电子干扰嘛，结果无人机呢吼，乌白飞就对啦吼，哈、去弄着这个大楼，民体大楼就对啦。哇，弄一个呢吼，俄罗斯的这个哈。这个查某人呢，吼，他那呢用叫的就对啦，叫普丁啊，袂叫就对啦，吼，哈，讲呢，普丁不应该发动这场战争啦。哦，我讲你讲弄4年外呢，吼，人拢无干啊，你拄去用弄了哀哀叫，安尼就对啦，吼，真袂卡咪哦去。也过来就是这个哈，乌克兰呢，吼哈，来反攻的这个哈时机已经开始了去，因为乌克兰即马有几啊型的这个长城飞弹，哦，会当弄到这个俄罗斯的本土就对啦，吼哈，刷来弄这个啊俄罗斯的经济命脉，甲即马呢，吼哈，石油啊，石油的出口呢，吼减少40%就对啦，吼，另外呢，吼乌克兰有几啊种的这个。啊，无人机哦，一种叫做 AN-196 呢，吼、哦、哈，还做凶猛无人机，这当飞1000公里远啊。哦，另外一种啊，做啊海里啦，海里无人机呢，这当飞800公里至1000公里远啊。一过来就是更加厉害，就是呢，哈、啊，有一种哈做 FP-1。哦，这款的无人机呢，会当飞1750公里远。哦，弄个呢，吼、哦，俄罗斯的这个造卡门去就对啦，吼、哦。哇，这个无人机厉害哦，嘿。一过来呢，乌克兰有家己制作的海王星巡弋飞弹，这买当弄1000公里。啊，个红核，吼、哦，都正水龙甲朋友报告，红核飞弹呢，听我弄3000公里远啦。哦，差不多涵盖呢俄罗斯所有的领土就对啦，吼、哦。另外，个一种啊，就呢，吼、哦、啊，伊米包啊，啊，这款呢无人，这个无人机飞弹。这无人机飞弹呢，听讲呢，时速走了900公里啊！哦，射程是700公里远哦。嘿，一个来个一种呢，哈、哦，叫做呢雷霆啊2号，这款的弹道飞弹，这款的弹道飞弹呢，听讲拍到莫斯科啊！啊，所以讲，即马 这个本来无武器的这个乌克兰啦、啊，哦，五四年外不但有无人机，哦，创下着这个战争有史以来，哦，有战争史以来呢，无人机发挥了上大的功能。啊，所以伊即马够有飞弹，哇，这个来呢吼、哦，大反攻的时机已经到位啊，然后这个将来水龙提供朋友做参考哦。来，未来水龙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听你的声，
0: 嘿嘿嘿，你好啦，嘿，嗯。
1: 我真无当听你的节目啊，前几工拢伫电视，拢无进号，拢无听，唔知你讲东东收等下，收等下到对啊。
0: 哦，等下已经到位啊，等下啦，嘿。等
1: 下，
0: 等下到厝啊，等下到厝啊，嘿嘿嘿。
1: 好啦，嘿，啊个，迄、那个四个胶原蛋白。
0: 来，等下，等下，等下，电话麦挂掉，等下线卡啦，吼，线卡，我等下，我来。0800-8877-55 好钢爆爆没爆爆的劲哦。

只是感谢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啊！来气象的水龙来做一个产品的服务，一个哦嘿，好朋友呢，咱这一年一拜呢庆祝着这个伟大母亲节啦，咱公司感恩回馈，好康抱抱，要抱抱紧哦吼啊！今仔礼拜四啊吼，这礼拜礼拜就是母亲节啦，然后啊，伫将来嘛祝咱姐姐家阿母啊呢吼哈。母亲节啦，吃龙虾啦吼啊！大家拢健康快乐、青春美丽啦，安尼呢，笑嗨嗨过日子真赞啦吼！伫只呢，虽然祝啊，咱姐姐家阿母啊，嘿哈，母亲节健康快乐、平安哦，顺利吼哈啊！这祝你呢哈、啊，家庭幸福美满啦吼！诶、欸、啊，这个好康抱抱会记得要紧哦，这种帮咱家阿母还好去哦吼！咱即马都是优良的产品，随在你夹。甲甲的，只要你满4000块，安尼就有啊！看要胶原蛋白牛樟果半罐，半个月份随在你拣，买愈济送愈济，买愈济赚愈济，然后啊，这机会好变咧，你赶紧来把握去！啊，这罐胶原蛋白呢，这只要拍拍照，只要水当当，这无问题啦！愈食愈好做工过，愈食愈自在，愈食你会愈水，食会丢你会出运呢！咱这罐美国哈佛甲咱邓兴康挂保证诶，哈佛医学团队研究成功诶，咱这下做第二类型胶原蛋白呀、啊，内底有搭配着咱东方诶古板鹿茸，一般咧讲话叫古鹿二仙呐，以及秘鲁国家国宝呢猫爪藤，也就是咱这里讲话叫五胶茸啊，一个能够所以及玻尿酸个葡萄糖胺哦，嗰啲个啥物东西，全方位诶配方，而且是纯天然防腐诶组合啊，即款我摕着美国诶专利啊，好评诶你当。安心做使用补肾动胶原蛋白，从此以后，让你生活呢自由自在，器官都计无问题，行东往西，下下叫背条楼梯足舒适啊！路楼梯免骨再用，目骨会惊出门，免骨再让你压雨伞做官呀，吐者吐者，从此以后。人就爬山，台湾甲科技的安尼无问题，一件会弄会造化人生变得彩色的。所以即款我甲你用眼美容的水当当，补肾动胶原蛋白一减二个，蒙拉减四个，互你啪啪照顾，互你水当当。一个月份登落落才1500块，再是暗时啊，饭前。各吃一粒就可以，安尼就写写计划去。另外，咱一罐补肾糖牛樟果，这一盒就地球上上特补的啊，上赞的啊，三种药材，互你来吃。千年的灵芝，美国人的国宝，万年的牛樟果，这咱台湾人的国宝，再加上日本人的国宝酸红啊。这罐就是要让你吃个老老老过的白头到咱这三种成分啊，拢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萜哩、菌啊、杂种啊、氨基酸个多种的微量元素，这对咱人体帮助要是我大，所以讲来虽然鼓励每一个好朋友。这罐你较认真吃的，这罐就是要让你过五关斩六将的，有影无影，拢总免受罪。你吃半年去做全身骨的身体健康检查，安尼就知输赢啦。啊，拄开始吃呢啦，较够放屁也不要紧啦。迄就是你消化机能无好啊，咱这嘛甲你做调整。啊，伫咧调整的当中，会较够放屁哦，是免歹势。恭喜你，表示你比别人较健康，每一个病都同款啊。透早时啊起来，大便一卡桶啊，小便一面桶的放屁激死人。表示你比别人较健康真赞，所以讲免歹势，继续个食，继续个放，即款每一个好品的拢总会当来食，特别是饼做的，你都透早饼甲阿妹朋友食看卖，真正袂有你失望。有你交一应酬的朋友，你嘛来食，爱心两杯啊，食薰的薄冰两个啉烧酒的，三顿食外口的外食组的，只有80万人。这款对你帮助真正大，你一定爱来吃。啊，个咱真侪好朋友长期间日夜颠倒病啊，大夜班的轮啊，这对身体作数喏。暗时啊无困的上班啊，拼经济呢，你嘛爱个拼健康。这款你一定爱对你吃吼。亲像我咱真侪做保全的，按红粉拢吐个天光啊。也个咱真侪司机朋友呢，拢利用暗时啊咧跑车咧路的，以及呢咱姐姐科技新贵哦，迄做个用咩规律，迄啊做科技新贵，这款拢个关灯的吃，互你拼到经济，个互你拼到健康啊。
特别是水龙所敬听咱姐姐家龙友啊，这种少年兵甲即阵来啊都对啦吼，即款就水龙拜托你家。你著透早起床，甲捡两粒去田里，随在你去舞，看要蒲龙又挂草下肥，随在你去舞，安尼较放心，安尼较安全。一天两粒，一天两粒呀，互你健康有活力，补肾动骨筋骨。一个月份登落落才2000块，即管你闹咧食，互咱的生命变得有价值。卖讲安怎价值，啊，著食一粒即款天即个时机点啊，抵抗力有啊。感冒无你的份啊，生歹物啊无你的份，安尼有足记得无？所以讲规家口啊拢总来食去。好比呢，你若住伫咱新德市附近啊，你当就近啊咱新德市少年街23-1号保德王保德旺，咱这胶原蛋白牛樟果食拢有，你当就近去啊睇。其他地区好评呢？你卡咱的电话哦，特别是咱一年一摆庆祝到这个伟大母亲节呢，咱公司感恩回馈，好康抱抱，要抱抱你看卡电话哦。咱今麦都是优良的产品，随在你夹夹夹的，只要你满4000块安尼就有啊。看要胶原蛋白牛樟果半罐半个月份，随在你拣，买愈济送愈济，买愈济赚愈济哦。这机会好评呢，你赶紧把握。0800-88-7755以上广告啊。

是是，放好醉啦吼！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张龙龙的歌，嘿，谢谢你，感谢你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服务你的对我，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水龙甲朋友报告呢，这个中东移动这场就对了吼啊，这个法国啊，法国呢吼圣安东尼堡啊吼哈，这个惠伦啊，去到移动呢吼哈龙安呢就对了，有船员啊受伤哦，伫咧霍姆兹海峡遮就对了吼。另外呢，韩国的惠伦呢，吼，有付50万的美金给伊弄哦，哦，结果呢，嘛是去互弄啊，哈，去互伊弄弄了，对啦，佮赌会哦，嘿，也另外呢，吼，伊弄德黑兰呢有一间购物中心，叫做呢阿尔加购物中心啊，对，火烧厝，哦，火烧厝伤脑筋的吼，造成了8人死亡，40个人受伤了，对啦。另外阿联呐，啊，阿联就是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了，对啦吼，这石油工业区呢，连上2天去哦，伊弄用飞弹、无人机甲弄。结果呢，弄弄的了，即马伊弄讲，迄不是阮弄的，看着鬼哦。哦，啊无即马是7月嘛，啊，不是你弄的，无啥物人弄的。哦，伊弄即马休人啦。哦，讲是不是伊弄的，安尼就对啦吼。另外呢，吼，这个这场呢，哦，这个有可能呢结束这个伊弄的战争哦。吼，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对伊弄的实施怒火。哦，行动结束安尼就对啦吼，啊，这油价呢，国际油价呢，马上再落，哦，马上再落，美国呢股票起，哦，咱台湾股票嘛起啊，哦，咱台湾股票附加变2万，42,000点的，这有史以来上悬的就对啦，啊，41,900几点，哦，啊，所以讲呢，这个啊，美国股票马上反应，咱家股票嘛同款，啊，即嘛有可能双方会签到这个啊备忘录就对啦吼啊，啊那签完了哦，啊都是这个啊战争结束安尼就对啦吼，这里将来水龙提供不用做参考哦，所以讲呢还是好啦哦，战争对讲百姓来讲呢算。啊，这拢算付出的代价真大，因为百姓就是无百家之难嘛，手无百家之难啊，无武器啊，哦，受灾殃的拢是戆百姓就对啦。哦，你们看这场，哦，伊拢这场六十八天零工要恢复就对啦，要复建啦吼，啊，复建是中风了复建就对啦，哦，要恢复。哦，德黑兰的这个这个建筑物就对啦，要恢复哦，包括交通落过速过安尼要恢复，可能爱20冬啊，哦，20年哦，所以讲这战争才恐怖啊，哦，只能高位呢，付一个呢，你爱付出20年的这个时间去呢恢复哦，哦，这里将来水龙提供不用做参考，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谢谢你，感谢你啊。

时是用泪交杯啊！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啊！那继续呢，徐龙来做这个产品的服务，这个游戏节目当中，好朋友可以赞助提供呢，咱这款老教会存单呐、啊，这款呢政府给咱登行监管保证的为如何啊？1086100026好评的你当安心做使用的，咱这款集合到24种啊，珍贵中药材类组成的，专门照顾咱的腰子啊，会当讲是补肾的大条药。这款查甫呢，拢总会当来吃恁家所的多亲啊，拢总会当来做使用。也伫只呢，虽然特别提醒好评的腰子啊。腰子这查甫拢总有哦，腰子就是咱的命门啊！你一定爱重视，你莫误甲腰子拢歹了了，惊死人！已经超过100万人伫咧洗腰子后，这袂使哩哦！特别咱老的甲看，诶，真侪七少年、八少年就大门嘴就闭，为什么安尼？这就是咱这脾心虚弱啊！再加上精血不足所来产生的肾虚，也就是腰子虚的意思啊，而影响到咱他们的健康哦。这就是老板在讲啊，就脾怒肾衰啦，老教会存单。这款有实力，你吃看卖，这没有的希望。咱这款不但当帮助了你呢，点睛助阳、补肾、温肾、益肾啊，更加当帮助了你呢，强筋壮骨咯，照顾咱的腰子，甲你大补元气，自我从此以后，互你腰未酸、脚未软啊，腰脚有力，做人你才会笑着。特别是咱姐姐家男士朋友，变变查甫人咧做，你在在，我在在，你若到底以为生个两脚的查甫人咧做，基本上你是不及格哦。无怪你腾光光，互人嫌到天光啊！听声你就知，老教会存单啊，这款就是要互你老教会存的，这款2450粒装啊，在是啊，不是啊，饭前饭后随在你。一摆甲食10粒就可以，这罐食着朋友，大家嘛乌鲁水龙好人。另外，咱这罐补肾同清气治少散啊，这罐同款政府甲咱邓兴康挂保证的，为如何1090202啊，1090104啊，咱这罐是纯中药。专门伫咧掠扫骨也好，特别针对着咱这个细胞甲细菌啊，来甲你做治疗，听好，甲你做治疗的，唔是食起毛样的哦，来大家着化痰止嗽、润气益气、镇扫气痰、清热解毒的效果。不管你是伫掠扫眉啊、扫甲困未起、扫甲气血骨穿肚啊、扫甲哪有痰骨扫未出来、扫甲胸肝翻痛，补肾同清气治扫散啊。自来传一罐啊，这当保护着咱规家口啊人的细胞甲细菌。大人一摆食3汤匙啊，幼起的一摆食2汤匙啊，7岁以下小朋友啊，一摆食1汤匙啊就可以食早暝。我饭前饭后拢总随在你听好，配拿轮烧的滚水效果就好。这一罐啊1500块，自来传一罐啊，真正好用啊。好评呢，不要随量该做服务。0800-88-77-55 0800-88-77-55啊，以上广告。

心肝乱糟糟啦，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服务你也到。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哈，水龙甲朋友做报告呢吼、哦，这个泰国哦，泰国呢有一个太太，这个太太和民翁呢结婚23年啊，就对了，23年然后啊，阿姐嘛才知讲呢，因这个翁外口啊，外口有小三。哦，啊，这个小三呢，不是查某的，这个小三呢是查甫的，并且呢是一个花箱就对了。哇，啊，这个、太太无法度接受啊，啊，这个因翁呢，甲要求啦，要求讲啊，无都三人行啊，安尼然后啊，这个太太无法度接受，拒绝哦，拒绝接受三人行啦，所以讲呢，这个、太太起毛歹。辛苦存6000块尔就对啦吼，泰铢6000块，怎啊离家出走啊哈，无爱插伊哦，看你要安怎母随在恁去母安尼就对啦吼，哇，这呢真正哦，莫怪这太太无都接受啦吼，你讲哦，你嫁也是查某的哦，小三是查某的，可能恁太太够咋接受啦哦，啊，你若讲你的小三是查甫的，刷来够花香。哦，哇，这都真正，哇，真恐怖吼！啊，这都呢，哦，对太太来讲呢，吼、哦，这无法度接受啦，吼、哦，晴天霹雳啊，那都对啦，吼、哦，这里将来虽然提供并最参考，所以讲呢，这个世间啊，目有关啊，上世间啦、啊，吼、哦，你绝对想未到啊，想未到呢，因翁呢，吼、哦，佫交到个外口的，唔是查某的，是查甫的。而且是花香吼，这真哈哈哈哈，这太太我都接受啦吼，这里将来水龙提供变做参考，离家出走去呀。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感谢你，谢谢你呀、啊。

是无名的歌啦吼，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哦嘿。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虽然都服务你也对哦，谢谢你，感谢你呀、啊。来继续呢哈，随两个朋友报告这美国，美国呢肯塔基州呢有一名18岁这个查甫囡仔少年家啊啊，这要吃唔吐痰，你知道？这个做伪佛，这个伪佛呢也请去抢银行啊，哦，抢这个银行的名啊，做合众银行哦，啊，这合众银行另外一个名叫全美银行啊，全美哦，全美银行就对啦，哦，要是见面抢入去银行呢，哦，都亏2000啊，就对啦。哦，开2000，拍到2个人啊！啊，所以讲呢，哇，这行员呢，吼、哦，买球你听，惊死啊！哦，哎、啊，跳入去柜台呢，怎啊钱呢，好好的安尼吼，怎啊酸就对啦。啊，酸的时阵呢，吼、哦，因为紧张嘛，对不对？抢银行介紧张，哦，伊开车走的时阵呢，吼、哦，开车时速呢，路到160公里啊！哦，啊，这个结果呢，出车祸弄掉，吼、哦，啊，弄掉了，啊，这个出车祸了，警方呢顺利怎啊个逮捕都掉了，吼、哦，啊，所以讲，哦，真呢，抢劫这钱呢，拢无开掉，哦，拢总无开掉，爱得爱关吼，啊，这个开钱，我看这关个他们先生啥物啊都掉了，哦，这抢劫银行佫开钱怕人，哦，这棍啊条锥都掉了，吼、哦，哈、啊，这里将来虽然提供标准参考。要吃唔妥谈了，惨嘛！我无骗你吼，哈、啊，真正吼，这个朋友来做报告啦，才18岁尔哩，18岁尔都咧抢银行，你敢想？哦，这个朋友来做报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好康抱抱，别抱抱个紧哦。

是谢珍秀啊，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来时间呢，咱要电台做苦爱工商一个了，咱将倒转来现场啊，工商差不多期间，虽然都较有时间，甲你接电话，甲你做互动，然后好工抱抱，要抱抱的快就是紧哦吼。空八空空八八七七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七七五五啊，继续我继续拨卡电话免钱哦，谢谢你，感谢你啊。

0: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逆龄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艾滋病是世纪之病，也是慢性病，只要定时就医服药，也能与健康人一样工作生活。我是林宥嘉，与台湾关爱之家，请您放下歧视与排斥，一同正视艾滋感染者的权益。
8: 找得力，从

0: 本，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咱即马介绍桃园地区经销药房，桃园市是永明药局，伫永安路甲中山北路青红灯边啊。中立是联合药局，伫中山路甲大东路口三个巷。罗德是平安药局，伫南德路龙汇市场口。龙潭是龙潭药局，伫龙华路第二市场边啊。平镇是信泰药局，伫平镇山顶工业区南丰路上。北德是新宝树药局，伫和平路甲介寿路口土地公庙边啊。大园啊是河村药局，伫中兴街啊药局斜对面。鼓山是福民药局，伫山鹰路108号。幽梅宏安药局伫新农街甲大兴路口三个巷。
2: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的可能。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电台，与您一起创造。

0: 是温暖的一笑啊！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难道等下第二点钟啊，同款是和万囡仔潘水龙继续在空中，甲朋友来做着现场面对面的服务哦。嘿，未来水龙你好，嘿，
1: 水龙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嘿，
1: 我姓李啊，哎，我要拜托你
0: 给我
1: 点一条妈妈好
0: 不？妈妈哟，阿给他唱
1: 一条
0: 啊，阿给他唱的吗？嘿，好，哦，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好，拜拜，谢谢，感谢，感谢，好朋友旁听收听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呀。来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服务你的对哦，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水龙甲朋友报告呢，吼哈，这里、个。张水龙甲朋友报告呢，吼，都是这个咱台湾啊，真出名的这个医美连锁店，吼，这个亚爱尔利啊，哦，这个爱尔利呢，吼，连锁店呢，吼，全国有15间啊，哦，啊，这个负责人呢，哈，就呢常如山，哦，啊，这个常如山呢，因为在这个棒球店。棒球分店家呢，讲争真空就丢了吼哈，啊争真空呢吼，即嘛即个受害者已经几千人了哦，已经几千人了就丢了吼啊，啊说的即个长如山呢，佫支持着即个业者哦，争真空的业者就丢了来拆。哦，来拆掉就对啦吼哈，反正是15间店嘛吼哈，这个到底呢吼，争几间唔知就丢了哦，啊这业者嘛证实。有接到指示呢，来拆这个针孔。哇，你死啊你啊！哈、啊，这个长乐山呢，即马收押哈禁建，这个查某总经理呢，吼、哦、哈、啊、500万交保就对啦吼。啊，反正呢，这件人呢，吼、哦、哈，恁惨嘛你啊吼。啊，包括呢，这个哦代言呢，吼、哦、哈、啊、谢金燕呢嘛，第一时间跳出来做切割，哈、哦、切割就对啦。哦啊，但是呢，伊即马用 AI。哦，用 AI 吼、哦、啊来拍广告就对啦吼啊，取代掉这个哈、啊、谢金燕啊，所以讲呢吼、哦，这个业者我来讲，你也惨，我无骗你哦啊。根据了解呢吼、哦，经过一工逼空了后，这个爱利呀、啊、要求这受害者呢吼未使告。哦，反正赔该赔的赔，你就对了。赔偿的，然后也是讲呢，吼、哦，会员的有诶无诶，哦，这个啊、替你费用就对了吼、哦。但是呢，未使告安尼啦。也毋过有律师跳出来伫咧讲呢，讲坚持甲告大地。哦，这款的业者呢，真无良心，真无天良。哦，坚持甲告大地安尼就对了。这内底呢，去互偷袭的，还有迄个未成年的查囡仔呢。哦，因为这医美你就知影，拢查囡仔爱水啊，哦，查某人爱水就对啦吼、哦，啊去遐烫光光水在里母，哦，规身躯做这个医美嘛，哦，啊结果呢，人信任你啊，你做这款的工贵垃圾贵啊，哦哈，你也不是无钱啊，对不对？长如山的几百亿个呢，百亿个总裁呢，百亿总裁，哦，你去做这款的工贵。你老鬼死啊！你啊吼哈，这里将来水龙提供并做参考来啊，所以讲呢，哎，这款呢，即马人哦，就是拢乱舞啊，哦啊乱舞呢吼，会舞到你家己人讲真诶吼，这个报应即马真紧啊，哦，你想未到讲一个查某诶人家呢，一旦发现到讲呢吼，你这个争针孔，哦争这个针孔，哦啊这个查某人家更毋是省油的灯哦。伊即马甲翕相起来，哦，为着要证实讲这是毋是真空，翕相起来了后呢，伫网络 Google 啊，证实讲这就是真空摄影机啊，啊，偷翕的安尼就对啦吼、哦，哇，这代志才憋空的你听哦，这里将来随龙提供朋友做参考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伊这呢吼，伊这连锁呢，佮有开迄个月子中心啦、啊，做未来中心呢，哦，啊，即马做未来中心呢，检方去查是查无真空啦， 哦，无争争狂就对啦吼。啊，这个啊，太太生囝了，拢去遐做月来，遐做月子中心啦。啊，伊嘛开几啊间哦吼。哈、啊，这里将来随拢提供朋友做参考。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拨多利用，谢谢你，感谢你啊。

0: 是阿吉来瓜妈妈啦吼，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随龙来做一个产品的服务，一个游戏，来你好，来请讲来。
1: 有卡歹啊，就食食就较有感觉。
0: 卡头卡歹就对啦，食食较有感觉啦吼。哦，啊，即马安尼去行山，啥物拢无要紧啊咯，拢舒适啊啦吼。哦，安尼就好啊，安尼就赞啊，安尼脚手扭捏啊，身体勇健，安尼就赞，这才咱要爱的啦，嗯，系啊，安尼呢，都咱都，咱反正人啊，就佚佗，咱就来啊，安尼作赞的啊，系啊，哦，啊出门搁做面子的，安尼话赞的啊，系啊，哎呀，恭喜啦，哦，啊，安尼就出运啊嘛，对不对吼？
1: 对啦，对，
0: 对啦。啊，一句话啦，只要敢斗小步，好不？厝边头尾啊，
1: 有啦，
0: 嘿，只敢斗小步啦，嘿，好不？哦，啊，只要大家拢拍拍照啦，大家拢水当当安尼作战啦，嘿啊，嘿啊，谢谢啊，恭喜你哦，嘿，哦，好，啊，祝你健康，祝你健康吼，谢谢，好，拜拜哦，好，谢谢，拜拜，拜拜。谢谢，感谢补肾酮胶原蛋白呀、啊，这款呢助力感谢啦，唔惊水的助力来，愈食愈水，愈食愈好做工过，愈食你也愈自在，食会到你的出运呢啦。咱这美国哈佛甲咱邓兴康挂保证的哈佛医学团队研究成功的，咱这下就第二类型胶原蛋白呀、啊。这款佫摕到美国的专利哦，好病的你当安心啊，做使用补肾酮胶原蛋白呀、啊，将注意啊，合理生活呢自由自在哦，嘿，这真赞哦吼！特别针对着咱姐姐只中国的老板呢，嘿，少年拢做做，拢拼过头的，这爱提当莫当亚当更当，包括咱真的农友啊，拢爱打打地当，那即嘛食啦，规工坐哩也袂顶袂当。即固力的变植物啊，多固力的变矿物啊，即款你较紧食，补肾酮胶原蛋白啊，从此以后，互你生活呢自由自在，器官落去无问题，行东风西下下桥，爬着楼梯做事时，落楼梯免搁再用目睭的行出门。免搁再互你压雨伞做官啊，吐者吐者，从此以后啊，人就爬山台湾甲科技的啦，安尼无问题，一件拢会走啊，人生变得彩色的，刷的，即款我甲你勇敢美容，我哩水当当，补肾酮胶原蛋白，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互你啪啪照顾，互你水当当，一个月份登录落才1500块啊，再是暗时啊，饭前。各吃一粒就可以，啊！你若较严重呢，眼睛甲吃两粒吃一扎嘛，然后较舒适，将个解毒等下吃一粒，安尼嘛是可以啦吼。这一罐才1500块，另外咱一罐补肾酮牛樟果，这一盒就咱地球上上特步的上赞的三种药材，互你来吃。千年的灵芝啊，美国人的国宝，万年的牛樟果，即咱台湾人的国宝，再加上日本人的国宝生红啊。这罐就是要让你吃个老过白头到，咱这三种成分啊，拢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萜的菌啊、杂种啊、氨基酸够多种的微量元素，这对咱人体帮助夭寿啊大。所以讲呢，随量鼓励每一个好朋友。这罐你较认真吃的啦，这罐就是要让你过五关斩六将的，有影无影，隆重面受正，你吃半年去做全身骨的身体健康检查，安尼就再输赢啦。啊，拄开始吃呢啦，较搞放屁也不要紧啦，迄就是你消化机能无好啊，咱这嘛甲你做调整。啊！伫咧调整的当中，会较够放屁哦，去免歹势，恭喜你，表示你比别人较健康啊！每一个朋友都同款啊，透早时啊起来，大便一脚桶，小便一面桶，放屁激死人，表示你比别人较健康，真赞！所以讲免歹势。继续个吃，继续个帮，即款每一个好病人拢总会当来吃，特别是病做的啦，你都透早病到暗的朋友，吃看卖真正袂让你失望啊！即款就是要让你病到经济，佮让你病到健康的游戏。所以讲呢，每一个病人拢总来吃游戏。为国公道，等下咱看日本人。 日本人吃这个酸红啊，吃到变全世界公认的上长岁寿的国家，连世界卫生组织拢总承认啊，也咱即款是三合一的国家站，拢总是国宝级的，互你来吃。啊，这一言一用啦，千言无路用，安尼一句话啦，你都即马规文枕头、规倒规头拢，伊我看了个地头壳戆的，随良建议好朋友。好家己一摆机会来输赢看卖，吃半年啊，拢去做全身骨的身体健康检查，即款的庙里像咱大馒头按长庚用条，但系为虾米健康检查报告拢总青字的？安尼你看有赞无？这水龙嘛有体会即款的足爽的感觉，即款水龙咧食水龙加食你买当食，补肾同牛筋骨，一个月份长落落才2000块，即款你闹咧食。予咱的生命变得有价值，卖讲安怎价值，啊，都食一下即款天，即个时机点啊，抵抗力有啊，感冒无你的份啊，生歹物也无你的份，安尼有足价值无？所以讲，规家口啊，拢总来食，食好一半世人安心过日子，真赞！补肾同牛筋骨。一个月份登录落才2000块啊！好平呢，你若住伫咱这个新德市附近啊，你当就近啊，咱新德市少年街23-1号啊，布德王宝德旺哦，咱这胶原蛋白牛筋骨加拢有啦吼，你当就近去啊摕。其他地区好朋友，你敲咱的电话哦。特别是咱一年一摆庆祝着这个伟大母亲节啦，这礼拜礼拜的母亲节啦吼。咱公司感恩回馈，好康抱抱这个机会，要抱抱你紧哦吼。咱今麦都是优良的产品，随在你夹夹夹的，只要你满4000块都有啊。看要胶原蛋白牛筋骨半罐半个月份，随在你紧，买愈济送愈济，买愈济赚愈济，然后啊，这机会平了你赶紧把握。0800-88-7755以上广告啊。

是故乡之歌，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呀、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虽然都好不离得到，谢谢你，感谢你呀、啊！来继续呢哈，随龙个朋友报告呢吼，这伤脑筋，彰化有一个查甫人呢，这个查甫人伊个名叫合作辅助就对啦。哦，这个进前迄阵会记哩无？两年前鲑鱼之乱迄阵，大家拢去改名无吼哈？改什么鲑鱼有诶无诶啦？啊，这个去改名哦，改伊个名合作辅助就对啦。啊，这个改辅助。哦，啊，该辅助呢？伊即马辅助呢，竟然做茶啦！你听哦，做茶啦！伊去讲人迄、那个有无？即个便利超商呢？吼、哦、哈，即、啊這个柜台毋是弄迄个创世基金会哦，地方捐款迄个箱啊嘛吼。诶、哦，伊、欸、竟然呢，怎个摸走啊？哦，迄、那个箱啊，怎个摸咧？做伊酸啊，那就对啦。啊，摸走就对。内底呢，1067块啦。哦，啊，1067块嘛是要以上发办啊。哦，即马法院判刑啊！哦，判50天，哦，拘役50天就对啦。哦，那要免关，哦，你呢一天1000块，吼、哦，都、就是5万就对啦。哦，你偷摕1000几块，哦，啊，就是爱赔5万安尼就对啦，吼、哦、哈，安尼才免关哦。去，原来这里哈辅助哦是毒虫啊，哦，有咧食毒品的就对啦，吼、哦、啊，所以讲呢。你个辅助够好，嘿，诶，天公都未甲你保庇啊！你咧食毒品咧吼，哈，天公未甲你保庇啦吼。这里将来虽然提供朋友做参考来，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拨多利用，感谢你，谢谢你呀、啊。

心爱唔通好啦，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呀、啊！来继续呢，随龙来做这个产品的服务，这个节目当中好朋友可以赞助提供呢，咱一罐补肾同清气治少散啦，一罐政府给咱登行看挂保证的，为二号一空九空二呀、啊，一空空一数啊，咱一罐是纯中药。专门伫咧掠扫鬼，也会特别针对着咱这个细胞甲细菌啊，来甲你做治疗，听好，甲你做治疗，唔是食起毛样的呀、啊，来大家着化痰止嗽、润气、益气、定嗽、气痰、清热解毒的效果。无论你是旧年扫、感冒扫、食薰的焚烧、空气中污染的款的扫，扫甲无声，扫甲发烧、头壳疼、扫甲脑会肿的疼、扫甲救救护车的，补肾同清气治扫散啊，厝内传一罐啊，这当保护着咱规家口啊人的细胞甲细菌哦。大人一摆食三汤匙啊，幼齿的一摆食两汤匙啊，七岁以下小朋友啊，一摆食一汤匙啊，就可以食早暗的饭前饭后拢总随在你游戏配搭润烧的滚水，效果就好。这一罐才1500块，厝内传一罐啊，真正好用啊。另外，咱一罐老教会存单啊。这一盒就24种的珍贵中药材类组成的，专门照顾咱的腰子啊！一旦公司补肾的大贴药，即款查甫拢总会当来吃，连吃素的道亲啊，拢总会当来做使用。一滴只呢，水龙特别提前好边的腰子。腰子这查甫拢总有哦，腰子就是咱的命门啊！你一定爱重视，你嘛不该腰子弄歹了了，迄路个看爱真侪七少年、八少年就贪门醉酒杯，为什么啊呢？迄都是腰子已经弄歹去啊！老教回春丹啊，这罐是专门照顾咱腰子的大贴药啊！较紧食，啊都食一粒贪门醉酒杯，脚尾手尾冰冷啊，无咱的分安呢，你嘛就记得，咱只有身份证号码，为你好啊！10861026好病的你当安心做使用，特别是咱姐姐家长辈时代，你那到底干嘛讲精力不足，较容易疲劳、心气不足、气也不足，所来引起的腰卡无力、规身躯软胶胶，甚至受伤、闪着腰的啦，老教回春丹啦，即款有实力你食看卖，这袂有咧失望。咱这款不但当帮助了你呢，添精助阳、补心、温心、益心啊，更加当帮助了你呢，强筋壮骨，照顾咱的腰子，甲你大补元气，自我从此以后，互你腰未酸、脚未软啊，腰脚有力，做人你才会笑着。特别是咱姐姐家男士朋友，白面杂波人咧做。你在在我在在你那到底以为生个两脚两脚的查甫人咧做，基本上你是不及格啊！无怪你腾光光，互人嫌个天光哦。听声你就知老教回春丹啊，这罐就是要互你老教回春的，一罐2000块，450粒，正在时暗时啊，饭前饭后随在你。一摆甲食10粒就可以，即款食着朋友，大家嘛学到水龙好人，好朋友呢要水龙该做好不紧哦。0800-88-7755，0800-88-7755啊，以上广告。

是幸福的车班啊！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今麦进行的节目《快乐歌声》，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服务你得到，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哈，水龙甲朋友做报告吼哈，这伫咱新竹啦，新竹呢竹科吼科学园区呢吼哈，一名姓张的工程师啊，你去读遮济呢，你读位卡遮偏去，这个姓张的工程师呢，误信到这个网络投资股票，你听。哦，要收是讲安尼呢，吼，付落就会付个啊，就对啦。去付2518000啦，哦，阿伯也才发现去用骗你就对啦，吼，阿骗你了，报警察做处理，警方抓到一名姓柯的，哦，这个查某的车手就对啦，吼，啊，这以上发办，啊，够五岁，哦，够五岁呢，吼，哈，也未抓到就对啦，吼，所以讲，好朋友呢，卖贪心嘛，你都2000+万现金呢。哦，都有2000+万，你就做好过啊！啊，你阁想要好业，阁想要贪心哦！啊，你阁有读册人啊？你是读册人啊？啊，你伫主科做工程师，你捌字个啊？啊，你毋是捌字个啊？啊，所以讲呢，你这去用砍呢啊，去用鬼砍去就对啦！哦，贪心鬼砍去哦，所以讲呢，这个虽然掠到，但是呢，这个钱呢，就袂倒来。重点迄钱爱就袂倒来。哦，你著钱约袂当来，啊，你嘛是了去呀，伤脑筋嘞，伊个判你一世人判无期徒刑，判死刑嘞吼，这甲你嘛无关系呀吼，安尼你听无？哦，这重点是钱约袂当来呀，所以讲呢，虽然建议好朋友卖贪心啦，哦，贪心的人到尾也啥物拢无，你戆戆哩嘞吼，啊，所以讲呢，这个网络，哦，网络你著看看。好笑的笑笑的吼哈，安尼你莫当作真呢。即马尤其是佫有真济 AI 呢，哦 AI 呢，你看到的水查某未必然是人啦、啊，哦是 AI 呢，哦你看到的这个烟斗啊上嘛未必然是人，是 AI 啊，所以讲呢，网络哦手机啊咧看呢，你都好笑的笑笑的啦吼，啊你那。迄个卖当作真诶，就对啦。啊，尤其是投资叫你提钱出来，你都唔通，你戆戆你咧吼。这里真诶，虽然提供变做参考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虽然都服务你会到哦。谢谢你，感谢你。0800-88-7755，好康宝宝，别宝宝紧哦。

怀念你妈妈啦吼哈、啊，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服务你会到。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来，水龙简单甲朋友做报告，这个他个派的啦吼啊，这个桃园啊，桃园呢，中立呢有一名姓查厨啦吼啊，这个35岁，这个查甫人，伊竟然提汽油弹去甲这个中立呢吼，埔仁派出所。哦，派出所就对啦，去甲拼就对啦。哦，啊，甲拼一个好哩家仔，啊，无任何人员伤亡就对啦，无人受伤。诶，啊，这个判刑哦，哦，判3年8个月爱关呀，哦，爱关呀就对啦。吼、哦，啊，这个将来水龙提供兵做参考哩，大家判呀哩呀吼。来时间后手剩6分外钟呢，吼、哦，要伫将来水龙甲朋友做报告。你拿手边无用诶，咱的电话你甲记起来，你该找时间卡电话。24点钟随在你卡，咱这种专业人员甲朋友来做服务诶。好工报报，未报报快都是紧哦吼。该找时间卡电话，也好朋友呢，你若有健康的问题要来做询问啊，包括着咱优良的产品呢，食或食量无了解、无清楚、无详细。要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连伊都接不了，水龙哥甲朋友服务半点钟，然后你电话当继续卡去，0800-88-77-55，0800-88-77-55啊，继续我继续播，感谢你，谢谢你啊，卡电话免钱哦。来，这呢吼，这个妈妈挂车哈，那妈妈坐挂车，你就头痛啊！来，要嘉宾的，当起来听，谢谢你。

国会妈妈，妈妈骗人讲你是我的媳妇，实在是不得已。因为妈妈是一个靠唱歌生活的人，需要真济歌迷来捧场，才会当生活。可是那好歌迷知影妈妈已经是有查某囝，你想看吗？安尼。

是妈妈的性命。妈妈为了愿望是将你好好栽培，中台胜利，将来嫁到一个漂泊的翁婿，安尼，安尼妈妈就心满意足了。

是是，感谢感谢咱姐姐大兄小弟大姊小妹，感谢你的捧场收听鼓励。咱节目时间已经到位了，同款南部新同药品公司啊，甲咱做好以赞助提供。补肾同胶原蛋白，补肾同牛樟菇，补肾同清气治少散，也有咱一罐老胶回春丹呐。以上呢，咱家优良的产品，甲咱做好以赞助提供。伫只水龙桥，每一个好朋友合家平安，家庭幸福美满，每一个朋友拢一个健康快乐的一天。下一摆呢，你咱空中再过来哦，谢谢努力，真多谢，再会。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新竹宝德旺便利店，北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旁，电话0352299928，522-9928。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10多种的营养。

0: 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人生可以选择时，当然选最好的；没选择时，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90.3，竹倩广播电台，陪你享受生活，精彩满分。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是拜四，咱来报告明仔载拜五的一课。明仔载是五月初八，农历是三月二日星期五。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祭穿祈福出行，禁忌的是安床做灶。起神在神拢伫正南昌，三十一回向厝的朋友一煞是伫北平，这是明仔载拜五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天五月七七，明仔载拜五，五月七八，拜六五月七九，啊，来礼拜的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准备好了吗？希望大家上健康，关心咱的妈妈，爱咱的妈妈，爱好好啊，表示一下哦。先来听星星凤飞飞给咱唱的歌曲。

0: 酒浪红的很。
1: 哎，问下这问起来，么他金红会会叫这条歌叫啥名名啊？
0: 新颖新颖。
1: 新颖啊。
0: 哎，影子的影哈。
1: 好好好。
0: 好，谢谢，拜拜。来，请来喝冰酒。事业虽然不是咱人生的全部，却是往往决定一个人会当行偌远、徛偌在。今年国际上在这场方面的制造和机会各不相同，关键在于看你爱看把这个趋势调整你的脚步。所以啊，十二生肖要甲好朋友提供一寡参考哦，希望会当伫事业上十二生肖，咱甲好朋友提示，帮助你满足着机会，减轻挫折冤枉路，迎接着你的成功美好的人生。相处的朋友，今年的这场变数较侪，挫折代志充满着不确定性。啊，伫遐咧焦虑不安，不如呢稳住着咱的节奏，专注甲每一件代志做好好。只要咱的态度足踏实，啊，卖轻轻猜猜，贫惰小聪明，啊，投机取巧，努力将会是被看到。随着风评的累积，不但更加容易得到信任，毛机会带动着薪资甲职位的提升。啊，那小牛的朋友今年的事业运真好，尤其是创意设计、文案客为这领域灵感充沛，容易脱颖而出。不过，爱记哦，手段招风啊，成绩如何都容易引起关注甲嫉妒。建议保持格调稳定，以实力来讲话，避开着人际是非，才会当行得较长远。上好的朋友，今年的贵人运足强，事业发展顺势上扬。在这场方面有机会独当一面，一步一步建立着咱个人的影响力。升迁的机会近在眼前，所以你要更加打拼。创业者也会当展现你的领导能力，带领团队稳定发展，好这个业绩持续成长，收入自然的愈来愈高。啊，那小兔的朋友今年机会嘛未少，适合主动出击，展现实力。有希望迎接加薪，或者是职位的提升，但是要注意心态，避免因为一时得意忘形，语言那是误会，也是失当，有时阵的影响人际关系，加一分。而这个精神自然会当好好运持续的发达。啊，那少年的朋友今年甲长辈前辈特别有缘，容易得到指点甲资源的支持。面对重要的决策，不妨呢加听取一寡经验之谈，会当有效降低风险，同时也爱勇于发挥本身的实力。啊，得敢打拼，敢去试新的路，事业的版图自然的一步一步拓展咯。啊，那小李为人今年将面对着实力未歹竞争对手，压力当然的有，啊，要底下救。不如呢，甲看作是咱成长的契机。只要稳住咱的节奏，持续打拼，尤其专业方面，反倒倒来更加有机会突破到一挂难关，竞争之中会当脱颖而出。所以啊，咱以上这六个生肖听完，刷了去，咱要来听，能不能留住你？然后后边生肖再个继续分享哦。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头拄啊，咱的蔡小姐伊咧讲，伊讲文啊，因为较早吼，我拢属地即个上班，啊拢爱上加差不多一两点加下班呐、啊。啊，结果吼，煞怎啊呢？暗时啊拢无好困，啊得爱加减啊啉寡即个。搞酒就对了，我送叫你喝搞酒啊。伊讲哦，啊，着朋友讲叫我若要困哦，啉一个啊，啉一杯啊，这个搞酒会较好困。隔头啊有好啊，食到尾啊酒哦，愈食愈济啊，到这样时吼，食十几年啊，啊，结果嘛是无好困啊。阮朋友吼，阮礼拜去佚佗的时阵啊，去游览啊，拄啊好有拄着一个足久无见面的朋友啦。啊、结果伊甲我讲哦，叫我催你啦，文啊，啊我即落袂困着，是要食啥？我讲你袂困着，啊记得好不？无偌解好，六十通会尔的，已经呛在水讲水袂记，我就食一个，这食十几年啊吼。伊讲嘿啊，啊结果咧，啊结果就是到将时，酒愈啉愈济啊。啊，若无啉就袂困着，哦，真咯，啊身体都无啥会堪食啦。最近去称这个大肠镜，一挂息肉，啊，医生嘛给我建议讲，我诶这个食食爱少控制一下，少改变一下，啊，那无以后恐惊会较麻烦。啊，所以阮朋友听到我咧讲这，伊就讲，啊，你找文啊，你找文啊。啊，结果。啊，结果我就甲建议讲，啊，无你买做了种一盒，啊，搁买三块龟，啊，你有咧运动无？伊讲我嘛足少咧运动，啊，就脚骨也无啥力啦，即马要爬楼梯啊，安尼真吃力。我讲安尼啦，你买做了种一盒，啊，买三只三块龟。啊，送礼盒的食看卖，伊讲阮朋友吼，讲伊大概拢买半担啦，四万九。啊，我咧想讲，我该会当先买两万食看卖。我讲会使呀，你这新朋友吼，啊，得身体慢慢啊调理，啊，卖伤急。啊，结果吼，咱只阿姐讲好哦，啊，无我先买两万块，啊，看食了安那。我讲你若食前十日哦，有感觉，你就赶紧个做本好啊啦。啊无哦，像在底下困眠袂拄好啊，歹困啊，浅眠呐，记忆力变差，注意力袂集中啊。啊，像这种的情形吼，你若无赶紧把身体顾好，讲实在啦，啊，以后的像在问题个愈济，因为咱人若袂困着吼。咱的这个精气神就会不好，精气神一个不好吼，啊，你的肝心就较烂，啊，不怪你遮酸遐疼，啊，不管是就咧袂轻松。所以咱这位新朋友，伊才对我讲好啦，安尼我先买两万，食看蛮呀嘞。好的开始就是健康的开始哈，啊，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你也到小宝。会当救足济人，啊！即马个大油带大精神妈妈节，希望大家把机会送健康给妈妈，马上给咱家己哦。以上是广告，大油带大精神。即马咱来听金牙个在上帝，咱这个阿姐播家主文的时阵，拢讲安那咧，我大家拢给你点一块歌，咱到底。欣赏哈，啊，电话继续卡，空白空白。

最近这个监视器哦，涉及了的针孔偷窃的风波，这是真有名连锁医美集团哈，宣称是为了确保医疗品质，在几落间分店装设了的伪装真。因形体的摄影机引起争议，有监控业者提出进入到温室的空间，要注意高温高风险的物件，也提供用手机啊，当快速检查，确认的物品是不是藏有针孔的这个装饰。根据着监控业者。伊伫咧分享讲，要防止咱住诶所在被偷窃。入去房间了后，先用三分钟至五分钟帮家己做一摆基本诶检查。最重要诶是，入去房间了先卖掉及脱衫裤，爱先看一寡物件，拄啊好对着门窗啦，还是要烫淋浴间，注意是毋是有奇怪诶即个细孔。那么业者指出。针孔摄影机是上伪装性日常的用品，也是藏在有孔的所在哈，爱特别注意着更衣室啊、浴巾啊、房间啊、温室的空间内面，烟雾警报器、插座式警镜、衫架，也是路由器啊、出风口、装饰品，甲着一挂。诶，细孔诶，即个物件，即拢是针孔摄影机高风险诶位置。如果想要快速初步检查，建议当先加灯光调好暗，用手机啊诶电池，还是卡米拉慢慢啊扫可疑诶位置，啊看感受以上诶反光。如果你有看到红点，还是只是反光，可能就是红外线。另外也当搭配 WiFi。蓝牙扫描看是唔是有一寡唔知影的设备，或者是有安装着偷窃 A P P 辅助确认。如果咱那是发现科技的设备，先卖掉及听到，也卖破坏现场。正确的做法，先翕相录影存证，保留订房资料甲联络记录，然后通知业者去报警。最近就是为了这个针孔摄影机的问题，所以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你不妨那是出外啊去温避的空间，你拢爱特别的小心。那么天气搁要变了哦。明仔在变天，受着风面通过，甲着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甲着东半部爱注意局部大雨。此外，气温也会下降，北部日当时啊，高温降甲春。即、这个26度，暗时啊大约21度，啊雨势持续到拜六，母亲节日当时会回暖，雨区无奈缩小，这是咱特别甲好朋友报告的即个天气状况，和好朋友来参考。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悲情的歌声。大友台大精神需要活动，随时卡电话哦。

来，亲爱的好朋友，你甲咱做文产品哈，只要你较早捌叫过，阮家都拢有资料，你免烦恼我哈。头多咱姐啊，即讲问下你敢问我？我讲有叫过拢知影啦，免烦恼哈。谢谢。讲到这个事业运的问题哈，咱即马继续来报告后边七诶六个生肖。小妹朋友，今年的这场压力偏大，过程当中难免拄着挑战甲阻碍，关键在伫调整咱的心态，以稳为主，多多学习，多多准备，并且提前规划备案，有助降低突发的状况所带来的影响，会当让你的工作推进更加顺利。相应的朋友，今年有贵人的扶持，事业进展将相当的顺利，表现的机会增加。对着打进入职场的人来讲，重点在地累积经验和实力，多多向着前辈请益，大实学习，会当更加紧适应环境，一步一步打稳咱的脚步。啊，那小高的人，今年哦，思路清楚，执行力阁强，提出的方案容易得到认可，在团队当中的话语权渐渐提升，只要把握机会。持续的精进，有可能迎接事业的转折，甚至有机会进行这个管理层，承担更加大的责任。啊，那上届的人今年工作结果容易受到顶司的欣赏肯定重用，升迁甲加薪的机会明显的增加。面对机会，要勇于挑战。加承担，卖停留伫咱的舒适圈内面哈，展现实力个态度，才会当好事业持续向上突破。上高的人今年合作机会增加，无论是发展副业，还是专职，拢有袂歹发展空间。哪有跳槽的念头，会当积极试看卖。透过人脉牵线，更加容易找到适合的平台，为咱的职业开启着新的局面。上低的人今年事业进展，这个事业的节奏真稳。虽然无爆发式的成长，但是也伫稳健的累积。只要专注本业，持续打拼，人脉甲经验会渐渐累积，为未来铺路，付出甲回报成正比，收入也会随着时间稳步的提升哦。这是十二生肖。今年的这个事业运，咱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拄啊，咱的这个林大志讲要听您走的誓言到底形象。

0: 即马咱要来进攻个担忧带大清桑，一般咱中老年人吼，难免呐，有当时啊行动不便呐，动作无亲像少年的时阵遐美的，不时加酸遐疼，未少老大人哦，走路走袂远，两只脚无力啦，行动力大不如前。一般这个长期姿势不良啦，坐久徛久啦，长期爬山跑步啦，骑脚踏车啦，啊，使用过度关节嘛，做个外伤，啊，意外引起着肌肉转掉啦，伤掉啦，身骨伤啦，年龄增长，气血失调啦，脏腑虚损，卖引起筋骨的酸痛，甲关节退化，酸痛都真正规身躯别轻松，啊，顾好着咱的根本，才有法度。解决掉筋骨酸痛的问题，咱时常拢听到文雅咧讲，啊，得肝主筋，心主骨啦，啊，所以你肝心爱顾好啊，啊，不怪吼，头拄啊，咱就也这个我做文产品，伊咧甲我讲好啊，我得行楼梯爬不起哩啊，落来拢倒溜啦，安尼啦，倒头行，啊，刷落去吼。啊，个规身躯都安尼袂轻松，脚酸遐疼，走路啊走袂远啦。啊，我想要买三角钙骨瘤，我讲真好啊，咱补钙固骨、固关节啦，对不对？真好。啊，不过我建议你嘛是爱食咱的三角折力精一盒，先把你的肝心顾好，身体顾用，营养顾够，身体健康，咱来顾筋骨有相辅相成的效果。啊，你两项拢食。甘好哦，这个阿姐听到我安尼讲，笑笑讲，安尼嘛对呢。啊，无我人安尼咱死无得哦。啊，干那要顾这个脚骨，啊嘛是无啥有效，所以我不如就像你讲的，安尼两行拢食，往就简单呢。你即马买咱做了整一盒，啊配合咱送的钙骨瘤，相辅相成两行来食，安尼效果加倍，健康才会一百分。啊，所以就足欢喜讲哟。啊，到阮朋友嘛咧讲啊，啊，阮隔壁一个彭太太嘛咧甲我报啊，伊嘛讲趁即马吼保清净，啊咧又代叫我赶紧甲你叫，我讲安尼真好哦，大家拢食了袂歹，伊讲哟。啊，都伊个朋友、伊个厝边拢咧斗小报，所以头拄啊嘛，甲咱做本地十啊，谢谢，真感谢。啊，有需要咱个产品，即马哩赶紧卡手爱买吼，大优待大赠送。反正说说你都买无，优待甲二十年，啊，无亲切，对咱家己较好诶。阿妈写当，即马注文啊，赶紧食，食了嘛袂歹，咱二十要结束以前你个注文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好咱身体健康，勇健健，行动力有够美丽，出外都无烦恼，生活都加足轻松哦。大优待大赠送，请你把握。只要文雅代言的产品，买四千就送，四千、八千、万、二万、六，两万、两万四、两万八、三万、二三万、六、四万、四万四，反正买愈多送愈多，大家爱把握哦。以上是公德。
1: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0: 哈、哦，即马即马歌拄啊好了，唔免啦，我那是公司那是找无你的资料，还打电话给你，应该都有滴的吧？
1: 有啦，
0: 有吼。哎呀，那有买过，阮都有资料，不要紧哈。
1: 买起来了，还出库啊？
0: 不要紧，不要紧，哈。
1: 啊、哦。
0: 好，谢谢哈，大姐，平安，好。
1: 好好。
0: 来，只要有买过，啊，公司都有你的资料。啊，除非你是，除非你是有搬厝，还是换电话，安尼就爱定下，安尼好不好？哈，谢谢。啊，另外美香哦，美香。美香，你今仔日甲我作文，我要听詹雅文一首《贪》。唔过哦，我找到的敢那有贪心无贪，所以我甲你播一首《贪心》，啊，你听看卖呀，吼，应该是啦，因为我找伊无敢那。

最近阁有一个消息咯，这个不动产的诈骗案件频传。啊，这个新北一个独居鸟有心心障碍手册60几岁男子日前被诈骗集团提相关的文件去瑞丰地政事务所办理不动产私人抵押款的设定。地政事务所已经感觉怪怪，联络本人，佮通报着警方介入。这个男子才发现被骗，收住着安心立命的房产。啊，那无骗了伊到底，连要住一个所在都无，都够咯。新北市地政局长王立国的讲，这个被害男子，以持有身心障碍手册，并是家己工作赚钱维持生计，佮将收入放银行设定定存。但是伊一个人独居，无亲人照顾，正做着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顶个月月底，诈骗成员疑似以伪术诱骗这个男子，取得相关的文件资料，由代理人前往地政事务所，啊，骗讲伊要买车，要贷款106万，受托来申办不动产私人抵押款的设定。当下这个地政事务所的审查人员就感觉讲，阿个无亲身来办，打电话啊来关怀提问，发现代理人所提文件当中联络电话，竟然不是这个男子所有，紧急通报警方的介入，执行第二次的关怀，实地走访男子的住处关心，才发现讲去用骗去。受害男子讲，家己根本都无买车的需求，伊嘛毋捌抵押款人，只知影新办代理人确实有来过因家，所有的文件资料拢伫，啊未理解状况之下，就被人甲诱导，啊就下落啊。地政人员马上协助这个男子提出着异议书，并且依照规定驳回这个案件。王立国指出，诈骗集团时常锁定资讯不对等的这个弱势独居的中介，才会作文透过着借贷投资的伪术，啊，引导申办抵押款的设立，尽力转移人的资产，挖空人的不动产。加在地政事务所甲警察局密切的合作，发挥着跨机关的通报关怀追踪、防火网的功能，为民众守住着房地产。咱伫遮真正希望好朋友爱注意哈，那是伫办理不动产交易过程当中，拄着任何可疑的状况，会当打电话去地政事务所询问，片边受着诈骗集团以及个伪术操控。造成了的难以挽回损失，更加呼吁大家踊跃申办地接移动即时通的服务，对当将可信任的亲友设定为这个通知的对象。当土地建物为移动登记系统的即时，依着简讯还是电子邮件来通知，有效防止不肖人士冒名办理登记，为家己甲家人的财产安全来把关，足重要。这点希望大家爱注意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7: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8: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9: 你来笑死！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消费满2000。

这是心连心为好朋友安排。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文雅陪伴的。头拄啊，有好朋友在问文雅讲：“文雅小姐，你敢知影吼？咱那是去做 PRP 啊，还是讲吼咱做玻尿酸啊？到底是？”一定爱自费，还是会当申请补助？保这个健保方面是安怎？讲真的啦吼，随着年纪的增长，活动的时阵时常感觉关节磕磕，还是爬楼梯落楼梯感觉会疼啊。大多数是因为关节的老化受伤，修复不全啊，近年又发着发炎。甚至造成着无正常的关节肉的分泌，使得关节形成性被破坏，造成着恶性的循环。啊，拄着这种的情形吼，咱时常在讲预防中医治疗啊，但是都拄着有当时啊，作者医生会建议你做玻尿酸、做 PRP， 还是用护具啊？到底健保会给咱到付补助？还是一定爱自费，这个问题确实有影吼。头多咱一个阿姐讲，哦，爱钱呢，向阳光做 PRP 爱偌济钱，啊，做玻尿酸呐爱付钱。根据着这个卫福部的统计，咱台湾人这个脚头骨关节退化盛行率高达15%，时常所见到的这个膝关节问题，主要的是关节退化、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近年来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年龄占由60-70岁渐渐降到甚至40多岁。啊，就有哪有这种退化的问题。啊，咱的膝关节治疗的方式，依照状况的严重程度，一般是先物理治疗，啊，无得药物治疗，注射，吼，啊，微创，甲人工关节的置换手术这几种。比较时常听到做玻尿酸 PRP 的术的，这个针剂注射。那么，在关节注玻尿酸有什么作用？其实咱家己本身的活动关节当中的关节液里面都有玻尿酸的成分，就亲像是关节的润滑油，让咱的脚头骨运动的时阵达到着润滑，啊，得避除着震动的这个后果伤害。当咱的膝关节在退化，关节液当中的玻尿酸浓度甲品质拢会下降，也会造成了着脚头骨磕磕，甚至会疼会肿。啊，所以讲哦，做玻尿酸治疗会当缓解咱的不舒服，也好处想呐。保持关节的稳定，因为玻尿酸会当促进着软骨细胞分泌这个蛋白聚糖，进而维持软骨细胞的弹性。啊，个有的是抗发炎的反应，玻尿酸有效抵抗发炎，减缓蛋白组成甲着糖胺聚糖被分解。也当抗发炎的反应，啊，个也当提供缓冲的效果。玻尿酸也当伫关节活动的时阵提供缓冲的效果，并且增加关节的稳定性。伊也会当压制软骨下骨的增生。玻尿酸注入去会当压制着软骨下骨的增生，尽力维持较好软骨下骨的弹性。啊，什么人适合做玻尿酸？玻尿酸轻度到中度退化性的膝关节发炎，吼，效果上好。如果软骨已经磨损，拢磨甲无去啊，那么效果的大打折扣，需要满足一挂条件，才会当得到健保的给付。就是经过同一个医所保守治疗满6个月无效，包括复健物理治疗、口服药物治疗，啊，来就是 X 光确认是第二级以下的退化，啊，未达到需要换人工关节的程度，啊，注射期间未使并用止疼消炎药、类固醇注射、降切复健的治疗。
这就是主播尿酸满足头多讲这条件，当然健保会给你给付。啊，另外什么是 PRP？ 咱等一下有时间甲好朋友做报告。即马咱来听难得有情人。

即马咱要来进攻个哦，大优待大奖赏，哎，头拄啊，阁有一位新朋友啊，即、这个新朋友吼、哦，陈小姐，伊甲我讲本啊，我妈妈吼、哦、70几岁，食你的产品，竟然今仔日摕你的产品互我食，啊，啊你是安那？啊妈妈70几岁，你40通岁安尼哦。诶、欸，啊是安怎？啊，煞毋知我咧甲妈妈讲吼，我最近仔安尼感觉人足疲劳、足忝诶，啊人安尼足压杂诶，啊那想安尼上班吼拢无精打采，暗时啊要困无好困，即当时啊吼是安尼呛在头拄久足郁卒诶呢，啊规个人足难死，心情真歹。啊，我妈妈吼怎啊摕你诶自律精？啊，搁有摕山苦瓜互我食，伊咧讲哦，可能哦，都含我咧讲话都有闻到味啊，就对啊。伊讲口气无介好啦，是毋是火气较大？啊，咧甲我问讲，我最近是毋是拢暗困？啊，结果吼、哦，我甲伊讲，啊，阮公司下即个身体检查，我若想肝也无介好，啊，刷落去吼、哦，胃也无介好，啊，所以就赶紧。摕你的产品互我食，啊，我是有适合食无？我讲咱这保养品会使啊，你拄啊好有食现象啊，做伙食就好啊，吼、哦，一盒食一粒，啊，山苦瓜食一粒，啊，你食十日食看卖影，你若有较轻松，你就继续食。啊，结果吼、哦，伊甲我讲，啊，我是咧想讲吼，啊，想我遮少年，啊，食这敢好，我40通岁。讲起来嘛，无真少年，啊！你可能有那压力较大，较无用吧？啊，是拢追剧追得太严重，啊，是你拢暗时啊滑手机。伊讲我是无咧追剧啦，啊，毋过我都困袂去，我都滑手机。啊，一个熊熊发现讲，哎哟，已经2、3点嘛。我讲安尼吼，所以你即马要困以前就不要滑手机了。啊，我那希望你吼，妈妈才关心你，你42岁食咱的产品嘛无啥物问题，安心来食。啊，若食了袂歹，你较加买挂吧。啊，无你妈妈买家己的即个婚戒，啊，你若甲到家吼，一定爱个买吼。所以头拄咱即个小姐听听讲，哦，是安尼吼。啊，我那。真欢喜啦！哇，你即马较早去困的啦，手机也毋茫搁在伫遐咧看吼，啊，电话拢也关关，啊，赶紧休困休困，毋茫搁拖。谢谢啦，大家食好到小补，咱的家庭哦，如果有人咧食，身体袂歹，啊，咱也希望互厝内底人拢健康。妈妈真正是足疼小兰。也希望所有好朋友礼拜就是妈妈节，跟妈妈表示一下哦。以上是广告，即马来听纪念品。

0: 喂，你好。
1: 妈妈你好。
0: 嘿，
1: 一星期有你。
2: 妈不在点歌，太细哈。
1: 我知，我知影无你点歌。哎。

0: 安尼会使吗？
1: 好啦，
0: 好哈，
1: 好好，安尼
0: 就是一号的十五啊，
1: 一号的十五啊，
0: 嘿，三万啊，迄个山口龟四罐六千，嗯，好，安尼对哈，
1: 嗯，
0: 安尼拜一休，
1: 好，
0: 可以哈，谢谢，谢谢，
1: 三万单哈。
0: 不客气哈，拜拜。好，
1: 拜谢拜谢。
0: 啊，我那是送盖骨礼物啦吼。
1: 哦，好啦，
0: 感恩哦哈，祝你妈妈节快乐
1: 哈。谢谢。
0: 好，拜拜。来，亲爱好朋友，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不要紧，你随时当打电话给我，咱拢会当给你做服务哈。啊，因为头拄啊拄啊喝瓜完啦。有较寒淡薄啊，歹势啦吼，因为山脚嘛足无用。啊，头拄咱王先生讲要甲我点歌，一星期有二站的，我有哪有报着？你无注意听。啊，今仔日咱嘛因为尽量拢是有搁甲咱助问啊，我顺续问一下。啊，如果若有需要吼，啊，咱就安排。啊，无我咱一个月。在大游台大精神吼，啊！在办活动，咱拢无咧点歌，即点有那个王先生报告一下啦吼。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就好多咱有人咧问一下，主播尿酸健保有咧给付无？我已经有甲好朋友讲啊哦吼，伊有即、這个。三个条件，经过同一个医所保守治疗满六个月无效，包括复健物理治疗、口服药物治疗，安尼健保吼会当甲你给付啊。X 光确诊是第二级以下退化，啊，未达到置换人工关节的程度，啊，注射期间未当并用止疼消炎药类固醇注射，刚切复健治疗。这三个条件吼，伊会当给付，但是好多啊，咱呢，这个张太太甲讲，哎呦，本啊，你敢知啊？我去做玻尿酸吼，拢总是自费的。我有哪有啦？小台南遮嘛有一个医生专门咧做玻尿酸啊，自费啊，做够济啊，所以呢，咱嘛是你家己决定啦。啊，另外有人咧甲我问讲，啊 ，PRP 是啥？PRP 是高浓度的血小板的血浆的缩写之称，这叫做静心疗法、回春疗法，或者是再生医学疗法。PRP 就是透过着抽出病人家己本身的血液，经由着离心分离技术，提出着高浓度血小板的血浆注射治疗，透过其中的生长因子。交互作用促进着骨组织、软骨细胞的再生，以合以及压制体内发炎的反应。注射了后，上久会当维持九个月到一年的疗效。啊 ，PRP 主要治疗的对象，甲着适应症，包括慢性退化性，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肌腱韧带，或者是关节炎疾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PRP 不是健保给付的项目，属于再生医疗和自费治疗领域，而且目前有完全缺大规模临床的试验，所以评价不一，保险也不一定会给付。今天讲来到这有清楚吗？玻尿酸以主要提供润滑和缓冲， PRP 是利用本身的血小板当中的生长因子促进修复。另外 PRP 目前健保无给付，建议也是听从医生的吩咐选择适合家己的治疗方式。在这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甲着报告。另外，脚头有老化，你家己应该知影一个。如果出现着脚头有疼、伴随着，一个年龄大于50岁，一早起床关节硬冰冰，半点钟慢慢啊开正常。活动你的膝关节有声音，起起扩扩，啊，膝关节刺了会疼，啊，膝关节肿大，啊，摸着膝关节 诶，无发热。那有三种以上，这六点有三种以上，表示你的膝关节已经退化。所以啊，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这个膝关节退化，要哪处理？建议你有用哈，伸展大腿后侧的肌群，啊，训练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等一下给你报告，这个运动要哪做？甲好朋友分享，等一下报告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打电话0800559988，总共一句啦，咱希望听众朋友预防中医治疗，咱也是较早补钙固骨骨关节，啊，而且嘛希望你较早甲家己的骨头关节照顾好，愈早保养，啊，你的脚头有你的关节会当用较久。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收听这首真好听的一个歌，这是线上的康熙吴俊宏甲咱唱的歌曲。

即马咱要来进贡个哦，咱伫节目当中，甲好朋友介绍的三椒山苦瓜。咱节目中的好朋友有一间，甲咱买30罐、20罐，啊是安怎？哎呦，啊，阮遮厝边隔壁，大家公家买，啊，有的是同事做伙买。有当时啊，家己厝内底哦，四个人、五个人做伙在食，啊，一人分分的嘛，无介济呢。哦，听者真欢喜。为什么？因为咱美国进口的三椒山苦瓜，咱除了有山苦瓜，萃取的有效成分，真正是爱食甜的朋友爱食，火气较大的朋友爱食，啊，罕得咧食水果、蔬菜食较少的人爱食以外，咱美国进口的三椒山苦瓜，佮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稀油。你甲想，即普通时啊，咱拢有需要食，互咱的循环代谢好，互咱下即个安尼条条通，你着免烦恼糟蹋，你免烦恼熊熊叫憋气，你免烦恼啉死。哎哟，啊看安尼啊，啊规个人安尼嘴歪目睭斜，对毋对？啊，所以希望提早甲身体顾好。咱三椒山苦瓜除了有山苦瓜萃取的有效成分，咱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稀油，以外，咱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那两早食，大家循环好、代谢好，人就愈来愈轻松、愈无烦恼，毋免这管那管，逐项管。欢迎好朋友，有当时啊压力大，有当时啊轮班，有当时啊食外口的机会多，吼、哦，真正是吼、哦，检查落去到底，这个、红的、迄、那个红的，看着足紧张，无啥物通紧张的，食好着，而且困眠困落饱，咱大家循环阁好，人着健康无困了，需要咱的产品敲电话。0800-555-9988，一罐1500，即马大优待大赠送，买3罐4500买当送，啊啦，买6罐9000嘛是会当送，买8罐万二送3个钙骨疗嘛就会好哦。欢迎好朋友赶紧吼，大优待大赠送，母亲节和妈妈健康，会记住1盒3盒。送礼盒，上的盒哦，以上是广告。来，咱务必呀，讲要听对分车站搭的。

拄则咱有一个大姐讲，伊脊椎第四节、第五节滑脱，这是较常见的即个腰椎退化，或者是结构性的损伤，第四甲第四腰椎向前还是向后刷歪去。常见的症状包括慢性的背痛、脚酸爱痛，啊，即个脚的无力、麻麻。严重的时阵，有当时啊，走路摆摆。初期通常建议做复健、核心训练，又不治疗。那滑脱严重，那么或者是神经压迫严重，这都会造成摆卡。必要的时阵，得爱手术治疗。为什么会有这种第四节、第五节的腰椎啊来滑脱？最主要。伊就是活动角度上介大，所以退化性的滑脱拢伫第四节、第五节。一般退化性的滑脱，吼，后发的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因为椎间盘退化小面积的关节松弛器结构无稳啊，所以滑脱。啊，或是少年人因为长时间。啊，得用得集中，还是外伤，无奈造成这个椎弓断裂。所以啊，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姿势性的背痛、骑骨肩横的痛、坐骨神经痛、下肢的抽痛吧，休息了后的缓解，建议你要去骨科还是复健科进行着骑立式 X 光。啊，无就是吼。爱去做磁振造影，啊，来评估着你神经压迫的程度。一般治疗的是保守治疗，食药啊消炎止痛，复健物理治疗，甚至叫你用这个腰带吼。啊，运动训练，咱的是加强核心肌群，这个稳定咱的两骨。啊，手术治疗，那保守治疗无效，滑脱严重，严重神经受损，你都需要做手术固定。啊，要安怎预防？建议大家片边徛久坐久，弯腰搬重的物件，减轻腰椎的负担，强化咱的核心肌群，八道肌脉训练，支撑着咱的脊椎。啊，搁有的、就是。体重爱管理，减少咱的这个脊椎的负担。这是有好朋友头拄仔咧讲吼，第四节、第五节滑脱，咱特别有那个好朋友来做分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花饼之妙，这郑小姐点的歌。

0: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1: 今咱来庆功阁大优待大精赏，会记起咯，文雅甲你介绍三少做六斤一盒，一盒两千哈，里边两盒四千的开始有送，四千八千万里，买愈侪送愈侪哈。头多咱个一个新朋友讲，啊，我三项拢要食呢，啊，三项拢要食就简单，你着买一盒的做六斤，啊，买咱的山苦瓜，啊，那买半冬。嘛是真简单呐、啊，你得半当十八啊，十八啊三万当嘛，对不对？啊，你那是要先买这个山苦瓜，你买八罐的话，万里爱多四万八，四万八当上十二个盖骨流，啊，你嘛是真完满呐，半当有够。好，欢迎喝瓶酒，会记住咯，把咱的身体顾好，趁一届大优待大赠送，加买一挂绝对无唔对。妈妈节，祝妈妈健康，大家拢身体健康，大优待大赠送，赶紧注文。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无情之梦。前几天，咱上有一个阿姐吧，点一首歌报无掉哈，我今仔

这是桂金发甲咱演唱花一点的老歌哈，真好听的一首《无情之梦》，为好朋友安排。头拄啊，咱有好朋友在甲文雅讲，啊，如果那时吼要甲咱的脚头乌过好有力，啊，延缓着咱脚头乌的老化吼，啊，要做什么运动，你会当？坐伫地板，还是伫蒙床顶，将你的膝盖呀、脚头乌存滴，哈，将咱的脚存落滴，用面巾洗过脚底，双手呢，啊，各揪一头，向身体方向落去揪，啊，一摆停留的时间十秒，一日五摆至十摆。这当伸展大腿的后侧肌群，后边一个肌肉群。啊，训练大腿正确的股四头肌，你买当坐的还是倒的，将脚拍直，啊，然后压悬30度，一摆停留时间10秒，一日100摆，啊，无就是边倒脚有那拍直，将面筋更新，安尼啊，圆圆啊，那小条啊形空的，咱的脚头乌的这个，脚头乌的耳夹还是这个。靠底家啊，出力起这个平均，哈、哦，一摆停留的时间10秒，一日100摆，阿你嘛是可以啦，哈、哦。这当训练大腿的正确的股四头肌，阿你当控制着关节卡头乌的这个退化，啊，补钙过骨过关节，这也是提早保养吧。30岁以前钙质保护够，30岁以后过骨头过关节。啊，这个钙质保护够，够骨本40-50岁了，够咱的关节哈。啊，希望好朋友平常时啊，要活就要动，多多运动，总是加行一挂路，好好啊运动，这也是足重要的代志。

时间的关系，咱的直播就伫这首《黄昏的故乡》优美的歌声中，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了，感谢你的收听，段友带大精神。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新竹宝德旺服务处，北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旁，电话0352229928，0352229928。
14: 给辛苦的自己一生，世界因为你。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哎呀，咱的这个股票搁起呢，真正在咧起几点的吼？好来了呀，台积电飙到2345，加权指数呢登上42131点，双双创历史新高。嗯，
1: 好，台积电代号是2330嘛，所以说呢，就这两的挂这个2330买这个台积电零股，纪念一下，一个2330嘛。哎，对啊，对啊，对啊，
0: 他还是赚了哦，哈。今天呢，来到2345哈，真的哈，加权指数嘛，伊嘛是创新高哈，42131哈。另外呢，日本日股一样哈，嘛是创新高哈。日本的股票呢，哈，这个已经今天去超过2300点，也刷新的历史的新高啊。由日本的晶片股领军哈，啊，个伊朗战争利空钝化哈，好，就是。啊，这个也中东伊朗，哦，伊朗这个战争哦，利空不好的啦，吼，就是不好的已经拢啊，听个麻痹啊，这两天啊，当然啊，念点啊，念点啊，啊好啊好啊，都反正都安尼啊，吼，嘿嘿，较好，不一定会更加歹啦，反正都啊嘛差不多安尼啊，吼，所以日股今天也是刷新记录了，
1: 对啊，62000，
0: 62000。包括美股嘛是哦，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
1: 创新高嘛。
0: 哇，这你看看啦，美国啊，哦，日本啊，台湾呐，哦，股票呢起价呢，哦，真的实在是哈，啊来哟。今天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要到台湾来啊，这个访问哦，哎，
1: 哪一个国家呢？
0: 我们的邦交国啊，邦交国，哪个邦交国？赖清德总统不是刚刚才去那个斯瓦蒂尼吗？又回来嘛，哈。哎，人讲赖总统基本去斯瓦蒂尼，哈。哎，斯瓦蒂尼的国王我功夫呢？本来迄个4月22号要去嘛，啊，都因为阿强啊作乱嘛，啊，所以讲赖总统就没有成行。然后后来呢，到前几天呢，哎，突然哈，斯瓦蒂尼的特使来咱台湾了，咱赖总统就跟着他一起搭专机，好，去到这个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国王功夫跟什么程度呢？其实以前4月份赖总统不去的时候有派特使嘛，好像就是派那个外交部长林佳龙齁，这代表齁去。齁也写好像他的就职几周年的那个庆典嘛齁。该吃饭的，该宴客，该表演的，该跳舞的，吼，啊，该办宴会，隆重叫上者嘛，吼。虽然我们赖总统没有去，但是后来咱赖总统去了斯瓦蒂尼，把那一天的庆典整个原汁原味、原班人马都在。重新演一遍的对啊啦，吼，好，演好咱的赖总统哈。国宴有没有？你刚你不是有看了讲，
1: 对啊，
0: 那个国宴在那个jungle 就是丛林里面，非洲的丛林里面，哦，摆那个国宴真的很不一样。还有在非洲大草原办宴会，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歌舞表演，甚至还有南非来的表演团体。本来因的正式的迄天吼，我还表演完的登个南非啊，落尾咱的赖总统去。结果呢，斯瓦蒂尼把那些南非那些表演者个改叫得等来，就是把那个南非啊，表演的那些原班人马都全部再call回来哦，好，再来到啊斯瓦蒂尼，一样哦，原汁原味哦，所有就是原本的那个庆典的那一天的，全部包括那个国宴也全部都赶快个在。办一遍安尼就对啊，好，哦，这个可能有些人就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么多，但是这真的实在是哦，真正是有功夫啦，哈，有功夫，好的，我为了赖总统落尾去哦，个专嘛专工个跳，哦，个哦再重办一次哈。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个邦交国家你看呐、啊，有时候就是安内啦哈，这种国家跟国家之间在那么大的威胁之下哦，这种情谊要保持不简单哦、嗯、啊，所以咱国人嘛是拢安内吼，哇，真捧场真欧恩，最近有伫咱国内有几种产品是来自斯瓦蒂尼的，咱台湾人很捧场，该买到那个缺货断货哈。嗯哎、欸，不讲都唔知呀，竟然斯瓦蒂尼有一款那个叫做草莓辣椒酱，嗯，我唔听过呢，吼、嗯，草莓辣椒酱，吼，还是来自斯瓦蒂尼的，最近听讲卖到全台大缺货，吼。连那个南非吼，南非在地的传统工艺品询问度也都这个升高很多吼，真的是代表两国的情谊哦，真的吼，这个草莓辣椒酱。草莓跟辣椒竟然可以并在一起、嗯哦、我看有人这个试吃之后真的说真的是草莓的味道、啊、真的会辣、哦、就这样子、哦、草莓辣椒酱但是现在已经缺货了、哦

0: 再来，我们刚刚有讲哈，今天就是今天有一个咱台湾邦交国的总统要来访哈，
1: 好来谁？
0: 巴拉圭，巴拉圭，嘿。巴拉圭的总统今天就今天5月7号吼，伊被率领的几位部长吼，好几位巴拉圭的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吼。虽然中国不断嘛是一直咧甲巴拉圭施压吼，施压力，讲叫巴拉圭甲咱断交吼，甚至呢吼，中国一直都在巴拉圭进行网络攻击，啊无就是讲乌西吼收买巴拉圭的政改人士。但是巴拉圭总统叫贝尼亚吼，这个总统很年轻哦吼，贝尼亚。他都完全不害怕这个中国的压力，所以今天他率领好几个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所以呢，请给最挺台湾的哈这个中美洲友邦巴拉圭给他哈这个掌声鼓励啦哈。

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吼，伊就讲，伊讲巴拉圭甲咱台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拢处在弱势，拢较弱势。巴拉圭曾经甲伊隔壁的国家巴西，嗯，啊个阿根廷这两个大个国家呢抗争过吼。十九世纪的时阵，有一张造成差不多一半人口上升的死亡的冲突哈。第十九世纪那个时候呢，巴拉圭哈真的是哈，它毕竟它是比较弱势的国家哈。那相对巴西、阿根廷是大的国家哈。所以呢，就是因为过去有迄历史，巴拉圭就会当了解咱台湾哈。所以为着要保持独立哈，那跟中国呢进行斗争。因为因公巴拉圭说，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也体会过逆境求生的滋味，所以珍惜台巴两国的坚定情谊啦。

0: 张吼，我看到韩国这个韩国有一场这个抗议游行，哦，就这人呢，哈，在那个韩国釜山，哦。而且韩国当地的这个釜山的民众吼出来啊，每个人每一个人拢提一个迄个抗议啊，这个标语吼出来啊，底下的游行吼啊，因为起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唔知伊标语上面是写啥物吼。后来呢吼啊，看那个新闻报道才知道，原来这的是韩国釜山迄搭吧遐吼。釜山跟有人讲韩国釜山跟台湾高雄很像啦吼，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一样嘛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海产海鲜吼。好啊，目前如果你来去韩国釜山，你也发现足侪台湾人呢，但台湾观光客、台湾人也现在很喜欢去釜山，就好像现在台湾人去日本，你也干嘛说，以前大家会听到啊，去日本都是哦东京、大阪、京都，那现在福冈哦也一样啊，福冈也有人说日本的福冈就跟台湾高雄就是很像哈、哦，那这一群釜山人他在抗议什么？即系吼提迄个标语，伫底下咧吼，伫街啊路底下咧抗议嘿，迄拢是釜山当地咧做生意的店家。我看了，我真的实在是吼，哦，真假？原来他们在抗议吼，伊是讲釜山有一挂即商店吼，有一点坑观光客的对啦。好，加因的物件吼，尤其是讲，啥物讲，有诶海参嘛吼，当地啊，就是讲有观光客去到人家海参用人一般四倍计小咧卖，吼、啊有诶鱼板哦，比人诶，吼其他的店家三倍计小伫咧卖，所以这些当地的店家因就是出来咧抗议这个，因讲安尼吼会打坏当地的吼这个观光的这个市场。你为了一半间啊，不孝的店家啊，故意对观光客吼哄抬价格，所以引起出来的抗议者，你抗议因家己就对啦，
1: 对象抗议、
0: 就是抗议他们当地啊，釜山自己当地的一些不孝商家
1: 啊，他对谁抗议啊？就是那些商家前面抗议哦。
0: 他们去游行啊，游街啊，
1: 游行没有相关。你看，去那几家店前面看，你
0: 没有？他们就是叫当地人吼，在做生意的人唔好安尼啊。
1: 你去跟好像徛得好啊，你去游行
0: 啊，但是有
1: 诉求啊，
0: 但是
1: 跟大众诉求，这個、又不是大众卖这个价格。
0: 他其实就是让当地人做生意的人打开吼。那也有可能别家有的别的生意人也有这种情形啊，他们要的只是说希望釜山他们现在这个观光还不错嘛齁，这观光客很多啊，就希望这些猎人不要这样子齁哄抬价格齁啊，这个打坏市场啊齁，如果那是因为安呢齁，伊啊人观光客，因为观光客安呢不爱来对不啊，不是大家都影响到，因为你几个害群之马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意啊，所以，当地迄拢是店家，拢做生意的人出来咧抗议诶，抗议是抗议他们自己当地做生意的人，说不要去哄抬价格，安尼就对啊，所以互相
1: 应该去那些
0: 互相监督啦，
1: 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就好了，那个跟大众诉求
0: 啊，因为就不是一定一家两家，一定有些你可能也不知道的啊，就好像。韩国还有一个咱台湾人去吼，去韩国唔是讲足爱去买了做啥？皮有没有？我就看最近我看一新闻讲吼，韩国吼，因杂工特别是台湾人哦，台湾人去因遐吼买那个贝啊，吼买韩国的贝，台湾人足够买，然后有当时一个人我买几十年都拢总有吼，所以因即马发现讲，竟然有些店家为了吸引咱台湾这个人客，所以店家拢会插迄个这咱台湾的国旗。有无？然后还会写中文哈，写咱繁体中文，讲欢迎台湾人哈，安尼好。 啊，咱是不是咱一般看到讲，哦，这差咱的国旗哦，哦，啊哥哥讲欢迎台湾人哦，啊，是不是咱台湾人会觉得说，哦，那这一家还不错，哦，欢迎台湾人很亲切，然后进去买，
1: 嗯，我是不会啦，
0: 就进去买，
1: 因为那就很像，
0: 而且他
1: 免税店，
0: 而且他说会中文，好，哦，不也不是免税店，
1: 但我就讲就很像免税店的，我这种差，那就当地人不会去的店啊，
0: 好像是菜企，
1: 对啦，我
0: 市场，
1: 我知啦，
0: 也跟他一个企，
1: 但是我哪去外国，我对这种店我是没，
0: 那是你呀，对不对？啊，
1: 就侪人，所有人都，
0: 就侪人要去买皮，就是拢会去遐嘛，啊遐可能足侪景拢有咧卖嘛，吼，哦，啊有个人就安尼看，哦，插国旗，哦好去买吼，安尼，结果哦，啊他们说会说中文哦，吼，结果入去了买出来才知讲，这间插国旗会说中文的，给贵人五成。哎，就是安尼，给贵国下，
1: 对啊，对，就是，
0: 对对，就这样子。
1: 所以你就，欸，现在网络这么方便，欸，稍微做一点功课，
0: 啊，所以做生意的人，你看也，啊，做生意的人你。嗯，他就用这个方法吸引人客，
1: 台湾现在也是有啊，士林夜市最高档也是独外国人，
0: 哎呀，
1: 反正你就本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你这个就资讯的落差嘛，你看到中文你就我所以我就看到这种我绝对不会进去，哎呀，你先挂这家功课就帮我就方便呢，
0: 而且
1: AI Google那么方便，
0: 进来方便啊，他说啊，他就会中文啊，有会中文的
1: 啊，这个就是
0: 啊，所以买起来就方便，
1: 这个就是。是它的附加价值啊！你给
0: 啊，人客都入去啊，哦，咱台湾客都入去啊，买了，落尾出来去隔壁间，搁隔壁间看讲，哎，加，都加一间加五成啊，你好诶，所以讲哦，
1: 你要人家的中文服务，然后人家给你一点情绪价值，赚你五成差不多啊，真的是资讯落差，这我干嘛？这还，
0: 所以哦，买物件吼，货比三家不吃亏哈，
1: 没有就先做好功课啦，现在就也不用真的比到。三家，你
0: 不要紧，
1: 你先看 AI 问一下嘛，
0: 你都选定入去这间，啊，都谈到红谈啊，无变乱，
1: 那个底下靠腰啊，
0: 系啊，啊，你都出红边，吼，
1: 对啊，对啊，你要得到什么？我相信呐，我讲一定他有附加的嘛，人会中文啊，你就哦，差台湾国旗，人台湾人就
0: 特别欢迎台湾人，
1: 平常我平常台湾人就很喜欢自己被看到嘛，他就是让你被感受啊，我被看到，我被尊重啊，你给修理狗子趴差不多嘛，你给到。你得到你当下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无可厚非啦。对啊，但是
0: 好啦，所以这是
1: 台湾很多购物节哈，好像韩国夜市哦，他会讲中文讲很厉害，对啊，然后一个小哥嘛，啊，很多台湾的人很喜欢都去那边被他骂，而且一个台湾挂 YouTube 都还蛮熟，也一跨台湾的在网红啊 YouTube 啊，随便那个台湾很多的网红。然后早期去韩国去洗牙器啊，是准对，因为迄个小哥，韩国小哥没米噶，小哥以为讲中文啊，所以拢啊，但是伊拢是用哦，甲你口舌啦，甲你刁啦啊，比如说今仔有一个团体，这个网红去讲啊，你是九妹哦，哎呦，你又不红哦，还有谁比你更红？什么什么比你更红？有诶无？啊，你干嘛人了？干嘛就好笑？讲诶，第一韩国人会晓讲中文，佮对台湾这个网络文化有了解哦，大家都很喜欢去拍，诶，间接的大家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对不对？好，因为这些网红一定会替这个韩国小哥带来流量嘛，然后大家就会去韩国的时候，一定就要，比如说这不在去，不在去，对吧？这个可能是首尔的夜市吧，哦，大家人去首尔这个夜市的，看了那个情况啊，网络电话看了，这个会讲讲中文的哈，说中文的韩国小哥啊，我喜欢给他去骂一下。啊，他卖什么东西其实就不重要了，大家都会喜欢叫妹啊，
0: 好吧，这嘛是人做生意的方法
1: 啊。对啦，所以我就没有做啊，所以你那种给修狗仔趴，我觉得还好啊，你就得到你要的情绪价值啦，不是吗？
0: 嘿。他乍听了 CNN 弄干嘛？哦，就权威对不？哈 ，CNN 美国的，哦，这个广播新闻哈，This is CNN 有没有哈？这个 CNN 哈，啊，但是今嘛 CNN 就刚刚弄和川普嘛，哈，川普马公 CNN 哦是最哈不公正的哈，最不公正的媒体哈，不可能给那报道 CNN 的创办人，CNN 的创办人叫做。透纳，
1: 对，
0: 透纳，好，这透纳，好，泰德透纳，哈， 伊伫昨天哈啊，在昨天哈，这个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享年87岁哈，八十七岁。那么这一位被称为媒体巨人哈，你看以前 CNN， 你看多红啊，全世界里面国际新闻，你就是要听那个 CNN。This is CNN 哈，有没有哈？好，来这一位哈媒体巨人，他生前哈，听讲一生前哈，后来已经都是哈啊、这个严重的失智症所苦哈、嗯，有失智症的对了哈、嗯嗯。那昨天离世呢，引发各界的不舍。嗯、川普总统嘛，特别发文该悼念哈、嗯。川普称啊、这个泰德托纳一共啊，他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哈。嗯嗯嗯嗯嗯嗯，广播史上 ，CNN 一开始它是广播的哈，它是广播哈、嗯、啊，那后来也都是广播，有广播跟电视会一起的哈，哎、嗯，所以有时候国外人拢讲广播，广播哈，广播其实广电哈一样哈。有人讲吼，这个泰德透纳伊的是南方的大嘴巴，吼、嗯，伊个性是一个狂人的个性哈，一只手搭着理系休息哈，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帝国，嗯、为广告看板生意哈，伊其实伊理系回时阵，伊是为因。啊、因为他爸爸自杀，嗯嗯，哦，好、哦，这个泰德托纳24岁，他爸爸自杀，伊转咧为因爸爸的手中、嗯，哦，接下这个这个家业，哦，家业的对，嗯，头啊是做广告看板生意，然后一路进军到哈广、哦、播电视这个产业，嗯，并且在1980年创立全球好、哦、全世界第一个理系休息的新闻频道 CNN 哈、嗯嗯，啊，伊哈大胆直言的个性，所以被称为南方大嘴巴哈、嗯嗯嗯。那凭借的一种无畏的直觉，他带领 CNN 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时阵，以即时转播，让150个国家的这个听众观众见证历史哈。呀、嗯，因为安内他得到《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那除了这个新闻王国以外，他还打造了 TNT 还有卡通频道，奠定庞大的媒体频啊这个版图、曾经也是、MLB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老板、他也带领球队的1995年勇夺世界大赛的冠军、那曾经为了要激励员工、被激励他们的新闻室啦新闻从业人员的丢啦，豪捐10亿美金，哈、哦，好、哦、10亿美金来激化，哈、哦，好、哦、这个新闻人员，因公，好、哦、新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哈、哦，所以2001年的时阵发生911恐攻，哈、哦，那个时候他就。而且新闻啊，媒体业人就嗅到哇，嗅到味道。媒体人有一句话讲。这媒体人拢讲 ，no news is good news。嗯，哎，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如果有 news， 不管是好的 news， 好消息、好消息、坏消息，只要有 news 哈、嗯，媒体的开始存那个那个叫啥？嗜血鲨鱼啊，那哈都一直蹭起啊，有没有？哦、嗯嗯嗯嗯，所以2001年呢，911恐攻发生的时阵，哇，那时候就嗅到了哦，有血的味道哈、所以我激励哈他们的新闻室的工作人员呢，你说这个时刻。就是新闻就是在应应这个时刻而产生的、所以呢激励他们、拿出媒体人的灵魂，并且呢、宣布呢关出的杂役、让给联合国、也、这个、鼓励他们的新闻从业人员、这个、赶快呢、就是收集这个新闻报道相关的新闻、发掘新闻、

0: 但是呢，哦，其实川普，哦，他跟这个 CNN 的创办人两个人是关系很好，哦，两个人年纪也差了几岁而已，哦，川普小了几岁，他特别在一个的这个出 social，哦，就是 真相、社交新闻来的，发表哀悼，哦，他形容说泰德·托纳是广播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他的好朋友，哦，他说每一遍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对方都会伸出的，哦，这个援手，哦，这个来帮助他长期投入公益事务，总是愿意挺身而出为慈善努力而奋斗，后来就发文悼念。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川普跟 CNN 的关系搞得那么糟，但是虽然他是创办人，啊，但是后来应该，
1: 那本来是不是啦，欸，對啦，那跟那个立场没有关系，欸，
0: 对啦，创办人已经早就，哦，能够嘛，到后来他几乎就是严重的失智症嘛，哦嗯哦，大概就不管了，他是创办人。
1: 其实 美国公跟私会分得很清楚啦，哎呀，我们那因为因的比如说啊，你看在这个一些有些，总统大礼拜的时候，比如说啊，历届总统都会出席，可能说啊，美国有什么主教啊大礼拜，其实还是该要讲的这些，哦，场面的话，他们还是会讲，即便说，啊，你跟川普叫来搭嘴够了，虽然跟 CNN 底下搭嘴够，可是这一码归一码，我觉得这成熟的人应该这个事情都会分得很清楚。而且毕竟以这个新闻的头家对这个美国的所谓的新闻业来说贡献良多嘛，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或者是党左派右派啊，甚至但是以对美国 CNN 对美国来讲，我让他要讲的嘛，包括波湾战争中九一战争中记录了哈很多美国在哈历史上的重要的一刻，哦，这功劳是不可磨灭啊。当然媒体本来就是要有的立场，我感觉立场的是列核心价值，哦，不要妈一直变来变去，我觉得都还好，但是你想说 CNN 立场他其实就是超级左派嘛，所以川普他就跟 CNN 就是不对头啊。但是这该你逃给，哦，这种在新闻的贡献上，对美国新闻自由新闻贡献上是无可厚非的，
0: 啊，反正跟川普不要紧啊，川普有时候现在跟你不好，过个一阵子了，说，哦，我们现在很好，哦，这个都有可能。
1: 这是大人，哎，大人，这世界就是公跟私就会分得很清楚。
0: 来进宫格哦，
1: 嘿，米莲医生，
0: 哦吼，来哟，哦，哎呦，今天个我才去的哦，5月7号呢，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 ，Mother's Day， 哈，哦，哎，来哟，哦。哎，人客吼，这真正大家唱个嘎嘎滚吼，
1: 没有错。
0: 嘿啊，咱的指定药房北中南全国，
1: 啊，
0: 差不多500间，500家指定药房，有人第一批叫回已经，
1: 烧了了，
0: 烧空啊，
1: 没有错。
0: 啊，人客去讲，哎，那个讲无啊，啊，你唔是咧进上药房，那个讲无啊，药房爱讲话讲我清楚，我叫入来回已经红烧光啊啦，红烧光光了啦，吼，不是没有了，也不是结束了，吼。伊也袂咧吼，咱今仔5月7号啦吼，
1: 对啊，
0: 好来谢谢，所以人讲卡丘暧昧哦吼，真正你个卡丘混沌抢无混哦，
1: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张武的听众们搞错咱的意思啊，咱活动是古整个五月都有，
0: 对，
1: 今嘛有帮你欠会吼，就是讲伊第一批咱头先讲嘛，第一批用烧了了，所以啊，你要伫母亲节进前开掉咱的会。卡等我去问药房，我要戒烟几周，戒油几周，舒缓几周，护理元素几周啊？有当下可能吼，到未交完，无要紧，先去一周两周，先甲款起来吼。即个妈妈节、母亲节时阵，迄天有即个戒烟。盖有护理元素啊，爸爸有苏捧哦，买当地的母亲节这间，和爸爸妈妈开的。
0: 啊，你都一直卡，一直卡就对啦，卡卡有房哦，伊都哎有房的，为得你公司一直讲啊，得你公司你嘛赶紧赶出来啊，我无回，我好人给钱该要走无咯吼。好来啊，所以讲药房哦，你那个有房讲要进货进较侪嘞啦，吼，这边绝对要让恁吼拢扫噶吼。扫个光光光，安尼就对啊！然后就绝对是要让大家拢吼买个满足的，半年份、一年份的总款哈。
1: 对啊。
0: 啊，因为你一变货入来哈，所有的指定药房拢爱为得力公司叫货哈。你一变货入来，那卖完了，你就爱个定心个叫货。 你即马个定心叫回的个排队，哈、嗯，要再排队、嗯，因为全国500家指定药房，哈、嗯，啊，个有咱有个人有救伤诶，所以咱即阵嘛，哈，咱的出货部、客服部拢绝无用诶，哈、嗯，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让你送到五月份，你绝对一定要把一年份款到满足，款到足足起来，这样就
1: 对了。住在台湾有两种最好的投资，股票就是投资台积电，另外一种投资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健康，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我相信就是对你身体健康最好的投资。趁今嘛，买三品送三品，二正半，四正一，你几年分，买一年，买三个月，买半年，没有弄不要紧，趁这阵款上的好，
0: 得力的酸哦，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够苏鹏，得这四种哦，维他干没有哈，得这四种产品，咱五月份这个五月份保鲜节的时阵、啊，你全部拢买犹太组的，好、看你要买几组，一组内底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都是四盒送一盒哈，好来，啊那四组嘞都是十盒。哈、哦，不压给冷压，安尼的对啊，哈、你就这样算，一组就是两盒，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两盒半加两盒半，就变成五盒，对不对？嗯，四阿伯经过阿伯回给上你一压，哈、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安尼，全部你家己算看嘛，我半年份爱食几罐。我半年份，我你莫算到你家己哦。当时啊，恁老的嘛在吃吼，恁母啊嘛在吃，你得做一件做一遍款，爱算我足吼。我大概半年份我要几瓶？如果我要款一年份，我爱买几组，你算我好，算袂好势。第二小时你卡入来，血管扑个帮你算拢我紧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那清楚啊，直接要叫回你即马等卡，咱有客服人员伫线卡咧，甲你接电话咧，甲你接单吼。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这个吼，哎，乌克兰吼最近未歹哦，吼，乌克兰最近吼，这个吼直接吼拢拉个为莫斯科，拉个为俄罗斯去吼。哦，四年瓜拢咧好哩喊假哦，吼，哦，我今嘛我甲你拍到灯诶，吼。最近这几天我听说吼，普丁都躲起来，为什么？听讲普丁吼，伫家己啊，这个国内咧遭遇到可能有一些政变暗杀，吼。啊、暗杀有没有成功？也有一说是讲有受伤啦，吼、哦，吼、哦、就开枪啊，可能有受伤，啊咧啊就今嘛拢藏在地堡，吼、哦，拖下底安尼，吼、哦，吼啊，当然其他的消息他们不会泄露，吼、哦，就是这样啊，他现在他不会轻易露面，哈、哦。那在俄乌战场呢？吼，今嘛俄罗斯已经是节节败退啊，狼无啊，吼，吼啊！伫咧遐一些鬼募兵，啊不无来遐兵，有诶是去人拐骗来，啊有诶是根本也未晓烧台，吼、嗯，也未晓烧台啊去哦，嘿啊，啊无两公的狙击啊，啊刷入去，吼、哦、军队后援不足呢，吼、哦、啊！伫前线呢，吼、哦、军人呢，吼把你腰甲要死诶，吼、哦、腰甲要死诶，全呢。吼、哦、啊，这个吃自己死去的同胞的肉，吼、哦，那这种惨况，吼、哦，你看他还不停战，吼、哦，他一停，他就垮了嘛，吼、哦。普丁伊就是安尼，伊早讲我那是停战，啊，这、哦、我无条件停战，我根本我就是垮掉，我的地位，我的政权拢垮掉啊。啊！但是今嘛，伊家己俄罗斯内底足侪人都是真的反对他，不断的把自己的国民、把人民去送死，而且家己俄罗斯国内吼经济已经是民不聊生啊，吼，所以才有人要把他干掉，吼。好，他应该他最近是遭遇到自己啊，这个国内的暗杀了，吼，所以躲起来。这个时阵，乌克兰。趁胜追击啦，哈！哦，乌克兰现在积极在推动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化，不要用中国的哈。好啦，跟中国来挂钩一下哈，一个一个拢已经在倒啊哈。好来，那乌克兰因有一个智库叫做蛇岛研究所哈，抓到研究所因调查了显示，讲咱台湾在微电子啊，个导航系统啊，个个电池的领域哈。台湾的专业技术有优势，有优势哈，所以呢，今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商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哈，去中化就是不要用中国货料，最最喜欢的替代来源就是台湾哈，应该把咱台湾的哈拼劲的哈，哦，真的是有价值嘞，优秀优秀哈。

咱台湾吼对澳洲的无人机出口，去年2025年暴增40倍、40倍。波兰跟捷克是最大的市场，吼，而且呢，这个趋势啊，搁一直持续伫咧成长。啊，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吼，出口已经超过去年今年的综合，吼，安尼你就知影吼。那根据了解呢，吼。这些无人机大多吼，今嘛拢是要销去对，就敢那像有一个广告讲，我只鸡啊，我饲只鸡啊，拢要来做鸡精诶。咱今嘛只无人机吼，大量的生产那么多无人机，大部分都是计划要运往乌克兰，还有波兰、捷克吼啊，不过波兰、捷克迄拢属于中间人的角色啦。好，譬如波兰买，伊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呐、啊；捷克买，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哈。所以都是从台湾购买。乌克兰顶尖无人机的制造商，哈，叫做 Viria 哈，也首席国际联盟哎，这个啊联盟长哈，伫咧讲，讲哈，伊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一部分的零件是台湾制造的。这伫业界老早都唔是秘密啦，吼、哦。后来啊，但是因即嘛是进一步咧缩紧，吼、哦、咧收紧中国啊的这个产品的对啊啦，吼、哦。好、哦，因为中国嘛，吼、哦，人家就是现在都不信任啦，吼、哦。啊，所以讲啊，乌克兰积极吼、哦、寻找替代供应商。嗯、啊，那因为咱台湾的半导体跟电子整合这个领域。是世界级的实力，所以说100%的价值，乌克兰看好我们台湾，这个台湾，所以说有很多，有很多现在这些零件甚至制造，我们台湾大家有时候可能就没有留意那么多，其实我们台湾在无人机这一方面现在已经是很多啦，其实要说起来很多，因为这个很多都跟 AI 嘛，跟科技跟晶片都有关系，真的是台湾我们现在经济部成立向7间高科技的产业提供代表3亿外资金要开发无人机专用的晶片，我们的政府单位也跟5个欧洲国家有签那个 MOU， 就是备忘录，所以呢咱这个台湾的无人机呢齁、哦、现在真的是真的齁、欸哦、不错齁、哦、可能真的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台湾的齁、哦、这个高阶的无人机产物齁、哦。

0: 咱家讲过了吼，咱家听众朋友介绍加拿大有一个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吼，嗯，哎，啊，克莱尔·布罗索了哈，布罗索哈，她是加拿大的女演员，她身体健康，她生活富裕，她人际关系良好，嗯，但是她在这几天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高等法院要求要取得合法的安乐死的资格。嗯，好，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一个知名的女演员49岁，身体健康，生活富裕，人际关系良好，什么都好，她为什么要申请安乐死？哈。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1: 来，你来选来这部是美丽，你将咱进攻个。

0: 吃好来分享，听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吼，我食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喙齿较甜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袂阁痛。
0: 水啦，有法度食芭乐吼。你看咱咧喙齿的健康吼，食芭乐就是一个吼，标杆。
2: 芭乐哦，
0: 芭乐，
2: 不是食软芭乐哦。
0: 不能
2: 加定的哦，
0: 把加条芭乐籽的，足疼的哦。
2: 过来，吼，人客分享吼，来嘿。
1: 两
2: 支炮讲，用钢的。
1: 那钢啊，哦，都是两罐的啊，吼，都是两罐的啊，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哎，即个腰拢完全。卫生吼，就之前有受伤，你知道用个机器压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怎么拢袂酸疼嘞？好神奇啊！
2: 伊算较足清楚呢。伊讲我去压两支炮管，就是咱的酸乳钙粉五罐装，一万五罐的嘿。伊讲我赚五千呢，我都用听讲有赚五千哦，压两支炮管赚五千，哎、欸、对呢。一支加一罐，啊，一罐两，原价两千五，安尼，啊，加两支，唔是多赚两罐，两罐唔是多五千，都对咧。哟，我家己阁怀疑呢，有赚遐济吗？真正就是有赚遐济吼。等于你即马若买吼，即正常诶，安尼你甲算起来，一罐变两千，原价是两千五，安尼敢袂好？倍增呢？啊，你若买一年份吼，啊，你等于你规年份，你规年拢食八折嘞吼，规年拢八折嘞，啊，你爱看较高诶吼，啊，你卖乌白博人哈，嘿，有诶人啊，你卖钱卖伊，就博博好人吼，哎，家己要爱啊，无爱去趁犹太去买起，啊，则讲，哎呀，啊，你博两罐啊花啦，你博一罐啊花啦，吼，照犹太给好我啦，啊，等到尾啊，你家己吼，一年也未够，已经无啊，好，啊，迄阵则伫咧讲，我那要博好人吼，所以。家己要爱人，你得利用这边吼，这个机会啊，较紧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吼，你即马买无真侪犹太，一组内底犹太组的，一组拢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是毋是的？四盒加一盒，吼，就这简单，吼，就这么好算。啊，你买款半年份啊，一年份，那经过做开搞，咱一年份拢甲款起来，因为规年冬天拢在食，吼。足会好的啦，真的足会好的。来，再去，今天有一个林小姐哈，住在那个嘉义的林小姐，伊讲哦，我迄个我伫嘉义啦，啊，我拢咧做田啦吼，哦，我听伊讲话足趣味，啊，我前几工吼，阮姐姐吼，台北啦，阮姐姐嫁你台北啊，转来哦，转来嘉义，看到我也是甲讲安怎，啊，你伫嘉义。啊！你搁咧做事？啊！你即马奈比我较白，比我这住伫台北个啊，皮肤较白。啊！搁即马你敢那较白、较水、较少年呢？因姐姐家己安尼讲，伊讲有吗？较紧，伊家己搁来照镜照一下。哎呦，真正个甲因姐啊两个吼，徛伫镜个两个徛伫啊照镜两个相比。因姐姐吼，就讲我住台北个，我竟然输你这住伫家己搁咧做田个吼。吼、哦，伊当个田伊毋是做足济啦，有种一寡水果啊，那有种一寡菜安尼尔啦吼。吼、哦，早时啊拢会去田个无闲安尼。啊，伊姐姐讲你即马是安那，那会变安尼，那变啊济。姐姐嘛知影讲你无可能去做医美，因姐姐知影讲伊妹妹无可能去做医美。伊讲真诶，我有变遐济哦。伊讲有啊，你看啊，无咱两个比咧，照镜照咧就知。伊讲姐姐可能我食护理元素吼。咱、这位听众朋友，伊是去年诶时阵都已经停经三年，到去年停到第三年，去年开始哦，人一直规个拢无爽快吼、啊未困诶，啊人啊毋知咧压杂啊平规工安尼平蓬青吼，吼、哦、连伫田内咧做工课，人都用要冲起来安尼，敢若要断起来安尼吼。所以伊落尾食咱的护理元素，因为有咧听咱的节目，所以乖乖食咱的酸乳钙粉，乖乖食咱的护理元素，安尼食好一年年呀，
0: 吼、
2: 一年。台北阿姊转来，水感觉无同款吼。哦，足有面子的呢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吼，
0: 护理元素嘛是两盒一组吼，
2: 两盒一组上半盒四千，哎对，四千两盒半，八千就五盒吧，吼，安尼吼，会记得今日指定有帮买。电话叫上，还是问药房拢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2: 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加拿大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好，如果你对她不了解的话，你可以 Google 找一下这个名字，加拿大女演员克莱尔布罗索哈。咱都要讲伊身体健康，伊生活富裕，伊人际关系良好，哈。啊，给你49岁，最近特别到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要求取得合法安乐死资格，因为这样而加上他是个演员，引发国际关注。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常年饱受严重的躁郁症，还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折磨。好来，这个布罗索哈，伊家己讲，伊讲其实伊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优渥的生活，还有亲密的家人、忠诚的朋友，甚至还有一只叫奥利弗的马尔济斯跟贵宾混种的宠物犬陪伴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教共的，是这么美好。这么完美，但是拢无法度减轻他内心永无止境的折磨。他说已经几啊个月拢无出门啊。伊讲吼，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8岁时阵哦，伊讲伊8岁时阵，他就已经产生要离开人世的念头。8岁囡啊，你啊都安尼吼，甚至迄阵伊拢会想讲，如果我不在了吼，我对自己跟所有人都会比较好。我那近年有迄个想法吼，甚至有几啊遍呢轻生未遂啊。去年又发表一封公开批，伊讲他多年来伫这封批内底，伊讲这几年来。伊讲我不是没有努力，我已经尝试过20多种的药物，还有很多种的行为疗法，还有谈话治疗，还有艺术艺术的治疗，还有一种叫做电痉挛治疗，用电的就对了哈，但都没有效果哈。2021年开始，伊就一直争取加拿大医疗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但是呢，到现在呢，一直都是还是没有办法争取到，哈，无法度，哈。后来他竟然找律师，一催读书，他感觉说，这应该，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该要保障，就是要保障人们的精神疾病，他认为他自己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等于精神上的疾病也应该可以这个接受这种安乐死的丢了，所以认为公啊，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不给通过，这是违宪，对人民没有宪法保障，所以他就找律师，律师改公，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啊，因为你的困境呢，真的非比寻常，好来，那本来是希望讲，伫今年热天的时阵，可能联邦法院要开庭，要开庭，要针对他要申请这个安乐死，做一个开庭。但是重点是安怎呢？布罗索他的家人强烈反对。因阿姊表示，他的姐姐说，我非常的愤怒，伊讲我认为妹妹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放弃，妈妈也反对，没有哪个母亲愿意在自己离世之前看自己的孩子离开，但也没有哪个母亲忍心看孩子遭受如此的痛苦，真的是，伊的精神科医生也讲，他的精神科医生说不认为安乐死是他最佳或者唯一的选项。精神科医生嘛不认为安尼，另外个一个朱迪医师， 好，以一个叫罗宾逊博士哈，好，这个医师也说，我希望布罗索他可以改变心意哈，啊，我也希望他不必这么做，我会支持他，哎，
1: 嗯，
0: 就这样哈，但是啊。这种
1: 可能躁郁就要发作了吧？
0: 躁郁、忧郁，哈，一共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呢、
1: 啊。那何必去视线呢？
0: 嗯，
1: 你的打法，你老公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
0: 哎、嗯，
1: 就去、欸、不是啦，不是，我说他有这个需求，他真的有这个需求，他就去瑞士就好
0: 了。嗯，
1: 啊，但是说老公。这个安乐死这种东西，咱之前嘛讨论过很多次嘛。你要安乐死的话，你一定哈，不是讲你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你要有符合，包括可能身体上的状况或怎么样，或者是说真的身体没一个不可逆的这个状况啊。以、这个、
0: 所以他身体是没、
1: 啊啊、
0: 没有疾病
1: 所以啊，所以就你
0: 是精神跟心理上
1: 啊，所以这个就不行嘛。
0: 等一下我看、哎、加拿大有没有安乐死啊？加拿大，
1: 即便有，他也不符合资格啦。
0: 欸欸、加拿大安乐死是合法的
1: 啊？对啊，所以他不符合。
0: 2016年6月开始、啊、合法、啊、但是就是讲伊的情况啦，伊、
1: 啊、
0: 的情况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疾病到不可逆哈，只是精神或心理上，
1: 他就要把自己的心理状况的这个遭遇，然后把丢成好像是公众的议题，我是觉得这个很自私，好像包装成一个很伟大的这种，但是这就是让加拿大本来就安乐死嘛，而且那安乐死其实很严格嘛，安乐死不是加工自杀，其实安乐死是你的生命已经到不可逆，心态不可逆，像富达，像富达人那种哈，就是讲啊哀莫啊，真的无法度医啊，一就痛苦哎，这个才需要安乐死，而且变成说40几岁家庭幸福美满啊，当然你有你的精神的观能的这个症状，阿里的被公哦要请那个国家把这个安乐死扩大，中郎，我是觉得
0: 你老公啊身体。啊，身体都已经在败啊，吼，啊，无法度啊，已经有不可逆转的吼那个疾病，无法度，吼，哇，不治之疾安得掉啊，吼，那就没办法。但心理上的，虽然当事者当然他是可能很觉得很痛苦，但是那并不是完全不可逆，吼。就是说会死啦，就是
1: 不合法嘛，就不合法啦。我们讲，我们讲逻辑一点，他这个都是不符合资格嘛。啊，你硬要叫人吼啊视线啊去打官司，说你这合法。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身体够健康，心心灵拢爱顾吼。哎，老的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吼，啊，来起来跳一跳，身体健康，心情好。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新竹宝德旺便利店，北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旁，电话0352299928，522-9928。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0: 收到啊，我收到啊，好好，要来吃，要来吃吼，欢喜甲天拔到月安尼吼。Hello，
1: 来你好，
0: 喂，嘿，你好，
2: 你小姑娘哦，
0: 是，
2: 嗯，我请教诶，买迄个干药啊，叫做啥物名？
0: 维他根，嗯，
2: 对，就是维，咩啦？
0: 维，是维路的维，哈，
2: 喂。

0: 来了。
1: 你要跟你结婚呀？哦，不给呀？
2: 是，你好，
0: 没错。
2: Hello，Hello。
1: 哦，你好。
0: 嘿，
1: 我要来请教一下
0: 吼。
1: 我吼，迄阵一天有去弄个崩坑啊，爱讲我第四百第五百滑脱啦。
0: 哦。
1: 啊，不过咧行路拢未顺哦，啊，就是哦。
0: 嗯。
1: 那这条爬起来先，腰拢像准备气了，安尼刚刚爱直接食
0: 饭。嗯，好，来讲过吼。哦，我头向阳听你讲什么去弄膀胱吼，你去做迄、那个迄叫啥？核磁共振啦吼。好，你一定是有滑脱吼，啊，歪起啦，磨损啦，过来的软骨磨损，又有当时啊，唔在对一脉吼，有时候一脉都会造成你整个吼会牵连，比如讲你脊椎，你那是腰，你的腰部以下的骨也拢中出问题啊，安尼吼。
1: 啊，唔讲袂搞，靠袂搞，佫做行路，行路拢袂停。
0: 哎呀，阿伯，慢慢，对。他会慢慢的哈，愈来愈的愈退化，好不好？哈，
1: 嘿，
0: 啊，你今麦可能稍微还有支撑，你一定要吃钙油，哈，钙油就是咧补咱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啊，钙粉配合就好啊，哦，钙油三顿，钙粉两顿，钙油三顿，安尼吃就好啊，哈。好，买优待组的哈，今麦都要有优待组哈。好，
1: 嗯，
0: 加油，
1: 哎，
0: 好，谢谢。
1: 嗯
0: 嗯嗯，
1: 爱
0: 掉关节的爱加油哈，好，嗯，加油，谢谢，好。好嘞，咱高雄林雅哈。哎，高雄林雅，前面迄个哈，高雄6167，高雄6167，恁断线哈，啊，卡起来断线，搁重打来，你好，小姑，哎，我，好来，然后怎么一进来7337385断线重打哈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姑不见嘿，哎，
1: 哎，做钙粉甲钙油哈，
0: 嗨，
1: 啊，自己爱食粉钙。
0: 好来刷卡来哈，二线跟你讲哈，线下说哈，一线过来，你好，嗨、欸，你好，嘿，
3: 你这是小军扑街，
0: 哎、欸，对是，嘿嘿，
3: 哎，啊，我以前有跟你买过苏鹏，啊，今嘛个买六 K 啊，
0: 好来，我刷卡，好刷卡。

0: 较好，嘿。好，来，谢谢你，多谢哈。好，
1: 我要六克哦，
0: 六组啦，行啦，都跟你讲好啊啦，不你免烦恼啦吼。
1: 卖啊，
0: 21,600块，谢谢
1: 哈。
0: 对，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00-7755599，袂用算讲到底我几组会有几罐，有法度互我食偌久哈？你做你卡入来问，较简言讲，唔是客气哦，唔免客气哦，吼，客气啊，我甲你算吼，来吼，啊，偌济钱我买当随甲你讲来，你好，嘿嘿，我计算机拢摕你手诶，嘿，你好，嘿。
1: 像我迄个一拨吼，诶，卡拨倒啊，变啊。

0: 谢谢，好，谢谢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诶，咱即马即点真久电话伫现场吼，小军甲博杰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啊，是讲你食产品吼，有心得要分享诶吼。有吃过你要分享也可以哈，三片的点杠，三片的注文哈，拢会杀你。好来，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君啊。
0: 哟。
1: 哎，你讲电话片段，你咪放 AI 来听。好听。
0: 因为还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啦，嘿嘿，吼嘿，
1: 嘿，
0: 对，
1: 了解，好，谢谢。
0: 所以，好，咱都嘛爱注意的这版权的问题吼，听众朋友吼，好不？我嘛知，我嘛足爱听，吼，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咱来一路啦，吼，咱来一路。听游台湾啦，较早即卖人拢出国，人较早人拢游台湾就好啊。哦，这哦，咱来听看麦啊，哈。